0: 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跌540。

0: 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73美元，卖出4420.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咁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西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另外啦，青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朗屏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屏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埋嚟睇，埋嚟间啦喂！
5: 哥仔有咩好嘢啊？
6: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7: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5: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下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埋你街。

早晨，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两小时自在早晨已经开始。刚刚嘅呢首歌咧就系电影《追赶跑跳碰》嘅主题曲啊！1976年啊，温雅同陈秋霞喺大会堂咧就举行两场嘅中秋音乐会，一场系晚上7点，另一场系晚上9点半。而当年秋霞呢一部电影已经上映， Chelsea 简直是人气急升。

生命之光，这一首歌来自电影《秋霞》，这部戏令到陈秋霞得到金马影后的殊荣。咁而1976年啊 ，Chelsea 真系喺台湾非常火红啊。而当时啊，台湾本土凤飞飞都系风头等，由佢主持嘅电视节目《我爱周末》非常受欢迎。

我爱周末，冯飞飞啊！1976年咧，佢更加荣获一本周刊颁发嘅年度最佳电影歌星嘅榜首啊！哇，這个奖咧真系犀利啊！咁而70年代嘅台湾电影，特别咧就系文艺片喺香港真系大有捧场客嘅，咁连带电影主题曲啊、插曲啊都极为流行嘅。冯飞飞、尤雅、恩妮，仲有以下呢位女歌手，可以话系电影原声唱片嘅常客啊！我自己好欣赏嘅呢位台湾女歌手。

光雷烟雨呢一首歌由刘家昌作曲兼作词，而呢一部电影呢亦都系由刘家昌编导兼导演啦。咁刘家昌嘅作品呢真系深受欢迎嘅，咁连带我哋香港有啲粤语歌曲都系改编自佢嘅作品，好似呢一首啊。

0: 原曲咧就系海鸥翁善玉嘅作品，我哋有呢一个粤语版本。陈浩德演绎嘅《望乡》啊，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一早起身，除咗想知道天气消息，当然都想留意一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啊！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2: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4: 星期二啊，要提醒你啦，咁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想借助音乐向你嘅亲友啊，凭歌寄意嘅话咧，把握呢个机会啦。而家可以喺面书专页陈永业嘅贴文啊，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啦，仲有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啦。咁听朝有机会咧，就俾我拣算，然之后帮你全程达意啊。八点半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一首歌啊，1977年今日登上美国细碟榜 No. 1位置，一对黑人女子组合 The Emotions。玩呢一首歌，当时喺 disco 系非常大热嘅。大家可以民歌起舞啊 ！The Emotions, Best of My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

0: 問取得實質進展，包括在安排後續三方會談方面取得進展。韋特科夫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國代表團今次訪問行程旨在推動進一步對話以結束俄烏戰事。在訪問前，俄烏雙方同意實施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團分別與俄方及烏方會談。他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以及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及財政部的官員，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談。而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來自英國、德國和法國等的安全顧問亦加入會談。美國代表團先後在過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輔。伊朗經濟部已經設立經濟戰爭指揮部，以集中研判戰爭造成的經濟問題，並協調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和落實解決方案。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報導，經濟部副部長扎馬尼安表示，經濟戰爭指揮部設於經濟部內部，初期將重點處理經濟部職責權限範圍內的問題，包括戰爭對企業經營、貿易、融資等領域造成的影響，以加快跟進並解決有關問題。對於超出經濟部權限的問題，將透過跨部門協調處理。他說，經濟戰爭指揮部主要的任務集中在識別戰爭造成的問題和經濟運行障礙，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並在需要多部門共同參與時加強協調。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第四圈，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7-5和6-3擊敗八號種子斯維亞迪克，晉身女單八強。鄭欣文首盤兩度被破發，一度落後0-5，之後上演大逆轉，連取7局反勝。第二盤鄭欣文率先破發，最終以6-3勝出，盤數2-0淘汰對手，相隔兩年重返呢項賽事的八強，是她職業生涯第三度晉身美網女單八強，追平個人美網單打的最佳成績。鄭欣文在八強將面對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薩克球手賴巴堅娜。賴巴堅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兩盤6-1和6-4擊敗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躋身八強。日經平均指數報66,448點，升4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4.84美元，賣出4,425.6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啊，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

0: 出口，咁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日嘅日子系9月8日，生于上海嘅作家兼电影编剧张爱玲啊，今日系佢嘅忌辰。佢本名叫做张英。上海沦陷时期的作品《京城之恋》《金锁记》令他一举成名。1952年，张爱玲来到香港居住，两年之后移居到美国，直至1995年今日离世为止。以下这部电影是由他编剧的，电影叫做《一曲难忘》。送上这首插曲，由女主角叶枫演绎，《我的爱人》。

呢首《我的爱人》啊，头段咧同埋尾段系用咗姚莉嘅《清流影明月》嘅旋律嘅。咁啊，姚莉咧亦都唱咗好多嘅电影歌啦。以下嘅呢一首系嚟自电影《特别快车》。

1957年上映嘅《特别快车》，呢部戏里面有好多好多插曲，呢一首咧由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词，《伴侣哪里找》唱歌嘅就系幕后代唱啊，为钟情配唱嘅姚莉，咁亦都系一首咧充满住美国香摇味道嘅作品啊。以下呢一首都系啊，作曲嘅系黄福玲，作词系陈蝶衣，演绎嘅就系1928年今日出生嘅日文。他是我的春天。春天

0: 我哋有日文嘅呢一首《他是我的春天》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我哋精彩嘅老歌啊！今日系一位香谣界嘅天后人马，佢出生嘅日子，转头话俾你知系边位。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这个时候呢，提一提大家，记住听朝早有我们的自在点唱，是时候留言给我的了。记住写上你的点唱原因，为什么要点唱给这位朋友听。可能你会说，哎，他生日嘛，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你跟他怎么认识的，跟他为什么这么 friend 啊，这么老友啊。另外要提供最少三首歌给我选，不可以是同一位歌手的作品。刚才提及过，今天是一位美国的香摇天后，他出生的日子1932年在美国出生的 Patsy Cline， 15岁就开始在电台播唱了，22岁有机会推出唱片，不过头那几张细碟一点都不成功，直至到28岁他转投新的唱片公司，一首 I Fall to Pieces 终于为他打响名堂。可惜在他30岁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而离开这个世界。送给大家 Patsy Cline 的 You Belong to Me。

充满着呢一个美国乡谣风情嘅 You Belong to Me， 跟住送上两首加勒比海风情嘅作品。首先呢一首歌咧，就系、由牙买加嘅民谣演变成为流行曲嘅。

Harry Belafonte 呢位黑人男歌手，由1956年啊，70年前嘅名作《Dale》啊，《Banana Boat Song》啊，咁跟住嘅呢首歌咧，就系改编自大溪地嘅一首民谣啊。呢一只歌咧，由呢一对黑人男子组合 The Mills Brothers 演绎嘅《Yellow Bird》黄色雀仔。

0: 成日都以为咧大溪地咧喺加勒比海啊，原来咧系喺南太平洋啊其中嘅一啲岛聚啊。大溪地有呢一首民谣啊 ，Yellow Bird。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时间嚟到九点啦，一阵间咧会听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跟住翻嚟同你讲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賓警方昨日在大馬尼拉地區一間醫院向涉嫌在防洪項目貪腐的前眾議長總統小馬可斯的表弟羅穆亞爾德斯送達逮捕令。內政部長雷穆利亞說，羅穆亞爾德斯因為血壓不穩定和焦慮被送院，但目前已經被剝奪自由，住院治療不會妨礙逮捕令的執行，只要醫生判斷他的身體狀況可以出院，他就會被移送至關押設施。有眾議員表示，針對羅穆亞爾德斯的調查可能只是貪腐案的冰山一角。羅穆亞爾德斯之前曾經表示不會讓自己成為代罪羔羊，卻令真正應該負責的人逍遙法外。尼泊爾總統包德爾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呼籲全體國民在艱難時刻團結一致，全力投入災後重建工作。尼泊爾邊境地區在上個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發嚴重泥石流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包德爾在電視講話中說，現在是展現民族團結和凝聚力的時候，亦是重建和復興的時候。他向所有遇難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同時向不幸遇難的外國公民表示哀悼，承諾尼方將同相關國家政府及外交使團合作處理善後事宜。包德爾感謝在今次災難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國家和國際社會。行政長官李家超以視像方式在哈薩克一個論壇上致辭時說，近年香港和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亞的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億2400萬，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強調會繼續深化香港和中亞地區的合作，促進人員往來。本港一間航空公司明年一月會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直航服務，有助本港和哈薩克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推動雙邊貿易和交流。日經平均指數報66,684點，升259點。港金報41,345元，升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4.67美元，賣出4,42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佩文和邝灿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去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3: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星期三會在立法會公布第一個五年規劃，並且隨即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一連兩日在社交媒體發文，強調規劃和報告兩者相輔相成。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開篇和結語都會提及到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施政報告的個別措施

0: 亦都会提及到点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落嚟嘅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话，随住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长者就有超过450名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有仍然蠕动的活幼鼠，食客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的餐厅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昨日巡查发现，这间食肆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是不适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情况判断幼鼠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是会继续调查跟进。信报报道。
1: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同心愿。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止不住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旅监局强势打击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到即时的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营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营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的24号是会访问美国。评论认为，如果说特朗普五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正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休战协议到期之前无奈，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

0: 去观塘道支路，跟住兴田村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宝康公园，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海丽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跟住石围角村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三栋屋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呢个故事咧，就系关于一埲墙嘅。话说有个老太太咧，坐喺马路边望住冇几远嘅一埲高墙，佢总系觉得呢一埲墙好快就会冧噶啦。每当佢见到有人啊向住埲墙走过去嘅时候咧，佢就会善意地去提醒嗰个人，话俾佢知嗰埲墙咧就快冧噶啦，行远啲啊，小心啊！不过咧，被佢提醒嗰啲人啊，总系有啲疑惑咁样望住佢，然之后大模私样咁样继续顺住嗰埲墙行过去。咁但系埲墙又冇冧到。各位老太太咧，有少少嬲，觉得嗰啲人咧点解唔听自己话呢？如是者，人来人往，呢位老太太不断咁样劝告，总系冇人理佢。过咗三日啦，好多人咧喺埲墙度走嚟走去，但系冇遇上危险。

Dangerous Zone 危险地带，唱歌嘅 Kenny Loggins。在各位老太太的心目中，那埲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来的，千万不要行近。去到第四天了，这位老太太呢觉得有点奇怪，又有点失望，没理由自己的第六灵感完全不对的。于是乎她不由自主就走到去墙下边嗰度，仔细咁样观察，睇下有冇裂缝，睇下有冇啲蛛丝马迹，觉得呢埲墙系好危险。真系唔好彩，到佢行埋去嘅时候，过咗几分钟，埲墙真系冧咗啊！嗰位老太太就埋喺呢一个灰尘钻石之中，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呢件事件咧，亦都会令到咧曾经被佢劝告过嘅一啲市民咧，心里边啊有啲戚戚然。啊，原来呢位老太太，佢所言不虚，佢嘅预感好准确。只不过我哋冇事，但系佢就因为咁而冇咗条生命。提醒人哋往往好容易，好清醒，但系能够做到时刻清醒咁样提醒翻自己嘅，又真系好难啊！所以话咧，好多嘅危险咧，其实就系源自自己本身啊！呢位老太太嘅悲哀，亦都系因为咁样而生嘅。

王菲，暗涌。听完这个故事，不知对你有没有启发呢？故事的核心寓意就是告诉你，看人容易，看自己就真的有点困难。通常人就是往往能够很容易发现到别人的处境是有多危险，或者人家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盲点。但是要你察觉自身的危机，又或者有什么错误，就真的很难的。很多时候呢，真正打败我们自己的不是外界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的轻率、执着，有阵时抱着侥幸的心理。总括来说，这个故事就告诉你，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诶，找到一首就是叫做《旁观者清》的歌，唱歌是 Chris 黄海芹。

0: 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

0: 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說，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再次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今個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是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有必要，朝鮮將以更堅強、更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第四圈，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7-5、6-3擊敗八號種子斯維亞迪克，晉身女單八強。鄭欣文首盤兩度被破發，一度落後0-5，之後上演大逆轉，連取七局反勝。第二盤鄭欣文率先破發，最終以6-3勝出，盤數2-0淘汰對手，相隔兩年重返這項賽事的八強，是他職業生涯第三度晉身美網女單八強，追平個人美網單打最佳成績。鄭欣文在八強將面對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薩克球手賴巴堅娜，賴巴堅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兩盤6-1和6-4擊敗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躋身八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6.96，跌5.4；盈富基金25.86，跌1.4；MiniMax 359元，升8.2；江波龙新上市报236元；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6；剑桥科技131.6，升11.4。腾讯控股436.4，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8点，升75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19美元，卖出4,4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

0: 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兴田村。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在早晨，陈永业。
5: 听下歌，听下小故事，咁就过咗个半钟啦，剩翻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当然继续欢迎你。1994年今日，杜德伟推出佢嘅粤语专辑《未变过》，里面有11首作品，其中有一首咧。就是合唱歌嚟嘅，同台湾嘅当时玉女歌手苏慧伦合唱《旧情复炽》，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噶噃。咁至于呢一只歌咧，咁啊当时咧系几受欢迎噶，咁而亦都有啊好多卡拉 OK 嘅。歌迷咧就好中意咧就系唱呢一首歌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就要用啲时间揾一揾，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一只歌啊。

苏慧伦啊，佢嘅广东话咧发音都唔错啊，我都听得几清晰啊，知道佢唱咩，同杜德伟合唱啊，《旧情复炽》就系嚟自呢一张粤语专辑《未变过》。其实呢一张专辑里边咧，仲有一首冧歌啊，叫做《如泣如诉》啊，但系非常受到乐迷喜爱啊。咁而喺1994年咧，我真系卡拉 OK 嘅成行成市啊，大家争住去唱 K 啊。你会唔会就系唱 K 岁月里边其中一员啊？系咪霸咧吓？有冇唱过以下嘅呢首歌啊？亦都系卡拉 OK 嘅热门选择。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苏永康啊，彭嘉丽嘅合唱，94年啊，热爆 K 场嘅，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啊，琴日咧就留意到一单嘅新闻啦，真系啊，觉得唔知点解啊，近期咧多咗呢一类嘅匪夷所思嘅事情系出现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啊。只有市民啊，就拍片。舉報有一名的女士在地鐵車廂裏面吸食電子煙，她還是若無其事，真是有些目無法紀的感覺。

但是一个混音版本的吸烟的女人唱歌的是 Raiders， 吸烟呢真的要在适当的地方，尤其是呢就是在室内呢是绝对是严禁的，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犯法。不知道是不是近排呢，很多朋友心情比较烦躁呢，我发现有很多的打鬥啊、爭吵嘅場面啊，出現喺商場啊、餐廳啊、巴士啊、地鐵裏邊啊，希望大家唔好咁衝動啦，一衝動咧就好容易犯錯噶啦。嗱，就算係點唱都係嘅，唔好衝動啊，諗清楚你嘅點唱原因，寫好啲，等你嘅親友啊開心一下。

嗱，后个礼拜咧，我就会读出近排收到嘅点唱信，咁所以下个礼拜咧就会暂停呢一个嘅 Facebook 点唱，大家就要把握听日呢个机会啦。留言嘅时间系去到今日黄昏六点，记住提供你嘅点唱原因，仲有就系最少三首歌曲俾我拣啊吓。差不多时候了，我要离开五台的直播室了，稍后十点到一点钟有香港暖流啊，你看到乐仔啊，还有直直啊，整装待发了。来到十点了，我们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塞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统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咗95点，总成交金额51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1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0.5，跌咗47.5。XL2南方海力士44.54，升咗3.48。小米集团26.96，跌5.4。Minimax 340元，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04，跌咗3.4。盈富基金25.9，跌咗1毫。长飞光纤光缆176.4，升2.2。剑桥科技127.7，升7.5。联想集团29.36，跌3元。腾讯控股438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22，瑞士法郎9.7，澳元5.657，加元5.68，新西兰元4.605。

0: 元9.122，每百日元兑港元5.1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咗97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76美元，卖出4,43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着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御金国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中港中心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同埋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维契建。

0: org.hk 了解更多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二分，2026年9月8日，农历方面系7月27日啊。有邓添乐，
1: 有黎善燕，
0: 仲有天气啊，为你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噶。
0: 而家嘅温度系30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水平噶。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
1: 系啊，
0: 好啊，咁啊，小植咧最近啊就搬家啦。
1: 对对对，
0: 系咪发觉其实屋企有好多嘢，好多嘢咧，搵人嚟整都要系睇清睇楚咧。
1: 其实真系比我想象中多嘢要处理噶，同埋主要系我琴日屋企执屋企有啲咩要搬过去啦。
0: 有冇断舍离到啊？你
1: 有都抌咗两大袋，但系我发现咧，明明我平时睇起嚟屋企唔似有咁多嘢嘅，点解执下执下有执咗六袋嘢出嚟嘅？
0: 我会好想代大家又问一下啦，你发觉咧系咪有一啲嘢系已经喺你嘅屋企嘅深深处，系真系经过今次搬屋执出嚟先发现佢嘅存在咧？
1: 咁又冇
0: 喎，冇啊！咁、你又唔算好多杂物喎、你又
1: 其实我系唔算好多杂物㗎，即唔系咁讲，系我留得喺度嗰啲都系我会保留嘅嘢囉。
0: 咁即系其实你抌嗰两大袋都唔算好多
1: 喎。抌出嗰两大袋唔算系摆咗好耐，系啲公仔嚟嘅，系近年嘅一啲公仔。即系有阵时呢，依家太兴喺街度有嗰啲夹公仔机啦，间唔中我夹下夹下呢，夹到成屋都系。咁但系搬屋就费事拎埋啦，咁屋企楼下有嗰啲回收毛公仔箱咁样就去。
0: 哦，咁都几好，因为
1: 处理咗佢啦。
0: 可以帮佢再寻找一个新嘅家啦、
1: 嗯，
0: 因为而家屋企附近都好多呢啲回收旧衣啊，
1: 又可以
0: 储
1: 积分啊，换下嗰啲面咯，好似系。
0: 系咪绿在区区咁样嗰啲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大部机嘅。
0: 因为嗰啲又可以回收食物啦，回收衣物啊，衣物系咪都可以？
1: 衣物都可以，佢好似衣物啦、毛公仔啦、鞋啦、手袋都可以回收
0: 的。哇，咁多都得噶！因为我阿妈咧都好热衷噶，佢经常去回收啦，回收到咧可以换到米啊。
1: 系咯，你回收得多就够噶啦。平时可能咧，我见到有啲人咧，嗰啲胶樽啊，储埋去都可以储到分，跟住啲分一够咧，又可以拎去换其他更加有用嘅物资。
0: 系啊，咁啊，定期大家都一齐执下屋啦。执翻屋之外咧，亦都定期睇下自己屋企有冇边啲电器啊。其实已经好耐冇用，好耐冇用咧，都睇下仲用唔用到啊。因为咧，其实好多电器咧，你太耐冇用啦，咁啊，再发现你想用嘅时候咧，已经可能太耐冇喐佢，用唔翻。而直直咧，就算用一啲新嘅电器嘅器材啊，第一日啫，
1: 系
0: 都会
1: 就会坏掉。因为我昨天装了个宽频，我朝头早我晏昼装完，我回家拎了一些东西过去摆，跟住咧，咦？点解我翻到嚟连唔到嘅？咁我打翻俾朝头早帮我装宽频嗰个哥哥仔，点知嗰个哥哥仔话吓、我收咗工，我听日先至嚟到帮你。跟住我就话哦好啦，咁你听日嚟帮我啦。但我当时嘅心喺度谂，但你哋今日开始收紧我钱咯。
0: 系啊，同埋咧，其实佢哋。是啊，啱啱先整完咋嘛，啱啱整完就已经。
1: 都冇半日啊，两个钟咋，两个钟就坏咗啦。
0: 咪係囉，咁快就坏。咁啊，直接话搬屋呢先至去到重新執嘢同埋去检查啲家电啦。

就算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啊，唔系要搬屋啦，都定期去到审视一下，唔一定要等到大扫除嘅，一齐去到检查一下有边啲嘢摆咗好耐冇执到，又或者屋企有边啲嘅电器啊，有啲嘅用品边一啲坏咗，尽快要处理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同你讲一讲十点钟到一点钟嘅节目流程嘅。喺呢个时候咧，听一听欧瑞强哥哥嘅呢一首《城市民歌》先。

0: 欧瑞强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圣市民歌》啊。时间10:20，同你讲讲咧，10:00-1:00香港联络嘅节目流程，有邓添乐，有黎善言。一阵翻到嚟咧，首先会有呢个环节，
1: 有老歌关键字，拣嚟两首经典嘅老歌，睇下入面有啲咩特别嘅字眼，学下佢嘅意思，睇下佢嘅典故，同埋听两首老歌。
0: 系啊，咁啊，率先预告一下，有一个咧同心火有关啦，亦个同梦系有关嘅。你哋又会联想到哪一首的老歌呢？而今日大件事方面，今日呢就是2026年的9月8号啊。那我们呢就要翻翻去1966年喎。
1: 1966年好耐之前喎。
0: 是啊 ,1966 年即是60年前啊 ,60 年前的当年今日呢。
1: 是什么日子啊？
0: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订立了一个日子啊。而1967年开始，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举办这个活动，提醒全世界一件事是基本人权来的。我相信很多老友记都会相当同意。那么我们就会介绍到。而越南怪谈方面有直直主理的这个环节。
1: 没错，今天讲两个神奇故事，那两个金兰姊妹，但是一人一仙。
0: 闺中仙女。咁啊，阵间就可以听下《闺中仙女》讲紧系咩古仔啊！而去到11:00至到12:00咧，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打开埋港台电视31，有两线嘅嘉宾咧会上到嚟嘅。首先交俾阿小植介绍下头半部分啦。
1: 系，首先头半部分会有基督教联合拿打素社康服务辅导心理学家黄佩蓉同埋基督。同埋佢哋嘅註冊營養師梁可兒上嚟咧，同我哋講下關注銀齡一族嘅健康計劃啊。
0: 係啊，咁啊，講到健康計劃咧，係由身到心噶，因為唔係單單純粹
1: 由外到內都要照顧到噶。
0: 因為我哋唔係講心理健康，亦都要講我哋嘅肉體啊等等嘅健康噶。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站式咧？陣間請教兩位。咁啊，有三條問題咧，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啊。電話號碼
1: 18723112。
0: 成功答中咧，可以得到我哋嘅超自然金禮券嘅。而極速15秒咧，今日都會有小植同你哋去到玩遊戲啊。
1: 冇錯，同樣都係電話號碼18723112，已經開放登記緊噶啦。
0: 係而後半部分啦，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澳創社會工作員啦，仲有金靈變身吧計劃嘅義工上到嚟咧，去到講講金靈變身吧。
1: 变身点变啊？变边种身啊？变靓啊？
0: 变超人啊？
1: 变超人啊？
0: 变边种呢？
1: 嘿嘿，系变靓嘅，我知道，偷偷地睇咗。
0: 系变靓嘅，点样变靓法？一阵请教下我哋嘉宾啦。同样啦，都有三条问答题考听众观众啊。最后12:00-1:00，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咁大家都知道啦，希婷咧而家就告假中啦。旅行当中咁好好休息嘅，
1: 佢都摆低啲 tips，
0: 系啦，就摆低咗啲生活法宝嘅。
1: 系
0: 咁今日咧就会有圈圈啦，亦都会帮手接听电话嘅。咁啊，至于有啲咩嘅法宝咧，最后一小时再同你哋讲下。刚才听过欧瑞强哥哥嘅《城市民歌》之后咧，加嚟咗呢一首徐小凤姐嘅作品，歌名叫做《城市族人》。

0: 1872312啊！
1: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0: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咧，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0: 1872312，倾偈最写意。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老歌关键字，关键字就系两个字，闭翳。闭翳点解咧？直直
1: 闭翳咧就系即系好愁啊、忧心啊，个心情好似有啲嘢顶住顶住，硬住硬住，好抑郁咁样样咯。
0: 系真系闭翳啦，咁样。咁其实闭翳咧嗰个典故都几有趣噶，交俾小乐同埋小直咧同大家介绍下啦。相传啊，闭翳啊。就是中国古代神话《龙生九子》当中的第六子，他的名字叫做鼻气，很难写的这个字。那个鼻字呢是三个背，
1: 背壳
0: 个背，上面一个背，
1: 下面
0: 两个背。而个气呢都是有三个背字，不过他上面再多个顶的，就是鼻气。《龙生九子》当中的第六子就叫做鼻气，他的谐音呢就是闭翳，呢个相传嚟嘅。咁啊，传说大禹治水嘅时候收服咗阿鼻气。
1: 冇错啊，咁啊，嗰个治完水之后咧，大禹为咗避免佢乱咁走啊，就用一块好巨大嘅石头咧，就将佢压住。而呢一个嘅鼻气咧，佢因为长年累月都俾宠物压住喺背脊啦，喐又喐唔到，于是佢嘅神情就好郁闷同埋好难受啦。
0: 系咁，所以广东民间就将呢一种啊。俾啲好重嘅嘢压住我哋，唞唔到气啊，心情好苦闷嘅状态，联想到去鼻气嘅身上，演变成咧俗语当中嘅好闭翳啊！
1: 鼻气闭翳，鼻气闭翳，鼻气闭翳，系咪好似啊？
0: 鼻气咁啊！而佛山流传有个民族啦，行通仔。就冇闭翳，
1: 冇闭翳，
0: 意思系
1: 希望咧行过条通济桥之后就可以甩咗呢一啲所有嘅烦恼啊，
0: 同埋一啲嘅晦气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有机会啊就要去一去佛山，咁啊去拜访一下呢一条嘅通济桥啊，行完之后咧就冇闭翳噶啦，而听歌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将一啲重重嘅，
1: 同埋听歌就好处多，就冇闭翳
0: 嘅。系啊，重重烦闷，闭翳都能够冲破。歌中有你有我，就系呢一首歌入边嘅歌词嚟嘅。系边个唱噶？
1: 心心斑斑。
0: 系咁啊，作曲方面欧志雄，作词方面系郑国江老师啊。讲多次啊，呢首歌叫做
1: 听歌好处多。

0: 划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1: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即即，昨晚好唔好瞓啊？
1: 好瞓啊！昨晚
0: 有冇发梦？
1: 有啊！我记得昨晚发咗咩梦啊？
0: 咩梦？
1: 我昨晚发嘅梦，我记得一部分就系我咧行紧街，咁咧我就有三个朋友 A 同埋 B、C 啦。A、B 朋友咧就一齐行紧街 ，C 朋友咧本来系一齐，我哋全部都系朋友嚟嘅。C 朋友就同 A、B 嗌咗交，咁啊 C 朋友就行开咗，佢哋互相咧就希望唔再同对方交往啦。于是我就问佢哋发生咗咩事。然之后我就去氹佢哋啦，
0: 即系你调停嘅角色。
1: 系我调停，但系咧实际上咧，当就即系我调停嘅过程咧，我当时心里面想嘅咧，因为佢哋系中学生嚟嘅，嗰个 A、B、C 分别都系。然之后我就谂，我几廿岁人仲要氹你哋几个中学生和好，激死我啦咁样。
0: 好好没好没趣嘅一个梦啊！
1: 你有几有趣啊？你个梦
0: 冇，但系好没趣啊！你个梦系喺今日嘅老歌关键字咧，其实就系单字啊，
1: 就系梦啊。
0: 梦啦，就系我哋咧喺瞓觉啦，咁啊一啲影像、声音啊、思考啊、感觉啊，讲紧啊华夏文明啊，公元前1300年前出土嘅甲骨文当中咧，就有梦嘅踪影噶啦。当时皇室为咗占卜记事，就喺龟甲啦、兽骨上面刻咗啲字啦，甲骨文咧就系呢个时候诞生噶啦。咁啊，而梦字咧，当时啊就系显示
1: 一只大眼睛
0: 喺张床上面。咁啊，而头壳顶上面咧，
1: 就有个眼，
0: 有条天线啊，
1: 系啦，
0: 系讲
1: 接收到你个梦咯。
0: 人喺发梦就系接收紧一啲，
1: 听起嚟好似外星人啊！以前有天线噶啦咩？
0: 但系其实喺我哋古时好多嘅文献、文学作品咧，都有
1: 讲梦嘅，
0: 例如庄周梦蝶啦。
1: 嗱，庄周梦蝶就系好简单啦，就系庄子佢发梦梦见咗自己系一只蝴蝶，醒咗之后佢喺度谂，其实到底我系人？变成咗一只蝴蝶啊，定系我一个蝴蝶发梦自己做咗一只，又做咗一个人咧咁样样，咁就探讨到底真实同埋虚幻嘅边界。
0: 系啦，咁啊，而仲有一个就系黄粱一梦啦，书生喺道士嘅枕头上面啊，发咗一个。

0: 华富贵嘅梦啊！瞓醒之后，店家嘅皇粮饭都未煮熟啊，比喻虚幻不实嘅人生，即系咧你嗰个梦啊，其实系一瞬间嘅，
1: 系、
0: 碗饭都未到，你已经由醒由瞓啊，到发梦到醒。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1: 你的梦里面可能经历了一生，但其实你只是发了个三个钟头的梦。
0: 而今天我们选来的老歌跟一首英文金曲有关，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发行在1958年，是 The Everly Brothers 的作品，当时在英美两地都登上了冠军宝座。而这首歌呢后来咁啊，就俾咗潘秀琼姐姐姐姐咧有機會去到翻唱呢一首嘅作品嘅，咁啊而係改編咗做叫做《希望不再是個夢》啊，咁啊一齊去到聽下呢一首由潘秀琼姐姐所唱嘅老歌。

0: 71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6: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苏乐。
4: 到你。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好啊。

0: 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就系
2: 郑天乐。
1: 喂，先言有我哋两个啊，时间系10:42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
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出去嘅话咧可以带翻把遮保一保湿啊。
1: 系啊系啊，带遮又保唔到湿嘅，
2: 带遮系保唔到湿，
1: 系防晒，
2: 带多支水先，系防晒。
1: 防晒。
2: 系通常嗰啲化妆品咧就系、是、搽完防晒就等于保咗湿。
1: 我都好想知道你戴遮点保湿，
2: 系啊，我整唔见咗妈妈把遮嚟啊！
1: 戴遮同埋要保湿保水啊，
2: 冇错冇错。
1: 系跟住咧，接住落嚟，我哋会有今日大件事。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0: 今日系几多月几多号？
1: 今日系2026年嘅9月8号。
0: 好啦，时间咧翻翻1966年啦，1966年60年前嘅今日，
1: 系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由1967年开始，世界各地每年呢一日都会举办活动，提醒全世界识字唔系少数人嘅特权啊，每个人都要有呢个基本人权，所以咧就有国。制数盲日的出现了，
1: 没错，所谓的数盲呢，其实就是想说大家都要学会读写计这些最基本的能力，过去几十年这个概念都慢慢扩展，不单只是认得字这么简单，而是包括终身学习，运用一些知识去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甚至乎是在这个数字时代怎样可以安全地用网络。
0: 是啊，有一些的数据的，直至到2022年讲紧4年前，当时有数据显示全球仍然是大约有 7.54 亿15岁以上的成年人是缺乏基本的读写能力的。咁讲紧相当于每7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不识字。另外全世界当时数据显示大约有 2.5 亿名6至18岁的儿童是失学，连最基本的学习机会都没有。咁所以呢，香港从来都是非常幸福，因为我们会有免费教育。头先小姐讲到啦，好希望可以达到人人都识睇报纸，人人都识写自己个名，争取权利，获得更多自由，成为真正的公民。因为你懂得阅读，先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识得写嘢，先可以表达意见。所以数盲呢，都是好希望可以公正、可持续咁样去到发展嘅。头先小植话啦，而家系一个数字年代，即系同哪些有关呢？
1: 就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经常都会用手机啊、上网啊，但是呢，在里面这些很多很多庞大的资讯里面呢，可能都会带着一些新的不公平啊，或者一些不平等的嘢出現咗，因為有時候有啲人咧，佢可能未必真係識字啦，基本嘅字都未識嘅時候，咁喺上網嘅時候，點樣去分辨呢啲網絡嘅真偽，保護佢哋個人嘅私隱？你諗下，依家咁多 AI 嘅片段，成日都有假，有時候連我哋自己都未必分得清邊一啲係真，邊一啲係假。咁所以咧，嚟到今時今日嘅數碼已經唔單單係學字啦，亦都係要教我哋去學識點樣去安全啦，去使用呢一啲嘅內容啊，同埋要批判性咁樣思考，唔好俾啲假嘅消息。识误导咗啊！
0: 系啊，因为咧，我哋学识咗文字，学识咗智慧之后咧，再上网可以吸收更多知识，但系有机会咧就会跌入陷阱当中啊！咁其实咧，每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喺巴黎嘅总部啊，举办全球会议噶。点样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识字咧？点样可以更加公平咧？大家就会去到做讨论噶。记住啊，学习咧系一辈子嘅，无论咩年纪都好，都可以继续读书，吸收智慧。终身继续学习，尤其是现在呢，多了很多资源了，图书馆啦，网络啦，
1: 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免费使用到的资源，我们都要好好地珍惜和使用它们。
0: 是啊，咁希望各位继续好努力地去到吸收知识啦，我们互相去到分享，互相去到学习。一阵呢

0: 江翻嚟之後咧，就會有直直主理嘅越南聊斋啊，
1: 怪谈，
0: 怪谈系，我谂一谂，因为越南都太多个系列，
1: 系啊，
0: 去到怪谈啦，越南怪谈，咁一齐听一听电影《姑娘十八一枝花》嘅插曲，由陈宝珠姐姐同埋薛佳燕姐姐合唱嘅呢一首《读书乐》啦。

0: 咋咋，
1: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迎各位又嚟到怪谈学长听故事啦。今日讲嘅呢个故事非常之有趣。好多时候我哋讲故仔嘅情谊都系得男女之间，但系今日我哋就讲到一人一仙两个女子惺惺相惜嘅故事，到底系点样嘅呢？我哋一齐听下咯。哇，今日跨庙嘅人好多啊！
1: 哎呀，
0: 唔好意思啊，姑娘，冇留意到你，你冇嘢啊嘛？
1: 小事，冇大碍嘅。
0: 姑娘，你一个人嚟睇花灯啊？
1: 系啊，我闲来无事，过嚟凑下热闹啫。
0: 咁啱嘅，我都系一个人啊，不如我哋结伴同行啦、啊。
1: 当然可以啦。
0: 系咧，小女家中排行十一，你可以叫我做十一娘。
1: 十一娘你好，我家中排行第三，你可以叫我三娘噶。
0: 哦，三。

0: 娘啊。好多咧，闺阁嘅姊妹，佢哋出嚟都系中意睇住一啲新奇嘅灯饰啦，揾下啲摊档买饰物。但系你点解就喺度静静地睇嘅咧？
1: 哦，凑下热闹就可以嘅。毕竟喧闹过后都会归于平静噶啦。
0: 哇，三娘你真系好啊！同你倾咗几句，我就发现原来我身边嘅女伴咧，佢哋都净系中意啲首饰啊、衣裳，或者倾嘅都系将来出嫁嘅事。但系你嘅谈吐同睇嘢嘅睇法完全就唔同，我未遇过好似你咁嘅人咯、
1: 啊。点会呢？十一娘你系名门闺女，为人又和善，我只系一个四处游荡嘅人，今日有幸撞见，都算系缘分啦。
0: 我未试过同人倾偈倾得咁投契噶，我好想同你做好朋友，以后多啲一齐出嚟游玩咯。
1: 多谢你啊，十一娘，我知道你唔系讲紧客套嘅说话，所以我都希望对你真诚对待。我唔想瞒你啊，我并唔系普通嘅凡间女子嚟噶。
0: 咁你系？
1: 我系山中修炼嘅狐仙。向来喜欢独来独往，所以很少跟人深交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都觉得你气质不凡的了，原来是仙人，不怪得知这么特别啦。不过你是凡人又好，狐仙又好，我都不会介意的。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想结交的好朋友，这件事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
1: 我游历人间这么久，见过很多人，多数都是为名为利的，但是这一刻可以感受到你的真挚，不计较我的来历。既然你这么真心待我，我都会真心对你的。
0: 那就太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一起赏花啊，做刺绣，得闲就坐低倾下偈，饮饮食食，夜晚上可以一起看月亮啊。
1: 唉，只不过先凡有别，你是凡间闺女，将来终究要听从屋企安排出嫁，好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我亦不可以长留在人间太耐的，我们想日日相伴实在不容易啊。
0: 即是说我们怎么都会分开啊？我不贪图富贵，亦都不渴望一定要有什么好的姻缘，我只是想有你一个好知己陪住我。
1: 我明白你的心的，我自己亦都唔舍得，但系就算分开呢段情谊，我都唔会忘记嘅。将来如果你遇到麻烦，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赶过嚟帮你，保你平安噶。
0: 好，一世人揾到你一个咁嘅知己，已经胜过好多嘢啦。无论以后聚或者散，我永远都会认住你呢个狐仙朋友噶。
1: 多谢你啊，十一娘。
0: 就是这样，一次的偶遇就结下了一段宝贵的情谊了。一只本来已经看淡世事的狐仙，就被凡人的真诚打动。两个人不计较身份的差异，只是在意彼此的心意。所以说世间的情谊并不一定要朝朝暮暮的，只要真心相待就已经足够了。声音演绎，洪艺轩声演，风三娘。黎善言声演范十一娘，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们就听过闺中仙女的这个故事了，入面就讲到十一娘和三娘很希望可以一起玩，一起饮饮食食。饮饮食食就当然是我们日常都会做的啦，但是原来饮这个字呢都是有很长的典故、哦。今天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字。
2: 饮，甲骨文字形，像一个人替换舌头伸向酒樽狂饮的状态。诗经小雅伐木，饮之食之，好耳无舌。战国孟子公孙丑上，或劳之或饮之，与食字并列，属于上古汉语的骨干词汇。

0: 求胜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 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完成平整大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的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预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2点，跌咗130点，总成交金额86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咗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34.5，跌咗83.5；Minimax 325.6，跌咗25.2；南方恒生科技4.384，跌咗5.4；盈富基金25.86，跌0.4；XLE 南方海力士44.92，升了3.86；小米集团26.7，跌了8；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了2.7；联想集团30.32，跌了2.0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了4.6；腾讯控股437.8，跌了6；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1，英磅10.614。

0: 四，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兑港元5.1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5点，升咗45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4.69美元，卖出4,425.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太古城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1，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香港暖流有邓添乐，
1: 有黎善妍，
0: 星期二啊，仲有迷离介绍班啊，有好嘅介绍，亦都有游戏环节，咁啊，等我哋嘅听众观众参与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两个部分各设有3条问题，中间仲有极速15秒，都可以依家打嚟我哋。

0: 电话号码讲多次，
1: 1872312，数一数啊，1234567八，即系我哋要接八位嘅听众观众电话。
0: 今日机会大啦，
1: 机会大啦！如果你都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啊！今日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系关于健康嘅资讯噶，讲到系全人健康啊，冇错啊！其实咧，无论男女老幼都好，身心灵嘅健康都相当重要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有一啲嘅不良嘅。

0: 外仲有基督教聯合拿打素社區社康服務輔導心理學家黃佩蓉 Gloria， 你好，你好，你好。係，除此之外咧，繼續都有基督教聯合拿打素社康服務註冊營養師梁海怡 Corey，Hello，Hello， 哇，厲害啦，有輔導心理學家啦，照顧我哋心靈啦，
1: 有營養師，
0: 係又有營養師，又照顧埋我哋咧嗰個身體嘅健康。咁我特別咧要講到就係關注銀齡一族嘅健康企劃啊。咁我哋老友記咧就耳仔即刻，咦，關我哋事嘅喎，係講到啊全人嘅健康啊，不如講講兩位啊，你哋平時咧會提供啲咩嘅服務啦，同埋點解今日咧特別要上到嚟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全人健康咧？
1: 我哋咧，我諗好多老友記啦，心入面諗咧，全人健康究竟係咩？以為就係、是，咁係咪就係行得、食得、咁啊笑得，咁我哋都已經叫做一個健康啦咁樣。咁當然啦，身體健康固然係好重要，但我哋嘅企劃裡面咧，就是、絕對係關顧大家身心靈各個方面嘅一個照顧嚟嘅。希望入面有唔同嘅活動啦，可以 engage 到唔同嘅長者啦，有將一啲好好嘅生活習慣咧帶到佢哋生活當中，等佢哋咧都健健康康嘅。
0: 其實係啊，喺屋企咧。由我哋瞓觉啦，瞓醒啦，
2: 跟住开始
0: 食早餐啦，做运动啦，其实全部都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嘅，每一项都要做得好。有一 part 咧，若果你做得唔够好嘅话咧，其实好影响当日表现，
2: 就未必平衡噶啦嗰日。
0: 系啊，瞓得唔好啦，咁你起身又会唉好眼瞓啊，冇乜精神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好希望将所有嘢都结合埋一齐啊。一站式的服務啦，哇！喺我見到有三大範疇嘅，不如都交俾兩位講講啦。邊三大嘅範疇咧？有
1: 好啊！我哋三大嘅範疇裡面咧，主要就係包括我哋有心理輔導啦，有營養啦，同埋有物理治療嘅。咁我諗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好似嗰位老友記啦，其實你哋自己嘅身體咧陪伴你哋自己咁多年，就好似一架老爺車咁啦。其實定時定候咧，我哋都要保養一下嘅。
0: 跑車嚟佢哋
1: 係啦，定時定候保養嘅時候咧，其實物理治療啦就可以幫佢做一啲恆常。嘅檢查啦，啲肌力嘅檢查啦，咁如果營養學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做一啲好似入解油咁樣啊，究竟食啲乜嘢令到我哋身體咧會健康少少咧？咁至於咧，我哋心理輔導啦，同埋嗰個瞓覺嘅服務裡面咧，就係梗係等大家個大腦休息一下，保養一下，咁樣嚟講咧，先至係我哋一站式嘅服務啊！即係到時咧，老友記就唔使東揾西揾啦嚇，嚟到一笪地方入面舒舒服服，睇痛症嘅又有啦，見營養嘅又有啦，咁樣。
0: 啊，都好啊，因為咧平時老友記咧去到一啲診所啊、中心啊、醫院啊，好頭痕啊，好多個箭嘴啊，又要去右邊，一次又翻左邊，又要等、啊。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就一站式啦。咁啊，頭先講到啦，係源於一啲不良嘅習慣嘅，小植。誠實話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知，
3: 又係我啊！
0: 有啲咩嘅不良習慣？
3: 嗱，係咪做得運動少？
0: 啊，都係啊，
3: 偏食。又成日熬夜唔瞓覺，即係缺乏休息啊，飲食又唔均衡啊，又唔做運動，係咪呢一啲都係屬於不良習慣咧？如果全部都有曬，又點算咧？
0: Corey 先啦，憑你嘅觀察啊，即係你接觸好多唔同嘅社群啦、多唔多人喺飲食上面其實真係都注意唔夠咧？
4: 都有，其實好多時候好多人都可能上網咧，其實好多唔同嘅資訊，咁大家都會見到，這個飲食方式好似對自己身體好啲喎，咁佢就會盲目地跟隨一個方式。咁有時呢啲方式可能會係食嘢好單一嘅，可能係淨係食好多肉，或者可能淨係食好多菜，係啦，好多唔同種類嘅方法啦。咁其實佢哋有時揀咗個未必啱自己嘅方式，咁變咗做嘅時候，可能未必做一個好長久嘅飲食習慣。咁另外亦都係因為好單一咧，變咗佢哋飲食就唔均衡，咁其實都好影響到佢哋頭先可能生活習慣好多唔同嘅情況啦，或者身體機能嘅情況都會影響到。
0: 其實係啊，而家咧網上太多資訊，我自己都試過跟一啲嘅飲食方法咧，就發覺唔得啦，瘦得太快，即係唔係人人都適用，咁所以就要諮詢專業嘅註冊營養師啦。咁啊喺飲食方面會有問題啦，但問下 Gloria， 咁點如果有個老友記嚟到啦，佢點樣去到判斷啊？我轉介去邊邊，定一話其實嚟得㗎啦？就每一 part 佢哋都會參與到咧。
1: 嗱，咁其實咧，我哋有時都放低少少咧嗰個專業嘅身份嘅。其實我哋有時咧都好似朋友咁樣同啲老友記去傾下偈，因為咧都想從佢哋嘅生活當中咧就攞少多少少線索，就係點解會造成咗有而家嘅狀況？咁我又舉一個例子，早排咧就有個伯伯啦，咁咧屋企人就話佢又唔願意出街，又唔願意食嘢，成日屈埋喺間房度。咁啲屋企人好擔心佢，就以為係咪有抑鬱症啊？咁於是咧就帶咗嚟見我啦。咁但係傾偈底下咧，就發現，原來伯伯咧唔食嘢係因為個牙唔舒服噶，咁所以咧就食唔到嘢，咁食唔到嘢吸收唔到足夠嘅營養咧，出街嘅時候有時咪會暈咯，行起上嚟，咁於是咧喺我哋嘅轉介服務裡面知道咗之後咧，咁我又介紹咗。

0: 去見阿 Chloe 啦嚇，睇翻營養裡面究竟其實要食啲乜嘢先至有足夠嘅營養，即係支撐到每日嘅生活。咁之後咧又見咗物理治療師啦，幫佢有一啲強骨健體嘅運動之後咧，又配咗支隱形少少嘅即係行山杖咁啊俾佢扶住。咁之後咧佢就覺得有安全感，出街都唔驚啦。咁啊當然最後啦都有嚟同我去傾偈啦，解開個心結啦。啊係咪有啲嘢我哋過分擔憂咗咧？咁樣咁之後咧咁啊開開心心咧又可以出翻去社區入面活動，見下朋友。
1: 哦，所以即係要一步步嚟嘅，唔係話下下去咗一度就能夠對症下藥。問阿 Koey 咧，即係雖然人人唔同啦，但係根據剛才嘅經驗為例啦，咁你鼓勵老友記食多咗啲乜嘢，會唔會因應翻？即係始終有啲嘢咧，我真係會偏食嘅，我唔食嘅，會唔會俾翻一啲建議呢一位老友記咧？
2: 都會其實，因為好多時候啲老友記覺得啊，食得越清淡越好啊，或者可能食少啲嘢啊，食少啲肉，可能對個身體會好啲。但其實往往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誤區嚟嘅。咁可能譬如話好多時候，我哋點解都會鼓勵大家可能係食嘢係多元化啲，因為其實好多唔同嘅食物都有佢應有嘅營養素啊，或者可能礦物質。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因為我哋食少，可能食得比較單一，或者可能食少咗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哋營養不良啦、過瘦或者肌少症嘅風險都會提高咗。咁尤其是可能係好嘅油分同埋蛋白質，佢哋都好容易缺少咗。油分就可能驚因為心血管嘅問題，驚可能體重過高，咁可能。即係嗰啲蛋白質嘅問題咧，就因為咬唔到牙齒啦，好似 Gloria 咁講，咬唔到一啲肉嘅，咁所以變咗可能會避免咗一啲蛋白質嘅類別。咁我哋都話俾你聽，其實蛋白質有好多唔同種，可以揀翻一個啱自己咀嚼能力嘅多啲嘅，可能譬如一啲深海魚類啊，可能一啲豆腐啊、雞蛋，其實淋身啲其實對佢哋都啱食嘅。好嘅油分可能其實都對於個腸道皮膚會好少少，咁所以其實可能油果啊、堅果你都會鼓勵翻佢哋食咯。
1: 係因為咧缺乏油嘅話咧，好多時候話望落去咧會冇咗嗰種油光啊，咁啊一聽到油就驚咯，又避開曬咯。蛋白質又唔係淨得雞嘅，魚啊其他都會有嘅。咁啊，所以咧一站式啊嚇，唔需要擔心嘅。咁啊，但係咧有一部分嘅老友記咧，佢哋未必有明顯病徵，我好健康啊，咁我唔使嚟啦。
3: 又飲食均衡啦，
1: 係啦，係咪就代表唔需要嚟？抑或就算冇明顯病徵？都在當中有一些的協助能夠幫到他們呢，稍後繼續請教兩位，在這個時候呢繼續呼籲1872312，我們稍後會有三條的問答題考我們的聽眾觀眾的，下一節回來接聽你們的電話。

0: 繼續第二部分的埋嚟介紹翻，介紹翻我係鄧添立，
1: 介紹翻我係黎善儀。
0: 喺我哋身邊咧，仲有基督教聯合拿打素社康服務輔導心理學家黃佩蓉 Gloria。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基督教聯合拿打素社康服務註冊營養師梁可兒 Coy。
1: Hello， 你好。
0: 今日上到嚟咧，特別介紹嘅就係關注銀齡一族嘅健康企劃啊，要做到全人健康嘅。咁啊，剛才講到啦，包括睡眠啦、營養物理治療啦，三大結合一站式咧，去到幫我哋嘅老友記同埋有需要人士喺呢個時間咧，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考下佢哋有冇留心聽書啊！電話旁邊而家有
1: 許女士，你好嘛？許女士，
2: 好，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許女士，聽清楚啦，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以下邊一項係屬於改善長者睡眠質素嘅正確做法呢 ？A. 下午之後仍然飲用濃茶或者咖啡 ；B. 每日固定時間睡覺或者起身。C 瞓觉之前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2: B 啊
0: ，B 每日固定嘅时间睡觉同起床。许女士平时几点瞓啊？
2: 11点到啫。
0: 咁你大概几点起身呢？
2: 八点啊。
0: 哦，十点啊。
1: 八点。
0: 八点。哦，咁好好、啊。
1: 夜晚十一点瞓。
0: 瞓到有九个钟头。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先啦吓。正确答案就
1: 系、
0: 是。B 冇錯，
1: 就係 B。
0: 每日固定時間睡覺同起床，問下兩位啊。咁啊，許女士算唔算係非常之好嘅生活習慣咧？這個，
3: 其實真係啱啱聽到佢講話啊，其實都係瞓到咁多個鐘咧，真係喺長者嚟講係唔容易嘅，因為好多長者裡面咧都係瞓得可能三四個鐘啊咁樣，都有呢啲瞓覺嘅狀況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咧，其實佢裡面咧係好好噶啦，這個習慣真係。
0: 係啊，許女士繼續
1: 淺睡，
0: 係保持住啊嚇，要保持繼續咁好嘅生活習慣。今日緊接咧，我哋聽埋趙先生嘅電話。趙先生你好啊，
4: 好。
1: 你好，趙先生，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長者每日攝取蛋白質最主要。

0: 料咧係有助於乜嘢嘅呢 ？A 增加食慾同埋改善視力 ，B 降低血壓同埋預防感冒 ，C 維持肌肉同埋身體嘅機能。
1: A、B、C， 趙先生揀邊個？
0: 係蛋白質。C
1: 維持肌肉同埋身體機能，問下 Koey 先，係咪正確？
2: 是正確的，恭喜
1: 曬！係啊，恭喜曬！就是維持肌肉和身體機能啊嚇。咁啊，無論是雞蛋白啦、雞肉啦、魚啦，其實肉類很多都有蛋白質嘅。咁啊，選擇翻一個自己合適的。咁啊，頭先講到啦，咁啊，有需要的老友記當然要找你哋啦。有啲老友記話
0: 好健康，我咁強壯，應該唔使揾噶啦，係咪嘅咧？定係其實都有機會會早啲可以預防或者提前做某一啲嘢，係可以幫到佢哋嘅，
1: 會協助到佢哋嘅。
2: 其實我覺得都一定有需要，因為很多時候有些病痛其實是無色無色，即係你有時都不會清楚，所以其實我哋都會主張同埋鼓勵大家都定期做一啲評估，身體檢查又好，或者一啲簡單嘅一啲可能風險評估都好，咁起碼你知道自己嗰個風險嘅level 其實究竟去到邊度，我哋可以預早及早去即係預防翻啦，做翻一啲好嘅習慣啦，同埋一啲措施啦，咁令到我哋可以享受下半場嘅一個人生。
1: 係咁，如果佢哋去到你哋關注銀齡一族健康計劃當中啦，有啲咩嘅基本嘅檢查？又或者一些資訊可以提供到俾嚟嘅老友記咧，你哋
2: 我哋而家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係肌少症嘅風險啦，我哋會有一啲跌倒風險嘅一啲檢查，其實都有嘅。嚟緊我哋而家11月10日都有一個免費跌倒嘅危機風險，其實如果有老友記都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歡迎。即係致我哋嘅電話咧，去即係查詢啊，或者報名嘅。
1: 哦，11月10日。
2: 11月10日
1: 係，依家可以都講一講個電話號碼俾我哋嘅聽眾知喎。
2: 3188-0837就係我哋嘅熱線。
1: 3188-0837，
3: 冇錯。
1: 3188-0837，11月10日有個防跌倒
2: 嘅一個風險評估。
1: 是因為特別咧，講到你有幾跌親，我哋都好驚。
0: 係啊係啊，始終日日喺屋企咧，家居環境都係我哋好需要關注嘅地方。咁其實講到喺屋企有冇啲我哋好容易忽略咗喺家居會出現嘅一啲危險嘅咧？
2: 我覺得喺尤其是夜晚上咧，好多人平日可能行路嗰啲冇乜問題，但去到夜晚可能去廁所，佢哋會比較容易跌親。咁當然可能第一就係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都會鼓勵，可能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小夜燈擺喺個屋企嗰度啊？咁希望防止老人家會跌倒。另外都有一個係比較特別少少，都想同大家講一講，就係關於飲水。因為就好多時候咧，我哋水壺只會喺個廚房度擺住啦。咁好多時候老人家可能比較懶啊，或者可能其實攰咧，比較唔係好想去個廚房度斟水，咁佢哋飲得水少，有脫水嘅危機。咁脫水危機會令到有可能血壓嘅不穩定啦，佢會容易有可能頭暈嘅情況啦，咁會更加容易跌倒。咁所以我哋都會可能鼓勵下家屋企人啦，就會喺屋企嘅比較可能長者常常逗留嘅地方咧，就擺翻一啲輕身啲嘅杯啊，輕身啲嘅水壺咧，就方便佢哋斟翻即係啲水，防止有脫水嘅問題。
1: 哇！這個好有學問，因為咧好多老友記又好驚臨瞓前飲得太多水咧，又要頻頻去廁所啦，去得多出入得多咧又黑喎，又驚撞親，唔飲咧。又驚脫水，
0: 好連貫嘅。其實每一樣嘢
1: 係，但係我覺得咧，揾到一個啱嘅方法就可以嘅啦。揾到啱嘅方法，你日日持之以恆去做成為一習慣咧，就能夠改善嘅。咁啊，所以由飲水，即係從頭學過，由飲水、瞓覺等等等等飲食咧，全部都要重新去到審視一下。喺呢個時間咧，我哋最後聽埋陳小姐嘅電話先啦。陳小姐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陳小姐你好，交俾小姐去問你啊。
0: 呢一條問題咁嘅。關於長者的飲食，以下哪一項是較為恰當的呢 ？A. 三餐定時，食物的種類要多樣化 ；B. 淨係進食粥類以減輕腸胃的負擔 ；C. 完全不吃水果以避免血糖上升。
4: A 啊
1: ，A 三餐定時，食物種類多樣化，唔考兩位是否正確？
2: 都是正確的，
1: 冇錯。換言之，許女士、趙先生和陳小姐都是能夠得到我們的超市現金禮券的，恭喜曬三位啊！今天講了飲食啦，特別都想關心多少少，問多少少關於瞓覺，幫我們的聽眾觀眾問，因為很多老友記除了飲食之外要注意啦， 很多時候瞓得不好咧，心情又差咁啊，特別咧好有壓力。每一次臨瞓前，哎呀，我又瞓唔著，點算好咧？咁啊，難得 Gloria 上嚟啦，會唔會喺呢個項目當中，有時都俾唔少意見一啲嘅老友嘅或者有需要嘅人咧？
3: 係啊，真係正正咧喺

0: 瞓覺呢方面啦，咁大家都有聽過啦，哇，瞓唔到覺咧，真係人都癲啊，係咪
1: 啊？
0: 係啊，咁我哋咧都有接一啲唔同嘅求助個案啦，就係話啊，發現自己呢一排裡面咧，記性好差，然後咧個情緒，比如話成日都會鬧下啲孫仔啊，或者啲老公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就係思疑自己會唔會係有認知障礙啊咁樣，咁但係咧嚟到我哋中心見到我哋之後咧，咁我哋就抽絲剝繭底下發現，咦，原來唔係喎，婆婆係因為咧凌晨3點咧就已經起咗身啦，之後就再瞓唔翻啦。咁你每日淨係瞓得幾個鐘嘅時候，休息得唔好啦，咁自不然會影響我哋嘅記憶啦，同埋情緒嘅功能嘅。咁於是咧其實我哋中心裏面咧都有啲瞓覺嘅小組嘅，可以大家一齊，即係唔好話啊，淨係一對一Gloria 你淨係咁樣教我，我都有啲緊張喎。咁不如我哋可以參加小組，裏面咧你可以一齊去做下啲放鬆嘅練習啦，嚇，即係識下其他嘅朋友仔啦，又傾又講咁樣。咁之後咧，我哋都當然啦，係會有跟進佢嘅狀況裏面，幫佢調節咗一啲生活嘅習慣嘅，即係比如話瞓晏覺嘅時間啦，可能自己一啲飲食嘅習慣啦，或者甚至乎係咧，而家好多長者咧，就算臨瞓之前咧，我都見到都係揸住個電話或者揸住個平板電腦喺度睇嘢。嗱，咁啊，適當嘅娛樂係好嘅，但係咧，如果我哋臨瞓之前咧，成日睇呢啲電子儀器，其實會有好多藍光影響緊我哋個大腦，導致到咧我哋瞓覺並唔係話咁好嘅咁樣。咁於是調整咗啲習慣之後咧，咁可能婆婆咧瞓得好啲之後咧，真係啲脾氣就順翻曬啦。咁當然同屋企人嘅關係都有改善啦。
1: 我覺得咧，去到你哋好親切啊！即係見到 Gloria 同 Corey 好親切啦，去到睡眠小組咧又好親切。你瞓唔到覺啊？
2: 我瞓唔到。
1: 因為大家都面對相同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其實有
2: 互相幫助、
1: 互相支持，咁我勇氣又會再大一啲。咁啊，聽眾觀眾聽到呢一度啦，都一定會心動啊！即係話，我都有需要，或者我都好希望得到幫忙。咁係咪其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機會可以接受到，即係關注銀齡一族健康企劃呢一個全人健康嘅一站式服務嘅咧？
0: 其實咧，我哋中心裏面咧都有唔同嘅即係服務嘅地點嘅。咁我哋當然啦，觀塘係我哋其中嘅大本營啦。咁大埔亦都係嘅咁啊。咁但係其實散落裏面咧，我哋比如話秀茂坪啊，或者甚至乎仲有鯉魚門啦、一啲細少少天水圍啊，或者係油麻地方面咧，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中心喺度嘅。咁如果有需要呢啲服務嘅話咧，隨時可以同我哋係聯絡嘅。
1: 係初步啦，如果你哋好想見下 Gloria 同 Corey 嘅話咧，我諗11月10號啊，有機會咧喺嗰個房跌嘅工作坊咧，講座當中咧都會見到兩位嘅。咁啊，多謝曬兩位咧，同我哋去到分享到啊。其實健康咧，真係從生活做起，從習慣去到做起。希望大家咧都有所得著。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再一次多謝曬兩位上嚟。
2: 多謝。

嚟到星期二嘅极速十五秒时间，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要打嚟登记先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等你打嚟挑战啦。

0: 要鍾意散播正能量嘅阳光小女孩。
1: 我係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6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12，到时等文怡温暖你嘅世界。
2: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陈太在这里了，早晨陈太。
3: 喂，早晨啊，姐姐。
2: 早晨啊，清楚游戏玩法啊，可
3: 是啊。
2: 咁 A 顺丰 B 顺丰你揀边个啊？
3: A 啦。
2: A 顺丰好啦，帮你睇下个问题先。哦，你的问题呢就是陆地动物的名称，即是在陆地上呢，就算日常见到那些草物都算是陆地的动物的。咁我数三声之后呢，你有15秒就可以开始讲了噃。3、2、1，开始。
3: 龟啦，狗啦，猫啦，鹿啦，马啦，仲有嗰啲蜥蜴啦，老鼠啦，仲有。
2: 够钟，哇，都讲咗好多，连蜥蜴都出埋添啊吓！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要问下你嘅对手。电话旁边仲有你喺度啊，梁女士。
4: 你好啊！
2: 你好啊，梁女士，咁
4: 早晨啊！
2: 早晨啊，你得翻 B 顺丰咗，好冇？我哋睇下题目啊！你嘅题目咧系水果嘅名称啊！想象一下，你去到间水果铺，佢哋晾咗啲咩食物出嚟，好冇？水果啊，
4: 好啊，
2: 三声之后开始啊，3、2、1，开始。
4: 橙、苹果、雪梨、西柚、沙田柚、嗰、那个。车厘子，香蕉，木，
2: 够钟木，应该最尾可能想讲木瓜，但可能够钟讲一次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我哋转头翻嚟话你知。
5: 我有压力，你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
6: 想舒缓情绪，唔使用力嘅呢样嘢帮到你。
5: 南瓜子。
1: 今集要讲嘅 super food 咧就系南瓜子啦，咁好多人咧都知道咧蚝咧有丰富嘅锌质啦，其实南瓜子都有好丰富嘅锌质噶，咁同等重量嘅蚝同埋南瓜子比较咧，其实南瓜子嘅锌质咧更加之高嘅。今次嘅食谱咧，我哋包含咗好多唔同嘅食物，包括咗有菜啦、粟米啦、三文鱼同埋咧南瓜子嘅。咁呢个餸菜咧系包含咗淀粉质、蛋白质同埋蔬菜咧，营养上咧都比较均衡嘅。材料包括250克即食菠菜、1盒细粟米、2片腌三文鱼、50克嘅南瓜子、橄榄油少少同埋沙律醋少少嘅。制作方法：先将已洗即食嘅菠菜放喺碟上面，跟住加入粟米同南瓜子，再加上沙律醋同橄榄油搅匀，最后将三文鱼加入去沙律就完成噶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實南瓜子咧，佢可以幫助我哋舒緩情緒嘅，因為佢有豐富嘅色氨酸，色氨酸咧可以幫我哋製造我哋嘅快樂荷爾蒙、血清素。咁食多啲南瓜子咧，其實可以幫我保持心情開朗嘅。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先怡，
0: 極速15秒就玩完啦，直直公布翻邊個勝出啦！
1: 哈哈哈！我最中意嘅結果
0: 都係我最中意嘅結果，就係雙雙，
1: 冇錯，
0: 勝出。
1: 打
0: 喎！大家都有超市現金禮券嘅，恭喜曬兩位啊！今日稍後咧，我哋埋嚟介紹翻嘅後半部分啦，同樣都有三條嘅問答題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講多次電話號碼啦，
1: 18723112。
0: 係跟住落嚟咧，女士就開心啦，
1: 因為要變靚，我
0: 唔知男士俾唔俾去嘅，其實男士都貪靚
1: 嘅，冇話唔得㗎。係咯，男士女士都可以變靚。
0: 係，我都想變靚。係啊，接住落嚟咧，會同大家介紹一下金靈變身吧。
2: 介紹
0: 返，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返。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澳創社會工作員梁永彤 Krista。 Hello， 早晨早晨。除此之外咧，仲有摔到個

0: 就好靚啦，戴咗條好靚嘅頸鏈，
1: 多謝，
0: 著一件好 sharp 型嘅衫，上到嚟嘅周李碧珍珍珍，
1: 你好，
0: 金陵變身吧嘅計劃義工，金陵大家都知啦，就一班老友記變身啊，變靚，變得更加好啊，交俾 Krista 講講啦，金陵變身吧嗰個由來係點樣嘅呢？
2: 係咁咧，其實本身咧，我哋中心有班好好嘅義工啦，咁佢哋學識咗點樣整美甲，咁本身就淨係話啊，隔個禮拜幫下啲長者整下美甲嘅啫咁樣。咁但係到我接手嘅時候，我就覺得啊，依班義工好叻喎，其實係一個自務嘅小組嚟，自己 run 嘅咁樣。咁就話啊，其實我哋喺間長者中心入邊，有冇啲元素或者有啲乜嘢嘅即係想宣揚咧？佢就話其實我哋任何年齡嘅人都可以去扮靚嘅，佢哋想宣揚呢個信息。咁我就話咁如果咁又有啲咩搞呢？其實扮靚好多嘢搞噶嘛，除咗美甲，佢哋就話啦，整下手膜啦，係啦，整下唇膏啦，整下美肌水啦。咁我就話，咁我哋加咁多元素，不如改個名啦。咁其實咧，依個名咧係阿珍珍嘅先生改嘅，其實係有男士去參與嘅。佢就話，後生仔都去酒吧嗰度飲杯嘢放鬆下啦。咁不如我哋長者就嚟變身吧啦，係啦。咁我哋一齊扮靚啦，傾下偈啦，識下朋友仔啦。咁就出咗依個金陵變身吧啦！
0: 哇，真真好活躍嘅喎，同埋先生都咁活躍喎。先生有幫手俾意見，真真有幫手做義工。我頭先咧即刻望一望真真隻手喎，
3: 即刻靚靚，
0: 係啊，係好靚嘅，搽咗好靚嘅指甲油啊。但問下真真你啊，我雖然呢條問題咧就一定係真嘅啦，就係咪由
3: 後生已經好貪靚
0: 到而家都係咁貪靚嘅咧？
4: 其實咩年齡咧都貪靚嘅嚇。我年輕嗰時當然都係貪靚啦，
0: 係，但係當初係咪就退咗休啦，就都好想揾多啲朋友，於是乎就參加咗即係一啲嘅小組。當時你係幫大家美甲啊？你本身係咪學過㗎？你本身自己係
4: 少少啦，少少知識咁啦。
3: 係咪一開始係幫自己整？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初初係自己搽嘅，咁啊跟住碌去到中心嘅時候。咦，可以幫人查喎，又嘗試一下咯，我都未試過噶。
0: 係，之後就由美甲開始，就頭先講到啦，變身啦，唔單止就手甲啦。係，但係問一下 Krista 啊，咁啊，當一班老友記話，喂，其實可以做到更多啊，你哋點樣去到全力？去到協助呢一班嘅老友記，去到再推廣開佢咧。
2: 再推廣開佢啊，其實其實護膚咧係需要一啲資金嘅咁樣。咁所以其實聽到佢哋有咁好嘅 idea 之後咧，我哋即係社工其實就係可能喺揾一啲坊間嘅一啲資助，係去揾一啲分零翻嚟啦。咁就去推行佢哋即係佢哋嘅想法啊咁樣咯。咁同埋可能我哋社工都係定期要開一啲即係會議啊，我哋籌備一下究竟其實成個活動嘅流程點樣。分工咧啊，點樣可以令到其他長者多啲可以參與到，吸引多啲咧？咁我哋就依啲推動嘅角色去做咯。
0: 係，而家暫時有幾多位會員係活躍嘅咧？
2: 活躍，我哋通常隔個禮拜會有一次活動，都有起碼都有廿位咁樣嘅。
0: 哇！喺大家扮靚靚出席嘅咯喎，嗰日就同埋咧，而家喺港台電視三小一睇緊嘅你啦，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相片嘅。咁啊，見到咧，大家咧係行好曬台啦，
3: 互相幫助。
0: 你嗰個位係美甲吧嚟嘅，
2: 係啊，
3: 好明顯寫住美甲。
0: 係啊，係啊，萬一真真啦，咁啊，平時有啲老友記嚟啦，話我都想扮靚喎，你會點樣同佢溝通？點樣幫佢哋咧？
4: 咁我首先會問佢。你中咩顏色啊？選咗顏色先啦。
0: 揀顏色先。
4: 係啦，揀顏色之後咧，我就會幫佢查啦。咁啊，譬如啊，我又想有啲又貪心少少，哎呀，我又中意嗰個色，又中意嗰個色，我提議佢十隻手指都可以查啲唔同顏色。
0: 哇！咁啊，試過嘅，試過。
4: 試過㗎，試過㗎。
3: 咁好開心咯，咁。
4: 好開心㗎，係啊！初初佢哋都會有懷疑嘅。哎呀，我幾十歲嘅手又咁又咁粗，又咁醜樣，搽嚟做乜嘢啫？我哋俾個機會我試下啦，幫你扮下靚啊，睇個效果點樣啊咁。係。好啊，咁搽完之後，咦，都幾靚喎。咁個其實咧，慢慢個由個心度笑出嚟，係都幾好睇喎。
3: 跟住就個個星期都去參加啦，有冇？
4: 初初佢哋未有咁快嘅，到走嗰陣時咧。好開心，微微地笑咁，下次幾時啫嚇？就會咁問我哋咯。
0: 係真真啊，下次可唔可以都係你幫我整啊？咁啊，
4: 係啦。
0: 同埋我發覺其實好多旅遊記咧， 真係因為年紀問題啊，驚啊，即係覺得不如唔好整咁多啦。同埋有冇問佢哋可能？

0: 分分鐘對上一次茶籽甲油，都係好耐之前嘅事啦，
1: 係。係啊，年青嘅時候咯。
0: 哇！
1: 年青嘅時候茶咯，老咗茶乜嘢啫？又臭酸，應該整呢樣整嗰樣，整嚟做乜啫？俾邊個睇啫？咁咯。
0: 咁如果佢問你啦，俾邊個睇啫？咁你會點樣去鼓勵佢哋？係咯？
2: 點答佢？
0: 點樣點解要扮靚自己咧？
1: 我就會話：首先你自己開心咗先。
2: 嗯。
1: 然後人哋睇到手，咦？有啲今日有啲唔同喎，咩唔同啊？你手咯，搽指甲油嘛，咁會咁咯。咁你個心係喎，都有人欣賞我喎，隻手靚喎，咁咯。
0: 係，同埋其實咧，俾自己睇好啱，因為你一瞓醒第一刻，你洗面，
2: 自己
0: 啊，係喎，其實嗰個心情就已經咧爭好遠
1: 嘅啦。
0: 係咪啊 ，Krista 啊？咁啊，暫時參加嘅咧係咩年齡層啦？係咪真係雖然都有男士參與啦，真正嘅先生啦，係咪大多數而家都係女士參與比較多啲咧？
3: 都可以咁講嘅，係啦，即係始終護膚啊、美甲啊，大家一聽到都係美甲即係可能婦女會
0: 女士
3: 會多啲吸引啲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本身我哋想宣揚嗰、那個即係嗰個信息都係話任何年齡、任何性別其實都可以扮靚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哋之後加咗啲護膚啊嘅元素就係、是、其實男士都可以扮靚啊咁樣，咁我哋而家就義工嚟講咧，其實有好似。他哋兩夫婦一起參加又有，有啲啱啱退休的退休人士又有，有啲差不多90歲的亦都可以做義工，係啦，我哋中心都會義工服務係無限個年齡咁樣咯。咁所以就話，只要你想學繼續去學習，有心去服務其他人，咩年齡啊都可以去做義工咯。
0: 即係都會提供少少培訓，即係一啲嘅教學，等佢哋學識咗先。
3: 會嘅會嘅。
1: 基本嘅知識。
0: 知識都會講到，因為咧喺相嗰度見到咧，其實幾位老友記咧，佢哋興高采烈咧，係喺度喺度試緊一啲嘢嘅。但我哋就睇唔到，試緊啲咩咧？一啱啱
2: 嘅
0: 喎，係咩嚟嘅咧？呢一張相係
3: 椰子油手膜
0: 嚇，我呢個係椰子油嘅手膜嚟嘅，係點樣㗎？我都未用過，
2: 咪搽完滑啲咁樣。
1: 係啊，係啊，滋潤啲咯。
0: 哦，點樣用嘅咧？我都想知，即係怎搽落去敷？
2: 係咯，
1: 我哋加咗其他嘢嘅，首先我哋做咗磨砂啦，有咖啡渣啦，做磨砂啦，加啲蜜糖或者之前少嘅蘆薈啊，嚇就椰子油啊咁。滋潤一下
0: 哦，因為咧，我以為你哋係現成
2: 的。我以為係一啱買翻嚟，
3: 唔係，全部都係天然嘅。即係你經過以往我哋煮嘢食，其實唔係。我哋用青瓜啊、蘆薈啊、即係薏仁粉啊、綠茶粉啊、乳酪啊，都係就係可以做手膜嘅材料咁樣。
0: 哦，哇！咁
2: 樣就係擺塊青瓜上手，跟住敷，好似睇敷面咁樣樣敷啊。
1: 我哋係切咗西瓜，那個青瓜咧刨咗啲蓉出嚟，係啦，咁啊有可以舒緩下個皮膚啦，又靚啲啦，又滑啲啦，咁樣。
0: 哇！你哋自己整埋護膚品添喎。
1: 其實屋企嘅廚房都好多用品嘅，鹽啊糖啊都可以用嘅。
2: 即係其實我如果係個老友記，我好想參加，又覺得我有啲唔好意思㗎。唔緊要，你屋企帶啲鹽，我哋一齊整咯。
1: 係啊係啊，都可以。
0: 同埋咧，可以發揮到大家嘅廚藝啊！即係平時咪切嘢切到好幼啊，要切絲啊。
2: 喺屋企磨定啲嘅青瓜蓉先至去。
0: 但係咧，我真係好好。好奇啊！咁敷完之後咧，你哋咧再去到摸啦，即係
1: 滑啲嘅，真係滑啲嘅，白淨啲嘅，真係唔同噶。
0: 哦，同埋特別女友記，可能隻手咧年月啊，一定會有少少紋啊。搽完之後咧，
2: 年輕嘅
3: 佢哋會佢哋磨埋個踭啊，咁樣搽到上嚟啊，好開心啊！真係白咗喎，原來估唔到喎。
0: 哇！咁去你哋度一個晏晝都好忙喎。
3: 係，
0: 又要整真你都好忙，
2: 要準備啲材料，
0: 就要先整甲啦，
1: 係啦係啦，
0: 護手敷即係護膚啦，塊面都會嘅。
3: 塊面我暫時
0: 就未有，
2: 因為做手部嘅護理師，
0: 即係手部護理。
2: 其實就算男仔佢哋未必想搽指甲油，其實都可以護，因為有時候乾燥你冬天會爆擦噶嘛，你護咗咪冇咁容易咯。
1: 男士都有搽指甲油護甲啊。將佢啲指甲咧可以變硬淨啲啦，冇咁脆弱啦。
0: 係，同埋其實咧，男士都要剪手甲嘅，即係有時候啲男士可能留特別留到可能啲尾指啊，留到好長啊，咁定期修剪一下咧，都會衞生啲又美觀一啲啊。咁啊，陣間翻到嚟咧，開始會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今日介紹嘅咧就係銀齡變身。

0: 最後一節埋你介紹翻有鄧添啦，
1: 有凌善言，仲有
0: 係仲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澳創社會工作員梁永同 Krista。除此之外咧，仲有金靈變身吧嘅計劃義工，好靚好靚嘅周李碧珍，珍珍，珍珍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係上回講到啦，金靈變身吧啦，最初咧就美甲嘅啫，但一班女嘅就話啦。扮靚咧唔限於指甲嘅，不限於年紀，不限於性別。於是咧就自己整埋護膚品啦，即係去到潤手啊等等啦，發揮自己嘅所長嘅。喺呢個時候咧，要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先啦。喺電話旁邊而家有
1: 吳女士喺度，你好嘛？吳女士，
3: 係啊，我係
0: 你好啊，你貪唔貪靚噶？
3: 貪靚噶，
1: 咁啊美甲都啱你喎，
0: 都啱你啊，都中意著靚靚出街啊。
1: 咁就啱啦。呢條問題係咁噶，一班參加者咧學完呢個護膚啦、美甲之後咧，佢哋會做啲咩咧 ？A 教導佢嘅孫女化妝 ，B 擔任義工幫助其他嘅長者扮靚 ，C 開設美容院。
3: 應該係 B 嘅。
0: B 擔任義工，去到幫助其他長者扮靚。雖然我知道咧，真真係有能力去開一間美容院嘅，
1: 相信喺屋企都有教導嘅，
0: 都係教導孫女嘅。不過咧，正確答案就係
1: B， 冇
0: 錯啦，答中咗嘅吳女士係擔任義工去到幫其他女友記扮靚嘅。問下 Krista， 即係咁啊，你見到咁多女友記去到參與啦，你哋作為社工朋友啦，見到一班女友記嘅改變，個個手指甲又靚曬啦，又滑咗啦，你哋自己有啲咩嘅感受呢？
4: 我哋自己啊，其實好欣慰㗎，即係可能啲義工可能啱啱嚟到嘅時候，以為義工嘅角色係咪就係幫輕下阿社工咧？係啦，佢叫我幫手做乜咪做乜咯咁樣。咁但係之後其實我哋都好多籌備嘅會議咁樣，係其實我哋可能有啲新嘅 idea 咧，其實都係嚟自啲即係義工啦咁樣。咁可能我哋一齊去諗下由點樣去分工啊？我哋做啲咩 topic 啊？即係就好似近排我哋其實整緊呢個防蚊手環，係啦咁樣，我哋一齊。傾下啊！依個手環其實點樣去打個結咧？咁樣即係我哋 even 係喺活動以外，其實我哋嘅問題未解決，但佢哋咧就主動就話啦：我哋翻去咧研究一下先咁樣，即係喺活動以外時間研究啊。跟住下一堂就話：我已經研究到啦，就咁就種好啦。到時個分工其實咁樣留翻邊啲部分俾參加者玩就好啦。咁其實佢哋其實都已經做埋一啲統籌嘅角色。最驚喜、最欣慰就係呢啲位置咁樣咯。
0: 係，同埋係咪發覺咧？你話嘅多年嚟嘅生活智慧咧，其實哇，即係好意想不到，好多地方都幫到手喎。係特別可能手環啦、穿珠我就唔叻嘅，但係旅遊記佢哋就好叻啦。見到轉變咧，除咗靚咗之外咧，會唔會積極咗啦、主動咗啊？佢哋可能健康咗都未定喎，會唔會咧？
4: 都會啊！頭先我哋搭緊車嚟嘅時候都有傾啊，話即係阿珍珍就話其實做多咗義工，其實個人開心咗咧，個人仲健康咗咁樣，係啦，咁樣皮膚都好咗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服務到社區之餘啦，義工其實佢自己都會有啲得著咁樣咯。
0: 係，真真想問下你嘅時間表啊，你而家係咪都排到好密咧？其實咧
2: 都幾噶，
0: 係啊係啊，
2: 幾噶，
0: 係咪差唔多日日都有活動噶啦？排到即係周圍走，周圍去，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周圍睇，
2: 會噶會噶，我通常都去中心啦嚇，參加啲活動咯。
0: 是做下義工啊，上興趣班，所以咧出得去多咧，佢人真係唔同嘅。
1: 係啊，精靈越嚟越精靈，
0: 識多啲朋友。
1: 好開心啊嘛！一開始本來只係想幫自己扮靚，點知可以幫補埋其他人一齊扮。
2: 係啊，估唔到個收穫。
0: 有冇識多咗好多貪靚嘅朋友？然後真係有時候得閒就，喂，不如我哋咁樣
1: 一齊行。
2: 係啊，會研究咯。喂，我下次咧，我哋不如咁樣啦。咦，下次整咩手鏈喎？喂，我諗到咁樣，我又諗到咁樣喎。咁大家就喺度，然後將個意見話俾梁姑娘聽，咁大家就做好嗰件事。
0: 係啊，好青春
1: 嘅。多種話題仲可以實踐。
0: 就好似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同啲朋友，喂，不如買呢件啦，敢襯敢著啊，即係大家個人都年輕曬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仲有兩條問題嘅，考埋我哋嘅聽眾觀眾啊。有葉先生喺電話旁邊嘅，葉先生。

0: 生你好。
1: 你好。
2: 系、hey, 你好，叶先生，呢条问题系咁噶。今次我哋嘅活动系鼓励长者以乜嘢嘅态度面对佢哋嘅退休生活呢 ？A 退咗休就唔使学习啦。B 冇咩事唔好麻烦人哋啦。C 活到老学到老靓到老啊。
0: 叶先生拣边个？
1: 系
2: C
1: 啊。
0: C。活到老，学到老，靓到老。好，问下 Krista 是否正确先？
3: 系啱嘅 ，C 系啱嘅。
0: 系啱嘅，最紧要靓，靓到老。
2: 最紧要靓靓。
0: 同埋长期学到嘢啊！而家系咪定期都会好希望有啲唔同嘅班俾义工朋友啊？佢哋继续进修自己，继续学习咧？
3: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近排咧，我哋都係籌備緊，係啦、啊，我哋今個月咧，都會有啲攤位嘅遊活動咁樣，亦都有探訪。咁、其實我哋之前就整咗唇膏啦，整咗手鏈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又會整下啲睡噴霧，係啦、睡眠嘅噴霧啊咁、樣咯。咁就我哋嚟緊咧都會有一個就係、是。整好曬依一啲嘅即係護膚嘅物件之後啦，咁就去探一啲長者，係啦，可能體弱啲嘅，未必成日嚟中心嘅。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哋有個攤位嘅活動，咁嗰啲就精靈啲嘅可以落到嚟嘅，咁就會過嚟玩。而家就籌備緊依兩件事情咁樣咯。
0: 哦，哇！你哋唇膏
4: 都有
0: 整喎，
4: 其實好多喎，所有咧護膚啊靚嘅，全部嘢都有噶，有所涉獵噶。
0: 佢都即係真真屋企，可能遲啲化妝品全部都係自己整噶咯，
5: 都可以噶，搽面啦、面膜啦、
0: 面啊、手啊、
5: 潤膚啊，乜嘢都有啊。
4: 平時沖涼啊、揀翻緊嗰啲都
5: 係啊，都得噶，都可以嘅，可以嘅。
0: 同埋其實護膚對老嘅好重要，真係特別有時天氣乾燥，爆曬好痛啊，咁咧到時學識咗就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最後聽埋黃女士嘅電話先啦。黃女士你好啊。
2: 你好，黄女士。
6: 系早晨啊！
0: 早晨，早晨。好，最后一条问题交俾小静问你啊。
2: 呢条问题系咁嘅，喺活动入面啦，义工服务嘅对象主要系边一类嘅长者呢 ？A. 中产嘅长者 ，B. 在职嘅长者 ，C. 任何想提升形象嘅长者。
6: 系 C 啊
0: ，C 任何想。提升自己形象嘅老友記，係啦 ，Krista 同珍珍都點頭啦，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啦。
2: 正確答案冇錯啦，就係、任何想提升形象嘅老友記，齊齊都變靚。
0: 係換言之，吳女士、葉先生、黃女士咧，三位都係能夠成功答中，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話翻嚟到尾聲時間啦 ，Krista， 今日咪咧都好希望繼續咧去到吸引更加多嘅老友記，去到參與。到時候個個行出嚟都型仔型女咧。如果我哋嘅聽眾觀眾有興趣嘅話，係咪要附近區域嘅旅遊記？即係我見到係講緊順利啦，係咪附近嘅街坊都可以嚟到諮詢一下呢？
3: 都可以嘅。其實我哋中心就雖然喺順利村，咁多數都係真係順利村嘅長者嘅，但係就不限於即係其實全港九我哋嘅即係長者都歡迎做會員咁樣嘅。
0: 係最後啊，都請珍珍啊，向我哋嘅聽眾觀眾咧都打下氣啊！有啲老友記咧都仲係驚緊啊！哎呀，查資格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可唔可以去到鼓勵下大家勇敢扮靚咧？
5: 其實查咗資格油之後咧，有啲老友記話：哇，今日咁靚，咦，今日唔好煮飯啦，碗都唔好洗啦，咁靚靚整花咗，話俾先生聽或者仔仔女女聽，我今日查資格油啊！唔方便煮飯啊，出去食咯，不如我哋。
0: 哇！
5: 哇，幾開心！
0: 同埋咧，好少嘅改變，你一日就唔同咗噶啦。你少嘅改變，你嗰一日有得出街食飯喎。
5: 係啊，
0: 朝早
5: 咁就可以同埋
0: 我今日
5: 仔仔女女一齊去食飯。
0: 我今日唔執屋啦，我今日唔會執屋啦，唔使啦。
4: 做家務去食飯。
0: 係啊，同埋咧，最緊要都係自己快樂，擁有一個開心嘅人生。喺呢個時候咧，再一次多謝兩位參與我哋嘅訪問，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7: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进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预计涉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话，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啲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啲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赔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技术，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

0: 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江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佈，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美國和加拿大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日開始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嘅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48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0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谱918.5跌了99元， XL2 南方海力士46.28升了5.2元，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跌了4仙4， Minimax 330元跌了20.8，小米集团26.92跌5.8，恒生中国企业8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78.6升了3.4，联想集团30.56跌了0.8，腾讯控股437.8跌了6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77点，升咗177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9美元，卖出4,43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比较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啦。由于系有两宗坏车阻路啦，去翻红隧方向噶，咁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啦，所以影响到龙尾都几长噶。而家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咧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咁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 去维园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分别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都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洪隧，龙尾就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另外啦，告士打道东西行都受影响，告士打道东行去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最好咧就系耐心忍耐下，或者系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九龙入口而家洪水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和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12:10翻翻嚟电台部分嘅香港联流啊，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先贤，
0: 仲有圈圈，圈圈帮我哋接听电话嘅，辛苦晒圈圈。12:00 to 1:00啊，我哋咧会有生活百宝袋嘅，喺呢个时间睇住天气先啊，哇，好多资讯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
1: 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亦都是现正生效。换言之，户外工作部分地区的热压力是处于颇高的水平的、
1: 啊、
0: 各位要注意补水，
1: 要注意适当就要去啲阴凉的休息休息、
0: 啊是啊、甚至乎附近如果有地方有冷气凉凉要、啊、我
1: 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
0: 不是去泰国旅行的都挺热的，中途有一间店铺、卖花的、没有店员的，佢系嗰种咧，你自己
1: 自助，即系你拣啱花就摆低钱攞走。
0: 系啦系啦系啦，攞个袋自己拣花、然后电子支付就走啦。咁一切讲我诚信嘅啫，呢一种店铺我入咗去两次。

0: 但今日生活八宝袋咧，就唔系讲到
1: 都凉噶，不过嗰样嘢
0: 冻冻添啦，佢冻噶，但系就唔好坏咯，坏咗好麻烦。
1: 坏咗好心痛啊，入边啲嘢又坏，外面嗰、那个嗰、那个样嘢坏，入边啲嘢都坏埋，然之后个心情都变得好坏。
0: 佢坏唔系问题啊，佢坏完之后咧，啲嘢变啊嘛。
1: 系啊，
0: 佢仲有阵味添啊，呢、這个先至系最大问题啊。咁啊，讲紧系雪柜啊，生活八宝袋今日讲到就系雪柜啊。关正杰呢一首歌叫做《雪中情》。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点解啊？点
4: 算啊？
3: 点解会咁？
4: 点算啊？点算啊？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0: 个都几重要嘅电器啊。
1: 系就系、是、雪柜。
0: 咦，新居入伙，有冇买到雪柜？
1: 有买咗雪柜。
0: 雪柜入边摆得咩最多？
1: 乜都冇啊！目前我雪柜即得支水啫。
0: 之后咧，你会添置啲咩咧？
1: 鸡蛋。
0: 鸡蛋，
1: 我会摆好多鸡蛋。
0: 汽水啊！
1: 我唔饮汽水噶，所以鸡蛋净系得鸡蛋。
0: 仲有咧？
1: 我唔知
0: 道
1: 啊。
0: 吓、啊！你买咁大个雪柜翻嚟摆鸡蛋同雪糕啊？
1: 我有一种感觉咧，我妈妈就会成日嚟我屋企，
0: 帮你摆啲嘢。
1: 佢每次嚟我屋企，应该都会摆啲嘢入去噶啦。咁所以点解要有个大雪柜咧？等佢第时睇下佢中意摆咩摆咩。
0: 明啦，即系其实你系俾个空间佢摆嘢。
1: 系啊。
0: 佢帮你摆嘢。
1: 系啊。
0: 即系养儿一百岁，
1: 长
0: 忧
1: 九
0: 十九。哇！我幻想到你妈妈每次嚟都会好多手信。
1: 我昨日因为做咗个统计，我发现喺我嘅旧家同新家下低有点到差近乎点到点嘅轻铁站，搭咗15分钟啫，只系咁。其实我相信我妈妈系好轻易就可以随时过嚟，即系佢直情可以间唔中啊煲咗汤，个孙女唔翻嚟饮啊，等我拎过去俾佢啦。其实我觉得系可以会出现咁嘅情况嘅，经常
0: 系咁。我知道你嘅雪柜有乜用啦，就
1: 系
0: 将你饮唔晒你妈妈俾你嘅爱心汤水啦，
1: 摆翻入去咯。
0: 系啊，或者有时佢带咗啲饭盒俾你，你又可以摆喺嗰度储存住先。咁啊，雪柜咧，简直系家庭主妇嘅好朋友啦。
1: 系啊，
0: 因为入边咧摆咗好多食材啦，摆咗好多咧饮品啊，总之我哋日常生活咧要用到嘅酱料啊等等，好多都会放到落去。
1: 咁你屋企嘅雪柜摆最多系咩啊？
0: 我屋企嘅雪柜啊，有雪糕啦，有汽水啦，有茶啦，有蛋啦，有酱料啦，有啫喱。都系啲零食啊，有时候会有啲急冻嘅嘢嘅，急冻嘅三文鱼柳，急冻嘅鸡胸。
1: 如果我咁讲咧，唔系计我新加个做雪柜咧，本身屋企个雪柜咧，啲嘢就多啦，多得要紧，有蔬菜啦，有嗰啲黄椒啊、青椒啊、
0: 鱼蛋啊，
1: 有嘅鱼蛋、丸啊，
0: 我记得你话你个冰格系长期好多急冻食物当。打风嘅时候，你同你妈妈就会
1: 可以食一个月够，妈妈
0: 就会打边炉
1: 啦。系啦，打边炉，随时都可以打边炉。
0: 即系
1: 将急冻牛肉啊、急冻猪肉啊，
0: 系冰格嗰啲拎晒出嚟。
1: 系啦，
0: 但要解冻嘅嗰啲要。
1: 咁你打边炉掉落去一碌就得噶啦。
0: 但系解冻就好食啲咯。
1: 同埋佢有好多蔬菜，佢会摆入雪柜咯。有时候咧，因为有时候外面天气热，好易就坏嘅嗰啲蔬菜，佢都会摆喺冇咁冻嗰一格咯，即系有个柜桶仔嗰啲格数。
0: 其实理论上雪柜咧就好似即系我哋刚才所讲啦，储存食物，因为经佢变坏啊。但系咧雪柜你用得耐咧，就有一阵味啊，嗰阵味你好难形容，大家会叫佢做
1: 雪柜味，
0: 雪柜味啊，
1: 雪味，
0: 系啦，有阵雪味，雪柜味，总之就怪味啊。咁但系你又讲唔出噶、啊，即系究竟
1: 系，总之就系你一打开个雪柜，你闻到就系、是，有好大阵雪味，即系好似有时候你食嗰啲冰鲜鸡，你都会有阵雪味咁样嘅感觉。
0: 但系你唔知佢边度嚟嘅，即系点解用耐咗会有雪味嘅咧吓？咁啊系食物嚟啊，定系有啲隐形嘅毛菌呢？咁啊，原来有四大原因嘅。咁我哋讲咗两个先啦。
1: 第一个首先就系咧，因为你个雪柜摆咗好多嘢啦，有一啲嘅食物咧，佢嗰个味道会相对比较大，譬如有洋葱啊、大蒜啊、芝士、榴莲、海鲜呢一啲咧，其实佢本身嗰个气味咧就极度强啦。就算咧你密封咗佢都好啦，点样都好啦，你好容易摆咗喺雪柜入边咧，佢都会挥发咗成为雪柜入面嘅其中一个气味嘅来源，因为。左沟右沟，即系你个大蒜同你嗰啲海鲜啊，嗰啲味全部焗晒喺个雪柜度，咁慢慢屈下咧，佢就会屈住一啲屁味喺个雪柜入边。
0: 系啊，同埋因为咧，雪柜你好少会散味啊、即系你话你，
1: 因为你要成日闩噶嘛，你开得耐俾阿妈闹噶啦，冻晒啲冷气。
0: 你屋企打完边炉，你想散啲味，咁有人会选择
1: 开
0: 窗、开门、
1: 开下抽气扇，
0: 系啦，抽走啲味。但系你雪柜你焗住喺入边啊，咁你啲味就日积月累啦。即系除咗有部分食物嘅味道，你后来仲会放嘢噶嘛？特别咧，榴莲嗰啲咧，呢一种系你无论搵几多嘢吸住佢咧，
1: 佢都
0: 硬系会
1: 自然会挥发到，
0: 系总系有少少嘅吓。咁第二个啦，其实就同交叉感染有关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啊，讲嘅一啲生肉啦、海鲜嘅汁啊，咁啊滴咗落去某一啲嘅熟食或者蔬菜嗰度嘅时候咧，气味同埋细菌咧系会传染嘅。同埋因为咧好多时候雪柜佢冇分隔啊，咁所以咧嗰啲气味咧就会咁形容噶。好似 高速通道

0: 不斷喺度左穿右插，就令到嗰啲氣味咧又會即係更加強勁啊！係
1: 啊，
0: 咁啊，今日咧我哋特別講到雪櫃嘅雪櫃味啦，啲嘅氣味啦，好想我哋嘅聽眾觀眾打電話嚟分享一下
1: 點樣先冇味啊？
0: 係點先冇味？有分享一下你哋嘅雪櫃其實而家有擺住啲咩喺入邊嘅咧？你哋嘅雪櫃啊，擺得最耐嘅嗰一樣嘢啊，又會係啲咩咧？喺呢个时候咧，拣嚟再有陈慧琳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风花雪》啊，记住电话号码187231。今日讲到雪柜啊，点样挥发一啲嘅雪柜味啊？你嘅雪柜又装咗啲乜嘢咧？一齐听下呢一首歌先咧。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 点解啊？
2: 点算啊？
1: 点解会咁噶？
2: 点算啊？
1: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百宝袋。
5: 活百宝袋一起去到厨房打开你们的雪柜望望有没有哪些过期的东西好久好久都未处理
2: 问一问到底哪里令到它有味
5: 是啊我记得有朋友说过说有时太久没有执雪柜发觉里面那些酱汁过了期很久
2: 过了期 是不是普通的耐的通常的酱汁是可以过期几年十年
5: 必须诚实我们办公室的雪柜
2: 都有很多支过了期很多年的
5: 酱汁抌了不过
2: 了
5: 有一次就见到有罐饮品
2: 因
5: 为罐装饮品其实我们都很少喝
2: 你会觉得它可以摆很久同埋
5: 但是当你一仔细一看它的过期日期
2: 是已经早几年了
5: 已经是几年了
2: 、啊、
5: 因为呢尤其是有时候你摆了一度你就有它嘛、
2: 嗯、
5: 所以
2: 它又未开这样
5: 你就觉得没所谓了但是记住、啊、过期的食品和饮品呢千万千万呢就不要进食、啊、健康是第一的刚才讲到、啊、雪柜味呢不知道怎么走好讲、啊、到呢可能是因为洋葱大蒜芝士榴莲这些本身味道重、啊、就走不到因为就交叉感染还有两个可能性的
2: 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我们通常那个雪柜门呢它会有那条密封条、啊、那条密封条呢就是最容易呢有污渍的地方因为呢很容易呢那些食物残渣可能你不小心的时候呢弹了在那些罅罅到呢清洁的时候没抹干净那些毛菌呢就很容易在这些这样的暗位里面繁殖而它繁殖了之后呢那些味就会越来越多啦
5: 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抹地啦抹屋啦等等啦但其实呢雪柜都未必人人都会定期清洁的咁啊定期都要抹下佢啊同埋呢剛才阿直直都讲得啱嘅山门嗰啲胶边呢、嗯、都容易会有污糟啊最后啦食物过期冇清理啦过期唔记得变坏咗啦就会有霉味有酸味整个雪柜呢都会受到影响嘅其实有味呢唔单止係纯粹觉得唔好闻咁简单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哦，咁我唔闻咪得咯，我咪有佢咯。
2: 但系你好难唔闻嘅，你谂下，你每次一打开个雪柜，嗰啲味系会供出嚟噶嘛？即系你每次唔通都打开雪柜就闭气咩？
5: 系啊。
2: 同埋你啲食物本身就系摆咗喺嗰个空间入边保存，咁你都好难唔排除啊，会唔会有一啲气味会影响到我食物嘅品质咧？咁样。
5: 嗱，直真系讲得啱啦，因为咧雪柜有味咧，其实就有菌噶啦，啲、
2: 嗯、
5: 毛菌啊繁殖紧啊。长期吸入咧，系会影响我哋嘅呼吸道噶。咁啊，小朋友啊，老友记啊，风险更加高噶。同埋气味互相传染咧，食物又会加速变坏噶。特别奶类啊、蔬果类啊等等咧，都会变差噶。再间接再间接啦，
2: 就系、
5: 是、食肉都会影响。
2: 你打开个雪柜，你闻到嗰阵雪柜嗰阵毛味、霉味，你觉得哇？都唔系好想食啦。
5: 即系本来你兴致勃勃，
2: 睇下咩食先，跟住索咗啖。好似唔系好肚饿啦，冇晒胃气，即系胃口完全冇晒，影响咗个食欲咧，咁间接影响咗你成个人嗰啲所有食物嘅摄取啦，等等好多嘢都会被影响。
5: 即系唔系话减肥啊，而家
2: 系真系唔系，真系冇胃口啊，
5: 系真系冇胃口啊，同埋咧，你雪柜入边嗰啲嘢食咧，你都唔想煮啦，咁啊间接就造成浪费。咁究竟啊，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嗰啲雪柜味？
2: 你自己屋企有咩方法
5: 赶走咧？我都
2: 有
5: 啲方法。
2: 我觉得屋企个雪柜系唔算大味嘅。
5: 其实我屋企都唔算。
2: 我觉得系因为我妈妈有用好多方法嘅。咁但系我哋一般嚟讲呢个时候咧，系要等大家打嚟先分享咗你哋屋企个雪柜用咩法宝，令到佢咧保持空气清新，冇浸雪味。
5: 系啊，电话号码187-2312啊，讲下你哋嘅雪柜摆咗啲乜嘢，最贵嗰啲摆咗几耐，最耐嗰啲，又或者咧，系咪系时候要清洁一下、整理一下咧，都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到分享一下。继续拣嚟一啲咧同雪有关嘅歌曲啊，等大家清凉一下。因为而家咧都31度嘅，出面室内气温，咁啊各位要注意天气嘅。呢一首歌系张智霖嘅《风雪故人来》。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又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就是邓添啦，
2: 就是黎善怡，
1: 仲有轩轩帮我哋接听电话嘅，电话号码18723121啊。喺电话旁边咧，我哋生活百宝袋为我哋献计嘅有岑伯伯啊，岑伯伯你好啊
2: ，Hello 岑伯伯，
4: 乐哥好，
1: 喂乐仔
2: 哥好，
1: 乐仔得啦，乐仔得啦，岑伯伯你好，
2: 直接妹妹喺度，
1: 小乐小乐系岑伯伯，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你屋企雪柜而家入边有啲乜嘢？
4: 我以前。就一個月前咧，嗰、那個

0: 大雪櫃呢，就每一次煲湯呢，我一個人飲呢就一定要煲兩日嘅。
1: 兩日咁多啊？
2: 咁咪好好入味囉。煲到兩日。
0: 三煲个煲汤反而仲好味喎，第一煲个煲汤嘅，
2: 因为越煲越浓噶嘛。
0: 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闹啊，千祈唔好饮隔夜汤。
2: 啊，系嘅咩？
1: 其实系嘅，有一啲咁样嘅讲法嘅，系、哦、啦，因为惊有啲化学物质咁样，嗯。
0: 但系问题，我哋一个人，你若果煲一次饮一次，煲一次饮一次咧，哇！你点样煲法咧？我问你。
1: 咁啊系，好难就嗰啲水啊料啊，
0: 系啦，所以咧我哋煲咧就一次个煲就两日，就因为嗰啲汤渣好多噶嘛，我哋嗰啲老人家嗰啲煲嗰啲汤咧就后生煲嗰啲，
1: 系，
0: 但系我第二次三煲咧就一定要滚到好透，
1: 嗯，即系再煲比平时耐一啲，
0: 系啦，咁就变咗炖汤咧就唔惊啦，滚透咗就。
1: 是，但是你雪柜入面的东西是不是个流转量都高的，即是 keep 住一些新的东
0: 西。因为我以前两公婆呢就比较多的东西，但是我现在一个人住呢就摆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个雪柜就很大的。
1: 嗯，
0: 是。那么大食店变了嘛，是不
1: 是？
0: 是。那我现在就换了个小的雪柜呢，就大那个就不要。咁变咗个细嘅雪柜咧，而家就后悔啦，摆唔到嘢啦，原来。
1: 哦，细得滞啦，而家又有啲嘢想摆唔到。
0: 系因为佢系细咗一半咁滞嘅。
1: 哦，争好远喎，咁都。
0: 系，譬如好似而家直接妹妹咁样咧，佢而家话生咗搬咗出嚟自己住咧，佢嗰个雪柜即系大嘅抑或细啦？
2: 中咯，同我差唔多咁。
1: 问你大定细，你又中啊？
2: 高我少少啊。
1: 大定细啊？
2: 佢又未去到好细，但系佢又唔系好大，咁所以应该系中啊。
0: 你嗰个系有箱咧，定无箱嘅先？
2: 有箱定无箱？有箱。
0: 嗱，即系最简单，即系你有冇要溶雪之类嘅嘢啫？
2: 有噶。
0: 要溶雪嘅就细柜，若果你唔使溶雪，佢就大柜。
2: 哦，我听完都唔明白、啊，唔系我个雪柜咧，
1: 佢一念而惑啊，
2: 系啊，唔系有冰格同埋有唔系冰格咯，咁
0: 唔系啊，你买嗰阵时佢问你使唔使融雪噶嘛，
2: 佢冇问我呢啲、啊，佢就系佢叫我自己拣啫，我就话我要一级能源标签嘅。咁样咋？
0: 你问佢噶嘛，唔系佢问你。
1: 咪系咯，你买已经系你问佢有咩啦。
2: 你都有所不知，我当时去买咧一副就系我根本乜都唔识嘅，嗰啲哥哥仔度系咁 sell 我，跟住咧我都冇理过佢，我就系拣咗一个价钱喺我符合我预算范围，同埋写住系一级能源标签嘅，跟住同埋个大细啱啱好嘅就拣咗佢啦。
0: 依家大部分都系一级噶啦，冇一级嗰啲唔准卖嘅而家。
2: 我都系咁谂。
1: 同埋即系系啊，因为节省能源
2: 啊，
1: 咁啊符合翻机电工程署。
0: 柜嗰度咧，最上格嗰度咧就冰柜咧，就通常都系摆嗰啲，譬如你买翻嚟要摆三四日啦，或者你哋买啲雪糕翻嚟就唔好摆下层咯，摆下层就会溶咯。
1: 系啊，咁计啦，同埋
0: 中间嗰啲嘛，摆嗰啲听日要用嘅或者后日要用嗰啲就摆中间咁咯，底下就摆生果咁咯。
1: 嗯，系。咁啊，陈伯伯头先讲到啦，就系话屋企咧个雪柜啊，有时候啊有啲味啊，你屋企会唔会啊？有冇试过发生啊？
0: 好少嘅，因为我通常咧我嗱两种摆法，一个咧就买个柠檬翻嚟切开佢，
1: 哦，切柠檬，
2: 即系摆咗个柠檬喺度，
1: 摆喺边啊？摆喺蛋格嗰啲位啊？
0: 蛋格度又摆啦，摆中间嗰度雪柜入边中间嗰格又摆啦，我一摆三个嘅。
1: 哦，切咁你就切开一半摆喺嗰度。
0: 嗱，搵个豉油碟装起佢摆到嚟。依家好平嘅，因为呢啲柠檬10蚊四个，10蚊五个都有。
1: 嗯，其实几好喎，呢个方法好，阿直直都可以参考一下。
0: 最有卫生嘅，第二咧就一就茶叶。
2: 茶叶都得噶，我又未试过茶叶、啊。
0: 咖啡渣都得，
2: 咖啡渣我就有。
0: 啊、咖啡渣你就咁样摆落去咧，一样有吸味嘅效果嘅。
2: 我觉得咖啡渣系吸得几犀利噶。
0: 系啊，有啲再普通啲嘅咧，就用醋。
2: 醋都得啊。
0: 醋啊，
1: 系
0: 白醋啊，
1: 白醋，嗯。
0: 白咗我嚟抹
1: 个
0: 雪
1: 柜
0: 咧，咁
1: 你
0: 又系冇
1: 嗰阵味
0: 嘅。
1: 哇，陈伯伯，我话啲嘢俾你知啊，我哋揾咗咧四个方法咧，系帮手大家解决呢啲。
2: 你讲咗三个，
1: 你
2: 讲咗三，
1: 你帮我哋讲咗三个。

0: 你同我哋系一样嘅，包括柠檬皮啊，
1: 系啦，
0: 咖啡渣啦，
1: 茶叶啦，
0: 茶叶神伯伯好嘢喎，
1: 仲额外加咗个白醋俾你，
0: 你仲送多咗个白醋俾我哋，
1: 我哋都系得四个，
2: 摆到我哋抹噶。
0: 即不是真摆，是攞嚟抹嘅。
2: 我哋抹到啲倒写咧，你就麻烦噶啦，我嚟抹啊。
0: 系
2: 搵块干净呢个毛巾，你扭咗我嚟抹个雪柜。
0: 哦，但系呢啲要沟水咯，要沟水。
2: 啊，唔需要得嘅，我就直接用噶。
1: 因为醋啊嘛，即系食用嘅醋嚟噶嘛。
0: 系。
2: 系啊，冇错啊，你我嚟抹啫，我唔系我嚟摆到你会倒写噶。
0: 但系醋抹唔会个酸味好强咩？
1: 我屋企用醋拖地。
2: 唔会啊，你抹完之后，你唔好即刻沙埋佢咯。
0: 哦。
2: 出个钟头都要你。
1: 啊，但系我开住个雪柜半个钟得唔得噶？会唔会坏噶？
2: 不会的點解會突然之間會起火著火？佢就係有陣時有機會咧，你嗰個電掣唔識得跳掣嘅，你知唔知啊？
0: 嗯，不過就安全、哦、安全啦，即係唔用嘅電器就刪咗佢咁樣。
2: 尤其是而家你譬如你買咗新樓，就話如果啲舊樓咧，你本身個底梳嗰度咧就會電器都會有金屬疲勞啊，會唔係識得跳掣嘅。
0: 但是神伯伯是啱嘅，因为神伯伯是好安全、
1: 嗯、
0: 安全是第一嘅、安全是第一嘅。
1: 收到。
0: 好，多谢神伯伯。嗯、
1: 多谢神伯伯。
0: 下次再经过，身体健康。
1: 拜拜。
0: 好啦，生活百宝袋入面嘅百宝呢有四个啦，神伯伯呢讲咗三个啦，犀利呀，包括係干茶叶啦，干茶叶就係彻底晒干啦。咁啊，用网袋包住，摆喺唔同嘅层格嗰度啊。咁啊，咖啡渣又点用呢？
1: 咖啡渣呢，就系将佢摆入去一啲透气嘅茶袋吸味啦。咁但系需要定期更换嘅。我有一段时间系喺嗰啲咖啡店工作咧，咁我有时候咧都会每日咧拎一杯嗰啲咖啡渣翻屋企就摆喺雪柜咯，系真系吸得好犀利。
0: 系咁啊，我听过人讲话摆鞋柜啦，即系都系攞嚟吸味嘅。咁啊，十八八头先仲讲到啦，就系柠檬啊。其实橙皮都得嘅，
1: 依家柠檬我妈妈都成日用嘅。
0: 系啊，但系橙皮
1: 可以放盐，
0: 系啊，放啲盐喺嗰度。咁啊，同埋陈伯伯都好好啊，话用豉油碟啊，咁啊细细只咁摆喺嗰度切咗片啦，咁啊中和一啲嘅异味，同埋散发一啲嘅清香嘅。咁啊，仲有一个方法咧，未有人讲到啊，
1: 系啦，
0: 我哋一阵翻嚟再讲。嗱，继续1872312，
1: 有其他更多嘅自己独门秘方，
0: 系啦，
1: 打上嚟。
0: 都可以去到同我哋讲下嘅，咁啊一阵翻到嚟，我哋又讲下最后一个方法啦。呢一首歌咧系头先直直指明话要听嘅，
1: 点嘅？
0: 因为头先话啦，拣咗好多关于
1: 雪
0: 嘅
1: 歌
0: 啦，
1: 我就话讲起雪，我就谂起《雪落湖》嘅嗰首主题曲。
0: 冇错，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拣嚟咗有舞台剧《雪落湖》嘅闭幕曲啊。听到呢一啲嘅钢琴声咧，已经系好耳熟能详噶啦。就是由张学友所唱的这一首歌，歌名非常之有意思，四个字，爱是永恒。一阵回到嚟继续分享一下生活百宝。

0: 沧海有景呢一首歌叫做《爱是永恒》，时间12:50啊。咁啊，头先讲到啦，雪为有味，点算好？讲咗有三个方法嘅陈伯伯，好犀利啊！包括系茶叶去到摆喺唔同嘅层格啦，咖啡渣吸味啦，仲有就系
1: 柠檬片，同埋用白醋抹鬼。
0: 系啦，橙片都得嘅，加盐啊，橙片啊，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是。
1: 梳打粉，好似每一次我哋个生活百宝袋，无论喺任何嘅地方咧，梳打粉都系老是常出现噶。
0: 总有一个角色俾佢。
1: 系啊，
0: 用开口嘅容器装咗适量嘅梳打粉，放入去雪柜嘅底层嗰度，能够强效咁样去到吸附一啲嘅异味同埋湿气嘅。但系记住啊，用完
1: 系唔可以攞翻嚟，
0: 唔好攞翻嚟煮嘢食。
1: 系啦，吸咗就定期清洁咗佢就可以啦，就唔好谂住攞翻嚟继续煮餸啊。
0: 系，即系虽然知道大家好
1: 环保，
0: 环保，但系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啦吓。咁希望咧呢一啲方法能够帮到大家。但系咧都想问多少少小值噶。头先你话咧，你屋企系用醋嚟到。
1: 抹地
0: 啊，
1: 系啊，因为咧屋企有养小动物啊嘛，咁啊好容易就会有好大阵味，咁啊当时咧就系有个义工，
0: 即系有啲宠物嘅气味，
1: 系啦，咁啊容易就有宠物味啦，咁啊所以咧就点样可以令到屋企冇咁容易留有嗰啲气味呢？原来胶落咧就系用白醋去沟少少水，唔使沟好多，沟啲水咁啊去拖地，咁。跟住你会发现屋企咧会有一大阵好大阵嘅白醋味，但系咧佢好快就会散咗，但系咧亦都唔会留有宠物嘅气味，而且因为白醋本身都系食材啦，咁、哦、所以佢对小动物嚟讲咧就相对冇咁即系冇伤害性咁样样，会比较安全啦。
0: 哦，所以义工教你嘅，
1: 系啊，
0: 因为头先咧陈伯伯就话醋系唔使开水啊、
1: 嗯，
0: 就咁抹都得。
1: 嗯。
0: 阿直直你就话攞嚟抹地，我就谂啦，哇！咁你咪要用好大支醋？
1: 我哋嗰个就会开始少少水嘅。
0: 系咯，我心谂你咪，
1: 如果我哋都唔开水，我屋企每一日。

0: 都要买几支醋啦。
1: 同埋系咪要日日做啊？呢、這、一个？
0: 应该唔系。
1: 都唔系你做嘅咧。
0: 你知道我用应该咧，因为我唔肯定。
1: 都唔系你做嘅咧，
0: 因为唔系我做。
1: 咁啊，知唔知个比例咧？你
0: 我应该唔知。
1: 好，
0: 妈妈，妈妈，
1: 就系想你讲俾我哋听。
0: 我见我妈妈都系倒啲，我有试过一两次妈妈唔喺屋企，咁我又要自己拖鞋啦。我就一盆水，咁就系咁易倒咗啲白醋落去。
1: 系因为
0: 象征式咯，适量咯，
1: 我唔知几多，
0: 确定份量系几多。
1: 咁呢个都几好喎、
0: 啊。系适量咁。咁都冇话多少嘅，我自己觉得你闻落去，即系你沟完佢，你闻落去个气味，你觉得适中，唔会去到哇好刺鼻啊咁样，应该就可以啦。
1: 系天然啦，天然就系比较理想一啲嘅。咁、所以其实咧，生活当中好多法宝，
0: 系
1: 你会发觉喺你嘅食材当中会搵到灵感啦，喺你嘅网络世界会搵到灵感啦，喺我哋嘅听众咧。嘅生活經驗當中咧，都會得到靈感嘅。因為咧，剛剛圈同我講啊，咁我哋執翻少少時間啦。咁啊，但係都有一位聽眾咧，有一啲嘅故事分享嘅。咁我哋咧都快快聽埋 Angela 嘅電話，睇下除咗檸檬、除咗茶葉之外，仲有咩方法 ？Angela 你好
0: ，Angela
2: 係
1: 有咩方法可以交流？
2: 嗱，我講俾聽咧，其實個雪櫃咧，就譬如嗱，你真係如果你有心機做嘅咧，咁啊買嗰啲咧吸紙啊。嗰啲廚房紙咧，即係抹手嗰啲咁樣咧，咁你咧將佢鋪咗落去嗰個雪櫃底，即係嗰個底啊，即係嗰個櫃桶嗰啲底咧，
1: 即係每一格嘅底。
2: 係啦，咁佢就會吸味嘅。
1: 哦，咁要鋪厚厚嘅一層定係一張
2: 兩張
1: 兩張
2: 兩張係啦，
0: 即係有啲嘢就擺面。
2: 係啦，咁譬如你耐得滯啦，係喎，嗰張紙都好似有啲冇咗味啦。咁你就拎起佢，咁咪摆两张落去咯。
0: 哦，即系定期又换一换。
2: 系啦，咁样咧，就你个雪柜就好干净噶啦。
1: 哦，因为就系透过呢啲厨房纸。
2: 系啦。
1: 去吸咗佢。
2: 系头先嗱，边个讲话醋咧？嗱，我讲俾你听，我每晚都有浸脚嘅。
1: 哦。
2: 我每晚都有浸脚嘅，咁样咧，因为咧，我浸咗十几廿年噶啦。
0: 系。
2: 咁但系咧，嗰阵时咪有疫情嘅嗬。咁咪讲话啊，将啲醋发挥咗去间屋度，咪好多毛菌咯，系嘛？
1: 哦，但系 Angela 系点解当初会用醋浸脚？系咪都系开水啊？
2: 系啊，嗱，其实我冇嘢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只脚咧就因为我成日有游水嘅，咁样咧就只脚起咗粒白豆咁样，咁我就话死咗只脚，点解有粒白豆咁样嘅咧？咁我就话，咁我老公就话你死啊，生香港脚，我打死你啊！五廿幾歲翻去講腳咁樣，咁點知咧？咁我就沖涼，手多就撩咗佢，咁咪流出曬水咯，係咪？咁啊，但係嗰晚咧就好難瞓啦，好痕好痕只腳。咁諗起我哥話，如果只腳有咩事咧，你就開啲滾水，即係溝啲温水，咁樣咧就著啲熱水你啱嘅咧，你擺只腳落去，倒啲醋落去咁。咁我如是者，即係三點鐘起身，我就做呢樣嘢啦。咁啊，后屘咧，哇！点知一觉瞓到天光。
1: 哦。
2: 咁啊，如是者我就话咁紧要，我打咗电话俾皮肤科医生，你知要隔成两个礼拜先见我啊嘛，系咪先？咁我咪后屘好翻咯。咁好翻咗，原来呢个方式好好、啊、喎。咁啊，去到见皮肤科医生嘛，咁你只脚点样啊？我嗱，医生我讲俾你听咧，我每晚咧就用嗰啲食水，即系熟水咧就嚟浸脚咁样讲。咁就浸到好翻，哦，咁你都啱嘅，呢啲叫真菌咁样讲咯。
1: 咁我
2: 而且觉得好好咯。咁之后咧，咁我老公又叫我浸得几好喎、啊，咁佢咪又浸咯。咁嗱，而且浸咗廿几年咯。
1: 多谢你嘅分享啊。
2: 系啊，所以变咗咧，即系嗱，譬如有咩事啊，你
0: 多用土
2: 咧，即系你嗰盆水用完之后咧，你咪将佢倒落厕所咯。或者倒落啲洗手盆里边咯，
1: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
2: 咗味咯，系啦，
1: 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收到晒 Angela， 多谢你，身体健康，拜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发挥嘅空间呀，我哋嘅食材。头先咧，佢嘅出现率都好高嘅。老王啊，姐姐嘅呢首歌叫做《柠檬可乐》啊。

0: 老云娜姐姐嘅呢一首柠檬可乐咧，将时间带到你12:59啊！嚟到我哋节目尾声，稍后咧我哋1:00香港电台第五台系会有戏曲天地嘅。喺呢个时间咧，邓添乐同埋直直同埋圈圈啊，隔住个玻璃屏幕啊，一齐同你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林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林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协会永远中国香港汽

0: 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般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都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且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工作暑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104.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3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蚊，跌咗100蚊。XLE 南方海力士44.42，升咗3.36。盈富基金25.88，跌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37，跌咗6仙。Minimax 329蚊，跌咗21.8。小米集团26.86，跌6.4。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75.8，升6毫。联想集团30.46，跌0.9。腾讯控股436.2，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2，澳元5.66，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67。

0: 每百日元兑港元5.1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跌咗176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好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咁我哋星期二嘅下昼1:00至到4:00啊，我哋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金装粤剧啦。今日金装粤剧带嚟咧就系《艳阳丹凤》啊，稍后3:00就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带来的是关公送嫂靓似白冼剑丽的歌声，以及有张月儿的方重座明珠。节目尾声有点听到有宝和梨园快讯的吧。
0: 特别留意了，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2: 金装粤剧
1: 带嚟《艳阳丹凤》嘅故事啊，咁啊有康宝娣啦，同埋赵艳阳咧，嚟呢

0: 夫，你见唔见噶？
1: 都唔知主上讲女人，即话讲只眼啊！
2: 主上你少安无躁，自有良机。

0: 人正把鱼言谁也只眼会响佢树嘅啦
1: 吓，系噃，不若代姑上前借土眼为名，与美人邂逅。阿姑娘仔，
2: 咦，你系边一位啊？哇，
1: 乜咁靓噶？
2: 哎呀，猜，乜你眼金金咁望实人哋嘅啫？
1: 我望你咩？我望你身边嗰只啫嘛。
2: 哦，只眼啊嘛，你嘅咩？
1: 得嚟，此眼是五色，可能逼。

0: 我拉呢个啊！
1: 喂，你得罪咗皇帝，仲惨过范天条。
0: 你冒犯孤家，我啲罪名不少啊！
1: 你衰啦，你得罪皇帝吧？
2: 笑话，你有咩证明你系皇帝啊？
0: 当然有啦。男儿身上还带箭，刻有孤王名字，你快看了啊！即把眼箭交还，且说你无知。
2: 御剑，武帝御剑。哦，本来呢，我系好应该俾翻你嘅主上，不过上落我又唔俾咯噃。
0: 咁又点解啊？又
1: 仲使解咩？主上咸榄煲茶就要白榄解啦。眼角耳勾云与你打情和骂俏浅浅梨窝向你眉含笑雕桥扭铃把情调咪话冇咁大只急那随山跳你睇佢黄蜂腰夹扎肚一张樱桃嘴仔十分雕为钓鱼妹啊，你冒犯君王，系唔系想改低你个孙噶？
2: 哎呀！
1: 哈笑啊，笑咩啊你？
2: 哼，唔通我笑下都有罪咩？真好啊，笑啊，笑你把家来丢，我笑你富贵。胡家以为恐吓娇娇，不过我唔怕噶噃。讲到话冒犯君王，谁叫猪上射失龙雀眼鸟啊？你恶人先告状，我话你欺负。虽知天之犯法都远书文通，请问你可曾知晓啊？蛇眼未得主人同意，等于做贼咁上下噶咋？请问你罪犯何条啊？
0: 哎呀！佢卖弄唇枪舌剑，不禁令乌音。

0: 先告状啊，可为柳灵隔吊桥啊！喂，正路俾翻我啦噃，
1: 你还不向我赔偿？
0: 唔赔又点啊？
1: 拉你去见官就唔得你。

来人干啊！

0: 有信有缘，缘赠黄金衬色笑啊！嗱，孤王俾十两黄金过你，你就换翻支箭同埋换翻只雁俾过我啦，咁都算公平交易啦啩？
1: 物资交换啊，有佢着数添，
2: 又好。

0: 攤開隻手板就避得你噶，揸實隻拳頭做乜嘢啫？啊！
1: 我出世啊，就係揸住拳頭噶啦，唔知點解硬係伸唔開嘅呢？計我阿媽話喎，話我出世嗰晚呢，佢就發夢見一位神人話佢聽，話我將來十八歲嗰年呢，就有人擘開我隻拳頭噶啦。仲话喎，嗰一位就系我嘅如意郎君喎，啱啱我今年就系十八岁添，唔通注定我红鸾命照？
0: 咁奇？唔得唔得，等我试下先得。哇哇哇！点解出尽力都开唔到噶？莫非我艳福难消定？
1: 梗系啦，南虾毛啊，点可以食天鹅肉啊？自量下啦，老人家。
2: 等姑王试下至得。
3: 嘿，得啦得啦得啦！
1: 哎呀，点解你又开得噶？
3: 咦？点解有个小金钩喺你手掌树噶？你叫咩名啊，姑娘仔？
1: 问我啊？
3: 系咯。

0: 才故赐名欧翼，立赐荣封。更名大夫把艳阳照料啊，召艳阳上前听风，封为权夫人，赐足欧翼公。
1: 谢龙音。
0: 彩凤，看婆婆月。

0: 知。何姑娘面有泪痕，闯进勾弋宫中都似有满怀悲愤喎。
1: 唔系啊，驸马，想权夫人怀胎十四月，为人子女者，应唔应该神婚定性？我之进宫揭幕，又何来悲愤之色呢？我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希望佢麟儿降世，所惧者恐怕佢不幸而逆产横生啊！
0: 答得好，答得好啊！阿公主明明仇视权夫人，点解连个丈夫佢遮瞒住呢？好，我诈帝唔知道，便至打草惊蛇先得。哈哈，阿公主
1: 吓，
0: 咁睇起嚟你真系孝义噃，
1: 应该嘅。揽过床头都是父母啊嘛，
0: 真
1: 人而无孝，不知其可也。阿驸马，
0: 嗯，
1: 我而家同你一齐进宫请安
0: 啦。好啊，好啊。咦，好似松咗咁咯噃，真系可喜可贺咯。听儿啼枝瓜落，袁夫人为汉家继后，参拿小厨君。全喜讯，收我王，公主你先进宫中来慰问。
1: 赵艳阳，你生个女子又自可？如果真系生个太子呢？不止皇叔唔放过你，哀家都唔放过你嘅。皇叔为佢爱。

0: 田夫人啊，
1: 公主，乜你嚟咗咩？
0: 系啊，女儿专程进宫请安啊。
2: 圣驾到。
1: 圣驾降临，请公子嚟代表出迎啊。
0: 理所本当，宫人列队出迎啊。

0: 王爷平身。
1: 谢。
2: 主上，诸臣方才分娩临盆，未能接驾恭迎，自知失仪，罪甚。
0: 田夫人，方才驸马就到龙胎降世，未知产下是男是。

0: 女，你快啲将喜讯喂寡人啦。
1: 主上，微臣昨晚夜观天象，东方有紫微星动，三起三降，象指权夫人必产太子，敢夸老眼无花。如果唔灵验，甘愿罚俸三年，降职三级，将臣欺君罪民。
2: 阿岳王你英明神勇，四夷神服，一匡天下，汉室有兴盛之象，必是天从人愿，权夫人当铲除棍。
3: 驸马同大夫都估中晒噃，主上，
0: 咁真系谢天谢地。各位列宗列宗。

0: 你快啲俾姑王抱下佢，锡下佢啦。
1: 妈，你小心至好啊。
0: 得啦得啦，啊，爱姑乖，爱大王儿上金阶。
1: 论尽论尽，哎，赖唔完，
0: 哎，真论尽。
2: 爱到王子张了赖，可见慈祥父爱乐无涯。
0: 系系，阿大夫，你不愧系能言之士啦。孤汉此投国争荣，意欲立为储低，谁知啊大夫意见如何？愿凌高论啊！
2: 主上想立佢做太子啊！
0: 系。

0: 得王儿随侍，我一片孝心啊，仲要一步一参诸位跟神啊。阿权夫人，你快啲抱埋阿王儿去紧见母后啦，相信阿母后见到呢一个咁正乖伶俐嘅男孙啊，一定好欢喜噶。同时改佢嘅名，叫做忽灵啦，吓、啊！快啲啦，快啲啦！
1: 阿芝，
2: 主上，
0: 咩？
2: 微臣以为你都系收回成命好啦。公主讲得好有理由，如果废长立幼，就违背先王嘅遗训。
0: 阿大夫，本来孤王已立为夫人之子，不幸太子据亦除其母为夫人于泉下，而陈皇后之子讲宁王衰，御容懦弱，无一足取，孤决立不宁为储君。
3: 阿岳王，
0: 咩事？
3: 你目光如炬，储君当立不宁，唯恐讲宁王因此而怀恨嘛。
2: 主上，微臣亦主张你立忽灵为治，不过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能不决，因为主上近来龙驱多病，倘有不幸，一旦龙归沧海，而权夫人则青春年少，诚恐佢他日挟幼主，垂帘听政，重蹈先朝吕后覆辙，为国家安危，为储君设想，主上不得不先杀权夫人。
0: 哎呀，被他道破孤王心事，更恐千秋后世笑就是个妇儿之君啊。卿几时忠于国，忍思朕负于情，不如催花边王徐桓幽禁啊。
4: 父王下决心，国家成有幸，大夫急食良言回国运，红颜祸水岂不闻，永贬长门为幽禁，不容佢将田涉政，我非怀报复，自私心望父王你立断要当机，为国家都难容红粉啊。

0: 先嚟共感啊！姚母门外有鸦雀啼声，诚恐天降不祥，故意将田夫人贬在长门，终身幽禁复出，不能赐死而不。
1: 公主，
0: 啊，
1: 你揸住呢封诏书就可以有仇报噶啦嘛？
0: 嗯啊，我明白啦。只要我敢读咧，故意将权夫人贬在长门，终身幽禁，复出不能赐死，系唔系咁读呢？
1: 公主你真系聪明啦，
0: 麻麻地啫。
1: 主上实有深谋远虑，无非叫你去自刀杀却权夫人。
2: 欣赏过咧系《阉阳丹凤》嘅头两个唱段，包括有初回同埋产子啊。
3: 金装粤剧
4: 继续《艳阳丹凤》的故事，先讲下演员方面，有新任建辉就饰演汉武帝，崔妙芝就饰演赵艳阳，小千岁饰演刘弗陵，李学优就饰演金大夫，连同有游星普、邓碧红、李瑞珍等人演绎。接住落嚟，我哋听埋第三个唱段，就是主题就是谋杀，我哋一起听听。

意遥舞门前灯结彩，今宵长门心爽，我忆凌卿。

0: 你夜尽冷宫手抱我儿，是否带忽灵到来一看这个凄凉无性呢？
1: 是啊，你等于我老母一样啫。我今晚抱埋忽灵来探望你，服侍你，聊着一杯薄酒，以表孝母之诚啊。
0: 哦，原来公主乜你咁孝顺我咩？
1: 咦，乜你忽然咁好笑呢？
0: 我笑你咯。

0: 原来你真系咁聪明嘅咩？既然你知道系毒药，就爽爽快快饮咗佢。苏慧炎王注定你三更死，礼不留人当天命啊！趁早，饮就趁热，我唔受人困嘅。
1: 我今日是何足啊？道是谁故欲笑连天啊？
0: 有我，
1: 我与你无冤无仇，
0: 我你都懵嘅。
1: 你见女兵冇我，你可为凶残成夜
0: 有冤报冤啊，懵人！既封为夫人，押接由你生。若非你招降善亲，佢何至丧命啊？你入宫之际，便是我冇魂断之事。
1: 公主，呢父王如果唔识我，佢何尝唔会识第二个权夫人呢？

0: 论如何都要救生你嘅权夫人。救我？唉，谈何容易啊，公主。哎呀，你唔好喊咯，乖仔。
1: 圣驾到。
0: 咦，父王驾到添，点算呢？
2: 啊，唔怕，等我咬破指头，啜取血液由口中流出，咁唔系可以家族中毒而死咯？
0: 啊，好计划，好计划，咁你快啲啦。
3: 哦，全夫人，全夫人，啊，你见点啊？哎，点解你哋要害死佢啊？冇人。

0: 唉，权夫人，你都算福薄啦，估唔到你生太子啊，享唔到仔福，我都替你伤心。唔怪得话自古红颜皆薄命咯。
1: 阿权夫人，如果太子由公主教养，佢这弟虽非骨肉，必能循循善诱，都不帝位继承。

0: 就公布小弟出家做歌情，我一片儿淡中光，不愿意这宫廷暗静。
1: 驸马爷，你即刻跟我回王府同霍大将军一起秘密会议，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能如君命、啊、
0: 我知的皇叔，你无非想我扶助你个仔登基，更要谋杀太子。好啦，我随你回府北京。

0: 划已成。
1: 阿父，我决为你抚养储君，以待佢他朝继承执政。
2: 衰女，我本来将你一刀杀却。不过念在你亡我为夫人嗰一段香火情啫。
3: 哇！主上，你一片苦心为免太子将来受制于妇人，免到先朝吕后腹切，咁你又点怪得公主啊？呀，佢无非为报母仇而代你执行暗杀权夫人嘅命令。
2: 残世，我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本来孤王是最多情的，你们偏要我陷于无情无义。你们心安乐啦，心凉未啊？知我者为我多情帝主，不知我者以为我薄幸无情啊！你们害了我，你们害了我。全名将香尸安葬阳阳山，唉，可怜我血泪成冰啊！
4: 听过艳阳丹凤之谋杀啦，这个时间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和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和技術方面，凌漢豪說，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的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索償的權利。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與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加拿大和美國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日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關的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74跌6.4。Minimax 324元跌26.8，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小米集团27.02跌4.8，阿里巴巴109.3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1元跌4.2，联想集团30.28跌2.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2。是10.627，瑞士法郎9.708，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系9.1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跌731点。港金报413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31美元，卖出44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吸水门大桥噶，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湾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多次呢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就系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比较车多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接近十一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
1: 喺度，继续欢迎大家星期二戏曲天地啊！我哋喺新闻报道之前啦，为大家送上我哋嘅金装粤剧《艳阳丹凤》嘅故事，接住落嚟仲有三个唱段嘅，咁我哋喺三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啦，就会完整为大家送上啦。至于去到三点钟就会有粤曲会之音，带嚟靓痴伯冼剑丽嘅关公送嫂，以及有张月儿嘅方重重撞明珠。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好同埋梨园快讯噶噃。
0: 依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2: 金装粤剧
1: 带嚟啦《艳阳丹凤》嘅故事啊，由潘一凡所编撰嘅。接住落嚟，我哋欣赏到啦，就系第四个唱段《杀子》啊。咁啊，呢一段啦嘅演员方面咧，就会有新任建辉饰演项武帝，咁啊，以及啦有游星浦咧就饰演黄冲驸马，李瑞珍咧就饰演紫娟啊。接住落嚟，请大家继续欣赏《艳阳丹凤》嘅第四个唱段《杀子》。

0: 阿子娟，
1: 吓、啊，
0: 你快啲俾翻太子嚟等我抱啊！你凑住阿少爷吧吓。听儿啼，伤心连处低，唤母声声树，参丽孤儿母母赖啼愧，恨皇叔丧尽天良谋夺位，逼我不处君谋杀，更对我滥用权威。我欲扶汉做。

0: 自己。你出去睇下边处有两三个月嘅细佬哥卖，即刻同我买过翻嚟啊！
1: 驸马爷，点解要买苏虾仔啫？而家净系呢两个我都凑唔掂啦，仲买你唔怕家嘈屋闭？

0: 咁你快啲问下佢肯唔肯啦，好啦。
1: 拎啱未？驸马爷，
0: 吓、啊，
1: 呢、這个就系门公抬起嘅仔啦，你睇似唔似太子？
0: 系啊，啊，真系几似噃，阿子娟。你快啲同太子换咗啲衣服俾阿才喜个仔着，将阿少爷仔嗰啲衫俾太子着啦。
1: 哦。
0: 阿子娟，我将个仔暗中交俾你抚养，你即刻抱佢离开驸马府。你回家之后，我一定将你暗中接济啊。
1: 好啦，驸马爷，我子娟一定忠心为主。帮忙把少爷仔教养提携。
0: 好啦好啦好啦。哎，到呢个时候，我冇法子唔将你嚟牺牲噶啦我。八阵刀，勾心刺，你不谅我残身的行为，无可奈，难收人心，把你做猪粪睇死怪之啊！咁唔好咩，公主？我咁做法都无非为你报仇嘅啫。你为报母仇而将权夫人毒杀，我替你斩草除根，都只为爱护娇妻咋。
1: 你爱护我，多得你唔少咯。
0: 点解呢？

0: 万。
1: 哎，公子，你何必同我耍花枪呢？所谓知子都莫若父，知妻莫若夫，你何必对住我仲喺处装腔作势呀？
0: 阿聪，小心你唔好翳我咯！我仲叫何曾把前夫人毒杀？
1: 咩话？
0: 我不过俾碗砒霜佢饮啫嘛，而且系奉父王之命，但你不应将太子归西。
1: 我要你心嗰句啊，公子。

0: 要你生灵药添，怎一条路慢慢行？倘若王一旦是要治主君，试问我何以将来？
1: 你真是七情上面喎，公主，你唔多谢我都唔怪你啦，仲打我添。不过打者就爱呀，你咪连我都遮瞒住咋，做得就唔怕，怕就唔好做，你放心啦。
0: 你话点抵得你呢？仲眼珠油咁，真系监生俾你激死我咯。
1: 唔怕。可以偷龙转凤，将我的妻代替入宫位。他年有知为王，大汉江山由我王家承继。嗱，嗰阵我就做太上皇，咁你就可以做皇太后。你估你想唔到咩？不过你个人精就出心，我人笨就出手啫。

0: 原来你哋谋杀太子
1: 啊！金大夫，
2: 你想死啊，点想生？你竟然把我哋嘅秘密识穿，
1: 先要将你累死咪？
0: 驸马，我至多唔出声当睇唔见啫，千祈要高抬贵手，唔好送我条老命归西啦！
1: 烂嘴，走！
2: 阿公子，而家圣驾到啦，到底你赞成唔赞成换日偷天？如果唔赞成，不如我向恶王周明详细啊！
3: 阿聪，你唔使威胁完一个又一个，你欢喜点做就点做啦！以后我哋嘅夫妻情感都判若云泥啊！
2: 以后就还以后。你收埋个死仔先啦！好翻你自己嘅仔先啦！

0: 乐王
1: 皮蛋
0: 耶
1: 阿王爷，你阿父王不欲情深，才有摆架到驸马府中，你快啲抱阿太子过嚟，与孤王同聚联上嘅关系啊！
2: 父王，太子喺呢处，你石啖佢啦，唔知点解佢正话都仲好个提提啊！
1: 真系奇啦，好似成个都瘦晒咁噃，唔通佢咁细个都识得佢凄凉身世嘅？
0: 恶王，君更好应该瘦嘅，因为佢冇钱，至少都伦常天性，佢冇死得咁惨，有乜法子唔落刑？有乜法子唔日直悲啼啊？
1: 驸马，你唔好再讲啦嘛，我冇对阿权夫忍住。
2: 父王，你唔好讲啦。问良心，你又对唔对得我阿妈为夫人住啊？
1: 我就冇对阿权夫人住，我以往又点对你阿妈为夫人啊？
2: 好好咩？
1: 啊，

0: 将军帝为你，
1: 国王为了处处吊祭，为皇后细堪，为
0: 明天太
1: 心一跪。
0: 哎呀，记得我先红口痛。

0: 明帝主到头来教西瓜耶。
1: 欣赏过咧系《艳阳丹凤》嘅第四个唱段《杀子》，继续落嚟咧要为你播放剩下落嚟嘅两个唱段噶，包括系《御舞》同埋《团圆》。咁啊，故事咧一转眼咧就系十五年后啦，咁所以咧，阿艳阳嘅儿子咧就由华国民千岁所饰演嘅刘弗陵咧亦都要出场啦。请大家一齐继续欣赏有《艳阳丹凤》最后两个唱段，包括有《御舞》同埋《团圆》。

0: 你俾翻我。
1: 喂喂喂，乜嚟抢啊？
0: 哇！乜你生得咁靓噶？
1: 切，细佬哥，如果只眼系你嘅，我至多俾翻你嘅啫。做乜你睇人睇到眼定定噶？
0: 我睇你咩？我睇你身边嗰只嘢啫嘛。就算我睇下你，你已经有福添啦。我就当金柱帝
1: 咩话
0: 嘅朋友。
1: 哦，
0: 我系陪太子读书噶。喂，你唔好叫我做细佬哥啦，不如你叫我做哥仔吧啦。我睇你都系大我三五七年嘅啫，但系唔知点解我会对你一见钟情。
1: 哎呀，乜你咁细个就学人攞皮椅噶？如果我好命啊，真系仔都有你咁大个咯。
0: 搵笨咩？你唔慌唔攞皮椅啦，你个哥仔当然有我咁大。

0: 开，睇唔出你人仔细细，你都几猖狂噶噃。我叫佢小哥哥。
1: 你唔叫我做情歌啫？
0: 你既为储君半道，你当然与太子亦有感情啊！
1: 我哋好好添啊！
0: 太子有冇向你提及佢生母权夫人？又有冇思念嗰位慈祥公啊？先有冇啊？
1: 唉，唔好讲啦，讲起赞我伤心添。赞我邓佢伤心。不如我哋谈下情吧啦！我真系唔明白你呢个儒家女啦，点解咁中意讲古嘅啫？你而家攞景抑或赠庆啊？
0: 我系要讲啊，因为权夫人系艳阳山嘅美女，我又系艳阳山嘅人，所以我好同情佢，想将佢十五年前嘅恨事，求你向太子转告一声啫。
1: 如果你系要讲，咁唔该你快啲讲啦。
0: 哎呀，你使乜谷起泡腮啫？大家排排坐，等我慢慢地讲俾你听啦。
1: 咁你快啲讲啦。

0: 分，不见太子拜素坟地，非会忘却人民天然性。
1: 恨不得向王母坟前把清香敬，又怕行藏泄露，不若反攻家庭。何归去自当转达主君，相信佢孝顺非常，终有日到坟头自敬。嗱，我扯啦，我送个金牌仔俾你。你得闲呢就入去宫廷找我啦，揸住呢个金牌，冇人敢阻止你㗎啦。
2: 多谢你啦，好有机会混入去见下凌都好嘅。
1: 啊，係呢，你叫做咩名啊？
2: 你问我啊？
1: 係喽。
2: 我叫做丹凤啫，你呢？
1: 我姓王嘅。如果你入宫呢，你找小王就得啦。
3: 我仲估你去咗边处喎？难为我周围咁揾你啊，楚君。
2: 佢系楚君嚟啊，你。

0: 扯咪扯啊，凤姐啊，嗱你记得咯噃，如果你唔记得，你自己蚀底噶咋？
1: 人乃败家抬举。
2: 哇，你系鬼就冇咁猛，系人又冇咁奇，点解你咁似权夫人嘅咧？
1: 金大夫，当日公子教我退学金蝉，赵艳阳避世长狂。重返艳阳山，实感公主仁慈，连薄命啊！
2: 你多得佢唔少啊！
1: 点解呢？
2: 公主真系好心放生你咩？你估方才嗰个储君系你个仔啊？忽灵，忽灵俾驸马乱刀杀死。
1: 吓！
2: 我亲耳听佢两公婆讲，驸马想做太上皇。呢点就证明公主对你系假慈悲啦。方才嗰个太子。是他的亲生仔来的，十五年来无认储帝忽灵的咋？
1: 真唔真噶，大夫？
2: 如果我有讲大话，保佑我俾雷公劈嘅。
1: 哎呀！

未将佢残生啊送。好，等我匿埋一边，执起块石头拍死佢而得。

0: 母后，阿母后啊！
1: 我要拍死你，拍死你先得啊！
0: 母后，阿母后，我揾得你好辛苦噶，做乜你又用石头嚟掟我啊？

0: 系你母后，我冇啲咁嘅仔啊！
1: 阿嬷啊，叫一句我嘅慈祥母后，你何苦不应而来啊？昨夜你险杀亲儿，到今还将儿命丧啊！
0: 你行开咪拉手拉脚啊！

0: 讲嘅说话真系千真万确嘅，母后，点解你唔相信我呢？
1: 我当然有道理啦。驸马以你大将官，当知应义作大义。

0: 夫，嗯、你嚟得真系啱啦。小王问你何故对母后搬弄是非，话驸马杀太子，话公主将自己个亲生仔冒认储君，分明冤枉忠良，令小王难求母娘啊！
1: 系我讲过嘅说话，我冇唔承认咁奸赖噃。当日的而且确，我亲耳听住驸马对公主讲过，要杀太子而将自己嘅亲生仔嚟顶替。后来知道玄机泄漏，仲揸刀威胁我要保守秘密，讲得要将我鉴生汤噃。
2: 嗱，你听见未呀？现在有证人力证，驸马杀我皇儿，我见并无冤枉啊。
3: 权夫人，只因先皇武帝为立太子而贬你于长门，我为全夫而名为奸党。不过当日所杀者乃是门公之子，此事有子娟为证。当时只有佢一人知道我已历代逃疆。
2: 未必啩，岁亲者莫如夫妇，我唔相信公主都遮瞒住唔俾佢知噃。
4: 当然啦，我方嘅口说噶嘛。
5: 我真系唔知噶，夫人。谁知佢名为奸党，暗中奸良，若再有怀疑，我恨只因佢严明。
6: 储君，驸马难反皇上的历代逃疆计，瞒公然牺牲爱子个都亡，佢不对公主言，恐怕泄漏玄机嚟罪状，呢、这个真正系太子，驸马托我暗中养育佢儿郎，佢儿郎。
1: 哎呀，累你伤残骨肉，错在我呢个乌龙大王。昨夜慈母杀娇儿，点知我做咗个包助。
0: 阿母后，如果你真系唔相信嘅，大可以滴血啦。
2: 啊，系噃，等我即刻泼碗水嚟同你滴血啦。

0: 如果阿母后你真系唔愿翻宫位，我情愿皇帝都唔愿做咯。
1: 嗱，系咪咧？你睇储君咁孝心，你应该回宫噶噃，权。

0: 欣赏过咧系艳阳丹凤最后两个唱段，包括有御舞同埋团圆。咁喺御舞嘅一段咧，有一段嘅子厚独唱嘅主题曲啦，亦都系我哋平日咧所听嘅艳阳丹凤咧一个经典嘅唱段啦。
1: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2: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1: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3: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4: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欣赏过艳阳丹凤的全剧了，带来有新任剑辉、崔苗智、小千岁、李学优、游星普、邓碧红、李瑞珍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59，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如果你在室外工作的话，记得在适当的时候去有比较阴凉的地方暂避一时，亦都要多饮水补充水分。我哋准备听一节3:00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和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和分析资料。報道說，一組人員會專門負責營運及人為因素方面的調查，亦都將會審視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相關營運方的監管情況，亦都有專門小組負責調查空中交通服務雷達資料，並且分析管制員與機

0: 司之間的通話記錄。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71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7仙2跌6仙6 ，Minimax 329.4跌21.4，恒生中国企业86.5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0.6跌4.6，小米集团26.94跌5.6，阿里巴巴109.6冇升跌。中芯国际65.25跌3.0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3，欧元9.11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87美元，卖出44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時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嘅意外啦，係清咗場噶啦。不過天星碼頭一帶咧，仍然係比較車多繁忙。廣東道南行嘅龍尾係接近觀衝市政大廈。港島方面啦，哥頓道去電器道方向，近住興發街嘅意外都處理好。銅鑼灣消防局對出一帶咧係稍為車多，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是坚拿道西行，告士打道西行至啱，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车多，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去到雅丽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就是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

0: 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
1: 咁啊，仲有粤曲会之音会陪住大家嘅。咁啊，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噃。
0: 咁特别留意啦，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
1: 嗯，冇错，咁呢个时间我哋就开始听歌嘅部分啦噃。

好啦，接住落嚟啦，我哋粤曲会之音之中咧，我哋第一首拣选咗俾大家嘅就系一曲关公送嫂，带嚟有靓似白同埋冼剑丽嘅歌声。

0: 曹操嘅手段，的确系大奸豪。佢发觉放走关云长，犹如放孟虎。如果佢追到，的确系冇晒苦。
1: 我曾经话过，降汉非降曹，我一片丹心投顾主怀抱，杀颜良文丑，经已都报恩高报，恩高啊！

0: 先啦。
1: 你无需烦。

0: 刚刚听过有靓之斌同埋冼剑丽所唱出嘅《关公送嫂》，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3: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2: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3: 边个啊？
2: 留意住九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4: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接近二十八分嘅时间，继续听歌嘅时候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曲，系由张月儿所唱出嘅《芳草壮觅处》。

当日我对兄说过，誓不作无情汉。今日我心性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张月儿主唱嘅《芳重撞明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二十架去拍摄添。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6: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5: 音乐准备好，
6: 点听都有谱。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52，亦都开始我们点听都有谱的环节。今天晓君就为大家揀选了一首比较轻松的旋律，歌名叫做《木偶寄情》。

0: 就咁听呢个木偶寄情嘅旋律咧，大家可能会觉得未必适合用在粤曲那里，但是其实偏偏呢又有粤曲呢又有用到的吧。
1: 是啊，因为它的旋律有些外国情怀嘛，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真的在粤曲里面找到是用上了这一首的木偶寄情的歌曲，就是呢由燕姐尹飞燕主唱的炒股票的一段呢就是用上了这一段曲目了，一起欣赏一下。

0: 好啦，刚才我哋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炒股票中用上咗木偶寄情嘅呢一个唱段，带嚟咧有尹飞燕燕姐嘅歌声。
1: 梨园快讯。

0: 离远快讯的时间到了，今天是新历的9月8号，农历来到7月27日，先看看9月10号至13号。在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会继续有香港百和会馆粤剧新秀演出系列的演出的。剧目方面就会有燕归人未归以及洛神的剧目演出的。
1: 继续下来呢，9月9号即是明天啦，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呢将会有12栏杆12钗的演出。主要演员呢有刘慧明、庄元仙。
0: 接住就是9月11至到13号啦，13号是日场来的。地点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啦，就会有新编粤剧《广陵散》的剧目上演。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吴立希等人啦。
1: 9月12至13号地点啦，就喺高山剧场剧院，主要演员咧有李龙、黄超群、梁伟康、黎耀威、黄宝轩、莫华敏嘅。剧目方面，12号咧演《百战明归迎彩凤》，13号咧就系《白龙关》。
0: 接住9月16至17地点咧就会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剧目上演嘅包括有《三江月府城》以及《扎脚留金定》。演员方面咧，会有宋洪波、郑咏梅、傅雪旺、吴立希等人噶。
1: 9月16至20号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莫华敏、陈纪廷、梁伟康、郭启辉、文雪球、黎耀威嘅演出。剧目方面有《帝女花》、《雷鸣金鼓战家声》、《不伦记之追如传奇》、《戎马金戈万里情》、《双枪龙文龙》同埋《再世红梅记》。
0: 9月18至到20号啦，咁地点就会喺元朗剧院演艺厅啦。分别上演嘅剧目包括《状元夜审武探花》、《林冲》以及《白蛇传》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章、吴立希等人噶。
1: 9月21号至22号地点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梁少明、火拍、梁燕飞、麦文杰，联同有梁伟康、梁小飞等人演出嘅。咁啊，剧目方面咧，21号就系《珍珠塔》，22号咧就系《梦断香消40年》。
0: 接住就系9月22同埋24号，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红白牡丹花》以及《红绫考破无头案》嘅。演员方面有黄成斌、郑咏梅、郭启辉、吴立希等人演出嘅。
1: 咁喺9月23号晚上咧，亦都系有折子戏嘅演出，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至于嘉宾方面咧，有黄成斌、郑咏梅、黄洁清、梁振文、吴敏婷、心容、黄可柔噶。
0: 好啦，我哋讲到接近9月尾嘅演出啦，咁大家就可以各识其识再去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鐵表示留意到相關網上片段，對有關逃票的行為予以譴責，並且十分重視事件，公司已經就事件報警，並且會加強車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鐵表示經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相信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3號晚大約11點幾，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繳付正確車資出閘。港鐵嚴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都屬於違反港鐵附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國第四批緊急援助尼泊爾的物資今日上午啟運，包括救援、運輸、照明和遺體處置等的物資。發言人毛寧表示，為支援尼泊爾救災，中國社會各界積極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前往當地災區搭建臨時安置點，向災民提供生活物資和基礎醫療服務。尼泊爾中資企業協會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受批賑災善款。毛寧強調，中國將會繼續與尼泊爾守望相助，共克時間。江西遂川上個星期六凌晨發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現場尋回五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當局說，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會現場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1.5跌106.5，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7.2跌6.6 ，Minimax 330.8跌20蚊，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中芯国际65.4跌2.9，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8跌5.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39美元，卖出4,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噶，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跟住明爱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礼宾府，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都车多噶，另外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啦，下行都系慢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过咗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是新界区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启德成峰道去儿童医院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最后三日相聚的时光，要谈的电话太多，时间太少，要读的信啊，又或者是卡呢太多，都是时间太少。但是首先都要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请你打电话嚟啊 ,1872312, 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同我讲一句再见都得。另外请你去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嗰度睇下今日不再想当年啊。而是我写了一段贴文啦，好感恩有好好的五台的团队，人叫要离开啦，我会将第五台的节目交给他们，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有年轻啦，有活力啦，有创意啦，同埋好有爱的，咁我可以好放心离开，然之后等他们继续与你同行。另外呢亦都要请你睇到我哋张相啦，是我哋办公室个楼梯嘅。影嘅，咁啊，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哋听你睇咗嘅感受，同埋帮我哋分享开啦。好啦，咁啊，把握时间读翻一啲嘅卡先。首先有玉兰，咁啊，多谢你呢一张贺寿卡，仲有四句诗嘅，就系、是、莺啼燕泪喜迎春，蜂飞蝶舞绕花前，荷香水面戏鸳鸯。蝉鸣声声送秋风，咁啊多谢晒你啊，即系犀利啊！而家啲听众识作诗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多谢以恒啦，多谢晒你嘅信啦，同埋你嘅支持啦，咁啊仲有张好靓嘅卡啊，咁啊特别读呢四句：一生何求，两老无忧，三餐一宿，四季平安，都好重要噶吓。有共情，千载不变，都系我嘅心愿，共勉之。系大家一齐努力，亦都要多谢阿熊仔你嘅生日卡啦，同埋熊仔就话人杰时间过得好快啊，由你入香港电台到而家咧，都接近退休啦。真系香港之福，唔敢当，因为。你是有爱心之星，无论男女老友打电话俾你咧，都开解到佢哋嘅需要，无论系忧伤啦、失落啦，你都开解，令到佢哋有开心、有希望。退休嘅时候尽情玩、尽情食啦，之后翻嚟港台做翻一两日都好啊嘛。好啦，咁啊多谢晒熊仔你嘅支持啊，咁啊多谢晒你嗰张卡，好靓啊！另外咧，亦都要读出一个喺。唉，即系通讯软件嘅留言啦，咁好多谢阿 Suki， 你写咗以下嘅呢一段文字，我自己睇都好感动嘅。Suki 就话啊，倒数第三日，仍未能跟你在空气中话别，写咗一啲心底嘅说话，希望从你嘅口中读出。多年前，两位我唔认识嘅长者，喺若干年后诞下一个男孩，孕育成。才教导有方，男孩长大学有所成，投身传理系，专业精神诚实可靠，极受听众爱戴。他陪伴着大家度过无数春夏秋冬，喜怒哀乐。记得我父母在2010及2012先后离世，那一刻极度伤心和低落，久久未能平复心情。幸得他鼓励开解，慢慢恢复过来。反之，他相亲先后离世，他选择低调，而我未能给予安慰和问候。今天他姚荣休，大家都舍不得，但我们不能够那么自私。希望他退休后日子更开心、更充实，家庭更幸福，早日圆梦当老爷和爷爷。最后再次感谢李伯伯、李伯母为你们骄傲拥有这么杰出优秀的儿子。多谢晒 Suki 你嘅称赞，我冇你讲得咁好，但系都感恩啦，因为我真系有好好嘅爸爸妈妈。Suki 系我嘅知音人嚟嘅，因为咧其中一首歌咧，我系真系谂住播嘅，就系 Poenka 嘅《Times of Your Life》。喺我哋嘅生命片段之中，感恩。有你同行。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Mimi 姐朱 Mimi 拍过很多的电视剧，有没有一些电视剧又或者是电视剧的角色 Mimi 姐是很喜欢的呢？

0: 但我鍾意勇往直前啦，我鍾意醉打金枝。醉打金枝是古装嚟嘅，但醉打金枝是咩呢？就是街父。我哋啲市井流民，竟然有个公主做我心抱。其实有阵时，即系我之前对住个仔咧，即系对住欧阳震华嗰啲，即系我哋做母子嘅戏都 OK 嘅。就有阵时，因为可能真系同阿欧阳震华，即系佢哋话我哋好合拍啊，因为我同欧阳震华个样咧，大家又圆面圆眼，
1: 有两分相似嘅真系。
0: 系啊，有阵时咧，阿欧阳震华都话噶，佢话哇死咯，有阵时一个镜头咧，两个人嘅样 two shot 咧，两个人喺一个镜头咧。哇！佢话直情好似照镜，系直情照镜咁啊！所以变咗我哋做母子，同埋咧，即系一嚟个样又系咁圆面圆眼，嘟一个嘴；二嚟咧系做惯做熟咧，我睇下佢只眼，我知佢想点；佢睇下我只眼，想点。即系啲感情同埋嗰啲做法会好流畅，好自然。
2: 系，
0: 所以有人同我讲过：，喂，我睇你哋拍陀枪，睇咗咁多集。我好似发觉到你哋咧，你哋完全冇跟剧本去嘅，即系嗰啲对白嗰啲乜乜乜咧。
2: 陀枪师姐，
0: 但系因为大家拍嗱，滕丽明啊、魏俊杰呢啲，大家拍咗

0: 朱咪咪咧都拍好多电影嘅，一讲到电影咧，咪咪姐竟然开心到笑咗出嚟啊！
1: 电影哇，舒服到嗱，电影啊，有人服侍嘅噃，
2: 系
1: 好 high class， 有自己嘅杯饮嘢嘅噃，嗱电影咧。有车接的噃，接到嗰度有早餐食的噃，食公司，哇！真系自开心，你又食人哋噶嘛？喺电视台食自己，
2: 你睇你啲师奶性格又出晒嚟啊！真系
1: 系啊系啊！嗱，电视电影咧有人接啦，咁啊所有其实我都觉得点啊，即系好似嗱呢几日我都开紧电影，我佢哋嚟接我，即系个个都会好系咪姐早晨，大家早晨，即系无论啊由。斟茶嗰个阿姐、茶水阿姐，或者到道具啊，乜乜乜，个个都一见到，早晨啊，早晨！电视台都有，都会叫早晨啊，乜乜。但系即系唔知点解咧，感觉上，生保即唔系话生保啊，其实我同佢哋都好多年朋友，即系会冇咁热情，我咩？咁、去到嗰度，你想坐，有人担凳俾你坐，咁啊有自己嘅茶水，有自己嘅杯，即系大家会好尊重你，好尊敬你咁样啊？点点啊？譬如话收工啦，喂，安排咪姐睇咩车，载咪姐翻屋企，即系会咁。电视台系完全冇呢回事嘅，电视台自己揸车翻工，自己买早餐，咁啊自己担凳出去。自己带水樽，唔系咁外景都有水饮嘅。外景佢哋会带咗啲即系一大罂矿泉水，你自己去斟坐等自己担啦。食饭唔系外景都有食公司，都系食公司。早餐就食自己。宵夜电视都有嘅。有阵时如果你过book到一两点半夜嗰啲咧，有宵夜嘅。即系但系电视虽然冇咗呢啲咁嘅。服侍呢啲咁嘅对待，但系始终我喺电视台入边咧做咗十几年，其实我中意电视台噶，

Mimi 之朱 Mimi 嘅两首歌曲啦，八个财神同埋问你多一句啦。咁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87231啊，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送俾你心爱嘅人，送俾我都得嘅。另外咧，我又要读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一啲我睇完之后都感动嘅留言啦，好似阿慧儿嘅留言呢，就係话人杰有一班年轻人接力加油啊。以前呢我觉得五台呢係一个只係长者听嘅电台嚟㗎，但自从九年前一次偶然嘅机会听到你人杰主持节目呢，就觉得你把声好好听啦，之后呢就开始听第五台啦，真係要讲句好唔舍得你啊。多谢晒大家嘅祝福啦，咁好多朋友都唔舍得我啦，咁亦都送咗好多祝福啊，亦都祝我生日快乐啦，咁衷心讲一句多谢。咁另外呢亦都要同余子小姐讲多谢啦。咁余子小姐就话你好啊仁杰，我係大概2000年认识你嘅。咁当时呢我结婚之前，咁系咪都系你嘅老友记之一呢？咁梗系系啦。对我嚟讲呢，你唔单止系好朋友，仲系我嘅广东话老师。点解呢？你嘅发音好准确，而且把声好好听添，多谢。我应该系恭喜你退休嘅，但老实讲啦，又唔舍得你。不过你同太太开始新嘅人生啦，祝你哋身体健康，祝你退休愉快。咁如果我觉得寂寞嘅话呢，我会听你个重温嘅，啱啦，冇错啦。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即系挂住仁杰嘅话咧，咁好简单，你只需要去到我哋五台嘅网页啦，咁去重温翻第五台有你同行，咁仁杰星期一、星期二主持节目嘅，咁你不断咧去重温咧，就听到我把声噶啦，咁好似我陪住你咁噶啦。咁当然啦，喺跟住嘅个半钟头，我好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特别系嗰啲听咗我节目几十年，但系咧到而家都唔敢打电话嚟嘅朋友，你可唔可以勇敢一次打电话嚟俾我认识下你咧？电话号码 1872312。

0: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者以上的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6:00，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住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十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毫，7.2，跌6.6。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

0: 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5美元，卖出4,39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稍为车多。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爱都大厦。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接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贵阁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跟住宏景台至到兴华街呢一段车多，仲有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以及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5: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蟠桃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4: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5: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4: 悟空，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5: 孺子可教。会有期。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2026年的9月10号，哎呀，唔系，我都搞到乱晒龙添，而家。是2026年的9月8号先至啱，唉，真系有时咧，即系人去到倒数嘅阶段咧，都系神志不清，好似我而家咁样样啊。咁特别系有啲听众朋友都令我好感动啦。咁所以日子都讲错，抱歉抱歉。2026年嘅9月8号星期二晏昼4:39，唉，睇清楚先讲。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我自己都依不舍嘅情况底下咧，希望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讲再见啦，我哋互相道别啦。咁特别系咧，有一啲听众朋友听咗我几十年真系一次都冇打个电话嚟嘅，我好想听下你哋嘅电话，听下你哋嘅声音，同埋知道你嘅故事。电话号码1872312。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下我同五台团队嘅一张合照啦。然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把时间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荣哥，你好嘛？
8: 系你好，
7: 应承咗你一年之前，话我就嚟走啦，就要留翻个位俾你。你果然打电话嚟兑现呢个承诺系嘛？
8: 系啊，
7: 好
8: 紧张大家吓。
7: 系多谢你。喂，咁点啊？一年里面别来无恙啊嘛。
8: 都系咁啊，身体健康
7: 最紧要啦。

0: 嗯，
1: 系啊，
0: 啊，咁啊，令你最开心嘅一件事系咩事啊？
1: 听到你退休，
0: 听到我退休系最开心嘅事啊，即系等我开心系嘛？
1: 系啊
0: ，OK， 咁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嘅事噶？
1: 冇得听你讲嘢咯，
0: 真系人生好矛盾哦，开心同唔开心都系同一件事嚟嘅。
1: 是啊，
0: 嗯，喂，咁多谢晒你兑现咗一年前嘅承诺啦，咁我又好多谢你啦，同埋其他朋友啦，真係当我系朋友甚至屋企人咁样互相陪伴咗几十年啦，咁所以今日就要说再见啦，咁仲有三日嘅节目啦，我会好珍惜大家对我爱同埋关怀嘅，咁你仲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
1: 身体健康啊，
0: 嗯，
1: 生活愉快啊，
0: 多谢。今日点解拣咗阿猫王皮礼士利即系 Elvis Presley 嘅 Love Me Tender 咧？
1: 我又中意听啦，
0: 嗯，
1: 我老婆又中意听啦。
0: 好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阿荣哥荣嫂啦。咁希望你哋喺嚟紧嘅日子啦，除咗爱之外咧，仲要爱得温柔一啲啦 ，Love Me Tender 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啦，多谢晒荣哥，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猫王皮礼士利 Elvis Presley 的 Love Me Tender， 将这首歌送给荣哥荣嫂。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一些真的听了我很久第一次都未打过来的朋友，好想听下你的声音和认识下你。就算你听了我可能是几日啊、几个礼拜啊、几个月都可以的，新朋友我一样希望可以认识下你啊，虽然就来要说再见，但都给我认识下你啦。1872312，不要理这个电话有几难打了，虽然知你肯打你就可以了。电话的另一边有李太，你好吗？
1: 系你好啊，杨杰。
0: 你好啊，李太，呢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噶。
1: 系啊，
0: 多谢你。听
1: 咗你五年咯，
0: 听咗我五年，
1: 一直都冇，系啊，一直都冇打到嚟啦。
0: 系，
1: 咁就知道你今日系last 第三日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就咁啱又可以打得通啊！阿嘉面咧又俾我出街咁样样咯，多谢嘉面，多谢你。
0: 我多谢你系真啊，因为咧我哋已经系五年嘅朋友啦嘛。咁点解喺过去五年你又唔打电话俾我咧？
1: 平时咧

0: 嗰五年之前咧都要翻工嘅，咁後屘後期咧就退咗休，咁咪就冇翻工啦。咁就一路都有聽到你哋嘅電話咁咯。咁一來咧，今日嘅日子咧就九月八號就我妹妹結婚周年紀念，同埋咧我細佬咧就今日出發去旅行去北歐，就祝佢旅途愉快。咁我妹妹結婚周年紀念咧，又祝佢哋家庭幸福。生活愉快咁咯，咁同埋咧，亦都要祝你就嚟退休啦，退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去旅遊咧就增廣見聞，認識多啲嘢，同埋睇下當地嘅風土人情，玩得開心，翻嚟咧就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生活安樂咁啦，生活愉快。
1: 多謝你嘅祝福啊！喂，但係咧，我又想請教下你啦。你啊同我講話，你都退休冇幾耐啦，係咪？咁你自己嘅退休生活又點啊？
0: 冇啊，都系喺屋企无无聊聊啊，有阵时一个礼拜出去饮下茶食下嘢啊咁样样咯，或者搵啲朋友啊同事啊来不来啊出嚟饮下见下面，或者有阵时就出外旅游啊，或者两天团嗰啲咯。你琴日我听到你讲话399嗰啲，唔知稳唔稳阵
1: 啊？系啊，
0: 好稳阵噶，
1: 系咪噶？我冇参加过呢啲即系两三天团，即系几百蚊嗰啲噶，同埋我好耐冇参加旅行团噶啦。我已经嗱喺网上面睇咧，我系睇到有人拍嘅，咁但系你知啦，喺网上面嗰啲咧，真系唔知佢真定假噶嘛？可能佢就拍就拍到好好睇啊，并且拍到好好玩啊，拍到好物超所值啊咁，但实际上。我冇去过啊，真系唔知啊嘛，所以真系要问下你哋呢啲用家嘅意见啊，真系。
0: 其实299、399或者499嗰啲都 OK 嘅，299嗰啲咧就真系要听书嘅，或者要购物嘅，分分钟咧就会仲贵过你个团好多都唔顶。不过就睇你自己随心咯，自己中意啦。
1: 知道，因为咧我成日都谂一样嘢咧，就系、是、喂你。299、399，甚至系499，你赚啲乜嘢啊？你冇钱赚，冇钱赚，点解会整一个旅行团俾我哋去玩呢？咁当然我都听过嘅，有啲就系可能国家旅游补贴啦，咁样样系啦。咁但系我都系即系听翻嚟嘅啫，又或者我都系做过少研究。咁但系都唔知道真系系咪边个团真啊，边个团假啊，会唔会中伏咁噶嘛？
0: 咁跟團咧就始終都抵過你自己自由嘅自由行咧，就租酒店啊，同埋車費咧有陣時都唔係咁方便咯。
1: 知道啊，
0: 即係如果沿途有地鐵嗰啲就梗係方便啲啦。咁你兩天團嗰啲人哋又真係包你食一食或者三個自助餐，又住一晚，咁你已經
1: 係啊，你住一晚酒店都。抵翻晒啦，系咪啊？仲有啲车费啊，咁样都唔好计食啦，真系。
0: 系啊，所以你自己去就真系唔得噶。不过人哋一架车里边咧有成四廿几人嘅，咁佢可能咧赖大佢咁样样，当好似咪食三番咁，即系做少少咁，系多即系叫做有啲收入咁咯。
1: 呢个叫薄利多销，都系一个道理。冇错，冇错。
0: 喂，
1: 你睇，请教你一样嘢啦。我知道你咧之前就喺医院嘅急症室嗰度做嘢嘅，
0: 系
1: 咯。喂，你真系见尽好多人生百态，甚或系生离死别，系咪啊？
0: 系，一定有，一定有吓。
1: 做咗咁多年啦，对你自己嗰、那个印象啊，或者系即系对生活啊，对生命嗰个睇法。有啲咩改变呢？喺急症室做咗咁耐，
0: 做咗30年啦，咁睇尽真系生离死别样样都有啦。睇住啲人，好似早嗰十几年前啲人捧住个带住个肚嚟到生 B， 赶住冲关咁样过嚟嘅，咁就有啦吓。咁有啲咧就真系行入嚟嘅，但系咧入到嚟之后就出唔翻去啦。即系好地自己行入嚟嘅，但系入到嚟之后跟住。可能心臟病或者其他嘢，就跟住就喺現場打橫咁啊，瞓低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個人咧，都會即係要睇得好開咯。
1: 明白。其實咧喺我哋香港嘅歷史裏面咧，經歷過兩次嗱，即係我講緊我同你都有份經歷嘅咧，就應該冇錯啦。SARS 2003年啊，新冠
0: 啊，
1: 就係、是应该是大概1920啊，系啦，咁啊21都有啦，系嘛，系啦，咁啊22都有啊，其实22都有嘅，吓咁就即系嗰几年里面咧，真系其实都可以话系即系人心惶惶啦。咁你哋甚至喺最前线啦，喺急症室嗰度啦，其实你哋自己。

0: 呢一班同事嘅心情系点样嘅咧？
1: 其实都系好紧张、好惊噶，不过惊都冇办法啦。你事关你都要面对个工作咁样样咯。咁、尤其是沙士嗰阵时咧，就叫做快啲半年时间，
0: 系啊，冇错
1: 啦。系，但系如果讲严重性咧，就沙士嗰阵时咧就严重好多咯。
0: 嗯，系
1: 吓、不过佢就叫做嚟得快就
0: 去得快。
1: 去得快係啦，去到六月度就已經開始尾聲啦。咁而新冠咧就係、由19年嘅十二月尾或者20年嘅一月開始就已經係有新冠咁，但係新冠就冇諗到話佢拖咗成三年咁樣咯。係啊，
0: 佢就對我哋嘅生活影響好大咯。
1: 係啦，咁其實嗰三年裏邊咧，咁我自己咧就做。即係辛苦咗咧，都係辛苦咗年幾，因為我到二一年嗰陣時候，我自己都有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係攞咗病假，喺屋企休息同埋做手術，咁所以最緊張、最繁忙嗰段時間咧，我就冇接觸到，但係咧有陣時候我都有翻去醫院度咧，就都見到咧，即係佢哋啲人真係好緊張啊，同埋係好彷徨啊，好緊張啊，好辛苦咁樣樣咯，咁佢哋都話做。平时做三十年嘅嘢，一个月就已经要做晒十年嘅嘢。
0: 哇，真系辛苦到不得之了啊！呢
1: 系啊，即系连食饭时间，即系得食饭时间嗰几个
0: 字咯，
1: 或者嗰几个字系啦。咁跟住你一出翻到去开工咧，你就冇停手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听下啲医生朋友讲过。嗰段時間咧，哇！真係做到唔單止個身體好辛苦啊，個心靈個壓力都好大啊。
1: 係，所以就係嗰段時間，我就見啲同事聽佢哋講，咁就關因為我自己都唔舒服，所以我就冇在，即係嗰段時間冇喺現場咯。但係我本身都已經係有年半，係之前嗰年半。就應該是第三波嗰陣時候我都喺度嘅，到第四五波嗰陣時候我就休息啦，我就冇喺現場啦。但係第四五波嗰陣時候就真係好犀利咯。
0: 知道，關心下你先，而家身體點啊 ？OK 嘛？
1: 我本身咧我就乳癌嘅，咁而家咧就啱啱第五年啦，咁五年咧應該咧就 OK 啦。
0: 係，
1: 咁仲食緊啲荷爾蒙藥嘅，
0: 係應該差唔多食完㗎啦，係嘛？係咯，
1: 係啦，食埋今年嘅年尾咁就 OK 啦。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就呢段时间咧冇翻工嗰阵时候，我就有听你呢个节目咁样样咯，
0: 吓，
1: 但系一直咧都唔敢打电话嚟咯，咁直至到你而家话就嚟退休啦，咁真系唔打又唔安乐，又好想同你倾下偈咁样样啦，
0: 梗系要打嚟啦，喂，同埋真系衷心送上祝福，希望喺嚟紧嘅日子身体健康，唔使食药啦，复诊就一年一次嗰啲例行检查啦，
1: 咁
0: 就嚟紧嘅日子好好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1: 系。会系，你都系啊，一定系去多啲旅行啊，出外玩下咁样样。我本身我自己而家都系噶，会好多时会自己出外，同埋我先生啊，或者同啲朋友，长有长去，短有短去，咁样即
0: 系
1: 趁行得走得，
0: 系
1: 就去咯。
0: 知道，好啦，今日咧就拣咗首歌送俾你，呢首就系欧瑞强嘅《那天再重聚》。希望有一日我哋会相见，咁然之后咧就见到一个好健康、好健康、好健康嘅李太啦。重要嘅嘢讲三次。
1: 好多谢你。如果我喺街度或者喺公展会，如果喺今年嘅公展会或者第二次嘅公展会，如果见到你嘅，咁我都会同你影翻张相。
0: 好啊，
1: 或者大家打个招呼。
0: 好啊，你话俾我听你喺急症室做过嘢嘅李太，咁我一定会记得你啦。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多谢晒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身体健康，唔该晒你，多谢你，多谢家燕，好，
0: 再见，
1: 退休生活愉快，好，拜拜，
0: 拜拜。

0: 欧瑞强那天再重聚，电话号码1872312。如果你喺呢一刻有呢一份冲动想打电话嚟，唔需要谂其他嘢噶啦，就打嚟啦，1872312。电话嘅另一边有福音，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福佑。
1: 你好啊，真系呢次应该系真系最后一次同你倾偈啦。
0: 系啊，你记唔记得我哋认识咗几耐咧？
1: 我如果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2000年左右同你认识嘅。
0: 系啊，应该系咁上下。我当时成日都以为你系洪松荫嘅兄弟嚟嘅。
1: 梗系唔系啦。
0: 虽然你澄清咗好多次，但我觉得你系呃我嘅。
1: 梗唔系啦，其实咧，我谂今日都有两样嘢想同你分享啦。咁啊，最主要分享啦。第一就话我上个月，即系8月30号嗰日咧，就我同我太太同一日就真系受浸啦。
0: 哇！恭喜你啊！恭喜福音太太。
1: 咁同埋最难得，最难得咧就咁，我个女都喺泰国翻嚟同我一齐，即系同我浸啊，直情。
0: 系，你女女系即系施浸嗰一位啊？
1: 系啊，其中一个咯，
0: 其中一位啊 ，OK，
1: 咁佢喺个池里边同我哋浸咯，
0: 好感动喎！我讲紧你女女好感动啊，
1: 系咁我啲老友啲老死成日话，睇嚟好似你个女仲感动过你，
0: 系啊，一定系啦，
1: 未开始浸啊，成日眼红红啊，
0: 系啊。其实一定系啊，因为咧，即系可能佢自己个心愿咧，就系、是、首先系好希望爸爸妈妈认识耶稣啦，并且即系举行呢一个浸礼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当佢即系亲自见到自己爸爸妈妈浸礼啦，并且系自己有份帮手咧，哇！呢、這个感动实在系太厉害啦。
1: 系啊，咁啊，除咗呢样嘅分享，第二样咧就其实你头先都提咗少少啊。
0: 系。
1: 咁我想同其他听众讲，唉，点解会认识啊？人
0: 好啦，嗱，嚟到呢度咁，不如咧，我哋就暂时咧，将第二个咧就保密先啊，我哋封个封条先，因为咧你知道就嚟5点钟啦，5点钟我哋又要听呢、這、一个新闻啦、财经啦，同埋交通消息啦，咁
1: 好啊。
0: 喂，想喺即系剩翻几十秒嘅时间问一问，今日女翻咗嚟香港，而家走咗未啊？
1: 未
0: 系嘛？佢有冇份一齐听由你同行呢个节目噶？
1: 我其实有问过佢，佢又唔好啦。
0: 系唔系唔好系即系唔好同我倾偈啫？佢有冇一齐听噶？
1: 佢有一齐听，
0: 我一齐听咁啊！好啦，
1: 哎呀唔好啦咁。
0: O K，
1: 倾偈啦。
0: 好啦，喂，5点后继续倾过，唔好收线
1: 啊！
0: 收咗线先，转头打电话俾你。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同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话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坚定站在中国的一边，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他又說，卡方讚賞中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支持中方關於促進中東安全的倡議，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維護全球能源通道安全，盡早恢復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至普916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5.88元，跌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6.6元。Minimax 331.2元，跌19.6元。恒生中国企业86.52元，跌3元。中芯国际65.35元，跌2.95元。阿里巴巴109.5元，跌1元。小米集团26.9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61，澳元5.655，加元5.682，新西兰元4.582，欧元9.10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03美元，卖出4,3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重柏朗慢线有坏车，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北角码头亦都系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慢线落湾仔咧，亦都系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另外，黄泥涌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排到去惠豪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过咗松荫园。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富贵阁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啦，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4，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东部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嘅下昼5:12，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仁杰喺度特别多谢一班打电话你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其实一早都爆棚噶啦，不过真系想睇下有冇一啲听咗我几多年第一次打电话你嘅朋友，都真系唔少。咁所以再一次衷心感谢。如果想同仁杰倾偈嘅，下个星期一二就有机会嘅。咁呢个礼拜当然可以同阿学希啊、文仪啊同埋玫瑰倾偈啦。喺度未同阿福任倾偈之前呢，就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就系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喺晏昼嘅4:30生效嘅。福任继续同你倾翻你第二个话题啦。
11: 好啊，好啊。咁第二个想分享咧，其实最主要就系我想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就话我点样会同你认识咯。
10: 嗯。
11: 咁其实咧就系讲翻大约1992年咁上下嘅时间啦，都其实超过41世纪啦。
10: 系。
11: 咁咧，咁就因为我妈妈嘅缘故啦，咁佢好中意听第五台嘅。咁啊喺度听下听下，咁直接听到有你，咦，有呢个节目，咁我都有听啦。咁我觉得呢个主持人咧，哇，好有心喎，咁我你记唔记得我写咗封信俾你嘅？你有冇印象啊？
10: 记得。
11: 咁好难得嘅一样嘢咧，就啊呢、這个主持人竟然回信，哇！真系仲嗰个年代仲系用紧手写原子笔，咁唔系用电脑啊。
10: 系系系。
11: 哇！咁就系、是、咁、那个缘分真系由咁样开始，又听听、听到而家啦。咁甚至乎咧，可以咁讲啦，有时即系因为去旅行某些原因咧、我都会喺全部都唔会错过呢个节目噶，我都会喺节目重温度全部听翻齐。
10: 好感动啊！
11: 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我哋缘分就系咁样而起啦。咁就点都好啦，咁我都系好恭喜恭喜你，真系嚟紧，真系好似我咁好享受退休嘅生活，即系搵翻一种，即系未必一定享受啊、但可能搵翻嗰种乐趣咯。
10: 系
11: 呢个好重要，好重要。
10: 系啊，亦都系我相信人生新一页嘅开始啦。
11: 系啊，
10: 因为喺香港电台，毕竟都已经系30几年啦。咁好多人啊，好多事系好熟悉嘅。咁但系我相信未来都系充满挑战嘅，并且系充满乐趣嘅。人生应该就系咁样样嘅。
11: 系啊，所以好似我今日所谓点首歌，其实我谂过几首歌啊，都好贴切嘅。咩那天再重聚啊、，Memory 啊，暂别等等啊，啱啱啊，好多之前你都播过下噶啦，我谂啊，好似呢首歌应该系未播过。
10: 你竟然系攞咗我柜桶底嗰首歌，我真系袋住咗嘅呢只歌啊，跟住咦，你拣咗好嘢喎，啊，真系真系知音人喎、
11: 啊。我有许冠杰嘅 fans 啦，
10: 系
11: 攞住佢嘅歌嘅，我想谂啊，呢首歌 好適合，好適合啦。咁所以分點俾呢首歌俾你聽啦，
10: 即係
11: 加冕啦，等五台之後全部台前幕後啦，喇叭前喇叭後去聽啦，就係咁啦。
10: 好啊，夫人，為你感恩，希望喺嚟緊嘅日子，
11: 多謝
10: 你。

0: 埋你一家都系充满住嚟自上主厚厚嘅福音。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啦，何日再相逢？许冠杰嘅歌曲。
1: 好，拜拜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0: 多谢你啊，福音，认识你都是我人生一个福气。继续听电话，电话嘅你边而家有阿船姐，你好嘛？
1: 你好，
0: 你好，船姐。喂，你又是听咗我三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打电话嚟啊？
1: 系啊。
0: 哇，咁点解可以即系忍住一路咁耐都唔打电话嚟俾我嘅？
1: 又打唔通嘅。
0: 其实你只要不断打、不断打、不断打咧，就一定打得通嘅。你应该系。
1: 但我今日好彩啊，我打了两次咋。
0: 咁咪好咯，即系话有时候咧，即系你肯打嘅话咧，啲缘分就会嚟到你嗰度噶啦，真系噶。咁如果
1: 恭喜你啊！
0: 恭喜我，多谢你，多谢你，我都恭喜你啊！打通电话。
1: 恭喜生日快乐，
0: 多谢，
1: 恭喜神佑幸福，
0: 多谢多谢，
1: 家庭幸福。
0: 俾我认识一下你啊，听咗我三十几年嘅朋友，你最初系听五台边个节目，或者听我边个节目噶？
1: 我系听住第五台噶咋，我冇拣噶。
0: 系你一路就系听住第五台噶啦。
1: 系啦系啦。
0: 吓、啊，你系咪最初系中意听粤曲啊，或者嗰啲戏曲节目噶？
1: 冇错
0: 啊，咁跟住听下听下，就可能会听到香港暖流啦。咁然之后可能喺九七年，你有冇听过我做一起走个黄昏呢个节目啊？
1: 应该冇嘅。
0: 应该冇系嘛？咁啊，喺九九年
1: 我退咗休十几年啫嘛。
0: 哦，咦？咁你又话、哦、你听咗五台就已经系三十几年啦。不过咧、
1: 啊、
0: 就听咗我节目系十几年定系三十几年啊？
1: 应该是间间断断咁听咯，
0: 间间断断咁听，
1: 系啊
0: 咁系、啊、有时翻工又听唔到嘅，
1: 冇错，
0: 系啦、啊，咁同埋就唔似得而家啦，因为而家咧就有得重温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喂，但系你份工作都好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欣赏嘅、哦，就
1: 系、
0: 是、你喺药能中心嗰度做嘢嘅、哦，系照顾啲系应该大部分都系小朋友啊，定系有成年人啊咁样样嘅？
1: 我有做过成年人，我又做过小朋友。
0: 哇，咁厉害噶！咁照顾一啲譬如若能嘅成年人同埋小朋友，最大嘅分别系啲乜嘢？
1: 大人系辛苦啲嘅。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小朋友细啲啊嘛，咁有时照顾起上嚟都即系体力冇咁辛苦啦，系咪？
1: 系系，嗱，我而家讲埋先，我要打个电话嚟咧，我就系俾点知歌俾我老公听嘅。
0: 好啊。系，
1: 唔系我惊佢
0: 讲唔切啦。啱噶，重要嘅嘢讲咗先啊。系啦，你老公叫咩名啊？叫咩歌啊？
1: 我老公叫。

0: 远哥。
1: 远哥，好啦，咁有啲咩想同阿远哥讲噶？
0: 我哋结婚咗55年啦。
1: 哇，喂，咁今年就应该大搞同埋庆祝下噶、
0: 哦。冇搞嘅，我好多谢佢咯。
1: 啊，结婚周年几多日系几时啊？
0: 过咗啦，4月嘅。
1: 哦，4月嘅，喂，咁你？一年咧都可以无限量嘅庆祝嘅吓，
0: 咁系
1: 食下嘢啦，去下旅行啦，咁啊，总言之咧，每日都揾啲惊喜啊，揾啲乐趣去氹下对方开心咯。
0: 系咯系咯
1: 系咯，
0: 你帮我揾支歌俾佢听
1: 啦。哦，梗系得啦。嗱，其实咧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又几啱你嘅工作，但系同时间咧两夫妻又啱听嘅。啊，我哋一早就揾咗噶啦，就
0: 系
1: 阿苏芮嘅《谁可相依》。
0: 哦，系啊，系 啊，
1: 可能你有印象套戏啦，系咪？嗰套戏咧就系、是、两兄弟啊，咁都系讲即系要照顾一啲弱能嘅朋友嘅。咁但系我觉得呢首歌咧，其实仲有一个意思系咩咧？就系、是、谁可相依。其实咧喺我哋人生里面咧，特别系两夫妻啦，都系互相照顾嘅，系咪啊？啊，即系有时候一个唔觉意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咁咪就系你照顾下我，我照顾下你咁咯。
0: 我呢几年咧，我有4年咧就系 cancer 嘅。
1: 哦，咁而家咧，而家嘅情况点啊？
0: 而家稳定咗好多啦。
1: 嗯，咁就好啦。
0: 我屋企人对得我好好啊，即系照顾得非常之好。
1: 系咯，咁真系谁可相依、啊，咪屋企人咯。
0: 系啊，拣得好好啊。
1: 系啊，咁所以嗱，你自己都要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好好保重。
0: 好
1: 系啦，
0: 好
1: 系啦。咁啊，另外啦，又要问一下啦。咁喺咁多年，即系你做咗几廿年嗰啲弱能中心啦，有冇一啲难忘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其实好辛苦咯。
1: 知道系，同埋要好有爱心先得咯。
0: 系好有耐性
1: 啦，系咯，好有耐性咯，系嘛
0: 啊？
1: 咁喺嗰段日子，即系有时真系人会攰噶嘛。咁你哋会点样？一班同事会唔会互相倾诉一下，互相为对方加油啊、打气啊，咁啊互相鼓励一番啊，咁样样嘅，会唔会嘅？
0: 都有嘅，不过我都退咗10多年啦，
1: 系
0: 我70几岁啦，
1: 系咁，所以都唔简单噶。即系当年一个咁有爱心嘅工作啊，你都已经做咗咁耐啦。咁而家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咧最紧要咧就系送上一个祝福，身体健康啊！嚟紧嘅日子好享受生活，
0: 好精彩嘅，我话俾你听，
1: 系咪啊？我都好期待。我都期待
0: 啊，好精彩嘅。
1: 好啦，嗱咁啊，真系嘅，嚟紧嘅日子，要有一个好健康、好健康嘅身体。咁然之后咧，就同阿远哥咧，就呢度去嗰度去享受人生嘅乐趣，好冇？
0: 系，
1: 好啦，
0: 多谢你啊。
1: 喂，咁啊，嗱，记住啊，即系由4月到出年嘅4月咧，都系你哋嘅结婚周年嘅纪念年嚟嘅，所以咧谂起。就去慶祝，諗起就去做一啲大家都中意做嘅事情啊！咁啊，希望有一個好愉快、好愉快嘅55周年嘅結婚紀念，好唔好？
0: 多謝你，多謝你。
1: 好啦，咁啊，將呢一首啊蘇芮嘅《誰可相依》就送俾你同埋阿遠哥。咁啊，
0: 多謝你。
1: 記住啊，呢一年裡面出街都拖住隻手啦，好唔好？
0: 你生活愉快啊！
1: 你都系一人，多谢晒，好，拜拜。

苏瑞姐姐嘅谁可相依喺度读出一啲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啦，好似阿福香就话：人见我听咗你唔够其他 fans 数十年咁耐嘅，我只系2000年第一次偶然听到之后就欲罢不能啊！今次亦都系第一次留言俾电台主持，多谢晒你啊！咁另外呢亦都要多谢阿慧敏啦，系第一次听我节目，哇！多谢你第一次听我节目就留言，咁啊，并且祝我退休生活愉快啦！咁系因为朋友介绍你听嘅，咁希望你会继续听落去啦。第五台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噶，希望阿慧敏都多多支持啦。好啦，喺5:30之后，我会继续听你嘅电话，度过最后嘅20几分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與技術方面，凌漢豪表示，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索償權利。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預計明日上午9:50舉行，正是中國空間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的神舟23號乘組指令長朱楊柱、航天員張志遠和香港首位在荷專家黎嘉瑩將會為港澳學生進行專家講解、實時示範科學實驗活動，並且進行天地互動對話。教育局向各間中小學發通函，指天宮課堂是難能可貴的航天科學教育學習活動，邀請各間中小學安排師生實時觀看直播。通函指天宮課堂活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聯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天宮課堂由中央電視台亞太總站負責節目製作，香港電台負責廣播，港台電視31亦都會安排現場直播。江西遂川上個星期六凌晨發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現場尋回五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7人下落不明。當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現場分為4個工作區域，出動170多名救援人員拉網式搜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松柏朗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再就系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坏车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啦，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跟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排到接近旺角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两边都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至于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 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系排到去花园台。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车多噶。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车多，咁加上咧亚巴甸街落山方向稍为繁忙噶，龙尾现时排到接近楼梯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至松柏新村都车多。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

0: 尾就过咗屯门河桥面少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启德成丰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星期二的黄昏5:38，再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有人打得通，当然有好多朋友都打唔通电话，或者係打通都未必可以同到人杰倾偈。对于打咗嚟又倾唔到偈嘅，讲句对唔住，喺嚟緊仲有2日嘅时间，希望可以同你直接对话，可以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一下，或者互相道别啦。咁啊，打通电话嘅都系嗰句耐心等下一阵啦。咁啊，喺呢廿几分钟我再听两个电话。咁啊，听埋阿冯婆婆就得翻一个机会啦。冯婆婆你好，
13: 系仁杰先生你好啊，
12: 你好啊冯婆婆，
13: 系啊，啊好好。好开心啊！可以最尾嗰生日同你倾到偈啊！
12: 系啊，你又系听咗我十几年嘅节目，但系又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13: 系啊，都打唔通啊嘛。
12: 系，但系咧，
13: 我又唉，唔好意思，
12: 唔紧要。
13: 我由旧年啊做手术啊，就想打俾你打到依家啦。
12: 系系嗱，首先要关心下你先。嗰、那个手术顺利吗？
13: 顺利，2个月做咗4次手术咯。
12: 哇，2个月做4次手术啊，咁密集嘅。
13: 旧年嘅6月10几号做一次咯。
12: 系。
13: 咁啊，到7月30号又做2次咯。
12: 明白，系咪同一科嘅手术定系唔同嘅手术啊？
13: 系同一科嘅。
12: 同一科嘅，即系有啲系跟进嘅手术嚟嘅。
13: 系做。
12: 明白。
13: 大腸啊！
12: 哦，明白。咁而家个情况系咪得到完全嘅医治，或者系解决晒所有问题啦？
13: 而家就暂时嚟讲都解决咗啦，即系做咗手术咯。
12: 咁就好啦。
13: 系啊。
12: 嗱，其实咧，我哋有病咧，最紧要系揾到嗰个治病嘅方法。咁如果无论系手术啦，或者系药物啦，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嘅治疗帮到手嘅，咁啊最好啦。咁啊。
13: 系啊。
12: 然后就我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噶，因为嗰个复康嘅过程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噶。
13: 系啊，好繁复啊，因为我要开嗰个造口。
12: 知道啊，知道啊。
13: 系啊。
12: 所以先至要更加好好对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有时咧自己未必照顾得到咧，就真系要揾屋企人啊，或者信得过嘅朋友帮手咯。
13: 我好感恩啲。嗰啲女喺外国翻嚟咯，轮住翻嚟咯。
12: 哇！呢个咪爱咯，啊？
13: 系啊，
12: 呢个咪亲。

0: 好多
1: 情
0: 仔女仔啊，真系。
1: 你有几多仔女啊？
0: 三个。
1: 三个，三个都系女。
0: 两个女一个仔。
1: 两个女一个仔。头先你话，佢哋轮住喺外国翻嚟，佢哋系咪全部都移民晒去外国啊？定系点啊？
0: 啲女就移民晒去咯，同啲孙。
1: 哦，咁啊，仔就喺香港嘅。
0: 仔就喺香港，系啊。
1: 系。
0: 好彩阿仔喺度咯。
1: 系嗱，但系咧。嗰两个女咧，知道你有事咧，都即刻翻嚟啦嘛，系咪？
0: 系啊，佢哋轮住嘅，即系第一个大哥翻咗嚟，
1: 系
0: 仲有一个礼拜到啊走咧，咁就到第二个翻嚟接手咯。
1: 啱啊，系应该咁噶，
0: 系啊，
1: 咁先至系即系发挥到最大嗰个爱的力量啊嘛。
0: 系啊，我最紧要讲呢样先嘛，我讲下唔记得咗，因为我好感恩你，好好啊你，因为咧我都有幸喺维园同你影过两次相。
1: 系啊，哎呀，系咪住喺外围定喺里面先？喺
0: 外
1: 围啊！哇，多谢多谢。
0: 我所以你话你好细心咯，因为我哋喺外围嗰啲咧，咁即系节目完咗咧，就你出嚟同我哋影相啦。
1: 嗯。
0: 咁喺入边嗰啲坐喺度嗰啲咧，就又嗌你影相。
1: 系。
0: 咁你咧就话，你哋等一等，我同咗出边嗰啲佢因为佢哋系冇得坐。
1: 系啊，你都喺出边企咗成个几两个钟噶啦嘛。系。
0: 咁我陣間同佢哋影完翻入嚟同你哋影，所以你好細心啊！我真係好佩服你啊！真係。
1: 其實我好多謝你哋，因為咧喺公展會咧，即係每一年咧，我都見到好多好似你咁嘅朋友咁支持我哋啦。
0: 係啊。
1: 雖然就未必攞到入去坐嘅一啲門票，咁但係你仍然喺個圍欄外面，喂，真係其實唔係企一個鐘喎，你可能企咗個幾兩個鐘，有啲甚至可能係好早嚟嘅，企成三個鐘喎，係咪？啊，咁所以我係衷心嘅感謝你哋嘅。咁點可以唔同你哋影咗相先咧？
0: 真係。
1: 咁讲，喂嗱，咁我都要再关心下你。咁而家嗰个身体状况应该系完完全全嘅康复啦，系咪啊？
0: 三个月去复诊一次咯。
1: 嗯，咁就好啦。
0: 本来咧，本来咧就喺政府医院嗰度做晒检查嗰啲嘢噶啦。
1: 系。
0: 咁但系咧，政府医院咧要等七个月先至做手术咯。
1: 系。
0: 又要做化疗。电疗啊，嗰啲咯，咁但我个情形咧就即系未有扩散，嗰个瘤咧就未有扩散，但系嗰啲淋个瘤附近啲淋巴咧就开始硬啊嘛，
1: 有啲影响
0: 啦，咁就惊佢会扩散咯，所以嗰啲仔女喺英国嗰啲女话，你快啲搵私家做咯，
1: 系啊，
0: 咁啊，
1: 你做咗个
0: 两个礼拜就做咗手术，佢又唔使电疗、
1: 啊。你又做咗个好嘅决定啊，真系噶，因为咧，如果啲仔女咧又支持你啦，经济上又可以负担得到啦，咁啊，私家尽快做咗佢，咁咧就对你系最好嘅。
0: 好贵，
1: 唔好谂呢啲嘢啦。因为咧，你知唔知道其实咧，你身体如果出咗毛病咧，最担心除咗系你自己之外，就
0: 系
1: 啲仔女噶啦嘛，系咪？
0: 身边嘅人都辛苦啊。
1: 系咯，咁所以咧，嗱，唔好谂佢有几贵，最紧要谂系咩咧？就系、是、可以得到最適切嘅治療，然之後身體健康，呢、這個先至係你最需要做嘅，同埋啲仔女最希望。你做到嘅，好冇？
0: 系啊，我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啊！
1: 多谢，
0: 同屋企人生活美满。
1: 多谢，嗱，我都要送上祝福，你都要身体健康，日日咧都系好精神、好开心嘅嚟到去生活。
0: 系啊，我打到呢个电话好开心啊，真系。
1: 好啦，
0: 我系日日系咁听，但系打击都打唔通。
1: 好啦，咁希望呢个电话能够令到你喺嚟紧嘅日子充满力量。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嗱、啊，我知道你想听啊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啦，咁呢个时候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噶啦。
0: 好多谢你，
1: 多谢晒你。
0: 仲有一样
1: 系点啊？
0: 我女婿咧就9月11日生日嘅，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啦。
1: 好啦，我都送上祝福，多谢晒，拜拜。
0: 多谢，拜拜。

0: 张国荣风继续吹，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文姐你好嘛？
1: 哎，你好，阿仁杰。
0: 你好，文姐，又系听咗我几十年第一次。

0: 打电话嚟。
1: 是啊，听了几十年了，第一次打电话嚟咋，咁我真係打过嚟呢就成日都接唔到，咁算啦，放弃啦。今日好唔好彩喎，又俾我接通喎。
0: 所以呢即係永不放弃嘅人呢最终都係会成功嘅。
1: 是喎、啊、真係好嘢，真係开心啊，真係。
0: 喂，咁喺过往咁多年里面啦，有冇一啲片段係我带俾你一个最难忘嘅回忆啊，又或者一个感觉嘅呢？
1: 冇啊，你嘅感觉就係识得安慰我哋老人家，令到我哋嘅心情呢好开朗。有时有啲乜嘢唔开心嘅嘢呢，听咗你呢都係可以已经係叫我开怀咗㗎啦。
0: 哇，我有冇你讲得咁叻啊？
1: 真噶，真系噶，你令到老人家真系好开心。系咁样都唔紧要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样咧，希望你嘅退休生活咧，好地享受下啦。
0: 多谢你，多谢你。头先你自称老人家啦，但系你把声都好似好后生啫。我估你都系啱啱
1: 80岁啦。
0: 吓，你80岁噶啦？
1: 咪呀，我80岁噶啦。
0: 你把声咧系似咧攞咗长者卡冇几耐嗰啲啊？
1: 唔系啊，80岁噶啦。咁样已经，因为嗰阵时你个仔嘅时候好细过我哋听噶啦。
0: 哦，咁即系听咗我20几年啦，
1: 系
0: 啦，至少20几年啦。
1: 冇错，你知嗰阵时系收音机嘅啫嘛，嗰啲收音机好麻烦嘅，
0: 系啊，
1: 啲咁多咧都收唔到嘅。
0: 冇错啊，你讲得啱啊。
1: 有呢
0: 段呢个窗口讲，喂，這个系真系咧，好多听住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咧，即系我真的要讲句多谢嘅，因为你哋咧，首先咧就即系接收好烦啊，啊，过少少又唔得，扭少少又唔得，即系摆喺嗰个位置就系嗰个位噶啦，特别要窗口位，因为收得好啲啊嘛，系咪？
1: 低啲咁多又唔得，咁后来咧就惨啦，个收音机系坏鬼咗咯，
0: 系，
1: 咁样咧就。唉，啲心机又要 AM 噶嘛，冇 AM 听唔到你哋噶嘛。
0: 系，一部分地区有 FM 嘅，不过大部分如果你用心机都系 AM 噶啦。嗯，
1: 系咯，唔系啊，冇FM， 你就系用 FM 噶嘛嘛。
0: 啊，唔系，我哋主要 AM， 不过咧，我哋举例啦，譬如咧，天水围、跑马地、将军澳、屯门、元朗咧都有 FM 嘅频道嘅，不过系呢几个地区啫，嗯。
1: 系啊，咁而家咧又用电话好好多啦。
0: 系咪啊？我都真系好欣赏，好似阿文姐咁样样啦。虽然啦，你话俾我听80岁啊，咁但系咧仲识得用电话嚟到听心机，呢、這个先好嘢啊！我要即系多谢你啊，即系接受新事物同埋用呢一啲新嘅科技。
1: 系啦，用电话好。定啊，定好多
0: 系啊，简单好多啊。同埋咧，以往咧，譬如咧，去到而家呢个时间咧，5点零6点咧，嗱，我相信你都经历过噶啦。一开灯啊，一开多少少电器咧，又收得好差，又屎沙沙咁啊，嗰啲啊，
1: 系啊，激
0: 坏
1: 真
0: 系
1: 冇办法啦。
0: 喂，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多谢你同埋其他即系听咗我哋几廿年嘅朋友，因为。过往收得咁差系嘛？你哋听得咁辛苦，都要继续听，咁点可以唔多谢你咧？系咪？
1: 系啊，冇咗我都冇咗心机几年啦。我而家啲最而家呢几年先至用心机听翻咋。
0: 太好啦！喂嗱，咁我哋第一次倾偈啦，剩翻少少时间，我都想认识下你噶。我估你就应该80岁儿孙满堂噶啦，系咪啊？
1: 有塞噶啦！
0: 哇，四代同堂咯。你自己有几多仔女啊？
1: 我自己有3个啦。
0: 3个，咁然之后我相信佢哋都应该，咦，可能同我咁上下年纪喎，系咪啊？
1: 有啲系啊，50零岁啦。
0: 系咯，50零岁啦。啊，我就可能带过佢哋啦，我就嚟60岁噶啦，咁啊，咁然后咧就佢哋都应该各自结晒婚啦，系咪？咁啊，头先我听你讲就系应该都有几多个孙啊？
1: 有一个内孙，一个外孙啦。
0: 两个好啦，咁其中一个就已经系结婚生咗小朋友啦，系咪？
1: 冇错啦，个外孙生小朋友就做咗有个侧仔啦。
0: 哇，好啊！咁你知唔知而家咧能够四代同堂咧，一啲都唔简单啊！真系噶，你嗱，首先要仔女佢哋肯生仔女，然之后咧，啲孙仔孙女咧仲要肯生 B B， 系咪啊？哇，呢个真系难得啊！呢个真系
1: 系啊，都好啊！嗱，你咧就生退休生活开心啲啊！
0: 多谢多谢，
1: 享受下。
0: 多谢。喂，咁你咧就个侧即系个曾孙几大啊？
1: 嗰个侧仔就今年7岁。
0: 7岁，哇，7岁噶啦都。
1: 系啊，7岁噶啦，升2年班噶啦，已经。

0: 要见佢多啲，要同佢玩多啲，好唔好啊？
1: 系啊，系啊，佢而家都唔得闲啊，佢翻学要做功课，好忙啊。
0: 系啦，嗱，我成日都话咧，读书咧系紧要，不过玩都紧要，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就见下自己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甚至系太婆或者系太嫲，系嘛？呢个好重要嘅吓。咁啊，希望佢多啲时间嚟陪你。我相信你见到佢都系真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噶啦，系咪？
1: 好开心嘅
0: 细路仔。好啦，今日咧我知道你中意阿翠萍姐姐嘅歌。嗱，寻日我就播咗佢嘅《今宵多珍重》啦。今日咧就拣咗佢另外一首歌，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嗱，我都总有一天等到你嘅电话啦，好唔好？
1: 等到啦，真系好啦，开心，我又等到你，我都等到你。
0: 多谢你，嗱，咁我喺度送上祝福，祝福你身体健康，日日咧都可以同你屋企人好快乐咁样去享受生活，好冇？
1: 多谢
0: 晒，好啦，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终于等到你啦，喺度亦都要介绍下，一阵间听完《博物新闻天地》。要听埋阿孖骨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王毅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2: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 根據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華社報導，中國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蘇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發言人表示熱烈歡迎，再次肯定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創新能力，支持創新科技資金生態。發言人強調，加速創科發展是本屆政府施政重點，已經初見成效。初創企業數目由2015年1500多間躍升至去年超過5200間。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目前有超過100家科技企業或機構簽訂租約並陸續進駐。香港私募基金市場發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資產規模近2500億美元，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內地。選委

0: 大立法会议员吴杰章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1: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咧，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咧，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咧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咧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咧亦都睇到个趋势咧，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系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0: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讲下业界对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的看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0: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3: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那个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0: 宁汉豪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3: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咧，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系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系因为迟啲咧，仲有好多合约上嘅索偿啊。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的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0: 宁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发展北都时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以上的时间。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 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

0: 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任浩峰报道。
1: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6.1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八成。被捕人士当中七成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说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2: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藉此赚取暴利。但凭我哋精准嘅情报分析同埋风险研判，成功喺机场切断咗呢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 海军话，期内喺本港机场发现到嘅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同埋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话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话，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会安排现场直播。有报道说，入境处计划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认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陈晓庆报道。
3: 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司机和乘客不需要落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者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和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通关更加便捷。虽然预计试行初期或者会有不同问题，但他认为应该先尝试。
4: 乜嘢嘢科技都是要尝试下先的，我哋要俾时间佢咧，即系慢慢慢慢咧 係落地而之後用得好。我即刻諗到，譬如夜晚會唔會黑得滯，光線唔夠呢？或者會唔會落大雨啦？

0: 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響咗嗰個捕捉嗰個程度啊，譬如佢真係出咗問題啦，過唔到啦嘛，係嘛？一定要喺兩邊左右兩邊咧，要有人工查驗嘅通道嘅，即係要有呢啲應急嘅方案咯。
1: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喺同一節目話：香港口岸使用有關科技係好事，但佢更希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同時使用。

0: 技咧，啊又要落車，要分開，哇！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
1: 兩人都認為，由於市民都好著重私隱問題，希望當局喺呢方面能夠做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讲到中东海湾局势时表示，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中方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郑浩景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總理卡尼說，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拓展多元市場，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張子欣報導。
4: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與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及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这个既定方针不会改变。政府今个星期稍后将会举行内阁会议，评估现有措施的进展及成效，以及听取专家建议。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早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

0: 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公告，亦都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邱达根，听下他的意见。
3: 開心之餘咧，我唔係好驚訝嘅。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得到呢個排名嘅。喺深圳、廣州、香港呢個領域入邊咧，我哋各自嘅優勢如果完全發揮咧，我相信我哋可以一直保持呢個咁高嘅排名。科技領域入邊咧，我哋如果你話要做個生產生態圈方面啦，你任何智能硬件，你任何科技產品，我相信在深圳亦都能夠是一個世界最高性價比的地方可以生產到出來。人才，我們深圳、廣州、香港有各自的人才，你講科技相關的、研發相關的、生命科技相關、醫學相關的，我想我們三個地方加埋亦都是擁有世界最密集或者最頂尖的一些人才。所以我相信嚟緊呢個創科集群，如果我們在深圳、廣州、香港這個領域，我們有更加多在四流那方面，在跨境那方面能夠做到更加多的突破，我們是可以繼續維持到這個地位。
4: 今次這個排名對於香港，譬如說招商引資或者吸引創科的企業、人才來香港發展，或者來到這個集群裡面，來大灣區裡面發展的話，有什麼幫助？
3: 我相信這個排名一定是正面，看我們對外宣傳香港作為一個創新基地的時候，一定是一個正面的方向。我希望後面接下來我們都見到有一些不錯的我們孕育了出來的企業，最近也有一間譬如我們醫學機械人的公司募集了幾大的一些新的投資資本，我希望能夠後面我們帶著這些團隊出去給不同的國家去宣傳去演示，看到原來香港研發、深圳、廣州大家一起創造出來的公司是可以做到一些這麼成功的案例，我相信隨著這些實際的案例我們推廣出海呢，就可以有更加多投資者啦、願意創業的團隊啦，他們願意來這個廣深港這個地區去創業。
4: 今次的報告都顯示中國有25個全球百強創新集群，有三大集群就位列前十位的，包括見到北京集群、上海、蘇州等等。另外國家尤其是邊幾方面的創科實力的表現較為突出，未來可以怎樣跟香港一起可以帶動這些創新產業的發展？
3: 國家有很多個地區都是一些比較成熟的集群，北京當然是一個出很多人才的地方，我們今天很多成功的人工智能的團隊其實很多都是北京出來，航天、衛星、火箭很多都是北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生態，上海加上如果再遠一點包括蘇州、杭州等等，出了非常多我們國家的獨角獸企業，上海的國際性也都比較強，有很多國際的團隊。那在一些文化類的，以前譬如有些做遊戲或者我們現在講緊一些網購的企業，其實很多都在上海周邊帶出來，亦都係呢個點解我哋香港一路提，我哋要聚焦喺某幾個產業嗰度， 有幾個垂直產業，我哋係香港有一定嘅基礎或者人才配套喺度，譬如我哋金融、醫療，我哋就應該扎堆去做呢方面，因為一個集群，你有啲好公司會帶動好多周邊嘅公司喺呢個方面，大

0: 家繼續沿住已經做得好嘅，再做深啲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保持個集群領先優勢嘅方向。
1: 特區政府下星期咧就會公布5年規劃嗰個文件啦，同埋施政報告啦。咁你譬如話建議翻香港喺呢方面啊，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鞏固翻現有嘅優勢咧？
0: 好高興過去幾年都見到特區政府推出咗好多關於創科方面嘅措施同政策噶啦。喺人才方面，我哋見到有唔錯嘅趨勢嚇，好多人才願意嚟香港。土地北部點樣做好佢？入邊有好多跨境嘅政策，我哋點去突破？呢個仍然係下一步要去做嘅。內心資本，我覺得多多益善嚇，我哋要繼續推動更加多嘅內心資本積聚喺香港。政策最近好多新嘅科技突破啦，關於人工智能啊，關於生命科技嘅方面一啲相關嘅發展啊，都需要我哋有好多政策嘅推動先至能夠成型嘅。咁有啲新嘅領域，譬如商業航天啦，譬如海洋探索啦，呢啲我覺得政府都希望佢喺政策方面有更加多嘅開拓，或者一啲新嘅政策嘅措施嚟支援呢方面發展嘅。
2: 重複新聞提要：特區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個職系嘅香港青年公務員前往聯合國任職。李家超期望佢哋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說出香港真實嘅好故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熱烈歡迎。王毅與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討論中東局勢，表示各方的合理關切應該予以妥善照顧。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6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跌两日，不过恒指高低点数波幅全日不够200点，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低大市，低收1.61%，报4454点。ATMXJ 当中，小米表现较差，跌超过2%。AI 相關股份普遍受壓 ，MiniMax 聯想跌近6%或以上，智普就急跌10%。另外三桶油升大約4%，個別資源股亦都做好。新股江波龍首日上市，收市係報233.6，較招股價低1%。內地8月進口和出口延續雙位數字增長率，反映外貿保持韌性。海关总署话，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于外贸形成有力助推。宋家良报道。
5: 內地海關總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計價，出口按年增長兩成半，進口增長28.2%。上個月貿易順差大約1191億美元，今年頭八個月出口增長19.3%，進口增長27%。期內貿易順差超過8055億美元。以人民幣計，上個月出口增長18.6%，進口增長21.7%。頭八個月出口同進口按年增長14.6%同22%。頭八個月內地出口機電產品按年增長大約22%，佔整體出口64%。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師司長呂大良表示，內地強大的創新能力對外貿形成有力助推。
6: 八月份我國貨物貿易增勢穩定，從規模看，出口、進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外电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金管局表示，为增强银行体系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于气候风险的认知，包括了解客户的风险敞口怎样演变，正制定以客户参与为核心的指引，并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咨询业界。罗威豪报道。
7: 金管局处理总裁阮国恒出席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台风和暴雨侵袭等各地发生的天然灾害，反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了增强银行体系面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包括了解风险敞口怎样演变。
8: Banks do need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climate change means for the clients today, but how the exposures will evolve over time. We are developing guidelines that makes client engagement central to the process because banks' action in terms of helping the transition journey has to be supported by a transition pathways of the clients.
7: 阮国恒又说，将会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研究，正是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另外，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原型，阮国恒相信分类目录可以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期望将资本引导至到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上半年绿色金融业务持续增长，未来会持续完善相关的产品。
9: 上半年呢 ,ESG 投资的基金同比上升超过了一倍，新贷出的绿色按揭跟绿色的个人贷款金额也是比同比的增长了4倍，这说明啊，我们对客户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跟参与度是持续的提升的。
7: 中国银行就指，截至六月底，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碳、绿色交通等的领域。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证监会和金管局发表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达到9亿9千万元，创新高，按年急升63%，受惠市场参与度破纪录，以及对于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需求强劲。调查显示，参与非 ETP 交易的客户和公司数目都创新高，完成至少一项交易的客户 升33%，去到超過1,600,000名。從事投資產品銷售嘅持牌法團同埋註冊機構升9%，當中總交易額達到10億元或以上嘅大型公司數目升27%。金发局发表报告，建议香港由现时的上市平台进一步发展为全周期资本形成中心，又提出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及基金。

0: 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且与内地养老金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等。赵家俊报道。
1: 金发局发表名为《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 2.0》的报告，就本港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长远竞争力勾划出短、中、长期的策略路线图。针对短期发展，报告建议研究透过专门分类安排，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和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就内地养老金经香港进行国际化配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和具结构性的沟通机制。金发局表示，建议并非提倡改变强积金的资产配置或者产品，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为内心资本提供更多投资选择。行政总监董一岳说，丰富投资选择不单止对强积金生态至关重要，亦有利于国际内心资本的部署。他又提到，内地内心资本对离岸产品的投资需求殷切。
2: 内地的一些内心资本，其实我们明白得到他们都想积极安全地去投一些离岸市场的投资产品。其实我们看得到，在八月底 QDII 其实是会重新去有一个增了一个额度。所以这件事其实我看得到，是内地政府其实是透过这个 QDII 即是现有的一个机制去拥抱着一些即係環球嘅投資，咁所以喺呢一個咁樣嘅領域，我哋要去望一望，到底即係呢一類內心資本到底係要點樣投啲咩嘢？
1: 中長期發展方面，報告建議建立法定嘅企業拯救框架，並完善法院監督下嘅重組機制，又建議喺政府現有發債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港元同人民幣債券市場嘅發行規律性、期限覆蓋範圍同透明度。長遠就要推動順清結算進一步發展為涵蓋多元資產類別嘅綜合平台，逐步整合固定收益產品同股票嘅託管服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成交金额2061亿6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96点，升70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41.7，升6.4；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吉辉控股股权、大成玉米集团、沈阳公用发展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盛隆锦绣国际、骏泰控股、景业明邦集团、中国三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070蚊，比上日收市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4.7美元，卖出价4,395.3美元。港汇指数100.2，跌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仍然稍为车多。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德里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较早时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嘅意外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都清了场了，不过太子道东以及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仍然是比较多车。还有就是深水埗有坏交通灯，青山道和钦州街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了。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

0: 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比较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另外九龙区啦，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接近启德消防局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咁去油塘方向同埋去将隧方向嘅车龙啦，再长少少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噶。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一段咧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在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大埔公路，经大埔公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亚公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推动餐饮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建筑环保评估协会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近期都发布了一个针对业界处理厨余、塑胶废物等难题的评估准则，叫做绿建环评餐饮 1.0 版。我们找来建筑环保评估协会行政总裁何志成，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的标准，和怎样帮到业界。你好啊，何生。
6: 你好啊，嘉莉你好。
5: 咁啊，绿建环评咧，一般嚟讲，我哋听落去咧，都会觉得啊，好似应该同住宅啊、写字楼啊等等嘅建筑有关啦。但其实点解咧，今次会推出一个即系针对餐饮业嘅一个评估机制咧？而呢个评估机制，其实你哋想咧达到啲咩目的咧？
6: 第一方面咧，你问得好好嘅，我哋一向都做紧环境嘅评估，特别系建筑嘅评估嘛。咁点解要评估餐饮业咧？咁样，其实喺2014年之后咧，当其实一个世界一啲环保会议咧。2014年開始決定咗咧，佢人類所有起嘅一切嘅嘢，我稱為叫 built environment， 都對環境有影響嘅。所以唔單止我哋大家一般所認識嘅建築，所以凡係人類起嘅嘢，所以包括你所講餐飲都係一個人建造出嚟嘅嘢，佢對環境都一定嘅影響嘅，好嘅面同唔好嘅面都有。咁大家知道咧，餐飲咧就有啲特殊性嘅。首先大家知啊，每天好多嘅廚餘啊。廢物，全港而家我哋嘅廚餘咧，佔據整個推田區 嗰啲固體，即係最後堆填嘅嘢咧，原本嚇未有焚燒之前係三分之一嚇，好大。咁所以啊，另外建築廢料又佔咗三分一。咁可想而知咧，呢樣嘢對環境嘅影響幾大。餐飲咧耗水同耗能都好犀利嘅，耗能為止啊，最主要喺廚房咧，佢耗能都好犀利。咁第二樣嘢咧就耗水，呢樣嘢咧水啊同能源等等對環境都有影響，亦都係好大嘅問題啦。咁而家餐飲業都面對一個比較嚴峻嘅挑戰嘅，喺邊度着手咧？一方面都開源啦，揾多啲客啦；第二方面梗係節流。咁其實好多餐飲業可能都唔係太理解啦。其實而家嘅環保嘅一啲嘅解決方案咧，已經可以幫佢哋可以慳翻好多水，慳翻好多電。嗱，咁呢個做完出嚟之後，結果咧？喺個營運成本係降低好多嘅，所以點解我先推出一個咁嘅一個所謂叫做工具嚟幫業界咧，能夠達至佢能夠喺營運方面係有個成本嘅減省啦。另外一方面咧，佢對環境係作咗個負責任嘅做法。第三一啲品牌效應都喺度嚟嘅。
5: 但其實咧，實際上個評分機制咧係點樣運作咧？即係要從邊啲方面先至可能評估得到一個餐廳佢到底夠唔夠綠色、夠唔夠環保咧？即係同埋佢要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個綠色認證咧？
6: 咁又分兩層啦，第一層就係佢究竟評估啲乜嘢，第二點至攞到個綠色認證咧。咁我哋嘅工具咧，唔淨止呢一套嘅，我所有喺我哋 BIM Society 所推出嘅工具咧，都有兩個好大嘅特色，一個特色係全生命周期。譬如以大廈嚟講咧，佢係由佢攞個土地平整，直到佢建成去交託，跟住做營運。因為我哋知道一樣嘢就話，你唔可以就 beautiful once 嘅，你應該 beautiful always。即係你唔應該就係某一環節我好環保，但之後我唔環保咁，所以我全生命周期。而第二咧係全面嘅覆蓋。我哋評估唔係一個單維度啊，淨係評估你能源啊咁啊，淨係水，唔係我哋一個整體嘅評估嚟嘅。咁一個餐飲業都不例外啦，其中係能源啦，我要評估你是否能夠節能啦，用水啦，咁仲有室內嘅空氣啊，呢、這個都好重要啊。咁特別對廚房嘅人，嗱而家今天你知道一樣嘢，人工升咗，而人力咧又短缺，咁好多工人而家佢擇業咧，佢除咗人工之外，仲諗下緊職安健噶嘛。咁你可以諗下喺廚房嗰個咁嘅環境啊，如果空氣嗰個健康程度、嗰、那個乾淨程度唔好咧，咁影響個員工嘅。唔好講佢中唔中意先啦。如果個員工病一兩日咧，呢個都係成本嚟噶嘛。所以我哋室內嘅環境啊、空氣，我哋要評估。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你點去營運佢咧？因為無論我點做到點好都好啦，即係喺綠色嘅解決方案俾曬你啦。譬如話，你可以將一啲燈咧，你唔著嘅時候咧，某一個 zone 所謂某一個地點
5: 就熄咗佢啦。
6: 但係啲人我唔熄，咁都係冇用。咁所以變咗點去營運管理咧？都係一個維度嚟嘅，咁所以點解話咧？可以咁講，我哋將一個建築物又好，或者將一個綠色嘅餐飲都好咧，我哋對佢一個全面嘅評估嘅各個方面。當我評估完之後咧，佢整體就好似健康檢查咁，你唔淨止血壓㗎啦，唔淨止你嗰、那個膽固醇，係一個整體嘅體檢，而俾翻個報告大家咯。
5: 但佢拎住个报告咧，跟住做一啲嘅改进嘅工作啊，令佢可以改善到，令到自己嘅营运成本可以悭得多啲咧，可以帮助悭水悭电，应该都一个几大嘅诱因，几大嘅吸引力去鼓舞佢哋做呢件事系咪咧？
6: 其实系嘅，等于我问你，你今日有几健康咧？咁你只系凭一个感觉，你都唔知嘅。但当你进行一个全面嘅体检咧，个医生俾个报告你，我哋有一个说话成日都咁讲嘅，即系 you get what you measure。仲有第二個説話咧，就話你不能夠量度，你不能夠管理。咁對所有管理者都係，佢都要打個報告出嚟，睇到自己邊啲做得好，邊啲做得唔好啊嘛。咁第二樣嘢咧，因為我哋個嗰個評估工具咧，係佢一個標準嘅工具，所以話俾你聽，而家業界普遍你能夠做得到嘅標準喺依度。未做評估嘅時候，佢已經知道一樣嘢，睇睇本書仔咧，我就知道我要做啲乜嘢咧。原來係可以係攞到分數之餘。我自己係有咗個價值嘅咁就做咯。咁就做完咗個評估，有個分數，咁佢就知道用我英文講 ，Where do you stand？ 你究竟企喺邊個位置，喺邊個繼續向前行啊嘛咁。咁呢個就一目了然。所以對嗰個餐飲業嘅營運者嚟講咧，呢個好有價值嘅一個報告同一個評分嚟。
5: 可能初期嗰個投資咧都唔細喎。如果話餐飲業嚟講，本身可能利潤空間已經係都幾有限，甚至乎競爭又非常之激烈嘅，點樣可以遊說到佢哋可以投放資源去做加強環保啊，提升相關嘅標準咧？
6: 其實有兩個概念我都想搞清楚嘅。第一，我相信我哋放錢喺環保度係一個投資，唔係一個所謂 consumption， 唔係消耗。你投資一蚊，你他日會可能攞到兩三蚊。咁點解咧？同第二個概念有關係。 我有時都咁講嘅，你係越窮咧越冇錢咧，你更加要做 budget。如果你大

0: 大把钱行出街咧，用唔完嘅钱，使咩如说，使咩做啫？正正餐饮业今日面临嘅问题，正正成本上涨啊嘛。做一个评估，你就完全知道原来边啲地方可以悭啲钱，边啲地方系可以做得更好，边啲可以吸引顾客，边啲可以留住啲同事，边啲可以减少佢告病假。呢啲最后都系转化成一个有形嘅一种嘅着数嚟嘅。所以点解就唔好觉得就话我要做绿色建筑啊，我要投放啲成本，呢个消耗咗冇咗，唔系。其實佢俾翻你嘅，我舉個例子啊，一啲譬如大型嘅餐廳，你有自己嘅中央空調等等，而家好多新嘅空調嘅設備咧，你換完之後咧，係好容易令你慳翻能源，大約30%，接近咗三分之一，係呢個唔難做到啊。燈光又係你可以做到呢樣嘢，節水又係，當你做完呢樣嘢，有好多嘅投資啊，我叫投資，唔係損耗啦，或者係耗用咧，可以講喺3-4年就收翻嘅啦。我又舉個例子，譬如我在新界做一間好小的餐廳仔，我上面是已經是單層建築物，如果天台你擺個所謂叫 solar thermal， 即是用太陽能產生熱水，我夠膽講兩年之內就翻本了，咁你之後兩年之後開始淨賺嘅啦。咁所以點解我就話呢，你越係你個 budget， 你個預算係緊，你越係需要係慳錢嘅話，你越係要做一啲咁嘅評估先得。
1: 但咧，以你所觀察啦，其實啲餐廳咧喺做啲環保升級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啊，遇到最大嘅難題會係啲咩咧？同時啊，協會又可以點樣幫佢哋解決呢啲面對嘅困難咧？
0: 最大嘅難題咧，喺我過去幾年同啲餐飲業好各個業界接觸嘅時候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心去做呢樣嘢，佢知佢做完對佢有着數。仲有一個咧就無形嘅利益，就品牌效益等等。你做呢樣嘢咧，個人最大係嗰個 mindset， 同埋佢有冇呢個知識。我問佢，佢都唔知點去做得好。咁呢個反為第一個最大嘅困難。所以問個最大嘅困難就冇合適嘅工具，冇合適嘅知識，冇呢個咁樣嘅思想狀態。所以第一就要解決呢樣嘢。我呢本書出咗之後咧，就正正話俾佢聽，有啲咩你做咪得咯？你點住攞到分數啊？咁已經俾咗個指引佢，就等於啲人我讀武俠小説啊。你最驚咩？我冇咗九陽神功嘅嗰個譜啫嘛，有我開始練啊嘛，咁我幫佢解決，
1: 要識得點練嘅竅門先得喎。
0: 係啦，冇錯啦，嗱呢個又我要做嘅，所以點解我哋幫佢解決就話，我要點就嚟識咧？咁我哋嘅閉會咧有三大宗旨嘅，其中兩個好重要，第一就制定標準同做評估工作啦，而第二個就 capacity building。就為個社會係建造呢啲 knowledge， 即係話令到啲人有呢個知識做，所以我哋唔係就推本書就算，我哋培訓埋啲人嘅，咁挺佢知道點去做，咁咪做好咯。咁呢個就最開始嘅困難，我覺得係最大嘅困難，認知嘅困難啦，同了解嘅問題。咁仲有第二個困難嘅，就依家做餐廳啦，好多人講話喂，我預算都相當緊嘅啫，咁點算好啊？咁啊唔使擔心，而家我哋個工具有一個好有彈性嘅做法俾佢嘅。剛才我提議咧就話，個個不如做個全身體檢查啦。咁佢覺得如果佢未係適合嘅時候，我唔緊要啊，你咪做部分嘅咯，你先做能源做水都得嘅，我容許你咁做嘅喎。
1: 即係就唔好一次過咁急啦。
0: 一次過要跳得太高，跳得太遠，佢咪困難咯。因為佢可能嘅財政方面，佢都要分年去俾啊嘛，咁我哋幫佢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所以你問我，我覺得最大問題就認知啦，同埋佢開始嘅時候佢所謂投資做，咁但係好在我哋工具有適當嘅呢個靈活性，係俾佢咧係因應住佢自己嘅特點而係點去做呢樣嘢都做到嘅。
1: 譬如用咧你所講嘅，好似譬如啲空調設備啊，有陣時咧做咗一啲嘅升級之後咧，係慳到好多電啊，環保好多。不過有陣時咧，好似譬如如果佢係租嗰個鋪位嘅，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商場啊或者業主啊喺呢啲改動上面咧配唔配合到佢哋呢啲嘅意願咧？
0: 係嗱，又問得好好啦。我哋其實唔淨止同業界嗰啲 F&B 所謂做餐飲嘅人士去聯絡，同埋啲大業主聯絡。我哋嘅工具都有兩套唔同模式嘅，一套模式係叫佢各自自己申請去做啦。另外一套模式，我希望協作模式，即係由個大業主、大商場同啲佢自己嘅餐飲業租户，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啦。咁呢個模式係應該係更加好嘅。我慳埋咁多電，係益咗邊個咧？咁嗱，我深信一樣嘢嘅，嗰、那個租樓俾你嗰、那個咧，佢都好關心你是否用幾多電，係咪？同埋用幾多佢冷水，因為我解釋下呢個概念。如果你話俾個大業主聽，我慳到好多電嘅喎，咁咧應唔應該大家都回撥一啲俾我哋啊？我深信香港做生意嗰啲做商場嗰啲好樂意鼓勵佢咁樣做，而從而佢都減輕佢嘅成本。如果一般嚟講喺出邊餐飲業等等性咧，佢做嘅時候咧，佢最關心咧其中一樣嘢就是冷氣。咁冷氣一般嚟講，如果中央冷氣系統咧，佢有一個中央供水嘅供冷水系統，就去到佢每個單位前邊，佢通常有水錶添嘅。 就進入咗個單位。其實個大業主一般咧，有機會係用嗰個方式，就睇住佢用幾多冷水嚟計佢用幾多電嘅。咁有啲就唔係嘅，係一招過。總言之，每月我收你$2一尺咁嘅做法啦。咁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嘛。我亦都同啲業主講緊咧，就希望佢哋會做一啲嘢。當你著咗數。$10,000個月，咁你都可以 kick back 俾翻$8,000嗰個租客啊！但我相信佢一定得嘅，咁所以呢個咪會做得成咯。咁其次一樣嘢咧，有啲人可能唔係好理解啊，個大業主都好想嚟慳嘅，理由點解咧？因為當你知道個商場一度好天時嘅時候，個冷氣唔夠涼，我所以用俗語嚟講個吞嚟全唔夠，唔夠個噸數咧，佢要加大個冷氣設備。呢、這個咁樣嘅資本投資係唔細嘅。投資完日後，佢仲係要將佢做保養添，亦都唔會細。但假如個租客能夠將佢用電、用呢個冷水啊各方面係減少嘅話咧，其實對個大業主係無人歡迎嘅。
1: 即係除咗呢個綠建環評餐飲 1.0 版本咧，就喺呢個餐飲業之外啊，你覺得咧嚟緊啊，會唔會話即係有可能擴展去到其他嘅行業都做類似嘅標準咧？
0: 我哋個抱負啊，我哋嘅希望咧係將所有係會對環境有影響嘅人類嘅活動。特別係用一種所謂叫 built environment， 人類做出嚟我哋都做嘅，所以先頭見到我哋有唔同工具，包括有新建築嘅、有建築學校係咪、甚至地鐵、飛機場嗰啲咁。咁而家去到餐飲業，我哋下一步我希望更加做乜嘢呢？酒店係咩構成嘅呢？係一個住宿單位，再加啲商場，再加餐飲。咁而家我已經有工具係做既有建築，成座建築，我哋又有商場啊嗰啲評估，我哋可以做到。仲有一樣嘢 office 咧，即係辦公室，我哋又有。咁其實我再做埋餐飲咧，我哋只要拿幾套工具，我哋再往後發展，我希望為咗香港嘅酒店業都能夠做啲嘢。我大概幾年前接觸過啲做酒店業嘅，原來佢哋本身都好想去做呢啲嘢，好想。佢原因點解咧？因為而家咧競爭個內卷都好勁嘅。你假如冇一啲所謂叫 differentiation， 冇法子比較啲咩特別咧，你點會好咧？咁第二樣嘢咧，而家全世界都講 ESG 噶嘛。啲企業都要有 ESG 嘅一種嘅承諾啊嘛，佢哋都要做啲嘢，但佢苦於就係乜嘢？係做到咩程度、咩標準先至啱咧？咁所以我哋話希望我哋同酒店業都接觸緊嘅。咁除咗酒店之外，做咩做咧？嗱，我已經做到都幾闊嘅啦，包括我所講大到一個整個大學嘅校舍，細到好似一間咁樣嘅 studio， 有餐飲嘅學校都做。咁我再往後望其他人會做啲咩出嚟？只要係人起嘅嘢咧，我哋都做。我哋曾經何時想連廁所都做噶？我哋希望個社會能夠更加綠，而盡我哋一分力去做啫嘛。咁所以話往後嘅其實我哋冇一個界線嘅，只要有一個咁嘅需要，我就去做。
1: 不過咧，相信都要咧逐啲一步步去擴展啊。今日咧都好多謝建築環保評估協會行政總裁何志成同我哋咧分享咗啊新設嘅嗰個評分標準點樣推動咧餐飲業轉型升級啊，同埋透過節能減費咧降低佢哋嘅營運成本之餘，亦都可以幫餐廳提升形象啊。希望日後咧都會有更多嘅綠色餐廳出現啊！唔該曬你啊，何生。
0: 好多謝曬你。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系有坏交通灯噶，青山道同钦州街交界嘅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都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 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咁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接近葵涌公园。而家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方向的交通啦，系比较繁忙噶，主要系近住金竹角一段系比较多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继续看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

0: 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系相当繁忙啦，车龙排到去近住启祥道天桥。是排到去近住启福道天桥。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去中文大学医院对出的回旋处车龙是排到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另外在沙田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文化快讯。
8: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9: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err、Jan Curious、Danny Ye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乌哈，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8: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嘅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到底马头琴系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9: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8: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9: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8: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啊，欢迎。

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静啊。为你主持嘅呢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3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星期二嘅悠闲安多芬，翻到屋企未啊？食紧饭未啊？定抑或好似施政咁样咧，都系仲系喺工作岗位当中？冇问题，我会陪住你噶嘛。起码我会陪你一路去到今晚嘅8:00。只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其实一个礼拜7日，一日24小时，扭开收音机都会听到我哋主持人为你精心炮制嘅节目噶。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呢一句说话咧，好多人都听过嘅，应该系由细听到大，系咪啊？又或者咁讲，以前嘅年代咧，我哋经常会将呢一句说话摆喺心里面。做人又好，做事又好，都会记住呢一个教训，就是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啊！宁愿俾人哋欺负啦，或者宁愿人哋去即系做出一啲咧伤害我嘅人嘅事啦，咁但系我都唔会伤害人哋嘅。呢啲通常咧都系上一代嘅人咧教导我哋要系喺做人处事方面啦，喺工作方面啊，喺对朋友方面咧都要记挂住呢一句说话。时代改变咗啦，呢一句说话喺你心目当中有冇改变到咧？有啲人就话啦，而家呢个年代吓系咪真系得噶？如果人哋蝦我嘅话，我真係冇可能唔会同佢讲声你停手啦噃。又或者有会有啲人呢就会话啦，调返转头呢我就反而会赞成喎。点样调返转头呢？即係话宁我负人啦，无人负我啊。究竟呢一句说话，即系原本嗰句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喺而家呢个年代系咪仲系可行呢？你能唔能够继续守住呢一句说话背后嘅意思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其实每次听到呢个说话嘅时候咧，我都会谂起咧，有一段时间咧，啲电视剧咧都会有好多剧情咧，都系考验紧我哋对呢一句说话嘅睇法，又或者有几坚持嘅噃。而今日咧，思静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让我谂翻起呢一句说话喺而家呢一个年代系咪仲系可行咧？首先送上有王杰嘅呢一首歌，好耐冇听啦。

送上有王杰的这一首歌《惦记这一些》。是啊，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一首歌呢，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即刻想起呢当年陈百强为一套电视剧《义不容情》所唱的这一首歌《一生何求》，成为这一套电视剧的插曲啦。咁而我记得啦，就是因为呢本身就是因为《一生何求》非常之红啦，咁所以嗰个年代呢亦都有好多嗰阵时嘅电台节目呢就会揾返王杰嘅呢一首原曲，就係《惦记这一些》。其实呢老实讲，我真係呢好鍾意原曲㗎，亦都觉得非常非常之好听，咁所以今日呢特登揾嚟呢一首歌。欸，不过头先所提过嘅电视剧呢，就令到我諗返起呢嗰一轮呢真係有好多电视剧呢都係讲緊呢即係一啲呢係人生嘅挣扎啊，尤其是当遇到有人呢害我嘅时候呢，我呢就要諗尽办法呢要去报仇啊。咁呢一个当然就喺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出现啦。如果唔系呢一啲嘅冲突，如果唔系呢一啲嘅一啲嘅大家之间嘅对言呢，咁点会有咁多集咁多咁丰富剧情呢？咁但係讲返我哋今日嘅主题呢，令人负我无我负人。呢一句无论系长辈又好或者老师又好呢，都经常提我哋㗎。因为正所谓嗰句就係冤冤相报何时了嘛。如果人因为人哋欺负我哋，又或者人哋做咗啲嘢令到我哋呢即係可能受伤害啦。但係如果你第一时间諗嘅唔係原谅对方，而是在想怎样报仇的话，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呢？讲回这句说话它本身的原意，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注释，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说，宁愿人家违背我，而我就不会违背其他人的。去形容一个人待人忠厚，不会因为对方的好与坏而改变自己的。而个核心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守住自己的信念，不会因为人家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原则。而呢一句说话咧，相信有好多上一辈嘅人咧，经历咗咁多年嘅考验之后，已经将佢成为自己人格嘅一部分啦。咁但系嚟到而家呢一个年代，你会觉得呢一句说话仲系唔系可行啦？尤其是当我哋睇咁多电视剧嘅时候，系咪记唔记得啊？每一套电视剧里面咧，都总会有一啲人经历过呢啲嘅考验。送上呢一首歌，温兆伦嘅《从未试过拥有》。

温兆伦嘅呢一首歌，记唔记得嚟自边套电视剧呢？当年可能你都有追看呢一套《今生无悔》，里面有呢一首歌曲《从未试过拥有》。啊，头先一路讲到咧，就系话呢一句说话就系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啊！即系话，就算人哋点样做到啲违背我嘅事情都好，我都会选择咧唔会违背对方嘅。呢一个系一个人咧做人忠厚嘅代表嚟嘅。咁当然咧，呢个说话并唔系话叫人要软弱啊，而系选择以一个正直嘅方式去面对世界。呢句说话咧，系我睇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嘅。其实有好多时咧，我哋生活当中嘅工作当中啊，可能都会遇过一啲可能譬如话工作嘅时候啊，有人咧就系做咗啲嘢，令到你咧就系觉得哎呀，点解你会咁样做噶？咁样会害咗我嘅噃。又或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可能俾人辜负啦，又或者家庭当中可能有啲误会啊，或者啲委屈啊咁样。咁但系你会点样应对呢？你会选择报仇啊，好似电视剧里面嗰啲情节咁样啊，定抑或你会选择用另一啲嘅方式呢？冇错，讲紧嘅唔系话你用咩嘅方式，而系讲紧你用选择，即系话其实我哋系有选择嘅。究竟你会选择报复啊，定抑或你会选择宽容啦、啊？定抑或你会选择我决定以后都唔再去见呢个人，因为你知道继续同呢个人相处嘅话，可能只会对自己更大伤害，于是你选择暂时离开，又或者选择唔再去见呢一个人，以免日后佢会再伤害你嘛。咁即系话选择去离开，选择唔再俾自己再受伤害。唔一定要害人嘅，你话系唔系咧？

秋官郑少秋的这一首歌《誓不低头》。每次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都觉得非常之有力量，尤其是想翻起这套电视剧秋官所饰演的角色在剧当中被人陷害，遭遇到很紧要的迫害，但是歌词里面就是有提到其实是没错，就是要反抗，要拿回自己的公义。同埋今日嘅讲紧嘅呢一句说话，令人负我无我负人。明白嘅，呢一句说话好紧要嘅，呢一个原则好紧要嘅。但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屋企人同样都重要，同埋善良唔等于冇底线嘅。咁所以正正就系因为呢一句说话嘅原因，咁所以咧谂翻喺呢套剧里面，郑少秋咁大力咁样去反抗，无非就系想保护翻自己，保护翻佢所爱嘅人啊嘛。这个就是善良当中都要想回，善良都不等于没底线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2了。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在这个时候休息一阵。

0: 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嘅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唔同领域嘅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点样主动对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埋嚟睇，埋嚟间啦，
4: 哥仔有咩好嘢啊？
5: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3: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使一班老友记啊！
4: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5: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4: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3: 埋嚟睇，埋嚟间啦喂！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嘅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讲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啦。但系咧，而家好多呢一代嘅人咧，就反而就会觉得啦，哎呀，梗系唔系啦。尤其是喺呢个社会上面工作啊，好多时咧，如果个个都系咁谂啊，哎呀，咁咪好容易会俾人虾噶。佢话我宁愿咧做虾人嗰、那个，我都唔想俾人虾。讲呢句说话嘅人，可能过往都真系曾经遇过一啲咧，好令到佢自己好委屈嘅事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好受大伤害嘅啲事情，先至令到佢会有咁样嘅谂法。咁当然啦，正所谓嗰句就系话咧，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并不是所有人都秉持住我哋今日歌单嘅主题噶嘛，唔系所有人都会用善良嚟到对待其他人噶嘛。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其实我哋有得选择嘅，选择乜嘢啊？就系选择善良咯。所以令到我谂起呢一首歌。究竟正同邪是哪个分界的呢？

叶振棠加上麦志成的这首歌《难为正邪定分界》。今天我们的这个歌单的主题《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亦都见到在我们的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啦，分享很多的经历啦。咁亦都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咧，佢哋由细细个开始已经听到呢一句说话，亦都好明白个中的道理。但是当人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经历有很多，或者遇到有很多咧，可能就算你对人几善良都好，但是对方咧，可能就是用尽方法。就是对你不好的时候呢，有时都会觉得很沮丧的。但是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当遇到有一些这样委屈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想回清楚怎样照顾自己的情绪之后，才决定怎样去回应，这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刚才所说，善良不等于无底线。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做人要心安理得嘛。

谢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合唱呢一首歌。电视剧集《我本善良》里面有呢一首歌《笑看风云变》。见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大家留言里面咧都有分享过啦。过往咧都曾经试过遇过好多唔同嘅情况，可能俾人伤害过啦，俾人害过啦，又或者俾人呃过等等各样啦。咁但系咧，似乎大家咧都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我哋控制唔到其他人点样去对待其他嘅朋友啊、同事啊等等各样啦。但系自己用翻一个善良嘅心去对待对方，仲有好好啊，你哋。因为咧会懂得咧由对方嘅角度去谂，佢话相信呢样嘢都应该足够啦啩，咁亦都大家好着重一样嘢就系诚信啦，应承咗嘅即系应承咗要做嘅嘢啦，要做到嘅程度啦，一定要做到自己尽力做到最好嘅呢一样嘢系对得人对得住自己，亦都有听众提到啦，就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亦都提醒我哋现今社会太过复杂啦，做人要有底线，要自我保护，但同时间亦都要宽待对人。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高明嘅处世智慧嚟噶。多谢你哋嘅分享啊，亦都有听众分享到啦，啊，原来咧。呢句说话亦都系佢嘅爸爸嘅家训嚟嘅噃，咁就话不可我负天下人，做人要做好人，千祈唔好害人啦。咁同埋咧，做记得一样嘢就系，正如头先都有提过啦，就系冇错，我哋咧都好希望自己咧好善待对方，咁但系咧做人一定要有底线噶，同埋要好好照顾自己嘅情绪。这件事都是非常非常之咁紧要的，真的要记住。

0: 容祖儿嘅呢一首歌《痛爱》，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0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摊上的邮票簿》，作者何子，文章起床曲。爸爸由书柜里面拿了一本旧的英文故事书，叫做《Bedtime Story》，床前故事。他说外国的孩子有个习惯，睡觉之前要听听故事，这样也好啊，让我来仿效他们的家庭，给孩子讲一讲睡前故事啦。于是爸爸就坐在床边对孩子讲第一个故事，爸爸打了个喊路，孩子还未有睡意，他自己就已经眼瞓了。后来爸爸和妈妈研究找出了孩子晚上不肯睡觉的原因。第一，孩子长大了，不像幼年的时候要睡那么多。第二，下午睡晏觉时间太长了。第三，客厅开着电视机，但是就逼孩子上床睡觉，他一定是念念不忘外面电视的节目了。因此爸爸和妈妈对症下药，第一，不要让孩子睡晏觉；第二，九点钟之后禁止开电视。真是有什么最好的节目非看不可的话，大人就到楼下的凉茶铺

去睇啦。果然收到预期嘅效果，伟宝到咗九点钟，就好似爸爸一样开始打鼻鼾，呼呼噜噜咁瞓着咗。难得嘅系，一唔使唱催眠曲，二唔使讲床前故事，当然早就唔使食奶嘴啦。

许志安嘅呢一首歌几可爱啊，叫做《大风吹》啊，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同啲朋友一起玩大风吹嘅情景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哇已经嚟到晚上嘅7:56噶啦。而今日施政为你拣嚟最后呢一首歌，哇好应景啊，就叫做《Must Say Goodbye》，就系话咧，冇错，系差唔多要同你讲拜拜啦。所以咪就揀嚟呢一首歌啦，希望你会鍾意啊。

最后送上呢一首歌 Must Say Goodbye， 放心啊，诗婷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

0: 名男童前日发烧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是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永德利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同大家预告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半山嘅旧山顶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旧山顶道嘅部分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0: 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1872312啊！
6: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5: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六九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十二点打嚟
5: 1872312，倾偈最写意。
7: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8: 嚟到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啦，今日继续有以玲陪住大家一齐睇下世界各地唔同嘅新事物之余啦，当然要继续了解我哋啦，身边我哋身处嘅香港善团到底有啲乜嘢贴心嘅服务推介俾大家。而今日啦，善报一如既往会分成三个部分噶。善报头条今日就请嚟啦乐善堂嘅三位代表，同大家讲下积极乐而年呢一样嘢。咁到底乜嘢系积极乐而年？佢哋嘅中心又点样可以帮一班嘅哥哥姐姐，令到佢哋嘅退休生活变得更加丰盛呢？稍后啦，喺善报头条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而善报头条之后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后见之明偏误啊！成日都话先见之明，先见之明，但如果先见之明嘅先变咗个后字，变咗后见之明，仲要有偏误嘅话，咁到底佢系讲紧啲乜嘢呢？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係想问下大家，野生嘅树懒啦，有一部分嘅树懒平均每日大概係瞓几多个钟嘅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A 系大概三至四个钟， B 系大概九至十个钟， C 系大概十八至二十个钟。到底我哋一直认知非常之懒惰嘅树懒，到底平均每日会瞓几耐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揭晓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翻首歌轻松一下先。稍后回来正式请出乐善堂的三位代表，同大家一起探讨积极乐而年。

0: 先煲头条。
1: 头条啦，一星期一次啦，就要走访唔同线团，一齐认识佢哋啦最新资讯同埋服务。成日都话啦，而家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系非常之年轻噶，无论由外貌啦、心境啦，定系好多唔同嘅范畴入面咧，都绝对睇唔出佢哋系哥哥姐姐噶。而事实上啦，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线团啦，近年亦都积极咧去推行啦一啲咧年轻长者嘅服务。咁到底当中嘅分别系啲乜嘢？年轻嘅哥哥姐姐同埋一般我哋认知嘅一班哥哥姐姐，佢哋所渴求啦，或者佢哋需要嘅地方有啲咩唔同呢？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乐善堂嘅三位嘉宾咧，同大家一齐介绍啦，佢哋其喺一间中心嘅年轻长者服务。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嘅中心年轻长者服务负责人赖汉麟先生赖 Sir， 以及啦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嘅年轻长者当中包括罗美琴 Shelly 以及胡宝琴宝宝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首先就當然要問下賴先生你啦。頭先就講到啦，呢個嘅年輕長者嘅服務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咧首先介紹一下你樂善堂陳黎長嬌敬老鄰舍中心係一間點樣嘅中心，以及點解你哋當初啦會決定推出年輕長者服務嘅咧？
4: 好啊，咁我讲下啦。其实我哋中心呢已经扎根咗喺跑马地36年㗎啦。咁啊早喺1990年呢已经为咗区内嘅长者去服务啦。咁最初呢我哋係以长者康乐中心嘅形式去运作嘅。咁2014年呢就获得政府拨款，咁正式转型为敬老邻舍中心。咁呢其实喺呢10年或者十几年里面呢，咁其实我哋都係围住六大嘅目标去规划嘅。咁啊包括第一，维持同促进长者健康；第二，協助长者善用余暇；咁第三，发展同巩固长者邻舍嘅互助网络；第四，推动长者终身学习；第五，为护老者提供适切的支援；咁同埋最后嘅第六，就系喺社区推广敬老同护老嘅精神。咁咧，除咗一般嘅康乐活动啦，我哋仲有一啲辅导服务啊、护老者支援小组啊、义工服务，咁啊认知障碍症早期介入，同埋一啲家属嘅支援等等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务求咧全方位去回应长者社區嘅唔同嘅需要，所以好多會員都話中心唔單止係一個活動場所，可能更係佢哋第二個家嘅。咁特別想講下年輕長者服務。年輕長者咧，咁其實一般咧係55至59歲啦。咁佢哋係啱啱退休或者好有活力嘅長者朋友。而家其實好多年輕長者咧都好有學識、好有技能，或者係啱啱退休去踏入人生嘅另一個新階段。咁咧喺為咗配合到社会的需要，我们中心2023年就正式推出年轻长者服务，希望帮他们适应人生角色的转变，推动终身学习，咁同埋咧，希望佢哋可以繼續發揮所長，服務個社會啦。最後，我哋希望佢哋咧建立呢個積極健康嘅形象，為佢哋咁啊提造一個豐盛退休嘅生活。
1: 冇錯，相信大家啦，聽完賴先生嘅分享之後啦，都會認同啦。真係嘅，其實咧好多嘅長者中心，包括今日我哋要介紹嘅樂善堂陳黎長嬌敬老鄰舍中心啦。頭先佢哋講到有六大目標，當中嘅涵蓋嘅覆蓋嘅範疇咧，其實係非常之廣泛之餘啦，他们亦都会着物在年轻长者，即是55至59岁的哥哥姐姐。因为刚才赖先生讲得很对的，就是其实他们是经历一个转变的。可能他们是由以前继续为自己的事业而拼搏，到后期真的退了休了，多了时间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其实他们都要有一些时间去适应的。所以正正中心就真的提供很多不同的支援，不同很多不同的服务，希望可以陪着他们去度过这个阶段之余，亦都真的回应翻啦呢一班嘅。

0: 姐姐適應嘅咧？除咗活動之外啦，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服務啊，有啲嘅支援可以配合翻佢哋真正嘅需要咧？
1: 好，咁其實咧具體嚟講咧，我哋主要咧係有三方面咧去着手嘅。咁第一方面咧係促進佢哋個人發展，即係咩咧？我哋咧就好鼓勵佢哋咧繼續學啲唔同嘅新知識，學啲新嘢，尤其係呢啲科技嘅應用啊，可能係一啲新嘅樂齡科技咁樣，咁避免咧就同社會脱節。咁同時咧，我哋都會搞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啦，希望培養佢哋啊繼續有個新興趣，或者可以喺年老嗰陣時都發掘到一啲新嘅專長。咁咧，第二咧，我哋會實踐呢個社會參與啦。咁其實咧，我哋係好鼓勵佢哋咧，可能以前學咗好多唔同嘅技能，或者有自己嘅專業，繼續服務翻個社區。所以咧，我哋會鼓勵或者俾啲青齡佢哋去做義工啦。咁等佢哋咧，可以將佢哋寶貴嘅人生經驗啊，或者專長咧，繼續服務呢個社會。咁咧，令佢哋有更多呢個活力、健康、積極向上的形象呢就不斷提升，同時都可以提升到他們的自信心這樣。那最後呢就會幫他們建立這個社區網絡，那呢就提供呢很多多元化的活動啦，這樣促進他們呢同齡啊或者朋輩之間的交流啦，那啊擴闊他們那個社交圈子的。那同埋最後呢，我們會提供一些理財規劃嘅支援俾佢哋，因為佢哋可能啱啱退休啊，或者未有好多社會嘅政策啊、社區嘅政策知道嘅，咁我哋會提供翻俾佢哋，等佢哋可以做一個更好嘅準備。
0: 嗯，就咁听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认同啦。其实系透过三方面唔同嘅方向啦，都真系令到啦中心入面年轻长者嘅服务嘅内容咧系好多元化噶。无论系自己身心可能嘅一啲嘅需求啦、健康嘅需求啦，甚至系理财方面咧，其实咧都涉猎得到噶。但系啦，头先啦赖先生你都讲到啦，有好多唔同各种各样嘅服务，亦都非常之多元化啦。有冇话边一啲嘅服务啊，边一啲嘅活动啊，其实系比较受一啲年青嘅哥哥姐姐、年青嘅会员欢迎嘅咧，又会唔会有一啲重点推介嘅项目想可以介绍俾我哋认识咧？
1: 好，咁咧讲到最受欢迎嘅活动，一定系呢个积极乐余年同埋呢个财务规划两大系列。咁首先讲财务规划先啦。咁咧其实咧，啱啱退休或者准备退休嘅朋友咧，咁佢最担心咧，往往唔系冇钱，而係筆錢咧可以用幾耐。咁咧，我哋會特別邀請呢個專業註冊嘅財務策劃師咧，咁全面咧教佢哋點樣檢視同埋計劃自己嘅退休資產組合咁樣嘅。咁而咧喺積極樂頤年方面咧，更加係我哋中心啦一個王牌嘅活動啦，因為我哋會引入好多唔同一系列嘅新興運動啦，例如係芬蘭木棋、地虎球、布袋球等等咁样嘅。
0: 嗯，咁所以啦，大家咧都会諗得到啦，都会了解得到啦。其实啦，中心啦真係喺筹备活动方面啦，都真係好贴心啦，希望可以啦就住好多哥哥姐姐嘅需要咧，去配合佢哋嘅需要啦，而去策划啦，又或者推行一啲嘅活动㗎。咁头先就讲到理财规划呢一样嘢咧，相信係好多年轻嘅哥哥姐姐咧非常非常之关注嘅要点嚟㗎。因为头先好似赖生都有提到啦，其实佢哋永远都唔係喺度諗啊我自己有几多钱，而系我笔钱可以用到几耐，呢个先系重点啊！因为咧理财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特别系退咗休之后啦，佢哋可能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财务问题需要考虑啦。咁其实中心啦，头先就提到啦，请咗一啲专业嘅人士啦，真系嚟为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咧系筹备一啲嘅课堂啊，又或者系活动啦。而呢啲嘅课堂或者活动啦，我又想问下赖生啦，咁你哋其实主要系希望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掌握边一啲方面，或者你想集中佢哋认识边一方面咧，系咪都系点样去规划自己嘅退休生活啦？定系可能因为最近咧真系好多嗰啲骗案啊等等等等，会唔会又会加一啲防骗嘅资讯入去咧？
1: 我哋特別會邀請專業嘅註冊理財策劃師啦，有系統咧咁樣教佢哋點樣全面檢視呢個退休資產組合嘅。咁包括一啲強積金啦、職業退休計劃、 個人退休金的安排，再加上他們本身會有

0: 銀行積蓄、股票基金、保險等等的投資工具嘅。咁內容咧可能係包含咧教佢哋點樣去評估自己嘅退休收支需要啦，點樣去做配置資產啦，點樣控制投資風險。咁咧同埋咧最緊要係呢、這個就係、是、預留呢個醫療同衝突開支嘅備用資金。咁咧，好多學員咧上完之後咧，都話啊，原來咁樣先係一個檢視到自己嘅財務狀況。咁咧，佢哋就會覺得啊，自己心中有數啦，冇咁驚啦。咁啊，頭先都好好聽到以玲提到咧，就係一啲騙案，我哋會特別會請到警署咧，咁就會過嚟咧。同佢哋有一啲防騙啦，咁等佢哋咧，除咗可以對自己財務嘅狀況心中有數之餘咧，都唔驚俾人呃走或者騙走一啲屬於自己嘅財富啦，咁令佢哋咧更安心咁樣規劃呢個退休生活咁樣。
1: 好好啊，因为咧，大家都会头先听到啦，当中嘅内容咧系非常之丰富之余啦，真系咧亦都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以前咧再上一辈嘅一班嘅长者咧，可能一讲到理财咧，佢哋就会觉得我要储一大嚿钱，然之后退咗休之后咧就叫做慢慢搣。咁但系慢慢搣系啲乜嘢咧？可能佢哋都未必理解得好清楚，所以就会好悭啊，死悭死抵啊，可能好多嘢都唔舍得使。但系咧，真系随住我哋嘅社会不断进步啦，都知道有班嘅哥哥姐姐啦，真系咧喺高学历之下咧，其实佢哋都明白，理财规划唔系话真系储一大嚿钱慢慢搣呢啲叫理财。头先咧，其实咧阿赖生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范畴，可能系啊点样可以运用自己嘅钱啦，点样可以作出一个精明嘅投资啦，甚至系点样预留一笔钱俾自己可能紧急嘅时候需要，可能呢个紧急嘅情况可以同健康有关，又或者有各式各样唔同嘅地方用得着呢啲钱，点样可以好好规划咧，先至系最重要噶。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明白啦，中心咧真系非常之好啦。喺理财方面咧，就真系集中咗一个几大嘅着墨点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明白当中嘅道理之余啦，亦都可以同时咧知道有一啲嘅防骗嘅资讯啦，等佢哋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啊。咁除咗理财规划之外啦，头先咧赖生都提到啦，仲有个积极乐而年噶。咁就讲到啦，会引入好多唔同嘅新兴运动啦，可能系之前大家都听过嘅一啲芬兰木棋啊、地虎球啊等等等等唔同嘅运动嘅。咁其实咧，对于一班真系冇运动习惯，甚至觉得咧好多嘅哥哥姐姐，有时会觉得哦，年纪太大啦，我唔玩呢啲噶啦，赖生我唔识玩噶啦咁。咁其实新兴运动咧，系咪真系相对嚟讲比较容易吸引到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咧？
0: 我特别想介绍下呢类型嘅运动咧，最大嘅特色咧系三低一高。咁边三低咧？我讲下，包括系门槛低啦、体能要求低，以及系受伤风险低。但系佢有咩高呢？咁就系趣味性同互动性高啦。例如咧系芬兰木棋咁样啦。咁其实佢个玩法咧，只系用一支嘅木棍去掉嗰12条木柱嘅啫，咁其实佢系结合咗咧保龄球同埋飞镖嘅元素嘅，咁但系佢特别之处咧就系唔需要跑啦，唔需要跳，咁坐喺凳仔度或者企喺度都玩到嘅，咁就相对起一啲活动能力冇咁高嘅老友记咧，咁都可以系玩到嘅。咁咧，同埋喺场地要求方面咧，佢系比较弹性嘅，室内室外都可以玩到。咁啊，特别嘅之处咧就系佢唔单止可以考验到手眼嘅协调啦，仲要计分，仲要讲求战术。咁咧，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咧，系一个脑部系一个好好嘅刺激嚟嘅。咁样咧系有助咧去延缓咧嗰个认知退化。
1: 冇错啊，因为咧好多嘅新兴运动啦，好似头先赖生都讲到啦，三低一高，门槛低啦，而且啦真系受伤嘅风险又低啦，需要运用嘅体力又唔算高啦，不过趣味性咧就非常之高啦，因为啦真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啦，近年咧见到好多中心咧都引入呢个新兴运动咧，系好多嘅哥哥姐姐都话啊那个趣味性非常之高之余啦，亦都令到佢哋信心大增啊，因为唔似一啲典型嘅运动啦，可能佢哋真系需要好多嘅体力，佢哋就会即刻哎呀放弃啦，我而家 真係唔得㗎啦咁。但係新興運動啦，就真係相對體力嘅消耗唔係太高之餘啦，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啊，我自己都做得到，我都玩得到，我都可以從中得到一啲嘅樂趣或者一啲嘅滿足感。其實對哥哥姐姐嚟講咧，嗰份自信心嘅培育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咁其實啦，我哋都聽到啦，中心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可以令到

0: 班嘅哥哥姐姐啦，参与其中之余，亦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乐趣啦。我又想问一下赖生你啦，咁其实咧，我都知道咧，你系会接触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啦，喺前线上面都会同佢哋倾偈啦，会唔会都见到啦，亲眼见证住有啲嘅哥哥姐姐由当初我落到嚟，可能乜嘢都唔敢试啊，觉得哎呀呢啲新嘢唔啱我啊，到后期真系越玩越投入，会唔会有一啲嘅活动啦，或者有啲嘅班组咧系哇真系一位难求嘅，系好难先至可以报到名。又或者啊，会唔会有乜嘢嘅活动系比较受到哥哥姐姐，特别系年轻嘅哥哥姐姐欢迎嘅咧？
1: 其实我哋大部分咧嘅一啲新兴运动咧，佢哋都系非常之想参加啦，想尝试啦，咁啊真系一票难求嘅，咁所以我哋报名日咧，咁佢哋都会可能提早好多咧，已经嚟到中心啦，等待入去坐啦，咁或者系好早已经同我讲，即系完咗一个新兴运动嘅班组，咦赖生下个月可唔可以留我个位先啊？咁樣啦，咁其實成日都會聽到，因為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長者喺屋企都會面臨一個可能比較悶啊，或者我仲有咩做咧咁樣，咁啊新興運動正正係一個好好嘅媒介咧，可以俾佢哋接觸。咁我哋中心咧，大部分揀嘅新興運動都係一啲團體嘅運動啦，同埋有啲競爭性嘅。咁啊，除咗可以俾佢哋有溝通、有交流咁樣啦，咁啊，同埋都可以俾佢哋用下腦咁樣，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頭先聽到以玲講啦，話有冇啲老友記係本身一開頭唔敢玩咧，係有嘅，因為我一開頭見到佢哋，哇！行過嚟健步如飛，跟住佢哋話唔玩運動，咁我就會邀請下佢哋啊，會唔會試下玩啊？咁啊，因為我哋都好好除咗喺中心之外咧，我哋喺康文署咧都會定期有場地咁俾我哋玩啦。咁咧，我哋就會組織一班會員咧，咁就會落去玩啦。咁啊，好似係地虎球咁樣啦，咁樣咁啊。頭先講到嗰、那個老友記話唔玩咧，咁最後尾咧佢係期期都有報嘅，係啊。咁啊，因為玩完一次，佢哋話哇又有得即係可以同隊友一齊贏。咁啊，同埋有得溝通，有得交流啊嘛，好過喺屋企睇電視咁樣。
0: 係，因為咧，我相信咧，真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從中有嗰種嘅滿足感，同埋有嗰種覺得自己做得到咧，呢一種嘅心態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我亦都相信啦，好多嘅哥哥姐姐真係試完玩呢個新興運動咧，就好似頭先賴生所講啦，就係、是、喂賴生，你記住要留定位俾我，唔係我單報唔到就大件事噶咯。因為咧呢一樣嘢咧，以玲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以玲都有去过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咧，就去做一个嘅探访咧，都见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真系非常之贪玩之余啦，佢哋亦都系非常之享受玩呢个新兴运动嘅，好多嘢佢哋都愿意尝试啦，好活跃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一班嘅哥哥姐姐系几咁享受当中嘅活动嘅。咁但系啦，新兴运动啦，虽然叫做运动啫，咁啊除咗锻炼身体之外咧，头先咧赖生都话啦，你哋拣嘅一啲新兴运动咧都系一啲有一啲竞技性啊，可能一啲可以分组啊一齐玩噶嘛。咁其实呢一样嘢啦，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嘅社交啊、心理啊等等，系咪有一啲几正面嘅帮助咧？
1: 咁我再分享一下，其实好多会员咧都系一边玩一边笑咁样嘅。咁喺不知不觉间咧，其实佢哋已经扩阔咗社交圈子噶啦。咁咧有会员咧就分享啦，即系学我头先咁讲啦。以為咧退休之後啊曬下太陽啊去下旅行睇下電視啊，點知咧而家每個禮拜最期待咧就係去中心噶啦。咁咧就正因為咁樣咧，咁我哋對積極樂而年咧班班爆滿咧，係我哋都希望 keep 住去繼續做，咁啊多啲去搞唔同嘅班組啦，咁樣咁啊。雖然好多會員都話噶啦，唉，今次又抽唔到我，咁啊，我就希望抱住呢、這個每個月都搞啦，希望俾佢哋培養到一個真係一個正確嘅習慣啊。咁其實佢哋係對健康啊、優質嘅退休生活咧。 其實有要求有渴望嘅、嗯。我哋中心都希望可以做到啊，回報到佢哋嘅需要咁樣。
0: 嗯，因為咧，大家從頭先賴珊所分享嘅呢一段嘅少少嘅對話啦，都會知道咧，其實賴珊同埋佢哋嘅團隊咧，真係非常之好，因為真係明白嘅中心咧，可能佢本身嗰個嘅空間所限啦，未必話真係可以滿足到所有哥哥姐姐嘅要求，所以佢哋都盡量啊，一個月一次啦，希望可以滿足到幾多哥哥姐姐就滿足佢哋想報呢個身體運動啊或者其他活動嘅呢一個嘅渴望啦，希望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咧享受啦佢哋呢個嘅退休生活噶。咁我相信啦，大家聽完賴珊嘅分享之後啦，都會認同啦，真係嘅樂善堂陳理長嬌敬老鄰舍中心咧一啲嘅年青嘅一啲嘅長者活動啦，佢哋真係非常之有心思啦，亦都考慮咗好多唔同嘅範疇噶。嗱，不如喺呢度啦，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就正式請出我哋兩位嘅會員啦，當中就包括 Shelly 同埋寶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咪真係好似賴珊所講啦？啊，一班嘅哥哥姐姐係咁投入咁去參加唔同嘅活動，點解佢哋又當初會參加啦？當中唔同嘅其他可能一啲嘅班組啊活動，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原因呢？稍後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0: 先就请赖生同大家分享咗啦，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啦，一啲年轻嘅哥哥姐姐啦，为佢哋真系度身订做一啲嘅年轻嘅长者服务，当中包括啲乜嘢嘅范畴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请出啦两位嘅会员啦，当中包括 Shelly 同埋宝宝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嘅故事咯。Shelly 宝宝，你哋好，
1: 你好。
0: 嗱，首先咧就要问一下 Shelly 你啦。嗱，咁我就知道啦，睇翻资料啦，就知道 Shelly 咧，你以前系喺电信中心嗰度咧做嘢，而且做咗都一段时间噶。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其实由真系拼搏啦，为自己嘅事业拼搏到后期啦，啊，真系要去步向呢个嘅退休生活啦。咁其实当中会唔会话开头会有啲唔惯啊？又或者啊，以前做嘢嘅时候真系好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做嘢，反而好少时间留俾自己。到而家退咗休啦，反而觉得时间太多咧。
1: 其实退休之前我都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咧，系我节奏会慢啲嘅。
0: 嗯，
1: 吓咁系会唔习惯嘅，因为朝九晚五嘅工作系好忙。咁后来咧，我知道喺我哋附近咧系有个邻舍中心。咁我其实已经预备咗咧，系会加入中心嘅。咁因为中心我知道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系可以令到我丰富我自己嘅人生。因为以前工作咧系冇时间俾到自己。咁但系而家去到中心咧，咁亦都接触黎山，咁亦都有啲新兴嘅运动咧，其实都好适合我去参与嘅。咁我喺嗰度观察咗啲同龄嘅长者啦，或者系一啲更长嘅老友记咧，我发觉原来佢哋都好有活力去做呢个运动，咁我冇理由自己都做唔到㗎。咁于是乎我亦都去参与一份。咁玩落之后咧，其实就会觉得啊，原来唔系我哋諗嘅咁简单，系需要用脑嘅。要去部署怎样样去策划，而是从而达到那个目标咁样样。
0: 因为 Shelly 讲得好啱嘅就系、是、咧，其实咧新兴运动咧好多唔系单纯体力上面嘅比较嘅，系真系要动动脑筋啦，有一啲嘅策略喺度咧先至赢得到噶。而头先咧，大家都听到 Shelly 嘅分享就系、是、可能佢好接近。

0: 真係退休嘅時候咧，都要為自己嘅退休生活咧有一個嘅心理準備啦，又或者知道啊，可能真係會多咗時間喎，咁所以就決定啦，去長者中心嗰度真係睇下有啲乜嘢嘅活動。但我又好想問下 Shelly 你啦，你當初啦真係第一次踏入去呢個樂善堂陳黎長嬌敬老鄰舍中心嘅時候，你係期望喺入面攞到啲乜嘢，或者係報讀啲咩課程，有冇諗過咧嗰陣時？
1: 其实我当时踏入个中心呢，第一样我是想做义工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帮手，咁所以我都是其中一个义工的成员。咁之后我就每个月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呢，就会睇到原来有好多唔同的项目呢是好适合我的。包括长者的退休计划啦，或者是一些新兴的运动啦，好似正话赖生都介绍过的芬兰木柱啦咁样。咁另外有好多养生操啊运动都有嘅。咁所以其实邻舍中心系俾到我哋好多好适合我哋长者嘅活动咯。
0: 系，因为真系好多元化啦，同埋头先赖生都讲到啦，真系会好针对性啦，希望一班嘅年轻嘅哥哥姐姐都可以从中真系攞到一啲嘅资讯，或者攞到一啲嘅东西可以攞到翻屋企嘅，唔系纯粹就系单纯真系玩完之后就乜都冇攞到翻屋企嘅。咁我相信呢一个可能都未必系吸引你哋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嗱，咁我又想问下 Shelly 你啦，咁头先你都提到啦，有参加中心一啲嘅新兴运动啦，头先讲到新兴运动，你都有点一点头嘅，我相信。你都享受玩呢个新兴运动，但我又好想问下 Shelly 你啦，以前工作咁繁忙，系咪都真系冇乜运动嘅习惯嘅咧？
1: 系一啲都冇嘅，
0: 系
1: 因为个工作咧根本用咗我好多时间，再加埋假期，我又要照顾屋企人啦，咁亦都要抽啲时间去探自己年迈嘅父母啦，咁样。咁到我退休之后，我亦都系睇到同龄嘅两位同事先后离世。咁我会觉得，咦，我真係好似忽略咗自己，应该要关顾多啲自己。咁仔又大啦，咁我变咗其实係好多空多余嘅时间呢係可以去做多啲嘢咁解啦。而芬兰木企係我接触嘅第一样嘅新兴运动啦。咁我接触咗之后呢，其实我从中係攞到乐趣。我亦都买咗一副喺屋企，同阿仔、新抱、我先生，我哋四个人一齐玩。咁其实喺嗰度我又可以教佢哋点样玩啦。咁令到我自己都有个满足感嘅。咁所以呢个系我哋维系家庭嘅其中一个活动，系大家都可以一齐玩嘅。
0: 系将呢个新兴运动由中心就带去自己屋企啦。
1: 系啦，冇错。
0: 因为咧，我都头先听 Shelly 嘅分享咧，都见到佢面露笑容咧，一定系非常之享受去玩呢一个嘅新兴运动啦。但系咧，你会唔会当初接触的时候都会觉得咁简单嘅，好像不是很啱我玩，会不会有啲咁嘅感觉？会不会觉得佢挑战不到我嘅？有冇试过咁样谂咧？
1: 都会有少少嘅，觉得十二支木柱就好似碌保龄啫嘛，咁样碌到咪得咯。啊，点知原来有好多规则咧，我哋系要跟住嘅。咁其中我哋又要识得计分啦，点样样去达到个目标，好似话五十分满分，你先至叫做赢啊嘛，多亦都唔得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下咧，有啲策略啦。咁我同我嘅 partner 咧，又要大家去谂下点样去做啦，从而大家有一个沟通啦，咁互相去帮助啦，咁亦都令到我多咗人际关系啦，多咗一班工作以外嘅朋友。
0: 系，因为咧好多时咧，以前都话啦，工作可能咧以前后生嘅时候，真系将所有嘅时间埋喺工作，每日见到嘅都系同事，即系嗰个社交圈子可能唔系真系想象中咁阔嘅。退咗休之后啦，拜拜咗班同事啦，可能就会觉得，点解好似冇乜人可以揾到嘅咧？咁但系去到一啲嘅邻舍中心、长者中心咧，就真系可以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一班嘅同辈又好，又或者一啲嘅长辈都好啦，大家一齐享受呢一个嘅活动啦、运动啦，我相信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嚟噶。咁但系啦，由 Shelly 你啦，当初咁忙啦，为工作打拼到后期，而家退咗休啦，去咗邻舍中心参加唔同嘅活动啦，放慢咗脚步啦。咁你如果真系要你用一个画面去形容自己退咗休前同退咗休之后嘅生活，你会点样形容嗰个转变？嗰转变你觉得大唔大咧？
1: 都大嘅。以前退休前咧，工作啦，为咗工作啦，晨曦一早，即系个画面就有一个晨曦，初亮，咁我就要出门啦，
0: 吓
1: 未曾见到阳光，我就已经差唔多十个钟头喺个 office 里边，
0: 吓
1: 咁但系到我退休之后咧，我见到阳光啦，我见到晨光。 好有希望啦，因為我可以自由自在，唔需要規範性嘅工作，我可以自己安排鋪排我自己。

0: 中意做啲咩嘢啦，咩活動啦，咩運動啦。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新嘅一天啦，俾我有個生機，有個希望嚇去享受我嘅第二個人生。
1: 嗯，因为听 Shelly 嘅形容啦，大家都会幻想到嗰个画面咧，真系非常之美好啦。就系、是、每日可能见到晨曦初现嘅时候，哎，又系落去中心嗰度玩啦，又系去见下黎山，见下一班朋友仔嘅时候啦，可能真系可以啦，忘却咗以前年轻嘅时候啦，为生活拼搏嘅嗰一种嘅努力啦，而家就真系可以放慢脚步咧，慢慢真真正正做到享受人生啦。咁听完 Shelly 嘅故事之后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问下啦，另外一个会员宝宝啦，咁我就知宝宝咧，你同 Shelly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咧，你睇翻资料咯，之前就曾经讲过咧，自己喺街上面俾人撞到，咁之后咧就好担心啦。当时咧系咪真系好担心，同埋心情系好惊？哎呀，又俾人撞到，会唔会跌亲噶？系咪有好多唔同嘅顾虑咧，宝宝？
2: 都系嘅。咁我記得以前咧去親街咧都好驚俾人撞親，咁啊有陣時咧砰一聲俾人撞去撲去前邊，咁啊好彩冇乜大礙嘅，咁啊真係嚇親飽咯，啊嗰陣時因為嗰個肌肉量咧不足，所以成日咧會跌親，出街咧都要係要步步為營，咁啊搞到我連落街買餸都冇乜信心。但系早排又有人唔小心就撞亲我，咁啊！你估啊点咧？我竟然可以即时有反应，双脚即刻可以撑住，因为我咧就参加咗中心嘅银铃健身训练，咁啊慢慢建立起个信心同埋个力量。
1: 但我又好想问一下宝宝你啦，咁当初咧系咪就系因为有一啲咁嘅经历，令到你决心啊？可能有一日翻到去中心嘅时候，赖生就话：喂，宝宝，我哋有个银铃健身训练，不如一齐参加啦。系咪因为有呢啲嘅经历，令到你觉得啊唔得，我真系要好好锻炼自己嘅身体咧？
2: 都系嘅，
1: 系
2: 啊，都系阿赖生鼓励我哋去参加啲咁嘅活动嘅。
1: 系咁，所以咧，真系嘅，好多嘅哥哥姐姐咧，有人咧喺背后可能推一推佢、鼓励佢嘅话咧，其实咧佢都愿意咧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就好似宝宝咁啊。但系讲到银铃健身训练咧，因为一讲到健身咧，我唔不其然就会谂起咧，要攞住好多好重嘅嘢啊，可能又要举重啊，又或者要做一啲力量嘅训练啊。我又想问一下宝宝你啦，咁其实当初啦，会唔会去参加呢个训练嘅时候，都觉得有啲嘅吃力嘅咧？
2: 都会有。咁啊，初嗰陣時咧，舉重咧都好勉強。係。咁啊，整下咧，嗰個教練就好有耐心嘅。咁啊，佢啊一步一步教你正確嘅姿勢啦。咁啊，慢慢鼓勵佢加重啦。唔經唔覺咧，可以咧舉到好重下，甚至咧可以舉到50斤。咁啊，連我自己都唔覺得啊呢種嘢我可以做得到。
1: 係。
2: 咁啊，感覺啊真係好難形容。
1: 系嗰种嘅成功感啊嘛，满足感。
2: 系啊，最近咧又有人唔小心撞到我，但我呢次可以有即时嘅反应，双脚可以撑住。
1: 系，因为咧喺阿宝宝讲紧嘅时候咧，其实赖生喺旁边咧系不停竖起只手指公俾佢噶。因为咧头先阿宝宝都讲到啦，可能当初可能5公斤，可能一包米咁上下嘅重量都觉得吃力嘅，到后期哇可以30公斤、50公斤，就真系透过咧一啲嘅训练咧、一啲嘅努力练习咧，其实都同样做得到噶，就令到宝宝啦由当初一个好小心嘅姐姐，好惊住人哋会整亲佢、跌亲嘅姐姐。到后期而家哇可以一举举到50公斤啦，咁所以咧当中嘅转变咧，大家都会听得到啦。只要大家愿意踏出呢一步咧，其实哥哥姐姐你同样都可以好似宝宝咁样样咧，都可以做到，可以透过一啲嘅训练好好保护自己啊，就唔惊再俾其他人撞到啦，因为真系有能力可以去好好保护自己啦。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宝宝你咧，你以前咧可能同好多嘅哥哥姐姐一样咧，去到某一个嘅年纪咧就担心啦。哎呀，我成日惊住俾人撞低咗，如果我真系跌亲嘅话咧，我系咪会成为屋企人一啲嘅负担啊？咁，但系参加咗呢一个嘅训练活动之后啦，我就知道你而家好似可以好轻松做好多唔同嘅嘢。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宝宝？而家
2: 我而家翻到屋企啊，好多嘢做啊，
1: 系好忙噶嘛，
2: 系啊，执下屋啦，又买下餸啦，又超市攞重嘢啦。咁啊，而家行樓梯都冇咁攰。
1: 係。
2: 咁啊，最開心咧，以前我就成覺得自己好似亂亂盡盡， 但而家反而可以幫到幫手照顧屋企人。
1: 系，我相信呢个嘅转变啦，真系俾到宝宝一个好大嘅信心啦。因为觉得自己啊，唔再系一个嘅负担，反而系可以利用自己嘅力量去继续为头家贡献又好，照顾又好。其实我相信呢个嘅改变咧，对宝宝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啦。我相信你亦都非常之开心有呢个嘅转变嘅。所以咧，大家咧，无论喺 Shelly 嘅故事啦，定系宝宝嘅故事啦，都会听到啦。真系嘅，只要大家愿意踏出呢一步咧，其实任何年纪咧都可以改变嘅，就千祈唔好觉得系我一把年纪啦，我改变唔到噶啦。但系 Shelly 又好，宝宝又好，佢哋嘅故事都话俾大家听，只要你愿意嘅话咧，冇嘢系太迟，冇嘢系做唔到噶。咁最后啦，我又想问翻奶珊你啦，如果佢哋真系好有兴趣啦，了解更加多啦，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啦，又或者可能想成为 Shelly 啦，又或者宝宝啦，佢哋其中一个朋友仔。嘅话咧，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咧？
3: 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兴趣加入我哋嘅咧，或者想了解更多年轻长者嘅服务，咁欢迎咧打呢个电话25732270去查询。另外咧，我哋都有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专页嘅，咁只要搜寻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咁啊赞好同 follow 我哋啦。咁啊，可以有最新嘅活动资讯啦，或者有时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新聞啊，或者重要嘅提示咧，我哋都会俾翻大家嘅。咁我哋咧都好期待咧，同大家咧去一齐玩，咁啊一齐咧去活出呢个精彩嘅黄金岁月嘅。
1: 冇错啊，25732270，25732270，又或者上翻去面书专业啦，打翻乐善堂陈黎长娇敬老邻舍中心咧，就会揾到更多嘅资讯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歌曲咧？
3: 我就谂到系许冠杰嘅《长春不老》，因为以前咧听咧可能咧系几句呢嗰啲好潇洒嘅歌词啦，但系咧今日听落咧，原来真系咧有长者可以身体力行咁样做到嘅，好似 Shelly 咁样活到老学到老，咁退休之后咧探索唔同嘅新兴运动啦，或者好似宝宝咁样由昔日成日跌亲，哇去到依家可以举到自己咁重嘅重量。我都真係俾個讚佢，好似頭先講到咁樣，係啦。咁啊，呢個蜕變呢，其實正正係積極樂而年一個最真實嘅寫照嚟嘅。咁啊，其實老唔老呢，身份證上面嗰啲數字好閒嘅啫。咁啊，但係呢，只要你保持住一個願意嘗試，願意踏出一步啊，願意學習。咁就好似我话斋，退休咪就係大家另一个精彩嘅阶段嘅开始囉。咁啊，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嘅黄金岁月。咁所以想送呢首歌俾大家，长春不老。咁啊，愿每位听众无论几多岁都可以保持住活力，保持住好奇，真正做到长春不老。
1: 咁希望啦，大家听住呢一首歌啦，都可以諗起啦头先赖先生啦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嘅分享啦。真係嘅，年龄从来都只係一个嘅数字，老唔老呢样嘢呢係交俾大家决定，愿唔愿意踏出呢个成功嘅第一步之余啦，亦都要睇下大家嘅心境上面啦，有冇觉得哎呀我已经唔年轻啦，我要留喺屋企睇电视啊，定係好似 Shelly 同宝宝咁，唔係喎，我仲有好多唔同呢嘅兴趣，有好多唔同嘅时间，希望可以发掘一啲新嘅事物噶，因为只要大家愿意去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多啲尝试嘅话咧，你就会发觉数字呢一样嘢、年龄呢一样嘢咧，真系一个纯粹一个嘅死物嚟嘅啫。最紧要嘅系心境年轻啊！今日多谢晒啦，赖珊啦、Shelly 同埋宝宝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有机会再请三位上嚟啊！拜拜，
3: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偏误，叫做后见之明偏误啊。嗱，先见之明大家就听得多啦，咁后见之明偏误又系啲乜嘢呢？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其实一早已经知道结果系会咁样啊。例如嘅系一场嘅足球比赛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双方两队都有争胜嘅机会啦，但到最尾啊，其中一队大胜之后咧。可能你就会话，我一早知道呢一队会赢啦，佢哋状态最近咁好。但如果有人喺比赛之前问你呢，你其实可能只会讲，好难讲啊，两队都有机会啦。这个就是所谓的后见之明偏误了。知道结果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过去的不确定性低估，令我们觉得结果其实早已经是非常之明显的了。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原来我们的大脑在一件事发生了之后，真的会比较容易将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前的一些疑惑、不确定性、忘记得比较淡一点的，亦都会放大当时那些看起上来预示结果的线索，令到你会觉得，哎呀，我一早就知道他会赢了。所以这件事呢，是我们对自己过去判断的能力的感觉呢，被结果影响了。一句话就可以记住，件事发生了之前，我们会说谁知道呢？件事发生了之后，你就会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就是后见之明偏误了。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就想同大家讲下树懒呢一个嘅动物啊。到底野外嘅树懒平均每日大概会瞓几耐呢？以玲啦，同样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系大概三至四个钟 ，B 系大概九至十个钟 ，C 系大概十八至二十个钟。到底野生的树懒平均每日大概会瞓几耐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股㗎啦。答案系 B， 大概九至十个钟啊。以前坊间啦，成日都话树懒每日系会瞓好长时间，甚至系会瞓十五至到二十个钟㗎。但根据一啲嘅研究显示，部分的树懒实际的睡眠时间其实只得九至到十个钟，所以树懒成日睡觉是真的，但每日睡二十个钟可能就未必准确了。换句话说，树懒可能未必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懒惰，有部分的树懒可能比你想象中睡的钟数和我们人类差不多。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出海研讨会，向超过120名准备出席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央企业和国企代表，推广香港作为企业出海首选平台的独特优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而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是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北都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之下，进军海外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新加坡部长级官员

0: 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到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王循才说他会将未来五年薪金的增幅捐给慈善机构。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7: 系 Phoebe 好，大家好。
6: 系啦，咁啊，之前我哋有职业专才系列咧，介绍唔同职业俾大家，等大家了解唔同行业多啲嘅。嗱，今集开始咧，我哋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啊，会介绍一啲应用学习课程俾大家噶。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DSE。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6: 宝成啊，入题之前咧，先问一下你啊，自己有冇睇开综艺啊？
7: 我有睇过，但系就唔常睇。咁啊，通常都系咧踢波扭亲嘅时候咧，睇下铁打。
6: 哦，我自己女士咧，我会即系都有定期睇下中医咧，补下肾，同埋咧都有去针灸。咁啊，我自己个过程之中，我觉得系好舒服嘅针灸。饮完中药之后，身体咧都有啲变化，好嘅变化。
7: 咁我就一半一半啦，有啲时候啊信西医，有啲时候咧又觉得中医好啲。
6: 嗯，同埋咧，即系最近咧新闻都有讲啦，我哋香港中医院嚟紧咧都有一啲嘅。

0: 24小時住院服務喎。咁咧見到咧香港咧需要中醫藥嘅人才咧都會越嚟越多，培訓咧都好緊要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請到咧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學習課程咧嘅兩位嘉賓咧，同我哋講講咧中醫藥學基礎嘅課程啊。咁啊分別咧介紹兩位出嚟先。咁啊第一位會又係黃邦明咧醫師嘅，咁佢係課程導師啦，亦都係咧讀呢一個課程嘅畢業生嘅。黃醫師你好。
1: Hey, 你好。
0: Hello, 咁啊仲有咧同學仔啊，咁佢都係呢一個課程嘅畢業生啊，咁啊黃豐玉同學嘅，咁啊佢嚟緊咧就會升讀咧香港浸會大學咧嘅 Year One 嘅啦。你好。
2: Hello,
0: 歡迎兩位啊。咁啊首先咧想了解你哋多啲先啦，咁啊黃醫師先啦，咁啊不如你介紹下自己，同埋咧當初咧點接觸中醫，同埋點解對中醫有興趣咧？
1: 咁我介紹下自己先。咁頭先主持人介紹過啦，我係呢個課程嘅畢業生啦。咁其實我係2013至2015年嗰年嘅畢業生嚟嘅。咁我當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我就升讀咗香港大學嘅中醫全科學士學位啦，並且喺 CONU 完成咗我嘅碩士學位嘅。咁當時點解會接觸到中醫呢個科目咧？喺接觸中醫呢個科目之前咧，其實我係諗點解我會想讀醫呢科先嘅。咁當時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長嘅故事嚟嘅，就係、是。有一年嘅中四嘅暑假，可能接觸到一套嘅電影叫做《2012》啦。咁當時就發生啲災難嘅場景咁樣，咁我就諗啊，喺嗰個場景入面我點樣可以做啲嘢可以幫助到我身邊嘅人呢？咁所以後屘就諗，如果去讀其他啲科目嘅話，去到嗰個場景入面有咩用？咁就覺得咁不如試下讀中醫啦。如果讀中醫嘅話，就可以幫身邊啲人至少做下推拿，就算冇藥都好，都可以撳下啲穴位咁樣啦。咁咁啱又喺圖書館見到一啲宣傳嘅冊子，咁上面有呢個應用學習課程，咁而且係可以俾我中五同中六兩年去讀嘅，咁我就報咗名參加呢個課程。
0: 咁黃同學咧，咁點解你又會對中醫有興趣呢？
2: 其實一開始都是中三的時候，學校說有得揀 APL 課程，之後其實在前設的條件下，即是我爹哋有鼻咽癌的，他就一直都有用中藥去調理身體的，即是有些補藥啊，那我就覺得會不會吃回西藥比較好一點呢？因為始終西醫在香港人嘅，即喺我同屆嗰啲同學都覺得好似西醫比較有科學嘅根據同埋理論，咁我就諗住自己先去學咗中藥，再去說服我爹哋食翻西藥。但系喺讀書嘅期間，其實我發現中醫同西醫佢只係表達嘅方式唔同咯，即係西醫佢可能就比較講求一個 step 到第二個 step 咁樣，佢有科學去證明嘅。咁中醫佢就係幾千年咁樣不斷去驗證啊，我依隻藥真係對依個病有用啊！咁唔同嘅醫師有唔同嘅流派，佢試依隻藥，哦，真係對依個病真係有用嘅 ，confirm 咗之後再寫落去本書度嘅。同埋加上我自己有風熱感冒啦，我之前感冒咧睇西醫係起碼一個月先好翻嘅，但係去到我自己試下用銀翹散食咧，即係三日食完之後即刻好翻，我就開始覺得中藥係真係有用嘅。
3: 我都要試下喎，我成日都感冒，好似咧病下病下病好耐咁。
0: 我頭先聽完咧，黃同學講完之後，跟住我你見唔見我隻眼即刻發光咗？呢個真係好神奇，對我嚟講，我真係都好有好奇喺度咯。因為我都係同樣嘅遭遇，就係、是、即係有陣時食西藥，可能好耐先至好，跟住原來中藥咁係好幫到手，即係啱啱咁樣聽。
3: 係咁啊，再問啊黃醫師先啊，因為你講緊即係中醫嘅一個課程，其實本身就係大學課程要學好多嘢噶嘛。咁但係擺咗喺應用學習一個中四或者中五嘅同學讀，會揀選邊啲部分俾呢啲中學生都可以學識呢？
1: 系啦，咁其實我哋係將大學入面一啲中醫相關嘅基礎學科咧，咁進行一啲有選擇嘅三減，咁先俾同學去讀嘅。咁包括咗我哋會讀中醫嘅基礎理論啦，咁入面可能會介紹到關於譬如中醫嘅陰陽啊、五行嘅知識啦，然之後中醫嘅臟象，即係唔同嘅我哋講臟腑佢嘅功能係點樣，佢嘅生理變化係點樣嘅。咁另外仲有包括咗我哋嘅中醫嘅診斷學啦，即係最基本嘅把脈啊。睇條脷啊，呢啲就會喺診斷學入面學翻出嚟咯。咁另外仲有中藥學啦，同埋方劑學嘅。咁中藥學頭先阿黃同學都有講嘅，就係、是、我哋中醫係點樣去認知每一個我哋使用嘅藥物，咁包括佢嘅功能係點樣，佢嘅用量應該係點樣，或者甚至乎你用多咗之後個副作用係點樣咧，我哋會喺中藥學呢度邊教嘅。咁最後尾咧就係、是、我哋，譬如我哋去睇症都好啦，我哋唔會喺一個藥兩個藥俾病人食啊嘛，咁病人都唔肯放過你啦。咁所以我哋係一個方劑咁去評 平衡地開俾病人嘅。咁包括唔同藥之間咧配伍使用之後，可能會令到藥效增加咗，或者令到佢嘅副作用減低咗嘅。咁就係完成咗一個方劑學嘅內容。咁所以我哋有好多經典嘅名方，包括銀翹散呢啲咧，都會喺個方劑學教大家嘅。咁甚至乎大家其實而家可以喺市面上見到好多個中成藥啦，你見到一排嘅中成藥，咁究竟邊一個其實真正適合你平時喺各種身體唔舒服嘅情況下，你有機會自己選擇嘅咧？咁我哋喺上堂嘅時候會同大家講嘅。咁最後尾就會有一個模擬診症嘅環節啦，真係俾同學一個病例，希望大家好似一個醫師嘅角色咁去分析個病人點解會咁樣病啦，點樣去醫佢。咁呢個就成個課程一個大概嘅內容。
3: 咁課程大概內容咧，老師黃醫師咧講解咗啦。咁但係呢個叫做應用學習課程，我想問下同學仔，究竟有幾應用呢？會唔會真係實踐，定係都係上堂居多、理論居多？有幾多應用嘅成分呢？
2: 我覺得係生活中你會即係開始關心屋企嘅老人家，佢食嗰啲藥係咪真係安全咯？因為我最印象深刻係王 Sir， 佢有一次上堂就講到，因為香港佢心臟病同埋中風嘅病人都好多嘛，屋企人都會有安宮牛黃丸喺屋企嘅。咁咩情況下先可以食咧？原來佢有分出血性中風同埋缺血性中風嘅。安宮牛黃丸咧，佢淨係可以喺熱痹嘅中風患者，即係缺血性中風、身熱、面紅、舌紅嘅情況下先可以食嘅。咁如果你係成身出冷汗啊、好凍啊嘅出血性中風食咧，可能就會導致腦水腫啦。咁因為佢一啲嘅中醫嘅常識啊，或者成日都講話藥有三分毒呢啲，就會令到我喺生活日常中話，即係多啲關心屋企嘅老人家，佢哋食嘅藥係咪安全啲咯？
0: 系啊，即系虽然咧，我哋即系喺节目里面咧有讲到一啲药性啦，咁但系即系当大家即系要用嘅时候，记紧，要问翻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即系每个人嘅体质咧都唔同嘅。咁啊，但系咧，我都听到咧，你哋咧初步介绍咗咧嗰个课程内容，其实要读嘅嘢系超级多啦。咁同学仔要有啲乜嘢嘅特质，先至会读中医顺利啲，又或者系先至啱读中医，即系嗰个记忆力咧，即系首先要好强先啦，系咪啦？
1: 如果單純以我哋呢個課程嚟計嘅話咧，其實我哋只要同學係有興趣嘅，我哋都歡迎佢嚟去讀嘅。咁因為課程入邊咧，我哋會用最簡單嘅語言去介紹俾佢聽，甚至乎有一啲類比嘅手法咁樣啦。咁希望佢可以明白我哋啲相對嚟講深奧嘅東西嘅。咁但係如果講中醫本身，譬如話你以後想成為一個即係幫人醫病嘅註冊中醫師嘅話咧，咁就會有好多其他嘅要求嘅。咁包括你個人要有足夠嘅同理心啦，你可以睇到病人佢身體嘅情況係點樣啦，然之後你即係關懷佢咧，足夠程度嘅關懷啦，甚至乎最常見大家都會好好奇就係我哋中醫究竟要背幾多嘢啦，咁所以記憶力都對於一個註冊中醫師嚟講都要有翻咁上下要求嘅。
0: 另外咧，即係其實而家好強調咧中西醫合璧啊，咁喺個課程裡面咧，咁中醫咧就會係主打啦，咁但係同學仔會唔會都有一啲咧涉獵到咧西醫嘅成分喺度嘅咧？
1: 西醫個成分我哋唔會主動去介紹俾同學嘅，咁但係關於嗰、那個有陣時我哋可能會介紹到某啲疾病嘅時候，會有啲同生物相關或者同人嗰個機制相關啲東西作為一個生理學嘅介紹咁樣係會嘅。
3: 咁頭先講到即係課程有六個唔同單元啦，我感興趣嘅就係點樣去考啊？因為你其他 DSE 課程咧就淨係公開試啫，咁但係去到頭先又講緊一啲方劑學啊、中醫藥嘅一啲綜合應用，咁冇理由就咁考噶嘛？有冇啲有趣啲考試嘅一啲部分咧？我問咗同學先，咁王 Sir 再補充
1: 好。
2: 最有趣应该是王 Sir 他有三个病人，即是每组不同的，我们抽一个病人之后，你去根据你自己对那个病的理解去选应该用什么方剂啊，还有配备什么药给那个病人好一点呢。我那时候就在家看了很多不同的方剂，我确定了一个方剂了，那就开始去思考了，那什么时候才应该加第二只药呢？哪隻藥配哪隻藥它會加強它的效果呢？
0: 是那我往常呢，即你自己會去怎評核一個同學仔呢，他那個表現好不好，那個方劑呢 work 不 work 啦，又或者是適不適合啦，那怎麼評核呢？
1: 我們這個評核呢其實是一個模擬診症的環節的，它分成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是四個同學去合作去完成一個模擬診症的環境，有些同學會扮病人，有些同學扮醫生樣的，他們各自呢都需要 完成一份自己的一個書面報告，裡面包括了怎樣去分析個病人的病情啦，然後去處方他們覺得適合的方劑，或者是 將個方劑上面有啲加減嘅變化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會睇啦，究竟佢個分析咧

0: 咁嘅環節上面會見到嘅，咁包括我哋會叫扮醫生啦、扮病人啦，咁有啲同學即咁正常，其實應該大家因為係模擬嘅，咁所以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基本嘅資料喺度啦，咁所以你就會你理論上你準備嘅時候咧，應該係有大家 rehearsal 一下嘅，包括醫生第一句點樣問個病人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要求第一句一般情況之下，我哋要求個病人醫生啦，你首先向病人問好先，然之後去問個病人，你譬如我哋問一般我哋睇醫生嘅時候會問啊，你請問你今日有啲咩唔舒服啊，或者我今日有啲咩幫到你啊？咁但係有啲同學咧就非常之直接嘅，係啲同學會咁樣，你點啊嚟咁樣嘅。咁所以我都如果我見過啲咁嘅同學咧，我跟住我就會提其即係下一屆嘅同學，你去進行呢啲咁嘅模擬診症嘅時候咧，你嗰個態度要真係似翻一個真實嘅醫師，而唔係好簡單咁樣去講翻你自己想講嘅嘢出嚟。
1: 咁我問返阿黃豐玉同學啦，咁究竟如何幫你再之後去升學呢？係咪真係達到佢本身定立嘅目標呢？
2: 佢其實分咗兩部分，一部分係呢個證書係咪幫到你升學，第二部分就係呢個知識係咪真係幫到你升學囉。即係先講呢個證書先啦。咁對於 non-jupers 嘅學生，因為我係讀咗兩年阿蘇升上去㗎嘛，咁我有呢個證書嘅前提下，啲老師就會知道原來你對中醫有一個基本嘅了解，咁佢就會就住呢個證書去往下問你覺得中醫佢嘅發展個機遇啊，佢嘅挑戰係點樣啊，你對於中醫未來呢個行業睇唔睇好啊，你點解想做中醫啊。咁有呢個證書在度嘅情況下咧，你比起 non-jupers 一起申請嘅同學咧，你有一個經驗喺度，咁啲老師都會覺得你更加適合讀醫。
1: 肯定你有熱誠啦，因為你真係讀過嘛。
2: 係啊係啊，咁另外就係知識方面啦，因為我都讀咗兩年阿蘇嘛，咁喺對於同屆嘅同學，佢對中醫其實係零了解，因為如果你唔讀 APL 課程，喺中學醫六年你係冇機會接觸噶嘛，咁佢哋可能連嗰啲好基本嘅，即係金木水火土啊，嗰啲心肝脾肺腎，佢哋都唔知喺邊度嘅。嘅情況下，咁我就會更加容易去吸收啲知識啊，考試都會比其他人更加高分咯。
3: 係啊，都問一下咧，黃醫師啦，咁喺收生上面咧有冇特別嘅要求，同埋咧揀選咧有冇特別嘅準則嘅咧？
0: 系啦，咁我哋收生上面咧冇一啲其他嘅前置嘅条件啦，咁只需要同学系对我哋呢个科目有兴趣嘅，咁佢经学校去报名，填一份申请表，入面介绍翻自己点解想读我哋呢个科目，咁我哋就会再通知同学去下一步嘅修读噶啦。
1: 咁但系讲紧考核最终咧有唔同分数、唔同等级嘅同学，有达标啦，有唔达标啦，并且有两个优异嘅部分。咁往常你嘅观察就系边啲同学咧，通常佢系可以攞到高分，佢要。即系几尽力啊，或者佢嘅特质系点样，先至令到佢可以攞到即系 level 4啊、level 3嘅分数？有边啲就搞到佢唔达标咧？
0: 我觉得第一件事就系、是、首先一般情况，我观察翻嚟嘅就系同学但凡系上堂有留心听啦，然之后有主动发问，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啲第一次表达完咗之后，包括头先黄辉嘅同学有讲嘅，就系、是、好多时候第一转听唔会听得明嘅。系啦，咁有阵时第一段听唔明咧，未必系老师嘅问题，因为同学第一次接触呢个东西咧，系未必好熟悉嘅。咁所以我哋就如果同学有主动再发问咧，咁佢一般情况之下就会掌握得更加好嘅。咁所以佢考试上嚟讲咧，表现就会好啲咯。
3: 不如同学都讲下读咗呢一个课程啦。其实咧，你觉得即系最实用嗰一部分咧，有冇？其实我谂应该都好难答啊，步步即系每一个部分都好实用。你有冇即系读咗即系一路读嘅时候咧，都揾屋企人咧去自己练习下？
1: 喂，这个我想知道，因为你讲紧 DSE 其他课程咧，我去补习，我去做 pass paper， 我去做练习。咁但系呢个应用学习课程系啦，点样可以令到个分数更加高？因为头先咧咪后我问过啊，其实佢系最高分嗰啲即系攞 level 4嘅同学嚟噶，点样可以令到你咁叻咁高分咧？
2: 其实是好奇而心重咯，因为网上应该对我好印象深刻。我喺
1: 成日问嘢，
2: 系啊，成日问嘢。我系针住一条考试题目去问，点解系呢个答案唔系第二个答案啦？同埋即系有疑问嘅时候，我记得好似系肺阴虚同埋肺热点样分？肺阴虚佢系会咳出血噶嘛，肺热佢唔会咳出血噶嘛。即系呢啲好细微嘅位置，考试成日会错嘅答案就会针住佢嚟问咯。
3: 咁啊，往常咧，你見到即係同學仔一般其實佢哋讀呢個課程嘅時候，佢哋喺嗰個學習嗰個動機上面，你見到係點啊？
0: 我覺得整體大家嗰個動機都係強嘅，因為你需要用一個額外嘅時間報讀一個科目啦。如果你本身即係一啲都唔想讀嘅，你唔會嚟報啦。 咁所以但凡係報得呢個課程嘅同學咧，咁佢或多或少都係對中醫有興趣嘅，咁所以動機係強嘅。只不過有啲同學係的而且確可能係

0: 某啲考試上面佢唔係太擅長，咁但係又表現翻出嚟。譬如佢可能唔擅長喺筆試嘅，但係佢角色扮演嘅時候咧，佢又非常之生動靈活嘅。或者係我哋有啲應弱嘅考試啦，咁佢對於嗰啲真實一啲物體揸喺手上面，佢又好能夠分到啊呢、這個弱同嗰個弱之間嘅分別咁樣嘅。咁所以大家係有各自自己特點同埋優勢。
1: 嗯，嗱，你咧嘅背景咧就系你读咗呢一科啦，咁而家咧你亦都系一位老师咧去教导学生啦。咁啊，其实喺呢一个转变里面，即系你自己嗰个经历系点，同埋咧大家都会好关心我读咗呢个课程，我之后咧嗰个人生嗰个道路啊，嗰个职业嗰个道路系点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而家呢個心態係點？係
1: 啦，
0: 係啦。咁啊，由坐喺度聽書咧，去到企喺度教書咧，係都一個好大嘅心理轉變嚟嘅。因為第一年我去教佢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同佢介紹，你叫我老師又得，你叫我師兄都得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問嗰啲問題咧，我自己讀書嘅時候我都會遇到嘅。咁所以但凡佢哋問之前咧，如果我醒起呢個問題，我曾經有疑惑嘅話咧，我都會講咗先嘅。咁包括可能我哋教中藥嘅時候啦，咁我哋教嗰啲藥咧係講緊臨床用藥。嗰個份量嚟噶嘛，咁但係你生活入邊嘅話，你冇理由當嗰啲藥係藥食噶嘛。咁譬如話你平時你煲枸杞，或者你煲其他啲花旗參，或者煲黨參呢啲，咁你會有一個平時日常嘅量噶嘛。咁所以呢啲問題，咁我就平時我醒起佢哋可能會有疑問嘅時候，我就會點出嚟先噶嘛。第二個問題係關於職業發展，咁講翻就係當時其實我係 degree 畢咗業之後咧，咁我係政府嘅中醫診所做了一段時間嘅，咁後來就有自己一啲個人想發展的東西，所以我就去了私人診所睇定先嘅。咁後屘就咁啱我哋課程的統籌主任邀請我，咁我就翻咗嚟呢邊進行一個兼職的講師的工作咁樣咯。
2: 咁我繼續問同學啦。咁因為有啲同學或者家長啊，佢會覺得，咦，我呢個 DSE 咁啊，讀一啲傳統學科好啲嘅 free camp 派咁樣，咁讀呢個應用學習，佢會覺得啊，即係會唔會係？弱啲嘅同學先讀咧，或者可能讀完之後啊，職業導向一啲，即係話咧影響咗佢可能係學術嘅表現或者入大學嘅機會。咁但係你親身讀過，你覺得有冇啲即係意見俾下啲家長佢哋可能有誤解，同學可能有擔心嘅咧？
3: 其實我都 feel 到真係 APL 佢為咗唔好影響同學。佢日常温書嘅時間啊，或者佢哋依家讀緊嗰啲科咧，佢都盡量 set 喺星期六，同埋佢考試嗰啲內容都會盡量地少咯。所以我覺得佢算係一個可以幫到你，如果你想揀中醫嘅話，係可以幫到你入大學之後讀得更加輕鬆嘅，同埋一個基本嘅了解，加上面試嘅時候可以加分嘅一個輔助嘅東西，但係佢就唔係好影響到你平時温書嘅時間咯。
1: 咁啊，網上咧會唔會覺得好多時咧有好多嘅誤解咧？即係尤其是家長即係對應用學習課程。
0: 我覺得有一個係嘅，就係、是有啲家長會覺得我讀咗呢個科目之後會影響我其他科嘅成績啦。我自己係一個好親身體會嘅一個例子咧，就係、是、當我讀咗呢科之後，我真係確定我大學好想讀呢科。咁但係大學呢科可能 DSE 嘅門檻比較高。咁如果我真係好想讀呢科嘅時候，我就自然諗辦法去克服我讀其他科嘅困難咯，係啦，而唔係呢樣嘢阻滯住我，而係我想揾到一個真正嘅目標，我去做咯。
2: 講得好好啊！當同學咧揾到升學嘅目標咧，到轉頭可能更加勤力。咁但我又有個問題想問，咁我好明確想讀完之後成為中醫師，讀呢個課程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會唔會喺你嘅角度啊，王 Sir 都會有啲獲益同學？就算我讀完之後唔係要去中醫藥嘅發展，我都有其他嘅獲益，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咧。
0: 其他嘅獲益就包括咗佢可能自己生活上邊嘅應用啦。咁呢個佢學咗佢帶得翻屋企噶嘛。咁另外就係、是。有些同學就會講嘅，咁我當時係想試，我試完之後，我覺得可能讀中醫呢科，我了解過啦，佢可能真係唔啱我嘅，咁佢以後大學唔報呢科，咁都少咗個試錯嘅機會啦。咁你中學入邊試錯同大學試錯個成本就真係爭好多啦，係啦。咁所以我哋有啲同學可能讀完呢科之後，佢大學會選擇去讀護理學啊，或者讀其他健康相關嘅科目，咁都係有嘅。
1: 其實咧好多人咧一般嗰個認知就覺得啊，讀完中醫藥之後咧，咁啊出嚟。幫人睇症啦，咁我睇症咧就好似一個主流嘅印象咁。咁但係咧，我諗中醫藥咧，其實咧嗰個出路啦，同埋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我想你可唔可以即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啊？其實出路唔係淨係睇症嘅喎，仲有啲乜嘢嘢？
0: 係啦，咁因為我哋中醫其實主要都分咗，即係中醫藥啦，主要分咗兩個大嘅行業啦，一個係中醫嘅呢個行業啦，另一個就係中藥個行業嘅。咁中藥個行業包括有啲同學可能會讀啲配製嘅文憑咧，咁佢以後會喺藥房入邊做。 配藥員嘅角色啦。咁有啲同學可能會去其他大學邊去讀中藥學嘅學士學位啦。咁佢從事啲中藥嘅科研啊，或者中藥嘅一啲開發嘅工作，咁都係有嘅。咁所以除咗中醫幫人醫病之外咧，喺中藥嘅行業嗰邊就有好多探索空間喺度嘅。
2: 仲想問多個問題，咁同時間咧，同學如果讀呢個課程，有冇話佢其他高中選修科有某啲配搭係會較為理想，例如需唔需要讀生物啊、化學啊之類咧？
0: 我覺得係唔使嘅，我哋冇前設條件嘅，但係有啲同學會講話，我讀完 Applied Learning 呢個中醫課程之後，可能幫助到佢對其他科目嘅理解咁樣。
1: 係啊，今日咧即係都聽咗好多咧兩位嘅分享啦，知道咗咧中醫藥課程咧裡面嘅內容啦，咁同埋咧即係最緊要咧就係王 Sir 咧話，其實有興趣就可以報得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聽完之後咧，發現咧其實呢一個中醫藥咧個出路亦都好廣啦。咁同學仔有興趣咧，咁可以咧了解多啲。咁今日第一節咧嘅時間好快咧就到呢一度尾聲啦。多謝兩位嘉賓啊，咁分別咧就係黃波明咧醫師啦，同埋咧黃豐玉同學嘅。多謝兩位，
0: 多謝大家。
1: 咁我哋跟住咧會有第二節課外活動研究會噶，唔好錯過啦。

0: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3: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2: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4: 奮發時刻，主持吳寶成、林詠文、鍾慧華、莫曉彤。
5: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Louise， 在我们揭开今天要讲的课外活动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回想起你17岁的时候，当时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5: 17岁的时候，嗱，数下手指，即系大概中六的时候啦。嗱，我想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咧，就是希望考试够分。

0: 入到大學啦。嗱，仲希望大個之後咧，可以坐飛機周圍去環遊世界，見識到唔同嘅人同文化。
1: 嗯，講開坐飛機咧，如果我同你講史上最年輕嘅飛機師淨係得17歲，你又信唔信啊？
0: 17歲真唔真啊？
1: 真係噶，喺2022年咧，擁有比利時同英國雙國籍嘅17歲少年麥克羅嗰陣時咧，用咗5個多月去環遊世界啊，係目前咧最年輕獨自一個駕駛飛機環球飛行嘅飛機師嚟噶，
0: 哇咁犀利！我17歲嘅時候咧，啱啱都提過啦，淨係諗住坐飛機環遊世界，已經覺得自己好勁啊！諗都冇諗過有人喺呢個歲數之前咧，已經學緊揸飛機嘅喎。
1: 嗯，冇錯啊！而喺我哋香港咧，其實都已經有中學生喺10多歲已經開始學揸飛機嘅啦，亦都要揭曉我哋今日要講嘅課外活動就係、是。航空学会，
0: 嗱，今日咧我哋好开心邀请到英华书院航空学会嘅同学仔咧上咗嚟我哋课外活动研究会做嘉宾。
1: 嗯，佢哋咧平时除咗上堂测验做功课，仲会喺学校嘅 Diamond DA40 驾驶舱三型幕模拟器学飞。嗱，仲有飞机师教佢哋学航空嘅知识啦，亦都会去到机场啊、飞行总会等等参观噶。
0: 嗯，有啲同学咧暑假嘅时候仲话去咗英国同澳洲嘅飞行学校学习揸飞机，开始累积飞行时数添。
1: 嗯，即系我哋当时咧，可能仲烦紧做功课啦、测验啦，同埋拣科。但系呢一班嘅后生仔，已经将佢哋飞行梦一步一步变成行动啦。
0: 嗯，不过咧，其实航空世界咧，又唔一定系做机师嘅。嗱，中意物理啦、数学啦、整嘢啦，或者系科技咧，甚至对机场运作有兴趣嘅同学仔咧，都可以喺航空世界揾到自己嘅跑道噶。
1: 嗱，就好似飞机点样维修啊，又或者啲行李点样喺机场准时送上机，又或者系无人机点样飞得又快又稳，背后全部都系学问嚟噶。
0: 嗯，嗱，咁事不宜迟啦，我哋有请英华书院航空学会第一届会长黄叶云、欧云，仲有第二届嘅会长莫豪清 Michael， 同埋文书杨子博 Canson。
2: Yeah! I salute after school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1: 欢迎三位。
3: Hello， 我是欧云啊，我是第一届的航空学会会长欧云。咁嗰陣好開心，可以即係有機會接觸到航空呢樣嘢啦。就喺、是、中學嗰陣參加咗一個航空嘅比賽，咁嗰陣諗住可以接觸多啲 STEM 嘅活動啦。咁所以就慢慢去學識多咗嘅航空知識啊，多咗呢啲文化。咁後嚟就希望可以將呢啲傳承俾下一屆嘅師弟，咁可以一屆一屆咁傳落去。
4: 大家好，我是今年中四的 Michael， 我就是小时候开始是玩飞机方面的游戏，就喜欢了飞机这件事。大个之后就开始向专业方面去继续研究，之后就接手了欧文的会长的职务，今年就是第二届会长。
5: 咁大家好啦，我係 Canson 啦，咁我係今年第二屆嘅文書啦。咁我喺細個已經好鍾意飛機，咁都係純粹鍾意飛機嘅型號啦，可能有波音啊，有 Airbus 啊，咁樣即係一啲客機嘅型號啦。咁慢慢就去到中學啦，咁就接觸到飛行學會啦，咁就學一啲更加 professional 嘅知識啦，慢慢就接觸多啲有啲 physics 啊嘅嘢啦，咁就開始加深自己做pilot 呢个职业嘅兴趣啦，咁同埋更加爱呢个飞行学会。
1: 三位同学咧都对于飞机咧系非常有兴趣啦。即刻就问下欧文啦，咁记唔记得当时第一次揸飞机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又系点样嘅咧？
3: 第一次揸飛機嘅時候咧，係2024年，即係2年前。咁嗰陣我係一個中四嘅學生啦，嗰陣就跟咗校長帶嘅一個團咧，就去咗澳洲揸飛機嘅。咁嗰陣揸嘅飛機型號咧，就係 Diamond DA40。咁嗰陣嘅印象真係好深刻嘅，因為嗰種感覺同揸模擬器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因為模擬器我哋淨係見到網入面 show 嘅嘢啦，跟住我哋自己喺度控制啦，但係其實我哋感受唔到飛機俾嘅回饋嘅。咁我哋真係坐上架飛機度，開始推個油門上去啦，架飛機開始加速啦嘅時候，其實飛機嘅推背感啊，加埋飛機上到天嘅時候，可能因為氣流嘅震動啊，其實係真係帶到好多嘅真實感俾我嘅。咁所以嗰陣最深刻嘅就係唔單止有 3D 嘅視覺啦，有埋觸覺啦。咁其實個感覺真係好真實嘅，好開心嘅。

0: 又问阿 Michael 啊 ，Michael 你咧加入咗呢个学会之后，第一次喺学校度接触到呢一个飞行嘅模拟器，当时嘅感觉又系点嘅咧？
1: 咁我喺加入之前咧，我就会有玩过一啲可能手机上嘅一啲游戏啦。但系加入咗个学会之后咧，其实我哋因为有操纵嘅杆啦，同埋有油门咁嘅嘢，就可以其实有好多掣系可以真系揿落去。咁同埋加上学校嘅模拟机都会有啲比较靓嘅画质啦。咁其实成个飞行嘅体验都系会比喺屋企咁样做系真实好多。
2: 嗯，我想问啱啱提到话之前试过喺手机度玩，系咪啊？我有冇 get 在手机玩？哦，咁跟住由手机好中意飞机度玩呢一个 Diamond DA 40嘅模拟器，再去到真实揸飞机，系咪你都有试过揸飞机啊？
1: 系
2: 啊。咁你可唔可以讲下，譬如你第一次揸飞机嘅感觉系点咧？会唔会同 Owen 有啲唔同？
1: 咁 Owen 第一次揸就喺澳洲啊，而我第一次揸就喺英国嘅。咁英国嗰架机就其实系比较旧啲啊，系一架叫 Piper Warrior 嘅飞机啊。咁其实旧啲嘅飞机佢嘅震动感应该都系强啲，同埋我哋嗰个机场系一个草地嘅机场。好多人认为机场嘅跑道会系平路啊，但系草地嘅机场其实成个运作啊，同埋交通嘅规划都系同普通机场有啲唔同啊。咁都学到好多当地嘅文化咁。
0: 有冇话咧？通常初学者一般会去到边一啲嘅国家或者地区嗰度去试飞噶？
3: 香港嘅學生大部分都會去最主要學飛行嘅國家，就包括係美國啦、英國啦同埋澳洲呢三個地區嘅，因為呢三個地區算係航空都發展得幾成熟嘅地方啦。咁佢哋當然有好多嘅機師嘅人才喺度啦。咁佢哋因為有個完整嘅體系，咁都有唔少嘅飛行教練啊、啲 instructor 可以指導啲比較啱啱發展嘅初學者嘅，咁所以香港嘅人通常都會去澳洲或者英國，甚至乎美國嘅。
0: 哦，咁我哋又問下 Kenson， 我哋翻嚟學校嘅航空學會啊。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嘅學校裏面建立一個航空學會，裏面都包括咗好多例如工程啊、編程啊或者科學嘅部分嘅。
4: 咁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教一啲喺科學，譬如喺 physics 嘅部分啦。咁譬如話，我哋就會請一啲 professional 翻嚟，我哋會教啲空氣動力學嘅，譬如話即係飛機係點樣有升力啊，跟住教一啲 principle 啊，咁樣最主要都喺 physics 方面啦，同埋一啲 engineering 嘅嘢，譬如話即係啲飛機可能有邊個機件運作，咁其實係對部機有咩幫助呢？咁樣或者係原來部機個 engine 裏面做啲乜嘢呢？其實咁樣。
0: 咁我另外咧都知道你哋學校咧有一部嘅 Diamond DA40 啦，三螢幕嘅模擬器啦。咁其實呢一部嘅機器除咗話訓練個飛行技術之外咧，其實背後有冇話即係令到你哋學咗啲咩科技嘅原理，同埋其實佢係點樣去模擬你哋去揸一架真實飛機嘅時候個物理反應嘅？
3: 除了可以學到我們可能揸飛機的流程上的東西，即可能我們平飛的時候要留意些什麼，望下左望下右，可能有三個螢幕就會舒服一點，因為要望左望右的時候，如果你只有一個螢幕在前面，其實你很難去真的望的。那當有了這個這麼齊全的設備的時候，我們可以做的訓練其實多了的。另外就是我們真的可以坐入去的飛機上面去感受啦，那所以個環境其實都很影響我自己的判斷，要有個掣按的。咁究竟係喺個 mon 上面撳個掣啊，定係我要伸隻手埋去撳個掣咧，都係好唔同嘅體驗嚟嘅。咁所以最主要可以學到嘅嘢或者體驗到嘅嘢咧，就係我可以真係喺架飛機上面嘅時候，操作係點樣操作。咁同埋我將個控制杆扭埋一邊嘅時候，架飛機嘅反應係點嘅咧？即係我係感受到嘅，而唔係就好似一個玩緊一個手機上面嘅遊戲咁，佢轉左就係轉左咁。但係其實真係可以感受到係唔同好多。
2: 咁其实个模拟器会唔会模拟埋唔同天气噶？譬如啊，晴天、雨天或者打风，咁会唔会都有唔同嘅咧？
3: 我哋可以帮同学去 set 唔同嘅场景啦，咁都可以 set 唔同嘅机场啊，唔同嘅天气环境啊，唔同嘅机型都其实可以 set 到嘅。其实模拟器呢样嘢系一个大型嘅计算机啦，算系咁有好多嘅资料就变成一啲数据输入去呢部机入面，然之后佢就会分析一大扎嘢，跟住输出俾你嘅咧就系你喺个 mon 上面啊， 你嘅控制上面俾到你嘅回馈。咁同学就可以透过即系留意翻电脑俾出嚟嘅呢啲数据，咁就作出判断，继续呢个循环啦。
2: 呢部模拟器系应该摆喺室内嘅电脑室入边进行系咪？
3: 我哋学校有细嘅同大嘅模拟器嘅，咁细嘅咧，我哋通常就会系存放喺学校嘅电脑室入面啦。大嘅因为电脑室都系用嚟上堂嘅，所以我哋分开咗一个区域，咁就有部冷气可以即系防止佢过热啊，同埋同学揸飞机嘅时候都可以舒服啲。咁都系一个室外嘅，但系有冷气嘅地方围住佢。咁都可以有一個舒適嘅環境。
0: 咁啊，除咗 size 方面，我哋知道有大小啦。咁我哋又揾阿 Michael 講解一下，其實呢兩部嘅模擬器其實喺操作上高有啲咩分別？即係你哋幾時去決定用大嘅地方定係細嘅地方去做訓練咧？
1: 首先講咗細嗰個先啦，就係、是、一部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2020，咁就係由 Microsoft 出嘅一部畫質算係都幾出名係好好嘅一部機啦。咁呢一部咧，主要就會用嚟喺日常我哋 Aviation Club 嘅興趣班啦，同埋一啲例如 Taster Program， 即係課堂上去用嘅，因為佢係比較方便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區域係可以好方便將佢收埋嘅，同埋佔用嘅空間都係少啲啊。咁呢一部機就會係可以模擬到好多架唔同嘅飛機啊，例如民航嘅機啊，或者係小型嘅都得嘅。另外我哋都會有操縱桿啦，同埋有一個 side stick， 係一個係要雙手去揸嘅一個 yoke 啦，同埋單手去攞嘅 side stick， 就可以模擬翻唔同機入邊嘅唔同操作。咁大機嘅話就會係當我哋有啲比較難啲嘅課堂啦，咁可能需要模擬到多啲嘅環境，或者係真實啲需要撳唔同掣嘅，咁因為有實體掣嘅關係，咁樣同學就可以更加去了解一架真機。咁佢亦都會係針對 DA-40 嗰架飛機嘅模擬去進行，專門用嚟訓練，可能比賽嘅時候就會用到。
2: 咁想問一下咧，大嗰部模擬器咧入邊可以坐到幾多人嘅？係咪就係正副機師兩個咧？
3: 咁喺真嘅 DA-40 咧，就會前面有兩個位啦，一個正副機長啦，後面有兩位乘客嘅。咁真機有四個位啦。不過喺我哋嘅模擬器當中咧，我哋因為主要都係用嚟作訓練用途，咁我哋有一個機長嘅位啦，一個就係 instructor 嘅位置。咁通常學員咧就會坐喺左手邊機長嘅位置進行訓練嘅。咁我哋都會有同學啊，或者有啲導師啊，坐喺右邊咁樣可以喺隔離指導。
0: 知道你哋都參加過個 Aerosim AIAT 全港校際航空比賽同埋 Simulflyer 嘅學界飛行模擬比賽啊。咁其實呢一啲嘅比賽佢嘅考核模式係咩咧？同埋最難嘅部分係啲咩噶？
4: 咁喺 AIT 度咧，咁 AIT 其實考核模式有三個 stage 啦。咁首先係一啲俾堂你上啦，俾 seminar 你上啦，咁就上一啲好 basic 嘅一啲 procedure 啊，部飛機點飛啊咁樣啦。之後就會開始有啲 quiz ready 做啦，啲 online quiz， 跟住一個 team 咧就經過咗個 stage， 咁啊之後去另一個 stage 就係砌 glider 啦，即係滑翔機，咁係用一個發泡膠嘅 body 啦，跟住之後再用木去砌個 wing 啦，咁就同唔同學校較量啦，大家用唔同嘅 knowledge 去砌啦，跟住第三個 stage 就係飛閃啦，飛閃就好 straightforward 嘅，咁飛閃咧就要考你 focus 啦，同埋考你啲 procedure 有冇背曬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背 procedure 啦，同埋一啲譬如 landing 有冇同個跑道有冇parallel 啊，咁同埋有冇對張跑道啊？
0: 咁啊，最困難你哋覺得係啲咩咧？
4: 最困難其實都係我覺得喺砌 glider 上面，因為 glider 啦，咁喺 Owen 啦，同埋或者再之前你啲師兄，其實個 rules 其實年都係咁轉緊，我哋都慢慢去適應。咁譬如話喺 Owen 再之前嘅師兄係可能係用手掟嘅，但係而家因為公平嘅原因啦，我哋就而家用一啲機器去掟啦。咁故之前咧用機器咧，其實可能用係比較會少 force 啲啦。咁其實令我哋可能我哋嘅 brainstorm 會更加大啲，咁點樣我哋可以 將部滑翔機去推得最多升力咁樣。
0: 同埋都想問一下同學啦，你哋去到外國咧，即係都會學習一啲嘅飛行知識啦，同埋儲一啲嘅飛行嘅時數啦。咁其實除咗揸飛機之外，你覺得你哋仲學到啲咩咧？例如係航空嘅英文、導航或者氣象等等。
1: 咁我哋喺海外咧，除咗揸飛機之外，其實都可以發現有好多嘅細節位啦，例如係佢哋嘅用語啊，同埋好多唔同嘅 procedure， 即係例如我哋喺澳洲可能會做一啲 circuit 啊咁樣，但係喺英國係有一個叫做 overhead joint 嘅嘢啊，咁有好多咁嘅唔同嘅名詞啊，咁我哋呢啲其實喺香港係唔會聽到，但喺出邊就有好多佢哋當地會淨係得某一個地方先會用嘅一啲 procedure。
3: 咁我自己咧分別就去過英國同埋澳洲嘅飛行體驗啦，咁而家都累積咗42个钟头嘅飛行時數嘅。咁一開始咧其實都係跟學校帶嘅團去到澳洲啦。咁嗰陣其實都聯同咗另外幾間嘅學校就搞呢個活動嘅，咁所以都可以喺呢個成個旅程入面識到其他學校嘅同學啦。咁一齊去感受外國嘅飛行文化，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要知道自己唔係孤軍作戰嘅。香港其實都仲有好多學生係好鍾意 aviation 嘅，好鍾意航空嘅，咁所以可以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可以一齊去經歷呢樣嘢係好深刻嘅。
2: 咁外國同香港嘅飛行文化有冇話最大分別係咩呀？
3: 香港其實因為土地同埋空域嘅限制，有好多航空係做唔到嘅，因為香港國際機場都佔用了很多香港的空域啦，咁所以可能一些低飛的航空的活動咧都未必做到，或者私人的機場啊，甚至在香港根本是不出現的。咁外國呢樣嘢其實都發展得非常之快啦，咁有很多民航的機場之外，都仲有一些私人的機場，有些商用的機場。咁所以有好多小型飛機喺外國都係成日會見到嘅，即係例如可能喺澳洲嘅悉尼，抬頭一望就見到好多架小型飛機飛緊嘅啦。但係香港係冇呢樣嘢噶嘛，咁所以見到外國嘅航空文化係真係好貼地嘅，好日常生活嘅，甚至乎可能大家覺得飛機師呢個行業就淨係揸民航機，不過唔係嘅，外國咧咁可能喺農業方面灑農藥嘅飛機都係有嘅喎。咁雖然呢樣嘢慢慢被無人機淘汰啦，但係呢樣嘢都係存在嘅。咁呢樣嘢香港係體驗唔到，要去到外國先可以感受到。
0: 嗯，相信真係會大開眼界。
2: 係啊 ，Kenson 咧 ，Kenson 有冇分享啊？你嚟緊好似聽講都會嘗試第一次去外國揸飛機喎。
4: 係，咁其實我都好期待啦。咁其實因為大家飛行文化係唔同啦，同埋喺真實飛機啊，或者喺 sim 度飛飛機啊，其實真係個感覺好大。太多嘢喺現實中會發生，即係有 crosswind 啊，有好多即係好多
2: 好多唔同，可能好大風，跟住又大雨咁樣。
4: 係啦，
2: 嗯，師兄俾咗啲咩 tips 你啊？嚟緊要真實嘅飛行啊！
4: 喺專注力度要俾好多，即係要 concentrate，要俾多100%，就算有100%都要俾多100%落專注力。
2: 要200%專注力。
4: 係啦，因為你望自己儀表嘅時候，你都要望出邊嘅嘢，你要係咁向上向下，即係要係咁望，
2: 即係個頭都有啲攰嘅咁
4: 啊。係啊，
2: 周圍望。
4: 因為其實你都要知自己我幾高。我幾快，同埋可能我要照住啲咩參照物飛，就算我個 mon 冇嘅都好，係啦，咁樣有好多情況要處理咁樣。
0: 嗯，同埋即時運算應該都好講究喎。因為我聽過有個真實嘅民航客機嘅機師就提及過啦，佢一次喺個好惡劣嘅環境底下去做 landing， 佢嗰個機 land 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哋外人睇會嚇親嘅，因為佢 land 嘅時候咧係
2: 歪咗係咪？
0: 係啊，90度咁樣落嘅，但係最後係安全降落㗎。係啊，
2: 所以呢個飛機師係好重要。
0: 係啊。
2: 咁啊，最後咧想問一下你哋三位啦，因為頭先提過話你哋呢個航空學會其實除咗機師咧，都有好多唔同工種喎，譬如工程師啊，或者航空交通管制啦、機場運作或者維修等等。譬如你哋三位咧嚟緊，其實對於唔同嘅呢一類型嘅工種，邊一樣你自己比較有興趣呢？
3: 對於我嚟講，因為我自己係有份帶起成個航空學會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教啲師弟揸飛機，其實真係好深刻嘅經歷，因為將一啲年輕人嘅 認知完全顛覆啦，有人就覺得可能揸飛機就淨係得民航機嘅，咁我可能慢慢教識咗俾佢哋，慢慢探索之後就會知道，究竟飛行嘅技術係點，究竟航空嘅世界究竟係點，可能佢哋嘅眼界會放大咗，認知就會多咗。咁我自己覺得航空教育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咁所以未來可能我都會想喺航空教育呢方面繼續發展啦。咁我都希望可以 inspire 到更加嘅同學去認識航空業，知多啲究竟航空係乜嘢嚟嘅，因為其實香港嘅學生其實對航空嘅認知唔算太多，咁我希望真係可以繼續做呢樣嘢，繼續。

0: 鼓勵更加多嘅年輕人。
1: 嗯，講得好啊，係。
2: 咁我由細開始其實中意飛機，係中意佢運作嘅模式啊。咁其實我係對飛機各個機件係好有興趣，所以我就比較有興趣飛機工程嗰方面啦。
3: 嗯，
2: 係啊。咁喺學校我哋都會有去唔同設施參觀嘅機會啦。例如我哋未來都有可能會去一啲機場嗰邊嘅設施去參觀嘅。咁我哋有呢啲體驗嘅話，就可以去了解到其實香港都係有好多咁嘅工作嘅機會啦，同埋亦都可以了解到佢哋係點樣運作。咁所以 join 呢個學會對我嘅未來係有幫助。
4: 我就係對做機師最有興趣啦，因為其實入到一個駕駛艙，你係一部 Let's say 個可能空中巴士咁樣，一部 A350 入到去眼花撩亂嘅掣。咁其實我覺得可能你做一個 start up 嘅程序，即係我會比較有興趣。譬如話，我逐樣逐個掣，其實跟個 checklist 咁樣做啦。其實我係好中意依樣嘢，即係慢慢去學，慢慢去點樣學飛啦。同埋對於一啲譬如話即係嗰啲基建嘢，咁都係十分之有興趣。咁同埋又自己可以背好多嘢啦，咁
1: 跟住係啦，
4: 都咁。其實我覺得做機師係最 fit 我，或者係我最有興趣去做咯。
1: 咁聽落去，其實做機師除咗要記性好啦，物理又要好啦，咁頭先你又要講過話有200% 嘅專注力，咁仲有啲咩條件啊？或者你覺得係做機師一定要有嘅咧？
4: 其實做機師，我覺得係一定有 team spirit 啦。其實你坐喺個駕駛艙 ，at least 一定有兩個人，你要同你個 partner 一定要溝通得好好。佢要知道你想做乜，你又要知道佢想做乜。咁大家可能意見唔同嘅時候，即係一定要擺出嚟 solve， 係啦，咁樣咯。即係咁樣，譬如話一啲突如其來嘅亂流，要點樣處理呢？部機可能最 worst 嘅，可能一個引擎着火咁樣，咁其實你要好了解大家諗咩，你先可以令到嗰個 situation 唔好變得咁 worse。
5: 我相信無論係正機師好、副機師好，佢嗰個使命感會令到佢哋嘅溝通係達成一致。
1: 冇錯，所以溝通能力都係好緊要嘅。
5: 嗯，係啦。今日真係多謝曬三位話俾我哋知啊，就係加入航空學會咧，其實唔係淨係為咗將來淨係做機師，好似我哋今日三位嘅嘉賓，佢哋都有各自嘅理想啦。咁所以各位聽眾，我哋相信只要有夢想、有準備、有堅持，大家的天空都是无极限的。咁喺度咧，都祝各位嘅中学生每一步都向梦想飞近。
1: 嗱，希望每一位年青人咧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嘅跑道，勇敢起飞。咁今日咧，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准备降落啦。
2: Runway 25 clear to land。
4: 呢个意思咧，系即系我哋会准备喺25嘅跑道降落啦。
0: 我哋准备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我哋下次见。
1: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这次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

0: 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1: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0: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话：相信能够发挥高校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听日的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蜕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一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几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4: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长期投资、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都很紧张，他的钱找不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些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他去继续增值的。而香港这个排名给到一些内心资本和家族办公室更有信心在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越来越多资金，也都越来越多好的项目来香港找资金。这些独角兽也都看到个趋势，越来越愿意在香港设立他们的总部。这个就是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3: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郑浩景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0: 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讲到中东海湾局势时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中方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就说，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

0: 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2: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那个结构，它是某些地方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入去呢，中间嗰个虚位呢有时可能就唔够啦，咪变咗个 lift 行嘅时候唔系咁畅顺啦。
1: 宁汉豪话，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2: 呢啲嘅解决嘅措施咧，全部嘅费用都我哋必定系会要求负责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關的公務部門呢，我留意到有媒體報道，為何他們不是逐一將所有的問題一一列舉出來，正正是因為遲些呢還有很多合約上的殺傷，可以能夠避免呢，都不希望在這個階段公開地有一個的討論，以致日後雙方都會有法律的爭拗的。
1: 宁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五月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任浩峰报道。
3: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五月至八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八成。被捕人士当中，七成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军说，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说，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

0: 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话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会安排现场直播。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說，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拓展多元市場，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張子欣報導。
2: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及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与服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这个既定方针不会改变。政府今个星期稍后将会举行内阁会议，评估现有措施的进展及成效，以及听取专家建议。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早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公告，亦都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是38，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6，路边监测站是5-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

0: 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假期之后复市是向下，道指报52784点，跌630点，标普500指数报7685点，跌32点。港股方面是连跌两日，不过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00点，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近0.4%。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累大市，低收1.61%，报4454点。内地八月的进口和出口延续双位数字增长率，反映外贸保持韧性。海关总署说，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助有力的助推。宋家良报道。
3: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3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金管局表示，为增强银行体系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于气候风险的认知，包括了解客户的风险敞口怎样演变，正制定以客户参与为核心的指引，并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咨询业界。罗伟浩报道。
5: 金管局处理总裁阮国恒出席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台风和暴雨侵袭等各地发生的天然灾害，反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了增强银行体系面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 包括了解風險敞口點樣演變。
6: Banks do need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climate change means for the clients today, but how the exposures will evolve over time. We are developing guidelines that makes clients

0: engagement central to the process, because banks' action in terms of helping the transition journey has to be supported by a transition pathways of the clients.
1: 阮国恒又说，将会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研究，正是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另外，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原型，阮国恒相信分类目录可以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期望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上半年绿色金融业务持续增长，未来会持续完善相关的产品。
2: 上半年呢 ,ESG 投资的基金同比上升超过了一倍。新贷出的绿色按揭跟绿色的个人贷款金额也是比同比的增长了四倍。这说明啊，我们对客户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跟参与度是持续的提升的。
1: 中国银行就指，截至六月底，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碳、绿色交通等的领域。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城市更新是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又说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他主持专题学习时讲话提到，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金发局发表报告，建议香港由现时的上市平台进一步发展为全周期资本形成中心，又提出扩大強積金對於另類資產及基建類投資的參與空間，並且與內地的養老金建立常態化的溝通機制等。趙家俊報導。
4: 金发局发表名为《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 2.0 的报告，就本港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长远竞争力勾画出短、中、长期的策略路线图。针对短期发展，报告建议研究透过专门分类安排，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和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就内地养老金经香港进行国际化配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和具结构性的溝通機制。金发局表示，建议并非提倡改变强积金的资产配置或者产品，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为内心资本提供更多投资选择。行政总监董一岳说，丰富投资选择不单止对强积金生态至关重要，亦有利于国际内心资本的部署。他又提到，内地内心资本对离岸产品的投资需求殷切。
5: 内地的一些内心资本，其实我们明白得到他们都想积极安全地去投一些离岸市场的投资产品。其实我们看得到，在八月底 QDII 其实是会重新去有一个增了一个额度。所以这一件事，其实我看得到是内地政府其实是透过这个 QDII 即是现有的一个机制去拥抱着一些即係全球嘅投資，咁所以喺呢一個咁樣嘅領域，我哋要去望一望，到底即係呢一類內心資本到底係要點樣投啲咩嘢？
4: 中長期發展方面，報告建議建立法定嘅企業拯救框架，並完善法院監督下嘅重組機制，又建議喺政府現有發債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港元同人民幣債券市場嘅發行規律性、期限覆蓋範圍同透明度。長遠就要推動信清結算進一步發展為涵蓋多元資產類別嘅綜合平台，逐步整合固定收益產品同股票嘅託管服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美股情况，道指报52,740点，跌673点，标普500指数报7,681点，跌3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成交金额是2,061亿6,000多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74点，升48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41.7，升6.4；智普916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5.88，跌1.2；MiniMax 331.2。

0: 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港金係報41,070，比上日收市跌21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97.36美元，賣出價4,398.16美元。港匯指數100.2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六在沙田和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费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的介绍。
8: 设在六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四个关卡里面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呢，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六在西贡嘅白酒如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如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7: 大嘥鬼减费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0:40，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由现在起一路去到凌晨2:00，我都会一路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下今日的节目时间会带来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会欣赏到李瑞祖金山女主唱的柴米夫妻，而在11:00的新闻之后会率先带来杨贵妃有耿永棠梁玉卿主唱的，还会有另一首歌曲带来有花园对唱的上卷由罗品超红红主唱的，而下卷就会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继续送上。而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粤曲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会送上有陈宝珠尹飞燕主唱的风流情合。至于在1:00至2:00的时段就会是京剧欣赏。剧目方面今日是会承接上一个星期继续收听赤壁之战的。至于在开始收听今日的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今日的戏曲之夜的歌曲当中都有好几首跟夫妻有关的歌曲，而第一首要带来的是柴米夫妻。听过歌名都知道这一对的夫妻看来环境方面并不是那么顺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由李瑞祖金山女主唱的柴米夫妻。

0: 喂，老婆开门啊。
1: 啊。原来你啊。
0: 我回来。

0: 使食飯噶咯噃。
1: 真係難為你講得出口啦！我成日個去街都係揾錢啫，嚇、啊！想下我昨日就俾咗200钱你，咁快就冇啦？
0: 衰鬼！200钱够买花大抑或够我买胭脂水粉啦？
1: 唉，穷等人家要安分下就得嘅嘛，仲讲到话茶之当粉，求其我见得你靓，见得你白净就算啦。
0: 我使乜你见得我靓啊？啊，你个死冤鬼定死穷鬼？
1: 喂喂喂，乜你咁讲啊？有吓，唉，你真。

0: 你呢个无廉嘅炊事，
1: 少伟，我加错你个龙华珠。
0: 唉，你真系禽兽都不如呀、真系令人畏废。

0: 朱先生，
1: 快啲躝屍啊你！
2: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李玉祖、金山女主唱的《柴米夫妻》啊，到最后咧，呢一位嘅妻子咧都系选择咗咧离开自己嘅丈夫噶。咁听完呢一曲嘅《柴米夫妻》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10:59啦，系亦都要提提大家咧，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

至到六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咁喺戏曲嘅故事里边咧，有好多关于夫妻嘅故事嘅，咁亦都有好多嘅男主角啦，都会有人穷志不穷呢一种嘅精神，就好似咧啱啱喺柴米夫妻当中啦，亦都咧可以体现得到啦呢一种嘅精神嘅。咁我哋今晚嘅节目当中咧，都仲会有几首咧关于夫妻嘅歌曲啊。咁喺一节新闻之后咧，先会送上一曲嘅《杨贵妃》。接住落嚟咧，会有花园对唱嘅上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九点五十分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埋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惠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美元，卖出4406.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

0: 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戏曲之夜。

晚上11:08，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率先会收听到嘅歌曲系更永堂以及梁玉卿所主唱嘅《杨贵妃》，仲会有稍后咧带嚟另一首嘅歌曲，系会送上花园对唱嘅上卷，由罗品超以及红红主唱嘅。至于下卷咧，就会喺一阵间午夜12:00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咁系开。接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喺今个小时嘅两首歌曲当中咧，都系讲紧一啲同。

廷啦，即系皇宫里面嘅成员有关，而且咧都系宫廷里面嘅夫妻啊。咁喺第一首嘅歌曲咧，讲紧嘅就系唐元宗嘅宠妃，中国四大美人之一，讲紧杨贵妃嘅故事。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耿永堂、梁玉卿主唱嘅《杨贵妃》。

0: 为主上赏若来，难得你依时而至。
1: 妃子，王一日不见你，怎能抵受一日的相思？
0: 唯望我佛慈悲，早日消除兵利。
1: 兵甲何关罪孽？妃子，你太过想入非非了。

0: 水不甘为，甘竟为祸水，更恐天下人笑骂非其罪，投气不长人，勿为儿女女，勿为儿女女。
1: 祸福本由天，兴亡凭将帅，纵舍一美人，啲贼兵都未必退。反贼应家诛，河山未可遂。妃子你且放心，勿为王忧虑，你勿为王忧虑。

若果千刀西蜀，暂解燕眉，非止啊你莫愁，明日随孤蒙尘。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更永堂以及梁玉卿所主唱的《杨贵妃》，这一位被誉为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贵妃杨贵妃，当然啦，佢去到最后啦，都是以悲剧收场啊！收听完呢一曲之后咧。

时间接近嚟到晚上嘅11:30啦，接住落嚟要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咧系花园对唱嘅上卷。咁下卷咧，我哋会一阵间喺收听完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送上噶。咁花园对唱呢一个嘅故事咧，原来系改编自安徽卢剧当中咧《花园杂唱》噶。咁喺1960年代所改编啦，而当时咧就系由洪倩女以及罗品超主演的。今日带来的这个花园对唱呢，就是由罗品超以及洪主唱的。我们先来收听花园对唱的上卷吧。

0: 又叫边个啦？仲使请咩？
1: 佢系我哋嘅姑爷，就应该话请。
0: 皇姑有命，就系要叫。
1: 高姑爷系武将出身，岂肯低头服叫啊？万一将他激怒啊，你我都担待不起噶。
0: 哦，咁依你讲咧，
1: 请咯。
0: 哦。

0: 皇姑没将这厢有礼呀。
1: 不必多礼，一旁有座。
0: 夫妻相见，倒叫我一旁有错，有心教训于他，却不伤了夫妻和气，且与儿千岁面目无光。

0: 王姑，要抹帳前來，所為何事啊？
1: 烦闷，惹得我也心怀不快，故而叫你到来与我还耍解闷咯。
0: 但不知怎样消烦，如何解闷啊？
1: 这个，王姑千岁，你要消烦解闷，小丫鬟我。

0: 不便相随，听前立后。
1: 什么便与不便？你我一同前去，一路之上为我背弓递箭，收拾野味，岂不是好吗？哎呀，
0: 惭愧呀、啊！哎呀，公谋自有杂务，十八般武艺就略知一二，从未替人背功。

0: 先。我不会。看草不合我们武将之兴，
1: 高姑爷，你不愿观花看草，就可以我哋皇姑比比剑，练练拳，不也就消愁解闷咩？
0: 啊，比剑练拳啊，如此甚好，皇姑请。

0: 此已是花园啦，快把园门打开，园门打开，王爷请进。
1: 好。
0: 喂。
1: 啊？
0: 我先进。
2: 哎呀，王姑，请问夫妻相处应当点样啊？既然如此，今日游园应该何人先进呢？
0: 当然是我先进啦。
2: 哎呀，道理点解？
0: 我是皇姑千岁，难道你敢占我之先吗？
2: 喂，你是姑某妻房，我如何落你之后啊？哦，怎么说香港论词
0: 呢？你客随主便的嘛。
2: 夫是妻纲。
0: 妻是
2: 什么？
0: 我不管去到，你应该让我，你应该让我。
2: 我不让。
0: 是呀，姑爷，王姑啊，有道是夫妻可比同林鸟，比翼齐飞一样高。分乜嘢你先我后啊？依奴婢之见，你哋两位还是双双携手进花园吧。
2: 哦，说得有理。如此，王姑请。
0: 将军请。
1: 请。
0: 喂，你让我先入，我先入。是大都是样细的嘛，我先入我先入。
3: 哎呀，好了好了，他们双双携手进花园，我们就来个单单携手进花园了。

0: 喊咗一次啊！
1: 系咯，
0: 我同你拔出嚟啦！
1: 哎呀，
0: 嗱，以后小心啲啦！

收听过的是花园对唱的上半部分，带来罗品超以及红红的主唱啊。我们刚刚都听到啦，这一位的王姑呢非常之的刁蛮任性啊，觉得自己呢高高在上，所有嘢呢都要在这一位的高姑爷的又要行先啦，又要呢是高佢一级咁样。这一对夫妻呢咁样拗落去到底会点样收科呢？我哋就会喺一节嘅新闻之后呢继续呢去到收听花园对唱嘅故事啊。咁仲会有另一曲呢带嚟有风流情合添㗎。我哋喺一节嘅新闻之后再继续返嚟啊。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系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相系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嘅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朝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05。是52,829点，跌5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预料一

0: 估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是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亦都是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时间啦。我们先会收听的是花园对唱的下卷，由罗品超以及洪红主唱的。而还会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送上陈宝珠以及尹飞燕主唱的风流情合。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我哋啱啱咧喺新闻简报之前咧收听紧嘅系有一个花园对唱嘅上半部分噶，即系花园对唱嘅上卷啦。咁啊，啱啱咧有同大家介绍过咧呢个花园对唱咧系改编自安徽嘅。

0: 舞剧当中《花园杂唱》噶，喺1960年代改编啦，当时咧系由洪倩女以及罗品超主演噶，而今日带嚟嘅版本咧就系由洪倩女嘅女女红红，仲有罗品超主唱嘅一个版本嚟嘅。咁我哋啱啱咧就收听到咧呢两夫妻咧就有啲嘅小拗叫啊，因为呢一位嘅赵美蓉咧，身性咧就系、是、非常之骄纵啦，都系咧一啲想自己高高在上啦，永远咧都唔可以咧，亦都唔甘心啦，输俾自己呢位嘅丈夫，更加咧系希望可以每一日每一刻咧都驾驭住佢噶。咁但系呢一位嘅高维德啦，即系饰演丈夫，即系由罗品超所声演嘅高维德啦，亦都咧唔系好想咧下下咧都让住呢一位嘅王姑啊。咁所以咧呢一位呢两一对嘅夫妻咧就有些一啲嘅小冲突啦。咁我哋咧继续收听《花园对唱》嘅下半部分，睇下佢哋咧会点样解决呢一啲嘅冲突啦。
1: 王姑啊，你睇嗰边有副象棋摆在桌上，不如你同姑爷对局，赌下牙试一庄啊！
2: 哎呀，哥姑爷爷点会下棋呢？佢系个粗军汉啊嘛！
1: 多嘴，你快上前问佢下棋可擅长？
2: 知道，哥姑爷。王姑问你可会下棋喎？
3: 哦，稍懂两着。
2: 稍懂两着咋？回禀王姑，姑姑爷说他不会多下，只懂两着喎。
1: 哦，只懂两着咋？你快话俾佢听，我哋南平王府嘅棋唔系善动噶，大下300两。小下300两银，再小嘛都要300寸钱噶。
2: 哎呀，王姑啊，姑姑爷系避难而嚟噶嘛，佢边度有钱同你下棋呢？
1: 冇钱就正好作弄于他。
2: 哦，系啊系啊，姑姑爷，王姑说南平王府嘅棋唔系煽动嘅。大下300两金，小下300两银，再小也要300寸钱。

0: 高慧德，说不准为天咩？
1: 莫讲三百两金，就算三千两、三万两，眼也看不在眼内。

0: 有冇得再少啊？
1: 再少就一个岁钱咬开三边啦。
0: 哎呀，高姑爷啊，我睇你啊，连三个岁钱都怕拎唔出嚟咧。
1: 快去传话。
0: 知道。回禀皇姑，高姑爷说昔日镇守高平关，何等富贵，莫说是三百两，就是三千两、三万两又有何妨？如今做了赵府姑爷，落得一贫如洗，边度有钱下棋呀？咁话
2: 哦，高姑爷咁穷，点解佢又唔借债？

0: 有心借债，无人放债。
1: 我有心放债，却无人补债噃。我嚟补啦。
0: 诶，王姑，但不知临到输赢，哪里去讨钱，哪里去结账啊？
1: 当然系揾我二哥去结，我二哥去讨啦。
0: 乜话？找二千岁去结？
1: 揾我二哥去讨咯。
0: 如此说，期盘时候，
1: 睇住
0: 做咩？
1: 红纸为上，应该我下红嘅。
0: 好，又让你下红。哎，咪住，占红不占先嘛。
1: 上面到红先黑后啊嘛，讲系我行先噶。
0: 好，好一个红先黑后。请

炮打格子像飞田，系嘛？

0: 嘟嘟，
1: 食咩啫？
0: 啊，
1: 好嘢好嘢好嘢！
0: 喂喂，开炮！
1: 我再食一只。
0: 喂，你睇清楚。

0: 行啦、
1: 啊。咁又唔得。
0: 行啦、
1: 啊。哎呀，不行啦、

0: 咁点行好啫？咁唔得嘅。
1: 好咯。
0: 使乜咁快啫？人哋想下先得噶嘛。
1: 睇佢红透香腮汗流，粉面举旗不定，居马又不前，指路不通，实在水。

0: 喂，行啦，
1: 行咗啦，
0: 行咗就到我行啦喎，
1: 你咪行
0: 嗱，我督中公侧
1: 啊，
0: 唔知唔知唔知，
1: 铁腿手不回呀、
0: 哦，
1: 重炮将军，我就爱死。
2: 用等等

0: 当真要钱？
1: 愿赌服输啊嘛。
0: 喂，到底谁胜谁输啊？
1: 咁，自然系我哋王姑胜啦。
0: 哦，啊，
2: 捉棋好比打仗，两下挥棍。

0: 是他说差吧，
1: 是王姑说差了，是他听错的真，
2: 是姑姑也听错
1: 如何？
0: 好，就算我听错了。
1: 哦，你几成年

受坏未解，哪得开心啊？唉。

0: 要我笑三声，
1: 系啦，
0: 难得很啊。
1: 叫你笑下啫嘛，又唔系乜嘢，唔知有乜咁难呢又。
0: 我唔会笑。
1: 哎呀，高姑爷啊，笑一笑就唔问你要钱啦，点解你连笑都唔会笑嘅啫？嗱，我教你啊。
0: 你教我？
1: 嗯。
0: 点啊？
1: 大将军微笑之先，要整整冠，端端大，哈哈，哦，哈哈，哦，哈哈，咁咪得
0: 咯。哎呀哎呀，多蒙指教啊！无论我生性粗犷，我唔晓笑噶啦。
1: 高姑爷啊，高姑爷，夫妻夫妻以和为贵啊嘛，一笑解千愁，恩爱到白头。你仲系笑一笑啦。
0: 嗯，好啦，
1: 笑啦，
0: 好啦，话佢听啦。

0: 小啦，小啦，
1: 嘻嘻，哈哈，哎呀，笑唔出啦。
0: 不会笑的，他真的连笑都不懂笑。

0: 乜嘢话？
1: 啊？你听唔到咩？
0: 你讲过。
1: 你向我朝啊！

0: 是按图练武的洪拳式，
1: 我这样会打比拳，
0: 我莫非想来比武啊？
1: 正要比武。
0: 好，黄波愿打，末将愿陪。
1: 如此丫鬟闪开，
0: 请
1: 当场兵报，
0: 举手见功。

0: 个摇你无知咋，否则啊，拳头冇眼。
1: 你咁点样？
0: 手下无情照打。
1: 打得好响啊，声响不痛。
0: 我打得有情咋？
1: 仲话打得有情添，高姑爷，人哋个面都俾你打红晒咯。丫鬟过嚟，你上前问佢那刀枪架之上放的是什么？
0: 不必多问，乃你二哥练武嘅刀枪剑戟。
1: 可知我赵家枪法犀利？
0: 我诚心领教啊。
1: 如

0: 我出。
1: 头不是高坏得。

日且追呀！这丫头不知分寸，咄咄逼人，这回不来又自可。若然追来，故意将她刺倒，把她教训一

0: 赵美容看枪！今日叫你知道我高华德嘅银枪厉害啊！
1: 唔系啊，唔系！哎呀，高爷，夫妻玩耍岂可当真啊？
0: 哼，他仗势欺人，实在可恶！看枪！
1: 哎呀，阿华点啊华？
0: 阿华，你仲打唔打？
1: 王姑啊，快啲话唔敢啦，快啲啦，行开！
0: 啊，
1: 行开你哋！
0: 点、欸？

0: 痛恨自足，饶你呢一次，如若不然啊，哼，我把枪将你一吉，两吉。
1: 哎呀，二哥，唔使怕，枪尖早就俾我哋磨掘咗啦。
0: 之理啊，但系佢
1: 点啊？
0: 哎，由得佢啦。
1: 快快把皇姑扶起啦。去啦，去啦，姑爷。
0: 好啦，哎，皇姑千岁，你睇天色唔早啦，等我扶你翻去宫闱休息下吧啦。
1: 我唔去。
0: 点啊？起身啦！
1: 你扶我啦！
0: 好好，我扶你，皇姑请。

收听过的是花园对唱的下半部分，由罗品超以及红红主唱的。我们在上一个小时以及今个小时就先后收听了花园对唱的上下卷，全个故事我们一起收听完毕了。接着下来就要继续为大家带来今晚戏曲之夜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了。而今日送上的是由陈宝珠以及尹飞燕主唱的《风流情合》。

合影屏中何处觅？夜半难封，梦不醒。

記得今日交友遇到，行得一位英雄相救。我見佢生得俊灑風流，相傳文武，禁不住心中愛念。

公主，你唔记得啦？今日你化妆郊游，喺路上遇到啲强徒，我啱啱经过，路见不平，将佢哋打走晒。你仲同我包厢添。今晚我到嚟系有两个目的噶。第一个目的就是想再见一见公主你嘅绝世仪容。第二呢就是还翻条香巾俾过你。

0: 晕咗一阵间。
1: 难得佢对我咁多情，今夜都仲送翻条丝巾嚟俾我，
0: 听
1: 唔
0: 到
1: 点闹得落呢？不过唔系，佢咁大胆，吓下佢至得。
0: 哇！
1: 你借意偷入宫闱，何知死罪啊？
0: 公主，你泥质醉人迷心性啊！我夜来无死到内庭，我咁夜走入嚟，我都知道有罪噶啦。不过常言道，痴心愿化鬓边蝶，一臭如香，死亦甜啊嘛。公主，今晚我能够再见到你一面，如果你是忍心的，那你说怎么就怎么啦。

0: 念你今日救过我，咁我原谅你啦。
1: 多谢公主，唔使客气啦，我哋企喺度倾偈咪好咯。我都话唔使客气啦，
0: 我已经原谅你，我请你扯啊！
1: 哦，你请我扯，我以为你叫我坐啦咁我。啊，公主，我好辛苦入嚟噶噃，又琴墙又琴帘咁跳入嚟见你，讲咗唔够三句说话，你又要我扯啦，
0: 真系好笑啦！乜我叫你咁辛苦入嚟见我嘅咩？哦，原来你未入嚟之前，已经准备我要同你讲好多句说话噶啦，系咪？
1: 系啊，我系谂咗好多说话同你讲噶，哈，点知见到你唔识讲添。
0: 但系偏偏我唔中意同你讲说话。
1: 麻麻地啦，咁辛苦入嚟，讲多啲咁多啊。
0: 冇得讲，
1: 真系冇得讲啊！
0: 冇，
1: 你真系要我扯啊？
0: 我要你即刻扯，
1: 仲要即刻添啊！扯咗你唔见到我噶啦喎。你捨得我扯的啦，想清楚先好喎。
0: 咩叫做唔捨得？
1: 你想清楚的啦。
0: 我想得好清楚啦。
1: 如果我扯咗，或者你会话会单丝病噶。
0: 笑话，我会单丝病，你会单丝病？
1: 我唔使讲都会单丝病啦。我话你啊，惊你都会埋啊。
0: 点解啊？
1: 嗱，你话叫我扯咧，但你咪咪嘴咁笑，我要你扯。
0: 我喜意笑就笑，我喜意嬲就嬲，我而家叫你扯一扯。
1: 哇，咁如果唔扯系点啊？
0: 如果你唔扯，我叫侍卫入嚟捉你。
1: 捉我？残忍啲啩，你舍得噶啦？
0: 咩叫唔舍得？
1: 你问真个心，
0: 我个心冇得问嘅。
1: 你个心要我扯噶啦？唔是喎，我知道你个心唔舍得我扯噶噃。
0: 你乱讲啦，我个心叫你揸扯。
1: 唔是啦，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知道你唔舍得我扯嘅。
0: 你个心通，我个心唔通。
1: 啊，即系冇得倾，一定要扯。
0: 冇错。
1: 但你唔好后悔喎、啊，唔好等我行咗半嗌翻我转头喎、啊，又唔好暗暗沉沉喎、
0: 啊。会系嗌你嘅。
1: 嗱，咁我扯噶啦喎。啊！
0: 扯！
1: 哇！你咁望我用乜要晕低啊？你只眼咁嚟一嚟扯啦咁喎！
0: 扯啊！
1: 一系恶啲添，唔好扯啦！
0: 扯啊！
1: 扯啊！你恶啲啊！咁顶我唔扯得落，我只脚软啊！
0: 我叫你即刻扯啊！
1: 嗱，我扯噶啦喎咁，你听住我走好大声噶嗰啲脚步。Thank you, love.

0: 快呢？明天仲要行几步啫？影都唔见埋嘅，会四天都冇咁快咧？真衰！
1: 唔把口叫你扯啫嘛，人哋个心叫你喺度。人听埋收尾嗰句，一扯咗，
0: 想讲嘢都冇得讲，唔衰。
2: 公主啊，我未扯啫。
0: 你是不是特登回来偷听我讲笑话？
2: 不敢啊，你一说叫我扯我就扯了，你都听到我嘣嘣声咁噶啦。哈，点知只脚唔争气，拉返返转头喎。
0: 哼，你都算好胆，你知唔知呢度森严境界？你竟然响呢度，你知唔知道你而家嘅处境好危险啊？
2: 哦，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他那头叫我扯下，现在又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啊，实在他都有些喜欢我的，那天呢就不敢出声，那做住好像很绝情那样而已，不过我又不穿他煲啊，是吧，那才有希望嘛，多谢先。多谢公主。
0: 不死啊，你那天救过我，我应该要多谢你才是。
2: 笑啦吓！
0: 我笑关你咩事啫？
2: 你好甜啊嘛，笑得。
0: 我唔中意话我甜啊。
2: 咁你哋话啦，诶。
0: 我想问你嘅姓名，你讲俾我听啦。
2: 嗱，咁你听住啦噃。在下白霜令，四海为家，五湖作客，多谢公主垂问。
0: 原来你叫做白霜令啊？
2: 系。

0: 我自问系一个粗人，我怕配你唔起吧。
1: 林起在背梁夜边，你君对来倾。
0: 难得公主你降贵书尊，对我读碎清颜，真系三生有幸啊！

你风流成性，到处留情，只为情合生平多艳迹，他年薄幸。

0: 是人中豪杰，我只有以身相许，但你又怕好事多磨，情深夜恨。
1: 公主，谢公主慧眼，怜啊错。

痛啊，无依半生闯荡江湖，四海寄平中。

0: 系啦，一定系你入嚟嘅时候，嗰啲侍卫睇到啦，咁点算呢？你快啲扯啦，
1: 公主，你放心啦，我有本事入嚟，梗系有办法扯噶嘛。但系我所担心嘅，
0: 担心乜嘢？担心唔扯得？
1: 哦，我啊最好唔扯得啦，成日可以见到你，但系我唔系担心呢样咧。
0: 你担心咩啫？
1: 我担心。我担心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你咯。
0: 哦，我听人讲，佢话有缘千里难相会。如果我哋系有缘嘅，迟早都有见面嘅日子啊。咁你又使乜为呢件事担心呢？
1: 有缘千里难相会，有希望，
2: 公主。能够听到你讲呢一番说话，我成个安乐晒啦。
0: 咦？咁你仲唔走？
2: 吓、啊？讲多两句得啩？
0: 好啦，你再讲多两句，嗰啲侍卫入到嚟就唔得噶啦。
2: 咁真系要走啊？
0: 走啦。
2: 咁你保重啦，一有机会我就嚟睇你噶啦。
0: 小心啊！
2: 你保重啊！
0: 小心。有冇跣亲啊？
1: 冇，咁我梗系有翻几度功夫嘅。不过你第二次嗌早啲啊！
0: 我仲想嗌你嘅啦，我唔醒起啊，我而家醒起啦。你就咁出去，我系唔放心噶。虽然你可以有办法出去啫，我都系唔放心得落嘅。我而家想起啦，嗱，我哋后院嗰度咧有一条秘密隧道可以通出去皇城嘅，只系我同父王知道嘅啫。我可以带你由嗰度走，咁咪比较安全啲咯。
2: 多谢公主，
0: 跟我嚟啊！
3: 收听过嘅咧，系《风流情侠》由陈宝珠以及尹飞燕主唱嘅。咁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午夜12:59，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听一节嘅1:00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嘅戏曲之夜咧，会带嚟京剧欣赏嘅时段啦。我哋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4: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家董建华喺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0: 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道琼斯指数系报52873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系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59美元，卖出439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

0: 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2: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3: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4: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土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3: 咁唔通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4: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3: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4: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0: 戏曲之夜。

凌晨1: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海又继续喺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听歌。而今个小时咧会带嚟嘅系京剧欣赏嘅时段。而剧目方面咧，今日系会送上《赤壁之战》嘅第二部分噶。咁如果想收听翻第一部分《赤壁之战》嘅听众朋友咧，就要上翻我哋嘅网站啦，收听翻上个星期嘅戏曲之夜嘅当中咧，就会可以收听得翻《赤壁之战》嘅第一部分啦。咁今日嘅节目内容当中咧，我哋就会继续去到第二部分嘅。咁不过喺开始收听今日嘅京剧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

0: 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咁喺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咧，粤曲嘅部分咧就先后收听过不同嘅歌曲啦，包括住《柴米夫妻》啦，由李瑞祖、金山女主唱；《杨贵妃》由江永堂、梁玉卿主唱；仲有《花园对唱》嘅《上下卷》，由罗品超、红红主唱；仲有咧最后一曲嘅粤曲咧，系带嚟咗《风流情合》，由陈宝珠以及尹飞燕主唱噶。如果你系想收听翻以上嘅歌曲嘅话咧，当然亦都系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啦，去到收听翻节目重温，就可以咧再次收听今日可有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嘅歌曲啦。但系如果喺稍后时间想继续收听粤曲咧，就继续要留意住我哋两点到五点当中咧有越夜越精彩嘅时间，咁到时咧就继续会有粤曲送俾大家噶。以下落嚟，我哋要一齐收听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呢，陈婉彤为大家安排了一个1960年时候的实况录音《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是由生正丑名家会水同台演出，可谓相得益彰。演的是三国故事，讲曹操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吴，两军于赤壁对垒，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助战，孙刘合力抗曹。曹操自此兵多将广，特别派遣蒋干过江劝降，但是周瑜略施小计，借蒋干之手渡去假书，骗曹操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和张允。周瑜又用苦肉计使黄盖去曹营诈降，庞统向曹操牵连还计，使到曹军自所战船以利火攻。诸葛亮虽然遭到周瑜妒忌，但是仍然以大局为重，以草船借箭南平借风，终于孙刘联合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大败曹兵于赤壁，使曹操北逃，从此三国鼎立。这个赤壁之战的选场一共有10场的。上次节目时段我们欣赏过第二、第三场的蒙城败仗，尚有一个片段未播完，今天会继续欣赏下去的。其余的场次包括了纵计斩将、火攻计、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龙虎风云、借东风、壮行等等。赤壁之战是由马连良饰演诸葛亮，叶盛兰饰演周瑜，谭富英饰演鲁肃，寇胜勇饰演黄盖，袁世凯饰演曹操，李和曾饰演张超，孙盛武饰演蒋干，景荣庆饰演孙权。请大家一起继续欣赏赤壁之战。

0: 别来无恙啊！
1: 最亮哭，原是江湖，但是与苍苍做食客啊！呀，
0: 不，我久别足下，特来叙旧。贤弟，何多疑之甚呐？

0: 气。
1: 呀！
2: 哟，阁下在族人于此。
0: 哎，哟，我便告辞。
2: 用既无此病，何必去生产？不是啊，先帝已经他大呀，
0: 帝
2: 在喜宴呐。
0: 哎呀呀呀呀！我倒多疑了。
2: 是
0: 这样句话，
1: 将上四两，
2: 从中会过去。

0: 国长，
1: 俺就来。
0: 我与子义兄
1: 发展
0: 完了，三杀
2: 就是
1: 葡萄要了。

Don't kick it!

熊

0: 学业之事，见证王有今日，
1: 哟，天地高才，实不为过啊！
0: 岂敢自笑？今天大丈夫之事，以这地之知，外托君臣之意，诺言骨肉之恩。

0: 子英雄，你看我帐下之将，皆将作之英杰，今日一次言，可免全军会呀！
1: 哦，全军会，妙得极了！
0: 想必自连军以来，皆就不分，今与古人有谋一计。你我将非不义，国英，你不过，
1: 哎呦呦呦，慢来慢来，先帝乃沧海之量，与兄小小共取，你不共不孝，
0: 哦 no no
1: 三公也就是了，
0: 好、哦，三公啊，
1: 这是三公，
0: 好，叫三公

0: 爹，我真醉呀、啊！哎呀，天地高下呀，与兄日对春风。哎呀呀，我倒醉了，
1: 就不与兄同台。定调要低个儿呢、哎，
0: 好好好。
1: 搀扶江先生到我这帐中啊！
0: 哎呀，金弟，你要来啊！
2: 我想叫我的

0: 难之心，我原来怨恨两舍无名心。
1: 参见丞相。
2: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我想啊，
1: 谢座。
2: 参见东吴军情之后，
1: 早夜兵进两座。
2: 其儿悬赴，不知一笑。顺舍周郎相依，可否？
1: 正欲今日探视，非言辞所能动也。
2: 事有不济，反被他人耻笑。
1: 啊，丞相，虽然没说周瑜来降，与丞相寻来一件大事。
2: 什么大事？两将退下。哦，看过的了，
1: 要仔细看呐、
2: 啊。老老分一关。

早已送于周郎之手里。

0: 儿如今听令，
1: 哎，
0: 命你二人即为水军头领。军令，复命军中铁匠连夜打造铁索连环，将战船连锁一尺，自然平稳。
2: 真乃妙计呀！

0: 何不记上佳绩？来，彩中彩荷锦帐，
1: 彩中彩荷锦帐。
2: 莫
0: 怀儿意，
2: 莫相不敢。

0: 而为将军宝卷现在金枪，老夫子当临眼看待，成功之后自有封赏，小心且吧。
1: 左如令，侍卫知己死，李公正气使。
2: 啊，臣子呀，若不是两杆过江，险些误了

Thank you.

0: 头领俺娘忙
1: 在于定了。
0: 哦，那曹操国中我之计，上了彩门钢筋，水军头目换了刀下于金掌管了。哎呀，妙啊！不破曹操水军不由意，
2: 不由意。
0: 哎，不想此事，众将不知，我只有唯有那空明，
2: 那空明么？想他也不这样，
0: 想他不这样，听来就
2: 用尽这个点子。

0: 分言讲究吧。古诗词句，何足先生管？
1: 多多的大人，
0: 敢金门朝辞，自受转传。与

0: 了，也就是了。
1: 你一旦见证，十来年要不负责军纪大典。
0: 是，随便交奉公献大典。
1: 公献大典也是要紧的呀。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点，敢犯先生监牢是犯之难呀。因为阴地之用，先生之才。

0: 罢了。昔日财物少些，
1: 可少了。好比今日将至，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宦多？
0: 啊，宦多，糊涂了，恐你早不起吧？
1: 是啊，
0: 请先生仔细过日一起吧。
1: 是啊，先生仔细日一起吧。
2: 是。
1: 三天出一。
0: 啊。
1: 三天出一，早不起吧？
0: 是啊。
1: 三里无见面，我按当真的。
0: 先生，君主没有喜宴呐。
1: 是啊，君不喜宴。我愿你君的。
0: 哎呀，先生，逼不得，逼不得啊！
1: 先生才是。
0: 完了。

0: 民自行三品，引人早起算至狼牙边，莫非有诈？此乃他自上其害，何诈？
1: 只有你可取之官吏，虽是官气动静，保我最大。
0: 遵命。
2: 哎呀！
0: 功名早见，好不令人担心。他性命是家，伤了孙刘两家计谋，
2: 岂不误了大事？
0: 哎呀！无名去到官邸，看其动静。功名哪功名？大局未成分上家，一直有事难谈。

0: 二位将军的得逞，
1: 离了曹营地下前当中，安静
0: 二位将军是曹一交，不顾到此非之所去，断为何也？
2: 只因曹子
3: 上了我任兄长，
2: 他走都督帐下，李兵保头王秀寿，
0: 既然投名，可称举节也。干将军在将他二人，我在你的表下金勇，好生款待厚当。主，
1: 二位将军。推过来。

0: 用红红之计，但大将两个难尽敌心，日后用红
1: 盖死的一计，必须有人行舟在河，撞入不准，烧他个灰飞烟灭。
0: 无非要借大象之鞭，火烧战船啊！不，
1: 这。

0: 管炸响曹操。
1: 好，老将军元天大将
0: 当保国根
1: 啊，将大将很从相方，若不守节不行，怎犯其所而不怎奈老将军连了吗？
0: Bye.

由于时间关系，刚才嘅赤壁之战嘅败仗嘅片段啦，重计斩将同埋火攻计，我哋欣赏到呢度为止啦。下次节目时间，请各位继续欣赏由马连良、叶盛兰、谭富英、寇盛庸、袁世凯、李和曾、孙盛武、景荣庆等人演出嘅赤壁之战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

0: 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其中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十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接近零七分钟啦，啊，黄海柔主持完戏曲之夜节目之后咧，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跟住咧就丁家湘就入嚟直播室啦，接力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我预备咗一部电影嘅声音档案啊，亦都可以话系原声碟，但系当然佢原本嘅电影嘅长度咧就唔止我哋而家播放嘅呢一个唱段嘅，因为经过剪接啦吓，有啲可能系冇抢啊，咁其他就总之我哋而家有嘅版本就会系呢一套啊《雷鸣金鼓战家声》。咁平时大家可能常听嘅咧就系送别啦吓，送别嘅唱段啦吓，折子亦都常做啊，我哋亦都有几个版本吓，而折子啊单支曲嘅版本，咁另外亦都有组曲嘅版本嘅，组曲嘅版本咧亦都系有星哥林家声同宝姐李宝莹嘅，有上下卷嘅组曲嘅版本。咁而我今晚呢个咧就成部电影嘅声音档案吓，或者我叫原声大碟啦吓，咁啊为大家送上呢个电影版本咧，就系、是、林家声、陈好球、半日安、靓次伯、关海山、任冰儿、梁宝珠、白龙珠等吓，咁啊合演嘅。咁喺阵间喺三点至五点钟嗰个钟头啊，为大家送嗰两个钟头啦，为大家送上嘅。咁呢部电影我记得系1963年啊，咁当初咧就系、是、舞台有舞台先嘅，舞台应该系仲新星。慶新星啊！陣間你就揾到資料啊，再同大家分享啦嚇。咁喺嚟緊呢個鐘頭，稍後有一曲咧，就係、是、啊梁英李慧嘅《賣酒娘》呢、這個好耐都我自己冇播放過，因為原本個舞帶有啲損毀，但係都唔係太影響嗰個唱段唱情嘅。咁亦都精彩嘅演绎嘅就係呢曲賣酒娘。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我记得上个礼拜我播放过我哋嘅广播劇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广播劇萧月白呢就賣白榄嘅唱段啦，龙哥李龙龙心哥廖国森两位演绎啦。咁今晚呢就用埋播放埋啦，萧月白都系我哋同样第五台嘅广播劇呢入面嘅另外三个唱段啊，忏情、春怨同埋房子嘅。咁萧月白咧讲起上嚟，咁当年当然就系前辈李我叔佢所写嘅呢一个萧月，原本咧应该叫玉艳嘅，如果冇记错，咁收尾咧又改咗咧就变成电台广播啊，变咗萧月白啊，咁亦都系出个书啊，拍个电影啦，电影都有唔同嘅版本啦，有将会由白燕嘅版本啦，另外亦都有粤剧版本啊，粤剧版本咧就有新星剧团1949年萧月白粤剧版本啦，由饮姐、仙姐、任剑辉、白雪仙，仲有陈燕龙、欧阳剑、靓似白等大老官啦。去到2003年，亦都有一个再新啲嘅版本啦。咁、嗰个有龙哥、李龙、球姐、陈老球、心姐、谢雪心等吓。而我哋广播剧咧就系以龙哥李龙啦，咁啊仲有系新剑郎啊，温玉如、邓美玲啊，当然仲有我记得仲有谢雪心啊、廖国森啊、吕洪广等等啦吓，就呢个系广播剧嘅版本，呢个系舞台版本啊，我哋广播剧嘅版本我要再翻查下啲资料。总之嗱，我哋而家先听嘅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忏情嘅唱段，系龙哥演绎嘅萧月白嘅心声，大家一齐欣赏。

秋月难，正月安，万缕愁丝在吴中，名利相处心不乐，仰天。

嗱，听咗第一个唱段《忏情》咧，跟住就将短短地嘅《春怨》同埋《房子》两个唱段咧，就一齐咧就为大家送上嘅。咁《春怨》咧就系呢一个女主角张露青由关谷英谷姐所演绎噶啦。咁咧就系有《房子》就系讲呢一个萧月白咧就系佢有负咗呢个张露青之后咧，之后揾翻佢咧就系想认翻个仔，见下个仔咁嘅。好，我哋继续收听下萧月白广播剧嘅另外两个唱段《春怨》同埋《房子》，由关谷英同埋龙哥李龙两位所演绎嘅。

0: 听过嘅系由龙哥李龙同埋谷姐关谷英组合唱出嘅三个唱段广播剧《萧月白》入边吓，就系、是、探情春怨同埋访子嘅，咁亦都系原著李我前辈所赞曲嘅，咁啊。電影個作品都係原著啦，改編就係《蕭湘醫》。當年合演嘅就包括有李龍、關谷英、謝雪心、廖國深、朱曼子、譚善紅、譚翠蓮、鄧美玲、鐘偉明等等主演嘅。
1: 姐仔，如果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我哋要點做啊？
2: 我哋要遠離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築物之間。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0: 时间嚟到凌晨嘅2:28，半钟，温度摄至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跟住呢一曲系卖酒娘，即系红粉当路啊！呢、这、一个系司马相如嘅唱情吓，咁、啊、我哋一齐同埋呢个卓文君一齐听欣赏梁英同埋李慧两位所演绎嘅。

虽然主治可了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托付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会习文啊耶。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眠，点针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与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喝难饮啊！文章不换钱，辜负才如感，又何？

天雷神，他连星家中，龙自可飞腾，谁教穷人不？佢沾风就向富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逐尘？当路浓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君啊？你何必？

0: 老人不可以君难你痛人。
1: 平日你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的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是你的生辰。
0: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1: 妻你貌美如花，就你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祸劫，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0: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然我并冇畏难之感。呢一双虽系纤纤嘅玉手，为是我永远都不被艰辛啊！
1: 哎呀呀，真系捉我。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为是我问心都唔忍啊。
1: 不过系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系恨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系断难晓福而待等噶。
1: 否则云开就见月，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0: 分，你同华丽所廉姜都难机耶咁，何以你会把韩生啊信任无昧而行？
1: 知你饱读诗书非凡啊笨，精勤善赞怎不动我春心？兼使你嗰种烫铁温柔，断不信你将来会薄幸。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小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黄小雄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黄小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14美元，卖出43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3:08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由呢个小时开始，一连两个小时去到今晚5:00，或者叫凌晨5:00啦。节目完结之前咧，都系为大家预备咗呢一部电影，1963年公映嘅系《雷鸣金鼓战家声》吓，咁啊电影版本。舞台版本咧，1962年由呢个庆新星剧团开山嘅徐子郎写，咁啊特别系写俾当年啊，俾阿星哥林家声啊当初掌文武生。我睇啲资料就即系话，星哥林家声第一次做文武生吓，庆新星剧团系开山嘅代表作。咁啊特别亦都系啊，我细个睇呢部戏，听呢部戏都已经留意到噶啦，点解会系雷鸣金鼓要战家声咧？林家声喎，战家声啊，其实佢系将星哥林家声呢个名字陷咗落去，嗰个家呢、這个家声喺个剧名入边嗰个家咧，就唔系家庭嗰个家，系呢一个系战鼓即系战个号角声嗰个家声。好啦，咁啊讲翻咧呢一部咧就是、电影啊，讲紧1963年呢部电影咧就系、是、由潘卓改编嘅，原著当然都系徐子郎啦。咁啊电影主演嘅包括有星哥林家声、裘姐、陈好裘啊、半日安靓次、白关海山、任冰儿、梁宝珠同埋白龙珠等嘅。咁我先簡單講講個故事啦，我會分開幾場，因為我哋有呢個電影聲音檔案呢就直落啦，當然吓，咁亦都係因為電影嘅蒙太奇關係，亦都分場，亦都係有啲同我哋平時睇舞台嘅演出啊，或者係節子啊唱段係有所唔同㗎。咁我而家就將佢分開咗五場啦，叫做分開咗五場啦。咁大概個故事呢就係話呢一個係戰國時期啊，秦國侵趙吓，而趙國嘅翠碧公主由裘姐陳好裘飾演，賞識並且提拔布衣出身嘅夏青雲，呢、這個由星哥林家聲演繹啦，為上將軍出征抗敵，兩個人更加私定終身。但係齊國雖然協助抗秦，但齊王就垂涎翠碧公主嘅美色，並以軍事要挟聯姻。喺種種嘅政治逼迫嘅誤會同埋誤會底下咧，夏青雲對公主啊產生誤會，更加被貶職啊！贬佢嘅三贬啊，贬佢嘅上将军嘅，最后变成执击郎啊！咁激力波折同埋战火洗礼之后，终于真相大白。咁当然有嗰个唱情喺度啦。咁我哋就先听第一场嘅唱情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就係呢個昭然嘅唱段啦，咁就係亦都係呢場咧突顯咗阿星哥演繹嘅呢一個夏青雲啦，佢點樣係要不亢不卑，三曲擊劍狂歌，咁啊泛顏直間，咁所以咧就被突顯嘅傲骨而被稱為上將軍嘅。好，我哋先聽下電影《雷鳴金鼓戰家聲》嘅第一個唱段啦，昭然啊！
1: 臣儿子夏青云奉诏入宫，唯以布衣身份未便见驾，现在佳前后旨啊！
2: 帝王，把夏青云封官恩准上殿啦！王者，小王乘机继业，由你摄政，此后一切代替操权啦！马大哥，
3: 是
2: 封夏青云为执击郎。殿上赐剑，
3: 是龙呀！
1: 青云，干爹救面子，你亦救运，公主都未试你嘅才干啫，已经封告你师
2: 你封咗二弟咩官啊？
1: 袭击郎啊！
2: 袭击郎啊！你啊？咁未免大材小用噃，
1: 要大材小用啊！君恩不言未，阿青云快啲跟住嚟谢恩受命，
2: 谢恩受命。俗眼
3: 未能分肉。

0: 你咁搞法就害死干爹噶咋？如果公子，
1: 你唔使讲啦，王姐，听佢唱出嘅口技，似乎嫌弃官阶未贱噃。口出大言，必有大用。马大夫，哀家破例，作声下少轻为，刀骑位，大概都唔会见嫌啦啩。
0: 刀騎威都唔細噶啦，
2: 人和得福啲。
0: 假若積少官卑，能滿志，不用虛度韶光二十年。

0: 青云，你真系大贪啊你！五品官都话唔愿做，难道上一步就揽上天挂？
1: 欺君罪不要，二弟啊，你嘅行为须检点。
2: 马大夫，
3: 公主，
2: 夏先生抱负不凡，我相信你平时对佢梗系严加训练。
3: 公主，犬言天生傲骨，视乎文韬武略，唉，无犯尊严。
2: 视乎文韬武略，好啦，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哀家不拘常节。马大夫就委任佢为参将职权，便赴卿家保驾。
3: 谢公主，
4: 参将好猛噶啦。

0: 请问机会俾你吓死我，仲唔快啲上前受命，唔通想做九五之尊咩？
1: 哈哈，干爹。

0: 嘿，大胆狂僧敢哭笑怒骂，知否有罪呀、啊？
1: 神所哭者，乃为邪职之将崩，而不中流抵处；神所笑者，乃是公主空有娇颜之心，而未得娇颜之法。
0: 胡说！哀家敬重贤能，才有破例作声，何谓未得其法啊？
1: 公主为国求贤，虚怀若谷。公主高居殿上，极尽人主威权，熟悉未解趋势务势。才如青云，也识弹合唱歌。若有英才义士，宁不忽就义行。
2: 参见主公公主。
0: 何事？
2: 启禀主公，秦兵压境啊，三军各级请主公定夺啊。
0: 怎样抵抗呢？
1: 彭彪将长系九万里交来。

0: 三件公主千岁，
1: 未识崔氏礼言，都是哀家之才。
0: 狂傲犯眼，媚身之才。
1: 哀家过失时三，
0: 媚身过。

0: 公先生为上将军啦。
1: 好，
0: 下清云
2: 在。

为求换兵退敌

0: 傲啊！赵国军民齐协力，当能使人扫狼烟。陈元宋主若回师，好与秦兵来与战。
1: 上将军，你我暂留宫内休回师，好把官方策略再详
2: 言。臣遵旨。
3: 大家听的这个电影啊，雷鸣金鼓战家声电影版本的，我分了第一个唱段，就是昭然的唱段，转头就继续有唱情为大家送上。时间来到凌晨的三点接近26分钟，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3: 跟住落嚟第二个唱段可以话是合兵啦，即是话呢、这个赵齐合兵啊，吓。咁然后呢就係、然后跟住呢就係郑琴啦，缅军啦，即係翠碧公主啦，然后跟住呢一、这个齐王呢就走嚟逼婚㗎喎。好，我哋再听第二个唱段啊。

住青的红裙，倾国名花都映在姑手上。

0: 情多，何愁无名花在掌呢？
1: 大王，今日齐少侠兵破秦，闻得小事无气，先把秦兵杀去，咪立错主张。
0: 好，
1: 先行杀退秦兵，正合乎我意。
2: 大王，既如此，请关外会师。
1: 有此，有礼。

0: 难，本帅随后就到。
1: 领啊领，

0: 王见识而起人心，后果不堪想象。
1: 冇错啦，睇佢猖狂色胆，简直系脂粉大落。
2: 你哋无需顾虑嘅。

要交代一下啦，因为喺电影入面大家就自然睇到啦，而家呢个咧就系、是、齐赵合兵啊，合兵咧就系抗秦嘅，咁亦都系喺电影入面有啦，咁然后咧就系、是、我哋听下只系听到锣鼓啦，咁但系亦都系充分表现出啊各个老官啊，特别系星哥嘅北派啊嘅武底子噶。结果当然是齐赵胜啦。

0: 见公主。
1: 免礼。
0: 公主急救微臣，有何要事呀、
1: 啊？马大夫，开发此地伤怀欲绝，都不知从何说起。你写一本书行便知明白。
0: 遵命。妻敬皇叔就召国公主驾下，妻师援召，曾有约法三章，今秦兵已退，寡人欲取消前盟。
2: 你咪落去啦！唯有公主芳容，天生丽质，孤玉长伴桌前，妻照永如秦晋，妻为上方，招为下国。这十万雄师今日照境，一声号令能使赵国沦亡。
0: 长安君尚在齐京，于城永好才和安贵，公主兵说聪明，当识时务，寡人正待佳音，三思为行。
2: 公主，此世逼婚，简直荒唐无礼啊！

0: 若则红颜，生死又何轻重呢？
1: 公主，你呢种为国民嘅伟大精神，的确系令人感动。但系，
0: 但系乜嘢呢，大夫？
1: 啊！当日你共称云遮尘，弱势有啲真情，相爱就无虚伪，爱船知一夫未妻。今日佢得胜归来，正想成大礼，怎知中途变卦，就事与愿违。佢怕佢痴心一片睇唔好，病染丹丝就实变鬼。

0: 公主，你虽然肯牺牲割爱嚟为大局，为事我恐怕会弄巧反拙噃。
1: 点解啊？
0: 青云嘅性格我知得最清楚，佢虽然天生傲慣，但系知情知性嘅。如果俾佢知道嗰、那个齐王横刀夺爱，佢梗唔肯干休噶。
2: 系噃，只怕佢为咗爱情不惜轮激石与齐王搏斗，咁岂不是仲弊？
1: 咁样，我唯有假作父亲，积咗嗰条心喺咧。
2: 假作父亲，
3: 假作父亲啊，积咗条

0: 心咁就有三扁嘅唱段，稍后为大家送上精彩嘅三扁唱段。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7，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噶。
1: 埋嚟睇，埋嚟拣啊！喂，
2: 哥仔有咩好嘢啊？
3: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4: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2: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4: 阿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2: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1: 埋嚟睇，埋嚟拣啊！
0: 跟住落嚟系三扁嘅唱段啦，咁啊就系话呢个翠碧公主假作父情啊，而夏青云当然就系唔服气啦。好，咁啊，不过我要再交代一声，因为头先嘅资料我好似讲错咗。嗱，星哥嘅夏青云大家知道啦，陈浩球嘅翠碧公主，半日安嘅马行田，关海山嘅马如龙，靓次伯嘅齐王，仲有稍后出场嘅任冰儿嘅齐王妃，头先出咗场嘅白龙珠嘅齐大夫，同埋应该系梁家宝嘅演绎呢个赵柱君长安君嘅。好，我哋继续收听电影版《雷鸣金鼓战家声》第三个唱段三扁啊！
5: 严公主，寡人定人送上书函，相信你都犯病了，抵世啦啩？
6: 大王。
5: 书函公主就经已睇过啦，
6: 但系唔嫁你
5: 啊？唔嫁你又嫁边个呢？因为远远近近左左右右都冇一个学得大王你咁够权威噶嘛？
6: 咁就系咯，
5: 公主，寡人为你劳师动众，你得宝山河，我个功劳。都唔算少啩，
7: 唔少。
5: 一切嘅酬劳，孤王自动取消啊！不过我所求者系得到一点精神上嘅安慰嘅。
7: 马兴家，快队威家全令摆宴，
5: 臣领旨。哎，公主有命。人类摆宴。

才能去外母几多孤寡空交运，前门拒夫后进墓，国耻何曾惊血大衣，殿上燃开重烟落，儿子公主以何为？

英文，你万不能咁粗暴嘅、啊、你，谁知道今非昔比，还要把火气减低。

0: 患衰退，百姓仍在艰苦之中，你生歌宴乐，难道你忘却以前？
1: 以前乜嘢？
0: 以前一切啩？
2: 夏青云，归家款待齐王乃为君木邦交份内之事，岂容你忘家干涉，如出无稽？
0: 公主，臣不忍见你贻笑天下，我本一片忠心，所以直言不讳。
2: 笑话，归家做事自有权衡，若不知情识趣，

臣你竟敢冒犯红颜，代孤将你永辉。

0: 怒气乜嘢啊？俾我做你啊，连睇都唔睇啊！
1: 大哥，
2: 你讲得啱，所以我都唔愿睇啊！我系不得话飞鸟尽，梁公错，我夏青云自愿生错了一顿无猪眼。
3: 公主，贵国素清礼仪之邦，如今看来你哋贵国的臣民似乎唔系几懂法例噶噃。
1: 咁你又睇差啦，大王。
3: 咩？
1: 贵国素以忠恕为本，只不似彭强凌弱嘅，同一届武

内路呀。

0: 公主，乜佢喊你又喊啊？
1: 唔系呀。
0: 唔系就好啦。系咧，你答应过下嫁夫王，我哋何时就花开并蒂啫？

0: 是意思？嗱，我有零钱交你，马上命人去我齐国，就可以迎接长安君回你朝邦啦。
1: 马玉龙，
0: 参

花竟是长头草，多情来今作

0: 喂，哎呀，你做咩呀，青蛙？哎呀！公主，应接长安，不可思喜情。
1: 马上喜情。
0: 是，奉领旨。了，哎，王妃与大夫到来，王妃想同吾王饮杯。
1: 独欠大王莫过酒色沉迷。
2: 天下清红，还要敦品自例呀。倘欲沉沦欲海，就会社稷堪危。
1: 估唔到你哋齐国大臣。一样都是咁嚣张无赖嘅呗，
0: 傅大夫，孤王与公主艳落，你境内扫平，若不是你们三朝元老，以把你命归西。

0: 早回头，他日收场必惨厉呀。
1: 王妃，难得公子下嫁孤王，你哋两个多疑亦都无谓嘅。你当知道我是一国之君的，就算平民百姓亦有四妾三妻啊。
0: 大王，祸水红颜，衰子细啊。

0: 看了去杀个这来
1: 太王我以为拥有兵权就可以清强于世，若非有哀家相助，你总有许多难题，恐你温玉夫良
2: 怎样
1: 太王，你们本是恩爱夫妻，再伤感情就太过无谓了。
2: 阿公主，我王若不念在任边的情分，他亦要一命归世。人来，将此老贼斩头。
3: 哎。

0: 班扫兴。我哋再整杯盘松马盏。
1: 马

0: 太过无可奈何的。你收归劳顿，不如去沐浴更衣吧，有此功劳。之后只上来宫更衣。
1: 听到呢度，我哋要稍停啦，因为跟住嚟四点钟新闻，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收听《雷鸣金鼓战家声》嘅电影声音档案。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敬愛的董建華在2026年9月8日安詳辭世，至親隨侍。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其高風亮節的精神將會永垂不朽，長存心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

0: 指天宮課堂是難能可貴的航天科學教育學習活動，邀請各中小學安排師生實時觀看直播。天宮課堂由中央電視台亞太總站負責節目製作，香港電台負責廣播，港台電視31亦都會安排現場直播。道瓊斯指數報52,787點，跌6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3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1.1美元，賣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湘咧就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当年1962年啊，庆新星剧团开山，徐之郎写俾佢哋开山嘅呢一套《雷鸣金鼓战家星》。我翻查到资料啦，庆新星剧团1962年嘅班底咧系包括有星哥林家星咧、求姐陈老求咧、靓似百般日安、任冰贤、南凤同埋高丽等嘅。好啊，讲翻呢部电影1963年嘅，由徐子郎原著啦，潘卓改编，黄鹤星导演嘅。咁演员包括有林家星、陈老求、半日安、关海山、靓似百、任冰贤、白龙珠、梁家宝等吓。咁、我哋头先听咗嘅唱情咧，就去到呢一个夏青云就被三贬咧，贬做执戟郎啦。而呢、這个翠碧公主被逼啊下嫁齐王噃。咁而翠碧咧就仲要呢个夏青云咧就要系去送佢啊，送佢去嫁吓。咁点解有咁嘅用意咧？大家听落就知道。咁跟住嚟呢个亦都系主题唱段送别，好多时大家亦都系听过啲折子嘅单支曲嘅唱段啊等等。但系呢个电影版本有所唔同嘅吓，咁、所以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2: 公主，长安君今日归国，明日公主便要和邦下家齐王。公主，我咁文德话要我二弟啊青云去送行，咁你不是令到更加难堪？
3: 迫于环境，我都知道难为咗佢嘅，但系我牺牲事齐，事前又万不能讲俾佢知。马将军，我将兵权交俾你手上，系另有用意嘅。
2: 有咩用意呢？公主，
3: 自从青云被贬之后，我不便再统领三军，所以将兵权交托在你手上，是避免齐王乘机入蚀的。如果我远嫁齐王之后，你哋父子便向青云解释明白，希望激奋他的雄心，重整干戈，征服强齐，为我报仇雪恨，都死而无憾了。
2: 原来公主做事咁伟大，吩咐而行，身高似

0: 公主，乜你都仲有别井离乡之痛咩？其实你有咁好福分，嫁到一个当代霸王，你都应该偷偷笑啦。
1: 青云，我知道你怨我、恨我，你即管恨，即管怨，我都不求解释了。到底我为咩事，佢要咁做呢？

0: 来总会明了嘅。
1: 我而家就够明了啦，逼我交接黄萧，将我功名贬尽了，无非猜拳兼负势，故令情海泛狂。

0: 薄情也好，苦意也好，总之我的良心为天可辩。
1: 我又怎敢说公主你薄情苦意啊？我不怨天，不由人，只怨我自己愚蠢。善而思之，不怕人耻笑，丧心病狂迷不醒，纵然有药也难疗啊！
0: 青云，你可以嬲我，你可以恨我，但万不能咁样辱我嘅。我不论是否见异思迁，亦不是水性杨花咁渺小嘅。
1: 哦。咁然则你嘅人格好伟大咯噃，贪新忘旧，轻乐寡顺，你嘅人格咩咁高超啊？
0: 本来我都唔打算在出国之前讲俾你听，但系而家。
1: 怎样
0: 你自己看看。

0: 主，我怪错你啦，我以为你贪图权势而下家妻祸，我而家才明白你用心良苦。公主，你既然仲系爱我嘅，点解你置我于不顾呢？我点都唔俾你去嫁噶啦，公主。倘若齐王佢为断爱而弃私，我又何惜为爱牺牲？战死沙场，我愿舍身救赵。
1: 云诺，你冷静啲，痴人说梦谈何容易呢？你可以为爱牺牲，难道我不可以殉情而死吗？
0: 公主，
1: 但是你要知道，齐国大兵驻扎我境，假如我不下嫁齐王，我哋赵邦岂非但夕有沦亡之日？唉，我非去不可。
0: 公主，
1: 云诺，我望你生命大体，莫愁花落云丝。
0: 公主，你唔嫁得噶，公主。痛生离，爱是别。公主啊，谁怜我梦回影影？

公主，我好明白你对我嘅期望，但系恐怕我无能为力，又辜负你嘅心意。我夏青云，似乎生来傲骨，一世之苦，今日连一个心间爱侣都不刻自保，我的破碎红心都永难再振。

0: 公主，这个琴是你当日送给我的，现在人将去，物空留，为免触目伤心，你带埋佢去啦。
1: 云郎，我当日赠琴为把心声相寄，难道你连我的心声你都不了解咩？我今日临别的时候，我再想同你唱一次往日定情的调啊。
0: 定情曲调，要琴阻拦成云，未拨弦

情，凭谁可送？公主，公主，你何日？

0: 拜见公主。
1: 乃
0: 请问公主负心，相信你已经知晓。
1: 皇姐，现在舍身救赵，依照礼制，我现在给一支赵节给你，不用你成日挂念住我。
2: 公主，我知道你提起这个节字就感慨非常，但是你不用难过，所谓临大事不拘小节，身受污而精心在，其节不毁。公主，你安心接纳啦。
1: 好，我一定会好好保存呢一支赵节，表示我此生不忘属赵，更不会忘记是你亲手交给我的。

0: 同有命，马上起行。
1: 皇帝，你要保重啊！帝王，我要去了。
2: 大家听的这个就是《雷鸣金鼓战家星》电影版的送别的唱段，那就是跟舞台版或者折纸版当然有所不同，但是最特色的地方就是由当年开山的星哥林家星和求姐陈老求演绎这题这个主题的唱段。稍为可惜的就是始终整部电影就六十几年前的电影是有些破损的地方，比较可惜，但是就不影响到那个收听到可听到的。听了之后时间就来到凌晨的4:37。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跟住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的。而家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3: 就㓥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段啦，咁剩低落嚟嘅唱情希冀，大家听埋佢啦。咁夏青云咧就颓丧，但系得到众人嘅激励啊！吓，咁佢咧上前咧就系、是、想诶抢翻公主，咁但系又唔够齐王打、啊，咁点样咧？咁不过我哋就有啲关键嘅人物嘅，譬如话呢一个齐王嘅王妃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王妃咧就系、是、挑战呢一个翠碧公主，同埋。佢啊救翻佢，咁亦都令到翠碧公主可以有機會咧，再苦琴啊去激勵呢一個夏青雲，令到夏青雲可以最後打贏呢個齊王嘅。咁我哋一齊聽下最後嘅呢一場嘅唱，剩低落嚟嘅唱情咯噃。

青痴烹衰折立，公主，公主，你真系咁忍心舍我而去？青云求欢如梦，你何处在？

0: 青云，襟信之能再报，燕断可再续。公主临别须感，你都仲唔明白佢嘅用意？只要你振奋雄心，使乜叹知音人灭？
1: 冇错啦，二弟，齐王击夺你嘅心头爱女，难道你唔能够重夺女娇娆咩？
0: 你补翻佢，
1: 阿爹叫你补翻佢，我
0: 你续翻佢，
1: 补啦。

虽不成音，不好之事只可冲淡旧店。大哥，我好明白你哋嘅用意，你要我凭本身嘅力量抢回公主，但系公主而家都经已嫁咗，我总觉意难。

0: 萬般皆了。
1: 又唔係咁講啦，二弟，你可以再招兵買馬，何惧怒海狂潮呢？
0: 我無信心，冇辦法。
1: 二弟，你一向自命英雄，點解一啲豪氣都冇呢？好，我命令你立即起兵去追擊齊兵，挽救公主回朝。
0: 啊，
1: 玉露，我以為你母青雲咁叻，更認為你母青雲咁好嘅前途，點不知我估錯曬。你雖然一生忘情，都仲有一點愛國之心，唔似人哋一生自負，原來是一個無恥懦夫、不勝才嘅笨蛋。
2: 唉，咁我就睇錯曬咯。你上馬提槍不能戰，講咩嘢文韜武略咁高超？狼毛手執就不成文，乜嘢叫做自情自性啊？原來你做人真係渺小。
1: 你舊時嘅傲骨去咗邊度？你以往嘅志氣去咗邊度？我仲以為你胸懷抱負，今日國家衰弱，你都能令佢鬆興，愛人又難，你都不救佢脫險，你簡直是一個懦夫庸才。你枉我成羅心血嚟教育你，你問下個良心，點對得國家住？點對得公主住？你點對得我住？你唔係我嘅乾仔。
3: 二弟，你衰。

把剑啊，系你当日送俾我，劝我效忠杀敌嘅。你睇下你而家成个人都变晒啦，我唔值得再抬呢把剑。你唔系我细佬。

0: 至系我个好干仔啊！青云，快些上马提枪，不齐高照。
1: 青云，你而家就系我好细佬，快啲执波

0: 齐王已经下旨退兵，你唔扯喺度做乜嘢啊？
1: 真系唔怪得话赵邦人情如纸薄咯，桂芳公主已经横刀夺爱，赵大将军又下令逐客。
0: 点啊？
1: 往日联盟退敌嘅交易，莫非今日一不作了啩？
0: 系又点啊？
1: 咁你唔改我都扯。一个伤心地，我唔会留恋到明朝啊！
2: 真系笑话到极啦！咩叫做横刀夺爱啊？我哋公主贪你大王够靓咩？你唔怪自己咄咄逼人，还来呱呱叫？
1: 呸！仲话唔系？若果唔系公主以美色迷惑，齐王又何止会遗弃朕半娇儿？
2: 你咪天大事情都推晒我哋公主身上噶，你绝不知齐王逼婚，拆散一对鸳鸯同命鸟啊！
1: 齐王逼婚，
2: 好彩有书涵为证，一睇便明了。

0: 未清楚啦、
1: 啊。都是我错了，我当时为了体面，我就不阻止齐王嘅啫。估唔到佢恃强逼婚，做出啲不仁不义嘅事干，唔得，我要追上前途，交回赵公主。
0: 哎，咁就功德无量，请你马上起程。
2: 御史上快啲啊！
3: 阿爹，为免阿青云有失，我哋都要动民兵去帮手好啊。
0: 应该到极啦，
2: 马将军。

印英杰。

0: 住喺营前，
1: 冇错。

0: 不，我今天大不大女婿敢向国王无望？
1: 你若不送回赵国公主。

嗱，呢度要交代一声咧，因为系开打嘅场面啦。不过咧，喺电影入边，星哥林家声系大耍水法，亦都系凸显佢嘅船子嘅功夫吓，尽显大将之风嘅。咁可惜啊，喺电影入边咧，大家就睇得到啊。喺而家听呢个声音档案，即系就睇唔到嘅。咁嗰个介绍咧，就系嚟自呢个香港电影资料馆当年播放《雷鸣金鼓战家声》嘅时候咧，咁亦都有介绍到呢个尾场入边荡子开打啦。耍水法咧，船子呢啲冚唪唥星哥嘅功夫嚟嘅。

再知情识取，我即刻送你入去鬼门关啊！

0: 夏清环，你服输未啊？如果你服输嘅说话，嚟起身打我。
1: 冇錯啦，呢啲锣鼓音樂啦，就是、突顯到啊，星哥咧喺電影入邊啊，就係佢嘅功夫功架嚇嘅場面嚟嘅，咁大家只可以欣賞呢個锣鼓啦。

0: 王之问系错，望你念在齐赵合兵破秦，请你将孤王恕饶也罢。
1: 好，你既然知道错，小王便宽恕你，只要你誓过独愿，从此不相侵犯。
0: 好，孤王此后若然有再侵犯你赵国，保佑孤死在万丈深潭。
1: 人来松绑他话。

0: 徐子郎1962年写俾星哥林家声，即系首担文武生啊，庆新星剧团开山嘅呢一套《雷鸣金鼓战家声》，而家呢个咧1963年嘅电影版本，徐子郎原著啦，咁啊黄鹤星导演，潘卓改编嘅，咁有林家声、陈好球、半日安、关海山、靓翅白任冰儿、白龙珠、梁家宝等合演嘅，送俾大家欣赏，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

0: 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达是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172312啊！
6: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5: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5: 172312，倾偈最写意。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嘅清晨上嚟，时间系5:08啊！睇睇今日嘅日子咧，长长久久啊！2026年嘅9月9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8日，星期三。望望温度，现时27度，一去到最高大概31度。

首经典的歌曲，成为曾经在当时流行的时候呢是很 hit 很受欢迎的歌曲，卡拉 OK 呢都经常拿来唱的了。黄以山、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开始了星期三朝的清晨上来，每一天呢都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今日有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

洲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啊。今日会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7度，湿度77%。陈星伍佰呢首合唱作品《爱你一万年》。

系啦，当喺演唱会嘅时候，啲忠实嘅粉丝咧就会500咁样样讲，500系500蚊个500。呢位歌手吓，摇滚乐嘅天王啊，500系同阿陈星合作嘅呢一首歌曲，调子都好熟悉啦吓，爱你10000年。

原曲呢一首原曲咧就比较慢调子，但系将佢翻唱咧，重新编曲咧又有唔同嘅听法。呢个版本系林忆莲。

原唱是潘秀琼，听惯了潘秀琼那个原装的一段传统的唱法《情人的眼泪》。咁啊，听翻呢首其实都不是很新的年份的歌，都成睇翻啲资料咧，都成30年前的作品，但是咧都是听到有啲新意的，而当时的年代是1991年。同林忆莲做呢个形象嘅就许愿，就引入埋佢嘅好朋友新加坡嘅音乐人 Dick Lee， 就系去合作去出一张嘅唱片啦。大家可以即系叫谂一啲嘅灵感出嚟啊，三个人会有啲咩火花咁。咁啊 ，Dick Lee 咧就对于东南亚同埋一啲华语嘅老歌咧系有深厚嘅情意结啊。而《情人的眼泪》嘅原唱者潘秀琼，正正就系喺50年代嘅时候红遍星马一带嘅一位低音歌喉。咁啊 ，Dick Lee 又好熟呢啲歌，咁佢就亲自为林忆莲谂谂，将呢啲歌重新编曲啦，又监制，就系成为咗头先听嘅，到而家听都好比较即系新潮啲嘅一啲嘅玩法，演绎得同之前嘅系完全唔同咧，你先至系唔会话啊作出比较，边个唱得好，唱得唔好，大家都各有特色啊。咁 Dick Lee 咧就系透过《情人的眼泪》同埋《前尘》呢啲歌曲去睇下啊，观察下林忆莲点样去用佢嘅声音，霸气性感嘅声音去处理一啲其实好难唱，感情又要好浓厚嘅心情去演绎呢啲歌曲。咁林忆莲真系用佢细腻、丝丝入扣，又带有现代都市感性味道嘅唱腔，完成咗 Dick Lee 嘅呢啲心水之作，亦都令到 Dick Lee 信心大增。之后就同林忆莲写咗其他嘅歌曲，包括咗《破晓》、《红颜未老》，呢啲都系难度好高又充满艺术感嘅作品啦。清晨时间接近5点。

0: 青山好磁性的声音唱出他的其中一首当年都是受欢迎红的一首歌《寻梦园》。早晨，或者你哋系沉梦紧，又或者系沉远啦，差唔多啦，起身啦，半梦半醒之际，起身嘅时候已经系五点半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我哋嘅节目开咗半个钟头，一路直至到六点半钟嘅。现时温度比起头先升咗一度，28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有31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2: 50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岁月流星》就来自一套电视剧啊，系呢个里边就系有黎明一齐主演嘅，黎明同埋陈松伶当年就合作呢一套嘅电视剧，大家都红咗，而亦都见到陈松伶咧都好啱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唔系现代啲嘅呢个剧集啦，咁啊唱一啲怀旧嘅歌曲咧，佢嘅声线都好啱，咁啊就系讲呢个天涯歌女呢个一代歌后嘅一啲嘅事迹，而呢个郑国江所写嘅词咧，都系配合翻即系度身订造啦，喺歌词里边系突出咗呢一个歌女嘅一个地位啊！我似一叶浮萍，奔波千里觅前程，过了一生凄酸岁月，可喜永留声。咁字字珠玑地都系刻画出女主角系一位一代嘅红星，喺乱世同埋演艺圈里边都身不由己，情路坎坷。但系就有美妙嘅歌声能够穿越时空，流传于世嘅一个沧桑嘅心境啊！清晨时间接近5:37，一声 hi， 一声 bye。

通证串王以家，一声 hi， 一声 bye， 系啦。通常匆忙嘅城市人都系噶啦吓，喺繁忙嘅街道，大家都系各自有自己嘅目标方向去。途中遇到你识嘅人都系一声 hi 就一声 bye。听嘅收音机嘅你都系啦，可能我喺度同你讲声 bye， 跟住你即讲声 hi 咧，跟住你就出门口啦。不过有啲人咧出门口咧都随身系带住手机，手机咧都可以听住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嘅。而家呢个系好方便嘅做法。以前咧你就收音机啦，有啲系合适嘅收音机啦，摆喺屋企你唔带得出街。咁有原子粒收音机啦，咁啊而家咧就有手机系极之方便。互联网的世界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时间5点41分了，今天就是2026年9月9号农历是7月28日星期三。今天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的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会稍微下降。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在本周后期在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是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至中期继续影响华南。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在今日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会稍微下降，去到周末的时候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湿度78%。

麦建文嘅呢首《来因何之恋》啊，三部拍子嘅歌曲，那个感觉咧，就算你唔识跳，你都系见过人咁跳咧，跳三步咧，真系好似好飘下飘下，飞嚟飞去嗰种感觉。啊，加埋如果一个女仔着条裙咁样，一路条裙散开嘅时候咧，好好睇，咁靓嘅舞步，想象当中，我哋唔好俾佢停啦。继续呢一首咧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都系三部拍子嘅歌。

Doris Day 嘅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啊，一切都系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啦、啊。歌曲系从呢个女主角细个嘅时候问妈咪，长大嘅时候问佢嘅情人，到到最后自己成为母亲就俾小朋友问，都系传达一个好阔达嘅人生观。我哋无法预知未来，因此我哋唔需要过度去焦虑，一切都顺其自然。活好当下。

0: 一首歌曲咧，已经可以一路系周围巡回去唱歌啦。Bertie Higgins 嘅呢一首大家熟悉嘅《Casablanca》。早晨，时间5:52，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
1: 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1: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1: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1: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2: 想你。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接近六点钟，就差唔多六分钟嘅时间啦。今日咧就九月九号，寻晚黑咧就听到新闻报道啦。咁啊，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嘅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昨晚逝世啦。咁啊，董伯伯大家对佢都好熟悉啦，嗬。董伯伯嘅生平都可以话系都几传奇嘅。佢系一生都横跨咗大时代嘅商界巨变，同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轉折，從一個承接龐大債務的船王富二代，搖身一變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位行政長官，最後躋身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他的命運的起伏呢都很戲劇性，好像即現在回望的時候看一套戲一樣。他有三個的很傳奇色彩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臨崖受命的這個臨崖受命的商界巨子，他死裡逃生，身為船王董浩雲的長子。董建華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海外歷練，1972年的時候他主持翻身的豪華遊輪海上學府號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發生了嚴重的火警翻沉，他及時是逃生。另外在1982年他父親突然離世，留下了因為全球航運業衰退而負債高達200億港元的東方海外集團。他在86年的時候獲得霍英東注資和銀行的支持下完成重組，在92年成功將公司扭虧為盈，展現出他的極強的危機處理實力。第二個傳奇就是他開創歷史的香港首任特首，他因為成功挽救了家族企業並具備國際視野，獲得北京的賞識。1996年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他握手的欽點傳言下，他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97年1月1日，董建華正式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他任內都接連是遭遇到有亞洲金融風暴、這個非典型肺炎流行，又有2003年推動基本法的一些的事件，最終在2005年的3月他因為長期工作導致健康亮起紅燈，就是以腳痛是一個理由就離開了、這個、跟住在第三個傳奇就是他退居幕後的國家領導人，他辭任了特首之後隨即被委任為中國全國的政協副主席，躋身於富國級國家領導人的序列。他隨後成立了中美交流基金會，推動這個民間的外交。2014年成立團結香港基金，為香港政局發聲。隨著年事已高，在2023年正式卸任這個政壇上這個前副主席、全國政協前副主席的位置。在昨晚我們聽到他的逝世的消息，他終於走完他傳奇的一生。每個人一生來到這個世間，人間走一回，都有他自己所走的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是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

0: 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是4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系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系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4: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而家系朝早接近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2026年9月9日，农历系7月28日，星期三。今日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系稍为下降。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喺本周后期喺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系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系较大，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下周初至中期继续系影响华南。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温度是大概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为下降。在周末期间，风势系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系8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啊，咁所以咧都要做好防晒啊，防晒呢个必然啊要做定功夫，咁啊保护你嘅皮肤又唔好咁黑啦，同埋都唔会伤到你嘅皮肤啊。好啦，呢个时间又开始我哋嘅环节啦，系啦，营养师喺度噶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有 Sylvia 林思维，佢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我哋通常分上下集咁样吓。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个咖啡因啊，咁讲咗一啲嘅历史啦，就讲下啲运动员咧，即系都系需要一啲咖啡因，有时有啲好似安慰剂嘅状态咁样，系咪啊？总之对佢自己嗰个比赛有帮助，你都不妨去饮啲。
1: 系。
0: 咁但系可能个剂量系几多咧？呢个先系重点喎。
1: 系啊，咁我哋上次都讲过话啦，可能咖啡因对一个运动表现嘅生理反应咧，当然。系提升佢哋嗰个精神嘅状态啦，咁另外减少佢哋嘅疲劳啦，咁另外有部分研究就话啊，原来可以令到个身体脂肪代谢得好啲啊，令到嗰个耐力运动嘅表现好啲啦，咁另外仲有个 benefit， 即系个好处就系令个肌肉嘅收缩会好啲，令到你哋嗰、那个即系去举重嘅时候可能会举得多啲咁样，好多时候啲研究都系讲紧话，即系咖啡因都有啲帮助嘅。咁当然我哋讲开咖啡因嘅好处，咁但系当然啲人就会问，咦，咁我应该饮几多食？几多有冇多得滞少得滞咁，甚至乎会有啲会讲紧运动营养学咧，讲个 timing 啊，即系个时间性都好紧要嘅。咁我哋呢一集就会讲下啦。我哋根据翻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嘅建议啦，我哋讲紧 ISSN 嘅建议咧，就一般嘅运动表现提升咧，每公斤体重大概要可以摄取到3至6毫克嘅咖啡因嘅。好啦，咁我哋讲下啲例子啦。咁如果我哋一个

0: 運動員是60公斤的話，那我們乘回3至6毫克，那個運動員呢就那一天可以吃到大概180至36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
1: 啊、有咁阔嘅阔度
0: 嘅，系啊系啊，因为有咁阔嘅阔度咧，因为其实都问得好好嘅，因为咧有啲人可能一路都唔饮开咖啡因，用唔到咁多，咁所以变咗可能 start off 咧都系比较低剂量嘅，咁有啲人咧饮咖啡因饮得好多嘅，即系譬如你不嬲都饮开咖啡，无论佢运唔运动都好咧，佢都饮开咖啡嘅，咁变咗对嗰个咖啡因个反应咧系会低啲，咁所以个剂量就要高啲啦，咁样，咁所以个 range 都几阔嘅，咁同埋。有機會用咖啡因咧，未必係一次過用曬嘅。咁尤其是係有啲係耐力運動啦，即係可能馬拉松啊，或者可能踩單車嘅長途賽啦。咁呢啲比較長嘅運動咧，佢可能喺中間，即係每一個鐘頭嘅時候去比賽緊嘅時候咧，都可以補充咖啡因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咧咖啡因咧係運動之前。去攝取嘅，咁、當然你個賽事好長嘅時候，有部分嘅運動員咧都會有機會喺中間會添加一啲嘅咖啡因，令到佢哋嘅耐力咧或者可能精神狀態係會好啲，咁、所以個 range 係比較闊啲嘅。
1: 明白，係啦，頭先你舉個例子係60公斤啊，
0: 係，
1: 如果70公斤重嘅運動員咧，
0: 係啦，咁當然越重嘅人就越多啦，咁所以都係乘翻嗰個份數啦，咁就每公斤體重大概3至6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70公斤嘅運動員咧，每一日咧就可以攝取到210至42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样，咁所以就越重嘅运动员咧，就摄取个咖啡因咧就可以越高咁样嘅。咁、当然我哋话普通人讲开普通人啦，咁诶，我如果唔系运动员，我嘅咖啡因剂量系咪唔可以超过太多啊？咁根据翻美国心脏协会啊嘅一啲 guideline 咧，咁其实每一日咧就尽量唔好超过400毫克嘅，系、啦，400毫克嘅。咁所以普通人就每一日。唔好超過400毫克啦。咁但係如果你運動員嚟講咧，可能就要計翻條數，同埋你睇下玩咩運動。咁即係如果你話喂，我好短嘅，即係我淨係跑短跑嘅啫、你中間都冇機會去飲咖啡因㗎啦。咁但係可能上個禮拜我講過就係話啊，原來咖啡因提供到運動表現最好嘅咧，就係啲耐力運動。咁、所以呢一類嘅運動員咧，就即係可以訓練下自己用咖啡因啊咁樣咯。
1: 好啦，嗱，我哋讲翻我哋普通人啦，日常生活咧，好多人都中意饮咖啡嘅。咁个咖啡因来自系咪我哋平时饮嗰啲啦吓？
0: 咁大部分嘅饮品啦，应该咁讲啦。如果你话咖啡因第一次听到啫，当然系咖啡啦，系咪？咁我哋咧日常饮嘅咖啡啦，譬如可能个剂量啦，讲下每一杯里边有几多咖啡因啦。咁一杯手冲咖啡或者可能一杯蒸馏咖啡啦，大概250毫升到啦，大概有90至120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头先讲开60公斤嘅运动员咧，咪每一日可以大概即系摄取到。180至360毫克嘅，咁当然大概可以饮到2至3杯嘅咖啡咯，系啦。咁另外我哋讲紧话，譬如可能手冲嘅咖啡系咁多啦，但系可能系即溶咖啡啦。我哋讲紧一啲粉状嘅咖啡，你两茶匙嘅即溶咖啡咧，大概有60毫克嘅。咁另外茶啦，我哋嘅茶叶茶。大概每一杯啦，250毫升有30至50毫克。咁另外能量飲品啦，我哋話嗰啲令到你有對翼嗰啲咧，係啦，嗰啲咧一罐裏邊咧大概有80毫克嘅。咁呢個都有機會運動員會用嚟做提神嘅。不過我哋就要提啲運動員可能要小心能量飲品，因為糖分會比較高啦。咁另外可能裏邊加咗其他嘅一啲嘅物質喺裏邊，咁所以對嗰個運動表現可能會過激啊。咁所以我哋寧願啲運動員係飲翻普通嘅手沖咖啡啊，或者可能。蒸馏咖啡啊，甚至乎而家好兴嘅浓缩咖啡，即系意大利浓缩咖啡，即系 espresso。咁呢个就比较纯正啲咯。咁就尽量都唔好揾能量饮品嚟去摄取咖啡因嘅。
1: 咁、有啲咧就出到系咖啡因胶囊噶喎。
0: 系啊，呢啲叫 tablets， 我哋叫 caffeine tablets， 或者而家有啲 caffeine powder。其实你会系丸仔状。咁、如果你话讲开呢样嘢咧，类似我记得都有提过，我哋嗰阵时读书啊，即系细个读书咧，因为想提神咧，美国就好兴嘅，依家好兴嘅，咁而家即系任何地方都好。咁就係一粒粒嘅膠囊，係咖啡因嘅膠囊。咁所以咧，而家出面都有得賣嘅。咁有啲人就唔中意賽前飲咖啡，或者可能覺得嗰個咖啡飲好多水，驚利尿，咁就運動之前要去廁所。咁可能就會有機會用一下啲 caffeine tablets 啦。咁甚至乎可能頭先我講，譬如啲耐力運動要好長時間嘅，咁中間可能又唔想拎住咁多嘢。咁可能嗰啲即係咖啡因嘅 tablet 都係一個
1: 咁方便啲嗬。
0: 係啦，補充品啦咁樣啦。咁另外當然就係我哋嘅能量。啫喱啦，我哋讲 sports gel 啦，我哋一包包嗰啲细嘅 sports gel 咧，有分系有咖啡因同埋冇咖啡因嘅，咁有部分有咖啡因 嘅一啲 sports gel 咧，每一包大概有30至60毫克嘅咖啡因成分喺里边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头先讲话，如果运动员真系想去利用咖啡因去提升运动表现咧，咁第一样嘢就要计数先啦。咁第二咧就要知道几时

0: 就每一日唔会超过400毫克，
1: 系
0: 啦。咁如果咧运动员就要根据翻佢个体重去计翻条数，咁同埋个时间咯，个时间几时要即系去服食呢样嘢？
1: 正想问你啦，咁个摄取时间系应该几时先系最佳啦？吓，
0: 系啦。咁第一样嘢就要了解翻咖啡因喺我哋嘅即系血嘅浓度最高峰啊，即系吸收嘅最高峰咧，应该系饮完之后嘅30至90分钟，
1: 哇，都
0: 之间。
1: 好阔喎，咁啊当一个钟咯。
0: 系啦，咁当然，譬如你问下自己啊，你饮咖啡几时饮完之后会即刻醒咧？咁通常都系30至90分钟之间嘅。系啦，咁如果即系讲开呢样嘢，就因为佢吸收嗰个 peak 啊，个 peak 应该系即系饮完之后嘅30至90分钟之间啦。咁所以都我哋都会提啲运动员咧，如果真系想用咖啡因去提高佢哋嘅运动表现咧，就系运动之前。嘅45至60分鐘係最好嘅，係啦，咁即係運動之前嘅一個鐘頭啦，咁你就好飲咗杯咖啡或者 espresso 或者可能其他有咖啡因物質嘅一啲嘅補充品啊咁樣啦，咁就可以令到嗰個 performance peak 嘅，我哋話運動表現嘅最高嘅高峰期咧，係會達得到喺嗰個時間。
1: 哇！如果呢一下唔記得咗喺即係45至60分鐘啊，死啦！一間就已經係開始咯，先飲都冇乜用咯。
0: 咁又唔係冇用嘅，即係 delay 咗咁解啫。咁同埋另外，你唔好忘記，可能少量嘅咖啡因咧。系会利尿嘅，咁如果你太迟去食或者太迟去饮，即系太近个赛事嘅时间去饮咧，可能会有机会急尿啊。咁就你要去厕所啊，或者可能会因为有啲可能耐力运动好计时间噶嘛。咁如果你饮完之后你又未去厕所，之后中途又要去厕所咧，你就会减慢咗你个运动嗰个时间，即系你嗰个速度噶嘛。系啊，咁所以都系要训练嘅。
1: 系啦，所以平时要即系你要练定下，即系知道大概系点先嗬。
0: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唔接触咖啡因咧，第一次饮咧。就有機會有啲副作用嘅，咁所以頭先講嘅利尿啦，有啲人飲完會心跳啦，有啲會手震啦，有啲人可能飲得多嘅時候夜晚就會即係瞓唔著啊咁樣咯。咁所以任何嘅營養補充品，即係無論係我哋上幾集講嘅蛋白粉啦，我哋肌酸啦，甚至乎咖啡因咧，都要訓練一下嘅咁樣啦。咁另外頭先我講嘅就一啲耐力運動啦，咁通常我哋話啲運動啫喱咧，如果你真係想有補充糖分，增加佢嘅咖啡因，令到個人精神啲咧，大概每一个小时嘅运动啦，大概食一包嘅运动啫喱。咁运动啫喱里面如果有30至60克嘅咖啡因咧，咁呢个都可以喺中途咧补翻啲精神嘅。咁呢个都系即系 rule of thumb。咁但系如果当然你个赛事系好短嘅，即系30分钟嘅啫，可能你譬如你嚟紧下年去跑10K。咁你中間就唔需要刻意去補咖啡因嘅，呢個係講緊啲耐力運動嘅人士，可能有機會就喺中間會補咖啡因咯。
1: 所以咧，你計算定你參加啲咩嘅比賽，你需要幾多，然之後計住咩時間裏邊食。几多咁样？
0: 系啦，咁同埋甚至乎有啲比较短嘅运动，譬如可能足球啦，可能个半钟嘅啫嘛，或者球类运动都系个零钟啦。咁嗰啲第一就冇乜时间补啦，咁第二就中间使唔使去补咧？咁可能即系呢个就系要靠翻佢哋自己个经验啊，咁同埋可能要训练嘅期间去将即系呢个嘅产品去熟悉喺你哋嘅运动里边，咁先可以计啱个时间啦，咁样咯。咁所以就唔好话哇，我下次去运动，我从来冇试过有咖啡因嘅运动啫喱，或者你从来冇试过运动之前饮杯咖啡，你无啦啦走去饮一杯好浓嘅咖啡，咁其实可能或者有咖啡因嘅饮品啦，咁可能都会影响你个情绪啊。
1: 所以咪话即系之前咩都要试下先，譬如话你饮咗个反应，有啲会手震咁样
0: 啊，系啊，会啊。咁同埋有啲人就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嘅，即系有啲人饮完咖啡就会好容易心跳啦，甚至乎手震啦、焦虑啦，咁样呢个如果真系有啲咁特别嘅反应咧，咁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即系
1: 停咗佢定点？
0: 我直情唔饮噶啦，系啊，直情系如果真系有啲咁敏感嘅反应，咁都可能。唔需要用咖啡因，咁同埋咖啡因都系一个辅助嘅啫，咁即系意思即系话运动员咧，大部分都系训练出嚟嘅，咁即系作息时间啦，我成日讲话饮食啦，作息时间啦，有冇去做一个受伤嘅预防啦，平时食嘢饮水饮得好唔好啊，补充电解质补充得好唔好啊，咁有好多嘅唔同方向都要练习嘅，咁就冇咗咖啡因系咪会？一定差啲咧，又唔係，
1: 係靠自己，
0: 係啦。咁同埋咖啡因都係一個輔助嘅物質嚟嘅啫。咁所以有啲運動員可能一滴咖啡因都唔攝取，都可以贏金牌㗎。
1: 咁又或者有啲人，我飲完又冇乜感覺喎。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咁呢個你講得好啱嘅，因為原來咧，我哋嘅基因咧對咖啡因嘅代謝咧。都好有關聯嘅，咁有啲部分嘅研究咧，講緊原來有部分嘅人咧，佢嘅基因咧係對咖啡因咧 是好啲反應嘅、
1: 嗯。
0: 有啲冇咗個基因咧，其實咧對咖啡因咧係冇反應嘅。係咁，即係有啲人咪話：哇，我飲完咖啡冇嘅，我照瞓覺嘅，或者飲完咖啡仲好瞓啲。咁即係你有聽過人哋咁講。咁所以某程度上，除咗我哋咖啡因嗰個物質係真係會令到中枢神經有某程度上嘅影響之外咧，其實

0: 咖啡因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咁啊講緊話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哋運動表現嘅一個物質啦。咁尤其是對一啲耐力嘅運動啦，甚至乎力量嘅運動同埋球類運動咧，都有明顯嘅一啲效果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即係我淨係對耐力或者力量或者球類運動有幫助，係咪其他嘅運動又唔可以用咧？或者可能係咪一定要用咧？咁當然都即係好個人化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即係上一集都講咗咧，就話其實佢安全性好高。咁同埋另外可能已經唔再喺一個禁藥嘅 list 裏面啦，咁但係當然就算我哋話唔係禁藥嘅 list 裏面都唔好太過分啦，即係講緊話第一就係根據返我哋嘅體重去計算啦，咁另外我哋盡量每一日唔好超過400毫克嘅咖啡因，咁令到個身體唔會話咁大嘅反應啦。另外就係低劑量呢都有效嘅、即係唔需要話睇落咦聽完我講之後咦 Sylvia 話每公斤體重3-6毫克喎，咁唔好啦最高越好啦，咁一計就6毫克，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咁即係循序漸進咁樣啦。咁、另外當然效果因人而異。聽完我哋講之後，咦你又話咖啡因勁嘅，點解我飲完之後唔得㗎？咁甚至乎唔得喎，我飲完之後會手震啊、冒汗啊、瞓唔到覺啊，甚至乎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奇怪反應啊。咁呢個就真係
1: 因人而異啦，
0: 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教育下大家近期因為好多人中意做運動啦。咁另外運動嘅season 都嚟㗎啦。其實咧九月咧開始啲天氣開始涼啊。咁啲人就開始訓練啊，跑翻步啊，甚至乎行翻山啊，或者可能啲小朋友翻咗學就自己做翻運動。
1: 啱啊，你呢個提醒
0: 係
1: 啱。
0: 係啊，咁所以九月呢段時間咧，啲人開始做翻運動咧，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呢啲嘅運動嘅資訊嘅。
1: 好嘅，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嚇，咁啊一年做咗好多集咧，增強我哋嘅體質嘅嘢啦，希望可以咧就因為你嘅指示啊，我哋可以有勝出嘅機會大啲咁啦。
0: 希望下年跑嘅成績會好啲係嘛？
1: 係啊，好啦，咁啊下次咧就交翻個波俾阿雷博士啦。
0: 系啊，睇下雷博士有啲咩可以再讲下，我哋有啲咩嘅训练可以提升佢嘅运动表现嘅。
1: 好嘅，咁啊唔该晒，我哋到再下一次见你吓。
0: 好啊，
1: 拜拜。

0: 闹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9日星期三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咧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咧，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嗱，睇翻咧，董建华在任特首期间，97回归之后咧，同年遇上亚洲金融风暴，03

0: 年 SARS 爆发，香港当年在经济、政治以至公共卫生等等方面都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董建华之后都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并且多次就本港的社会事件发表意见。今早我们会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会在港好十五五呢就分别探讨下深圳和香港的育儿政策。其中深圳市为婴幼儿提供政府主导价格受规范的托育服务，而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在专访说，未来会投放较多的资源在零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照顾服务，一阵会跟进。
0: 国际的话题方面，我们会关注德国的政坛。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日前就在东部一个地方选举是大胜，击败了长年主导议会的传统中间派政党基民盟。有分析都相信这个选举结果或者反映了他们德国东部的居民对主流政党领导的柏林政府持续存在不满。至于欧洲其他国家有没有右倾的迹象，都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今朝都会借住德国日前的选举结果去探讨德国政坛最新的现况，环看天下会探讨。
1: 内地社交平台近日就掀起一股跟住教科书去打卡的热潮，一学生就会拿出中英文书，将书入面的相片和眼前景色放在一起来到打卡，将书本上的地理知识就变成真实的体验。有评论就说，反映内地游客追求结合行山、摄影、露营甚至科普的深度游。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关注美伊冲突同埋美加贸易紧张局势。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700点，收市报52786点，跌628点，跌幅近1.2%。纳斯达克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跌幅近0.6%。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 ，Netflix 跌近2%，苹果同埋微软跌超过1%，不过 Tesla 就升近4%。晶片股就个别发展。英特尔急升9%，高通升超过3%。两间公司同亚马逊达成协议，将会共同开发订制人工智能晶片。至于 SK 海力士升近50%，不过美光科技同埋 Nvidia 就跌近2%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报26007点，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美元对主要货币变动不大，日元就在七个月高位附近徘徊。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8.86附近，微升0.03%。日元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升至152.9日元兑一美元，突破美日七月联手干预汇市期间触及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升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旗油一度逼近每桶100美元，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遇袭起火，市场忧虑影响石油供应。伦敦布兰特旗油高见每桶99.46美元，创咗超过六个星期嘅高位，收市报每桶97.92美元，升92美仙，升幅0.9%。 纽约期油高见94.73美。

0: 美元，创咗超过三个月高位，收市报93.03美元，升1.55美元，升幅近1.7%。金价向下，油价上升加剧咗通胀忧虑，推高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嘅预期。现货金最新系报每安士买入价系4352.25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4439美元，跌幅系0.8%。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在 ATMSJ 入面，只有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其余都是下跌。港股连跌两日，但是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00点，上日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近0.4%。内地八月份进口和出口延续双位数字的增长率，反映外贸保持韧性。海关总署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于外贸形成有力助推。由宋家良报道。
1: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储存海量的数据是一大的难题，磁带反而成为企业和数据中心的存储选择之一，有低成本、低耗能的优势。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道讲下。
3: 财金百科，
4: 利用磁带储存数据逐渐成为企业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供应商的选择之一，所指的并非用于播放音乐的卡式录音带的那种磁带，而是2000年面世的 LTO 磁带，由 IBM、 Quantum Corporation 和 HPE 共同研发的开放式磁带储存技术，并组成 LTO 技术联盟。根据联盟数据，受到 AI 数据中心和储存资料需求强劲增长带动，今年首季 LTO 磁带出货容量按年急升57%，而去年出货容量即使跌9%，仍然达到历来第二高纪录，全年出货容量达到160.3 EB， 一个 EB 相当于100万 TB 或者10亿 G。为什么磁带会成为数据中心重要一环？随着 AI 大模型参数规模升级，需要占用的储存空间越大， 数据储存一般分为热数据储存和冷数据储存，视乎是否需要经常读取和应用场景。经常要用到的就是热数据，长期存档的就是冷数据。随着数据规模扩大，冷数据储存就

0: 变得更为重要。当中最平同埋最划算嘅媒介就系磁带，能够低耗能储存大量数据。根据新一代技术，一盒40 TB 嘅磁带可以储存多达100 TB 数据，读写速度系每小时3.6 TB。另外，磁带可以离线保管，既可以阻隔网络攻击同埋病毒风险。当闲置保存数据嘅时候，亦都唔会消耗电量。根据研究机构 IDC 报告指出，如果将保存数据嘅方式由硬碟转为磁带，预料去到2030年可以累计削减碳排放大约44%，亦即系超过6亿6千万吨，相当于1亿4千万架车一年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量。LTO 技术联盟亦指出 ，HDD 硬碟嘅能源消耗量系磁带嘅70倍。如果将1/3嘅硬碟储存改用磁带，每年可以节省相当可观嘅电量，可以减低数据中心成本同埋对环境造成嘅影响。
1: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系逐渐演变为咧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0%。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我哋会留意各界嘅反应。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日开始，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致开幕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喺专题午宴环节演讲，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亦都系会出席专题分组论坛。
5: 税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喺论坛嘅政策对话环节讨论构建韧性贸易同投资框架。
4: 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喺朝早举行，三名神舟23号嘅航天员咧，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都会咧系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5: 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会接受一个电台节目嘅访问。
4: 政府统计署今日系会公布8月份嘅中小企业务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啦，狗咧嘅嗅觉就好灵敏噶。印度咧一间初创企业咧就配合最新人工智能 AI 科技，训练狗只咧戴上智能头盔，靠闻咧人类嘅呼吸样本去筛查癌症。一阵会讲下。
1: 另外咧，近年内地就兴起咗咧地质科普游。家長可以帶住佢哋嘅仔女跟住教科書去旅行打卡，咁將書本上嘅地理知識變成真。

0: 实嘅体验。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去旅行除了食玩买，如果还可以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就更加有满足感了。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内地社交平台掀起一股跟着教科书去打卡的热潮，不少游客去到甘肃省张掖市的七彩丹霞景区，特登拿出高中英文书将封面的照片和眼前色彩斑斓的真实地貌放在一起，影低一张别具意义的打卡相。新华社报道，这种奇妙的神同步反映内地的地质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看花，反而追求结合行山、摄影、露营甚至科普的深度游。例如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景区还推出实景剧本游，游客可以换上古装，跟住任务手册在峡谷入面边行边解谜，完全投入角色，玩到不记得自己是来旅游。另外，地质探索亦成为亲子游和研学团的热门选择，小朋友可以亲手拎住地质锤，在导师带领下辨识不同的矿物质，又可以行栈道近距离观察岩壁风化的痕迹。有地质公园还提供室内观展加实地探索的模式，将大自然变成最好的实景课室。报道说，目前中国拥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张掖七彩丹霞去年就接待了超过342万人次。专家说，这种沉浸式的地质游令游客变成主动的探索者，一边玩一边就可以读识亿万年的地球历史。要准确诊断出一些严重疾病，通常都要经过抽血、照 X 光或者电脑扫描等的程序。印度一间初创企业的研究团队结合狗的灵敏嗅觉和 AI 技术，训练出一班靠嗅觉去分辨癌症的探测犬。法新社报道，目前这间初创企业共训练15只负责应用于新技术的狗，其中大多数是米格鲁犬，亦有部分是马利诺犬和牧羊犬的混血犬，都是透过领养或者合法繁殖引进。研究人员会为狗只穿戴特制 3D 猎印头盔和布满感测器的背带，当狗仔发挥嗅觉去到工作时， AI 就会收集和分析它们的脑电波、呼吸节奏和肢体语言，将对特定气味的反应转化成医疗数据。报道说，整个测试方法很简单，病人只需要对着一个棉质口罩呼吸10分钟，然后将口罩密封送到实验室给狗只去闻就可以。接受检测的病人期间不会直接和狗只接触。最近一项针对卡纳塔卡邦6间医院超过1500人进行的研究发现，这班狗只对7种常见癌症的检测准确率高达90%以上。研发团队希望最快明年可以将技术推出市场，用作癌症初期的筛查工具。至于动物权益方面，团队强调非常注重狗只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每只狗每日只会工作30分钟至45分钟，而且每次闻中目标，自动喂食器就会弹出零食作为奖励。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寻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

0: 主席董建华寻晚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都深居简出休养。今年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10点几是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日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家休养。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董建华同样未有出席特区政府升旗礼和酒会。当时他的办公室透过公关说，董建华在家休养，没有出席有关的活动。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更加会作为直播主场馆。学生昨日特别向黎嘉莹撰写家书，以她为榜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课堂预计在上午9:50开始，历时大约个半钟。神舟23号乘组将会在天宫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学生可以透过直播实时观看，内容涵盖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星岛日报是获悉，为了配合国家15规划提出要建设航天强国，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会公布创新科技署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涵盖卫星技术、太空探测仪器等等，推动香港航天科技应用研发是发力。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发言人说，加速创科发展是今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并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昨日是第一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是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的尺寸是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时候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是不太畅顺，但是没有交代何谓偏差。凌汉豪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之处。 而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支付執收所有费用，唔会导致到公帑喺呢

0: 项目增加，而且咧因事系涉施工欠妥，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索偿嘅权利。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家系有爆水管噶，就系、是、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另外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跟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由林汉山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董建华1937年出生于上海，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回香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3: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唔存在嘅。
2: 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3: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2: 董建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亦都設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並多次就香港社會議題發表意見，包括批評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認為是美國在背後煽動。
4: 這次政治的風暴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看上去好像很鬆散的，但實在呢是精密。
2: 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他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董建华离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其他消息，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 兩國總統以互相尊重和務實的態度，就美方代表團日前先後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成果交換意見，積極評價美方代表團訪俄成果，並表示將會繼續透過這類渠道保持溝通。烏沙霍夫又說，這次通話的焦點在於解決烏克蘭問題，特朗普明確表達盡早結束俄烏戰事的願望，認為戰事結束有望為全面恢復美俄關係創造廣闊前景，對兩國經貿關係產生積極影響，並且為美俄帶來巨大益處。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總統任期之內推動烏克蘭問題獲得解決，取得突破。烏沙霍夫又說，普京在通話中客觀分析俄方特別軍事行動的進展以及實現目標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採取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推動盡早結束俄方特別軍事行動，同時強調俄羅斯並沒有針對歐洲的任何侵略計劃，歐方所謂的俄羅斯威脅只是歐洲加大對烏克蘭援助和增加軍費開支的藉口。烏沙霍夫說，俄美總統同意繼續致力於解決人道主義問題，包括交換被扣押和被判決人員，也都同意保持聯繫並在需要時候及時通話。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美國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制裁，涉及36個對象，重點針對伊朗航空業，亦涉及多間被指為伊朗提供支持的紡織公司、外國中介和轉運網絡。另外，伊朗說在霍爾木茲海峽入口處捕獲美軍一艘採用了較先進水底技術的無人潛航器，美方就說故障的是一款較舊型號的無人裝備，未搭載任何機密的聲納或者雷達設施。羅宇光報導。
6: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四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四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三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通过一次复杂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公布的信息，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路透社就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一架无人装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官员指故障的是一款较旧型号的无人装备，上面并未搭

0: 載任何涉及機密嘅聲納或者雷達設備。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2786點，跌6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3點，跌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3.74，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52.82美元，賣出4353.88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3-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一股東北季候風正是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5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大約2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靠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曼城在欧联作客2-0击败波图，前锋夏兰特包办两个入波，他先在47分钟头槌建功，到补时1分钟射入今场第二球。另一支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3-2击败布鲁日，麦坚在11分钟替维拉先开纪录，主队由维利神在19分钟攀平。维拉之后靠布安迪亚和尼高拉积逊的入波再次领先3-1。布鲁日61分钟由迪索迪射入12码追成2-3，可惜为时已晚。皇家马德里主场2-1击败国际米兰，昔日带领过国米的摩连奴如今重执皇马教鞭，靠麦巴比和费达力高华为迪的入波领先2-0完半场。亚古斯图在下半场帮国米破蛋，但皇马保持赢2-1的胜局到完场。其他赛果，有球员被逐的里尔2-3不敌贝迪斯，多蒙特同样比数击败维拉利尔 ，AEK 雅典一球小胜连斯体育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善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咁日前喺德国啊嘅一个地方选举咧，引起国际关注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日前就喺东部啊嘅一个州议会咧嘅选举咧系大胜，击败长年主导议会嘅传统中间派政党基民盟。作为基民盟嘅全国主席嘅德国啊总理默茨咧系承认喺呢次选举咧遭受到挫败，佢强调咧国家系需要进行根本改革。
1: 有分析就相信德国右翼政治力量进一步在东部抬头，或者就是反映了东部居民对由主流政党领导的柏林政府持续存在不满。分析也都关注到今次选举结果会不会影响全国以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政治风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近日德国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是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终选举结果由成立只有13年的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以得票近44%赢出，并且抛离得票只有大约17%的基民盟，打破议会24年来一直由

0: 基民盟主导的格局。上届两大政党由平分秋色，今届另类选择党却成功晋身第一大党，议会83个议席拿下当中的39个，距离控制议会只差3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形容这次选举结果是向整个德国发出强烈信号。另类选择党一直高举保守立场，核心政纲包括反移民，要求强化遣返政策，亦都提出要重新塑造学校教育，改革多项现有体制，削减部分民主与文化项目资助，改变公共广播体系等等。自他们成立以来，过去一直有意见质疑一系列政见过度激进，甚至可能违反德国宪法。最新的地方选举结果就反映认同他们立场的选民越来越多。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安州，经济规模不算大，人口大约210万，近年被指不断出现人口外流情况，原本极需要补充外来人口包括移民等以维持劳动力，但反移民议题反而在今次选举更加得到选民支持。有专家就相信，或者同区内的人口结构有密切关联，同德国统一前后存在渊源。萨安州在统一之前位处东德一边，相比现时原本属西德的一边，持续较少接触外来人口和文化。即使到近年，资料亦都显示德国东部来自外地出生的人口维持不足一成，远低过去西部的两成几。而东部居民除了普遍存在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复杂情绪，亦都持续不满收入长期偏低，不排除有意借今次选举用选票再一次对柏林政府表达抗议声音。有分析亦都指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间接反映紧柏林围墙即使倒下30多年，东部和西部选民之间的一道无形界线至今依然若隐若现。地方民意进一步变动，德国整个政坛亦都无法不正视。先睇地方层面，萨安州的主流政党过去一直有所谓防火墙的讲法，拒绝同另类选择党合作。不过现时形势逆转，另类选择党即使未过半数，防火墙能不能够保得住已经好难讲。分析相信各政党之间联合组阁执政的过程，难免涉及一番复杂的博弈。根据德国联邦制度，州政府直接掌管区内警察、教育、文化等重要事务。有意见亦都忧虑，另类选择党未来一旦取得地方执政地位，其他州会否愿意合作，包括共享安全情报，值得关注。至于在首都柏林的联邦政府，亦都承认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对他们是当头棒喝。作为基民盟全国主席的总理默茨日前开腔回应，说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表明国家需要进行根本改革，强调他已经为迎接这项挑战做准备。外界亦都持续关注德国右翼民意力量会否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明年选举的选情。亦有分析估计，现时领导层主要是中间偏右的欧盟亦同样警惕，由于部分成员国之间在移民政策上持续出现摩擦，未来极右政治力量一旦扩大，对欧盟内部团结甚至一旦向保守主义倾斜，如何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肯定需要持续注视。
1: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三至四，路边监测站都系三至四，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

0: 內地的出生率就持續都下跌了，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優化鼓勵生育措施，加快建設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其中在深圳市就正加速建設15分鐘普惠託育圈，為嬰幼兒就提供政府主導、價格受規範的託育服務。有托育机构就认为政府支持力度加码，正计划扩大规模。
1: 亦都可以睇翻香港啊，同样系面对住小子化嘅现象。有社福机构发展企业咧系附设幼儿学校，未来几年咧都会同商界探讨咧唔同嘅合作模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话未来咧系会投放比较多的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婴幼儿照顾服务。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2: 讲好十五五，
3: 一家三口住在深圳的 Vicky 每日早上会带两岁多的仔仔去到托育园，之后再去翻工。Vicky 曾经被个仔入过其他托育园，但距离远，费用高。直至半年前开始安排个仔去到呢间距离屋企十几分钟车程的普惠托育设施，节省了不少时间成本。
4: 以前的话，托育比较少的时候就很远，可能七八公里才有一个，不方便。去一趟连带着下楼坐车就得是半个小时，我可能来回就要耽误一个小时。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很耽误我的时间。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就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在费用上面，比之前的那个机构要便宜了将近一半，甚至更多。它节约了我的费用和时间吧，我会觉得更加轻松，可能就会考虑再要一个宝宝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深圳市正打造十五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每个街道至少有一间由政府主导、价格受规范并有质素保障的托育设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列为其中一章，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创立托育品牌十年的房洪林表示，集团正计划扩大规模，同企业商讨提供托育服务，减轻双职家长同外来务工的负担。
5: 近2000平的一个场地，打造这样的一个大的托育园。我们还在我们的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有设一个托育点，15分钟入园是没有问题的。政府呢免费提供我们的场地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以及我的托育的质量评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降低我们托育机构的运营的一个成本。目前也有很多企业跟我们在对接，打算在他们企业的周边为企业制定托育机构。
3: 内地上年人口连续四年下降，上年的出生率为5.63%，跌至1949年有纪录以来新低。除了优化托育措施，国家近年推出育儿补贴、扩大生育保险等的措施，不过生育率没有明显改善。研究人口问题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瑞章分析说，生育养育成本上升，职场竞争剧烈，是令到内地家庭对生 BB 却步的重要因素。
6: 现在经济社会环境大家的观念变化带来的一个长期的趋势，生育养育成本的上升，包括现在职场竞争卷，导致大家没有这样的精力，没有这样的资源投入到小孩的生育养育过程之中，包括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生育的和养育的机会成本就大幅度的上升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跟以前的这个高生育率的时代告别了。
3: 冯瑞章认为这个现象短期内难以逆转，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应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6: 不是因为你这个是二胎、三胎、四胎我们就有更多的支持，而是每一胎的小孩都能够同样的得到支持，让大家能够放心的生，就不希望说有什么政策好像能够立竿见影，几年之后我们的生育率就马上全面提升了，我们又有一大堆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我们也要避免这个用力过猛，还是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这个生育婚姻方面的 他们的一个自我选择权，这样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不是短期就能够逆转的，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要学会跟这样一个趋势去共存，还要把重点放到

0: 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有非政府机构早在30多年前就同银行合作开办企业附设幼儿学校，照顾2至6岁的员工子女，服务时间会比其他幼儿学校长。在汇丰银行做了15年的谭建熙，两个仔都在这间学校读书，即使间中要加班，但学校就在公司楼下，成为了双职家长继续拼搏的定心丸。
1: 我睇翻我个区啦，附近的幼稚园，我送完小朋友之后，咁我仲要再花时间，可能搭车先翻到嚟公司，咁嗰度都可能需要半个钟咯。工作性质啦，咁我可能好多比较繁重嘅地方都系喺办公时间之后先至会发生嘅，咁我可能就要同翻学校讲，咁可能小朋友要留耐啲，因为有老师啦或者其他职员可以陪住佢，等我可以安心解决咗我工作上嘅问题之后咧，咁我就可以接翻佢走咯。大大咁幫到我手去減輕我工作嘅壓力。
0: 負責營運嘅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進一步擴展服務，分別同聯合醫務協會以及機管局合作，至今已經開辦合共4間企業附設幼兒學校或者幼兒院。總幹事翟東青話：近年0至3歲嬰幼兒嘅照顧需求明顯增長，未來幾年將會加強推展，同商界探討不同嘅合作模式。
2: 有陣時都有啲企業會聯絡我哋嘅，但事實上咧，揾啱嘅土地又好，有足夠嘅資源又好，各種天時地利人和都夾到嘅情況，又唔係間間都得。會唔會考慮多過1間嘅中小企或者公司，可能聯合埋一齊，就揾一個機構去提供呢啲托兒托嬰嘅服務呢？這個都係可以嘅一個合作模式，大家互相可以攤分個成本。個形式係咪一定淨係做一個嘅幼兒中心或者幼兒學校呢？會唔會有啲企業呢，可能譬如話做一啲工作坊俾啲小朋友短期去托住佢？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155专访，指企业附设幼儿学校有成功的例子，但亦都有限制，强调要以多元方式支援。
3: 譬如如果你讲是正规的攞正牌的幼儿中心或者幼儿园的话，法例要求很严谨，那就不是一般的企业它可以负担得到。我觉得可以多元一点想的。譬如企業，尤其是對於啲大少少嘅細路咧，如果哋某啲時候容許員工可以帶佢翻工嘅話，係好多員工都希望見得到嘅。
0: 全港目前有21所由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營運嘅獨立幼兒中心，為3歲或以下嬰幼兒提供超過1500個日間照顧服務名額。政府正持續加碼，目標2029年底前將名額增加接近1倍。孫玉涵話：嚟緊會投放更多資源喺0至2歲嬰幼兒照顧服務。
3: 我哋盡可能咧將中心嘅資源咧就傾斜喺0至2歲，最大嘅需求咧就喺0至2歲嘅。3歲以後咧就選擇多啲啦，細路仔又大啲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已經做咗個政策嘅傾斜噶啦。總之新嘅獨立嘅幼兒中心，如果可行嘅話咧，我哋盡可能將佢針對做0至2歲，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噶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嘅。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3-4年間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0: 至於是否要效法深圳建設15分鐘普惠托育圈，孫玉涵就認為香港的情況不同。
3: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非常之四通八達，很方便的。反而我會覺得呢，我們可能更加越著重於多元可選擇的托幼選擇。他的選擇可能是我想近點我工作地點的嘛，咁佢個15分鐘可能就係近灣仔啊，近九龍灣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個15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託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0: 政府正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有機會成為本港人口增長新引擎。孫玉涵認為，可以預早同進駐嘅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託幼服務。完善家庭友善政策。
4: 时间嚟到接近7:30，听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和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作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系一大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青沙是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另外丁九桥上桥位一带较为慢车，而同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0。

0: 35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1: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嘅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0: 董建华喺上海出生，系船王董浩云嘅长子，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出任香港嘅首任行政长官。
1: 回顾董建华在任期间，香港喺经济、政治以至公共卫生等等多方面都经历前所未有嘅冲击，包括1997年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爆发。
0: 董建华喺2005年以身体健康理由请辞，未有完成第二个任期。佢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并多次就本港的社会事件发表意见。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董建华1937年出生于上海，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父亲去世之后，董建华回香港打理航运集团东方海外的家族生意。80年代起，董建华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获委任为行政局议员，开始为人认识。1996年年尾，董建华以320票，即系80%支持之下，击败另外两名对手，当选香港首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宣誓就职。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育等。他首份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呢项政策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在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的背景之下，最终呢项房屋措施未有落实。到2000年，他说85000政策已经不存在。
4: 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我们相应调整了房屋供应的措施，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连任，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司局长改为政治任命，不再由公务员担任。除了经济困局，接踵而来的棘手问题还有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3月，沙士疫症大爆发，299人死亡，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同期，政府亦都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在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夹击之下，民怨上升，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4: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的利益为重，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辞职的报告。岁月呢不饶人，我的健康更加因为长期的每一日的16至18小时的工作呢是受了影响的，抵抗力弱了，毛病多了。事实上我知道如果继续做特首我是做不到的，长期的操劳会影响我工作的效率，亦会影响思路，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如果我站得太久呢，我是不得的。
2: 中央在两日后增补董建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凭着早年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商人脉，董建华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桥梁。除了国际事务，董建华亦不时就本港社会议题

0: 題發表意見。2014年的社會運動，他批評佔中損害本港經濟、民生和法治，公民提名亦都違反基本法。
1: 佔中嚴重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和生計，導致經濟下滑，社會撕裂，治安受到衝擊，也無可避免影響了我們和內地的關係。
2: 誰不想有個更加民主的社會呢？但是違反基本法、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議的公民提名是做不到的。即使沒有公民提名，我們一樣可以有民主的。
0: 他亦都成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支持的時候重提他成日講的這句說話。
1: 我時常把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這句說話掛在口邊，這是關乎香港福祉的基礎。我們是國家的一部分，與國家血脈相連，如果能夠繼續把握好這個歷史的契機，將會為香港經濟的發展不斷不斷地注入新的動力。
0: 2019年，董建華批評反修例運動是美國在背後煽動，並讚揚香港警隊紀律嚴明。
3: 這次政治的風暴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看上去好像很鬆散的，但實在呢是精密，種種跡象可以看到呢可以指向台灣和美國的。他們利用香港和內地的制度的差異，煽動港人的恐共情緒，警隊紀律嚴明，現在正受極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們相信政府絕對不會坐視無法無天的行為，警方有能力緝控。
0: 同年的國慶70周年前夕，董建華在北京獲頒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的國家榮譽稱號，讚揚他為香港回歸作出重大貢獻。
4: 董建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大贡献。
0: 不过，董建华未有现身北京的国庆大典，他其后透过发言人话是入院治疗。到2021年3月，董建华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后，离开座位的时候跌亲，要由几个人扶起。他其后透过发言人话，并没有大碍。同年9月，董建华在玛丽医院完成手术，在家休养，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2023年3月全国两会，随着人大政协换届，董建华亦都正式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退落嚟。
5: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是香港回归的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
6: 董先生呢，这两年都一路呢就是身体不好，就没有出来。但是昨晚呢，我们就突然间收到他安详辞世。咁我哋就都好悲痛啦，因为我哋同阿董先生呢一直喺即係香港回归嘅嗰段嘅时候，咁我哋一齐工作，咁喺阿董生带领底下，咁香港能够呢就平稳过渡然后呢建设特区，佢真係尽心尽力做咗好大嘅贡献，所以我哋对于佢嘅离世呢是深表哀悼。咁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同我有同样嘅谂法。我哋希望咧，今日继续秉承佢过一路做事嘅作风，同埋佢嘅意愿咧，我哋继续去为香港特别系未来五年规划嗰方面咧要点样落实好做好工作啦。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我哋都会继续留意住各界嘅反应。时间嚟到接近7:45，转变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

0: 有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到咗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天文台都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今日多份报章都将董建华离世的消息放在头版。信报，首任特首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明报，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享年89。星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东方日报，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经济日报，董建华安详辞世，享年89岁。
0: 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中国八月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有力助推。大公报的头条就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跟着港产航天员叩问苍穹，共商复兴业同族星海梦。商报的头条就是港股 IPO 前八个月吸金超过3400亿，超过去年。
2: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航运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2岁的时候随家人来香港生活。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都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咧，董建华是在昨晚10点几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报道引述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他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号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的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的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家休养。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董建华同样是未有出席特区政府升旗礼和酒会。当时他的办公室透过公关说董建华在家休养，没有出席有关的活动。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的主场馆。学生昨日特别向黎嘉莹撰写家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课堂预计在上午9:50开始，历时大约个半钟。神舟23号乘组将会在天宫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学生可以透过直播实时观看，内容涵盖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星岛日报是获悉，为了配合国家15规划，提出要建设航天强国。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会公布创新科技署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 涵盖为

0: 星技术、太空探测仪器等等，推动香港航天科技应用研发能力。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话：，若果政府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必定咧欢迎同支持。话现时国家有众多嘅航天项目，双方合作基础出人咧，亦都系要出资金。措施都有助大学参与航天科研项目。他提到目前不少合作属于一次性的研究，期望将来有更多长期的项目，好像是太空望远镜，这个也是有利人才培育。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说，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这些集群在各地区的分布，反映出各个经济体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能力日益增强。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够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第一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粒槽歪斜，他承认粒槽墙壁的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时候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但没有交代何谓偏差。凌汉豪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是欠妥当的地方，而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執修的所有费用，不会导致到公帑在这个项目增加。而且因为事件涉及施工欠妥，公务部门是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四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八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有关学校若果获批，可以保送合资格港澳籍中六正读生以学校考生的身份应考文凭试。考评局强调，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第三批由国家推送的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昨日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今年获外交部推荐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的人数增加至到16人，是历届之冠。他们来自12个决策局同部门以及是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将会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是任职，今个月开始陆续启程，一般为期两年。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行政长官李家超、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出席仪式并且致辞。李家超说，今次参与的人数是历届最多，期望第三批人员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崔建春就指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屯門深會商會中學校長黎卓卿今年五月率團去新加坡交流期間，以粗言鬧當地的保安，校董會其後解雇他。黎卓卿日前向勞資審裁處入禀，說校方在沒有正當理由之下解雇他，追討校方超過900,000遣散費等的款項。案件昨日作簡易提訊，校方認為黎卓卿在交流團裏面的行為，身為校長很難服務。

0: 学校。主任裁判官指出，本案关键在于申索人的不当行为是否严重得足以即时解雇，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日正式审讯。根据申索书，李卓卿的每月工资是137,000元，说校方在没有给予充分的通知期或者待通知金的情况下终止雇佣合约，并认为自己因为裁员而且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遭到解雇。一个是明报的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策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2025结果呢昨日出炉。受教育局委托负责香港区测试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昨日举行发布会，公布呢香港中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能力表现。其中是今届呢是新增的创新领域，在数码世界中学习，港生呢是以545分排全球第六。说明香港在有关方面是全球表现最佳的教育体系之一。尽管香港学生在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三个领域的得分是比上届回落，但是整体表现仍然是持续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 lift 只是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面对这么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承建商追讨赔偿或者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足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因为升降机的问题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这个是东方日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被罚暂停投标资格一年的承建商竟然亦都参加了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工程，公共工程的招标评审、施工监察同埋最终验收理应是层层把关，咁却系睇到不断甩碌，自然想问点解？评论话，玛丽医院临床大楼绝对唔系香港最后一项工程，点样吸取教训，避免同类项目沦为新嘅风险来源，都系当局无可推卸嘅责任。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出炉，虽然话 PISA 只是评估学生表现其中一个参考指标，全球学生评分持续下滑，亦都是近几届所反映的大趋势。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不能够过度，本港推动 AI 教育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受到地缘政治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和民间企业越来越重视东南亚新兴市场，香港已经成为印尼第二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港商投资印尼都必须清楚掌握回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政经脉搏，知所进退。香港驻雅加达经贸办责任重大，应该为初来香港的港商提供是辨明路向的指引。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